0: 提升居民燃气安全意识。在经开区威海花园小区广场，工作人员面对用户提出的燃气安全问题，讲解燃气灶具、熄火保护装置、合格软管选用、超期设备更换等安全常识。波池街道机场社区党委书记周顺月：
1: 此次活动先耗燃气，把安全知识送到小区，信息特殊群体主动上门排查隐患，免费更换老化管件，彰显企业的社会责任与民生温度。以此次活动为契机，筑牢燃气安全防线，共同守护我们的美好家园。
0: 沿街商铺人员密集，业态复杂，一直是消防安全的重点区域。常州市武进区消防救援局联合南下树街道，持续对沿街商铺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整治。南苑邻里中心部分商户为了节约成本，把经营仓储、住宿混在同一空间，形成了典型的三合一场所，安全隐患突出。消防部门深入街区排查，围绕消火栓布局、供水管道改造、独立疏散通道增设等关键环节，拿出了专业可行的整改方案。武进区消防救援局副局长徐晋生：
2: 以前这个商铺呢，是从这里到这里全是商铺，那么现在为了解决我们消防通道的问题，那么就是空出来，叫所有的商铺这一排全部空出来一个将近2米多宽的2米4的一个走道，这样子呢就有利于我们疏散，而且也完全的杜绝了我们三合一的情况。
0: 厂中厂牵扯单位众多，历来是监管的重点和难点。苏州奥比特精密数素有限公司位于弗莱恩科技产业园内，是一家典型的厂中厂。上午，由企业安全经理、产业员、专职安全员等组成的安全管家团队，共同对企业的车间、厂房等点位进行了安全巡查。苏州奥比特精密住宿有限公司安全经理陈文：
3: 通过我们自查，那房东还有政府的一些检查，双方的这样子的话，检查就不更保证我们的生产的有序。
0: 苏州弗莱恩科技产业园安全负责人单怀银：
4: 主责入住企业的安全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协同我们产业园共同开展现场安全检查，确保呢每个季度所有的住户呢能够100%覆盖检查一遍。对安全管理不入的一些企业，我们进行针对性的帮扶指导，保障企业安全生产。
5: 这个五一假期，上海消费市场一片火热，在以旧换新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市区两级补贴叠加发力的推动下，家电、汽车等大宗消费又迎来一波增长，品质化、绿色化、智能化成为贯穿假期消费的鲜明主线，也为假日经济注入强劲动能。请听报道。
6: 家电消费作为大宗消费的主力军，率先掀起品质升级浪潮。在苏宁徐汇万科店，家电以旧换新专区人头攒动， AI 智能电视、一级能效家电等新品类备受青睐。销售人员正忙着为市民讲解产品功能。
7: 智能化的是什么，你知道吧？语音说话，打开 DeepSeek。
8: 你好，我是 DeepSeek， 擅长知识答疑、灵感启发。
6: 趁着喝口水的功夫，这名销售人员给记者展示起了自己的业绩单。自今年初上海密集出台一轮促消费政策后，门店空调、冰箱、电视等核心家电品类销售额直接上涨30%，五一假期优惠力度拉满，销量更是直接翻倍。正说着，他就以手边刚给顾客介绍的一款电视机为例，算了一笔实实在在的优惠账。
7: 这款呢是叠加下来，租赁的补贴，然后有厂家的补贴，然后国家的补贴，将近达到85%了。换23000的机型，18500就能到手。
6: 再叠加线下即买即享、无需摇号的便捷性，让实体门店更具吸引力。仅记者在店的一小时内，就先后碰到市民汪小姐下单新手机、张先生购置新洗衣机，实实在在的优惠让消费更有底气。
9: 因为现在国补嘛，总归比没有国补的时候好呀。开票是3200多，我到手的话是2600多嘛。
10: 国补线上的话，它需要摇号，就有些人他不一定能摇得到，但线下的话它是即开的。
6: 店长罗鹏告诉记者，目前上海对购买一级能效冰箱、洗衣机、电视等六类家电，按售价15%给予补贴，单件最高可达1500元。五月一号起，又加码推出了消费品以旧换新自主品类补贴活动，新增智能吸油烟机、智能清洁机器人、外骨骼机器人等10类智能产品，这也让绿色化、智能化成为了市民消费的新风尚。 如今，上海市民的家电消费早已从有没有的基础需求转向了好不好的品质追求。
11: 全系的家电品类，像比如说一级能效以及一级水效方面的一些节能家电的销售占比已经达到42%，绿色节能生活已经成为了上海市民的一个主流选择。
6: 家电市场热度不减，汽车消费市场同样势头强劲。今年受油价上涨影响，上海车市油转电趋势愈发明显。记者先后走访了蔚来、理想、特斯拉、智己四家新能源汽车门店，预约试驾的消费者络绎不绝。在蔚来门店，销售人员以 ET5T 车型为例，给记者算了一笔使用成本账。光是加油与充电间的价格差，就让不少人心动不已。
12: 这一款的话，如果你白天的话，大概也就70-80，晚上的话可能就是50-60。重要补贴咱们有最高15,000，上海的一个区补可以拿4000的区补。
6: 市民汪先生趁着假期来陪朋友试驾，他告诉记者，五一前他刚因为添了宝宝，置换了一辆新能源 SUV， 因为购车后获得感满满，忍不住主动推荐朋友来换车，笑称自己快成了兼职销售。
13: 之前的那个额度来置换的话，是可以享受一个1.5万元的补贴，运气也比较好，在浦东新区拿到了那个区补，补贴的价格是在4000元，其实真的获得感很强。当我付完钱的时候，其实身边已经没有什么闲钱了，但是后来知道，还会打给我19000。
6: 从家电的智能化升级到汽车的油转电转型，以旧换新不只是一次简单的促销让利，更是撬动消费升级、引导绿色生活的有效抓手。真金白银的补贴既让市民享受到看得见的优惠，也推动上海消费从量的增长迈向质的提升。这个五一，以旧换新带火了大宗消费，也让假日经济更有热度，更添动力。
5: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江苏各地奉上了多元文旅盛宴，热门景区客流涌动，持续激发文旅消费热情。尤其是在苏超赛事音乐盛宴加持下，越来越多的游客跨城而来，奔赴一场文旅之约。请听江苏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14: 五一假期，江苏3000多场文旅活动精彩纷呈，从泰州江堰琴童会传节，到南通江海国际文化旅游节，再到第八届江南文化艺术国际旅游节等等，一系列节庆活动带来新玩法、新体验，吸引着全国游客。在扬州瘦西湖景区，游客们与穿着古装的演员互动，还可以化身盐商，在任务游戏中逆袭成盐业大佬。在无锡惠山古镇，盛放的杜鹃花以及国风巡游、非遗戏曲等特色活动登场，单日吸引游客超90000人。在宿迁象王故里景区，慕名而来的游客争相打卡象王手之怀、霸王顶，并在迎宾大典、鸿门宴等数十场沉浸式演绎中感受西楚文化。
15: 对楚霸王这边的故事比较感兴趣，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英雄，主要是奔项羽来的。
16: 觉得门口的那个雕塑还是蛮巍峨的感觉，还是蛮霸气的。
14: 五一假期遇上苏超赛事，假日追求成为一股潮流，江苏各地纷纷发力跟着苏超去旅行，拿出满满诚意送上优惠礼包。5月2号到4号，盐城市民可以免费游览镇江27家 A 级景区。据统计，5月2号，镇江各设旅场所接待盐城游客2.16万人次，同比增长约3倍。苏州常熟针对淮安市民以及持有苏超票根的游客，推出假期免费游等优惠。常熟市上湖旅游服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瞿欢介绍，针对苏超赛事，景区推出了夜游、苏超打卡点、苏超第二现场等，单日接待游客破10000人。
17: 游客量的话达到了10000左右，然后苏超球迷的话大概在800人左右吧。我们有一个夜公园山水文化市集，可以在那边逛逛我们的山水的夜市。
14: 假期中，全省超250场营业性演出精彩不断，大量游客为了音乐奔赴而来。第12届太湖湾音乐节在常州环球动漫西溪谷举办，4天吸引14万乐迷，省外游客占比70%，拉动文旅消费热情。5月1号和2号，第15届 MIDO 音乐节在南京丽水天生桥景区高燃开唱，吸引超50000名乐迷前来。其中24岁以下观众占比达到76%，南京以外乐迷占比超80%。借助音乐节气息，丽水推出宠粉票根计划，乐迷凭电子票根可以在当地70多家商户和景区享受优惠。南京丽水区文旅局旅游推广科科长郭小青：
18: 近2年以音乐为纽带，MIDO音乐节串联文化、旅游、消费多元场景，全面激活城市文化活力，推动了流量变流量，游客变常客。
5: 入境消费是上海消费最活跃的领域之一，上海正多措并举推动入境消费提质扩容，营造入境支付体验友好的大环境。这个假期，大批外国游客走进上海城市街巷，沉浸式体验本土潮流，便捷享受即买即退服务，真切触摸这座城市。

0: 了极具特色的辣椒炒肉，在一餐一食、一步一景中体验最真实的中国式日常。
1: 哇，逛街特别有意思，建筑也很漂亮干净，食物也超级好吃，和家人们一起旅行玩得特别开心。
0: 对外国游客来说，买不买、买多少，还有一项重要的考量，退税是否便捷，这也是上海发力优化国际化消费环境的必答题。去年上海离境退税销售额同比增长约80%，即买即退销售额更是同比增长15.7倍。目前全市有1800多家离境退税商店，20多个即买即退集中退付点，后续还将进一步增加。兴业泰股会高级客户服务主任杨晨说，成效非常明显。
2: 从25年的数据来看，下半年的数据跟上半年对比啊，我们的即买即退办理的笔数有增加了700%。然后我们的营业额差不多增加了400%，比如说我们巴黎世家啊、Golden Goose 啊、Moncler 啊，一个月内就已经办结了他们的退税资质。Moncler 这个品牌来说，30%、40%的单子都东南亚客人在这边购买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
0: 今年一季度，上海接待入境游客223万人次，同比增长28%，其中不乏回头客，消费频次更高，停留时间更长，消费意愿更强。俄罗斯游客马特维说：“
3: 上海的消费体验更好，品牌多，退税快，所以我特地来购物。我一会儿还想买路易威登的香水。”
0: 现在上海正加快打造全球入境消费首选地和购在中国标杆城市，推动消费友好向更高阶升级，比如精准切中细分需求，把体验做极致。兴业泰股会 Golden Goose 通过在鞋履上手绘上海地标，把商品变成纪念品。销售陈旭佳说，
4: 是当天就可以取到的，我们有过来的一些顾客，他们一家四口一人一双鞋，然后可能还会加上一些定制，整单的一个销售金额都还是蛮可观的。
0: 让每一次消费都成为一次心动的相遇，让每一位外国游客都能在这座城市找到属于自己的中国式生活记忆。对于上海，玉娜充满好感，也很留念。
1: 太喜欢上海了，我觉得如果能生活在这里就好了。
5: 随着城市商业多元化，江苏越来越多的商场更换了千篇一律的购物环境，悄然长出一片绿意，人越多，树越多，绿色景观成为商场里的热门打卡地，增强了市民逛商场的体验感，也成为吸引客流的新方式。来听报道。
6: 五一假期，龙湖、南京、河西天街商场内跨层打造的山谷森系主题空间正式对外开放。该空间以15米挑高光厅为核心，结合零下休憩区与特色外摆，营造出独特的都市绿洲意境，形成了户外畅玩、室内休憩的完美动线。龙湖南京河西天街项目运营负责人尹曼告诉记者，年轻客群也越来越注重场景体验与社交氛围，这次改造正是为了回应这种情绪需求。
7: 面向家庭客群的，将森系自然氛围融入场景，与户外溪谷乐园形成完整游玩闭环。另一部分是空间场景消费转换型山谷，极具特色餐饮、品质休闲、潮流体验等多元业态，将自然意境与商业消费完美结合。5月1号至5月2号期间，商场客流同比上升128%，销售同比提升高达156%，全面升级了市民的休闲生活体验。
6: 一座小森林竟换来了实打实的热力值，越来越多的商业综合体正在改变，一幅幅全新的消费场景拔地而起。苏州美罗百货新区店将户外山林的形态直接搬进了商场内部，无锡方圆汇 B1层的焕新商业空间惠山下，穹顶天幕与生态绿植相辅相成。南京金陵中环直接将古典园林搬进商场，13幕传统文化典故场景传递东方美学意境。市民杜女士告诉记者，现在的商场更像是一个个景点。
8: 以前逛商场就是买完东西就走，现在还可以看看风景，很舒服，而且怎么拍都挺好看的，感觉像是在公园里面顺便逛个街，蛮好的。
6: 商场正从单纯的购物目的地变成兼具多种功能的混合空间，这一转变折射出消费趋势的深层变革。在寸土寸金的商业空间里刻意留白，以步换景，让消费者成为漫游者，这更是对传统商业模式的突破性重构。省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吕永刚认为，自然与商业共生标志着商业发展迈入从空间运营向情绪价值运营的新阶段。
9: 当前服务消费正取代商品消费逐渐 渐成为主导型消费，休闲型消费、体验型消费、社交型消费、情绪型消费成为消费的潮流趋势。因此，商场把自然景观搬进室内进行生息改造，本质上是消费场景创新。

0: 性和消费功能升级，吸引客流，增强粘性，带动消费。可以预期，未来的商场功能场景还会持续上新，为消费者带来更多选择和更好体验。
1: 5月2号，我国自主研制的江海号超大直径盾构机顺利完成关键掘进任务，成功抵达海泰长江隧道右线江底最低点，创下国产超大直径水下掘进深度新纪录。来听报道。
2: 现在是在这个距离长江入海口江面下方的大约75米的一个深处，那么这里啊也是海泰长江隧道的施工现场。就在今天，我们的右线盾构机成功地抵达了我们的最深处。
3: 海泰长江隧道工程过江隧道段长11.185公里，采用明挖法与盾构法相结合的方式施工，盾构管片外径达16米。该隧道是目前世界最长公路水下盾构隧道，也是我国直径最大的长江隧道，被称为是新万里长江第一隧。本次完成关键掘进节点的右线盾构段全长约9315米，由中铁14局承建，采用的江海号盾构机最大开挖直径达16.64米。中铁14局海泰长江隧道项目盾构经理孟德峰告诉记者，隧道江底最低点区域施工环境极为严峻，作业面承受的水土负荷压力高达7.58，相当于每平方米承受约15辆1.5吨小汽车的叠加重压。
4: 对我们设备的性能要求还是比较高的，像设备的密封性，包括我们掘进的一些参数的控制，包括盾构机姿态的一些控制，都要求非常高。
3: 面对一系列挑战，在技术层面广泛应用长压换刀、伸缩式主驱动等先进核心装置，并集成超前地质预报、刀盘刀具实时磨损监测、主驱动状态监控等一系列智能化系统，实现对掘进参数、水土压力变化及设备运行状态的动态感知与智能调控，有效保障了高水压条件下的精细化、智能化掘进。孟德峰，
4: 这是目前我们这个盾构机的整体的这个机械性还有这个智能化水平还是比较高的，以人工操作各个系统然后完成我们这个盾构掘进。目前我们井下大概有30多个工人吧，就能完成整个这盾构掘进的这个全过程的一个工序的作业。
3: 此次掘进刷新了国产16.6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在水下隧道施工中的最深纪录，标志着我国在超大直径、超高水压、超深埋深条件下水下盾构技术取得的重大突破。省交建局海泰长江隧道建设指挥部工程安全一部副主任吴东阳告诉记者，
5: 此次右线盾构隧道成功抵达江中最深点，不仅为我们海泰长江隧道的全线贯通奠定坚实基础，也为今后类似复杂水文地质条件下的超大直径、超长距离的盾构施工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3: 截至目前，海泰长江隧道工程稳步推进，右线盾构机已累计掘进5316米，完成设计总量的57.1%；左线累计掘进3216米，完成设计总量的34.2%。此外，江南段明挖隧道基坑开挖已全部完成，主体结构施工正按计划有序开展。
6: 长三角百姓生活，
7: 长三角百姓生活。
1: 泌尿系统结石是泌尿外科高发常见病，我国成人患病率达6%，南方地区发病率居高不下，且发病人群越来越趋向年轻化。结石急性发作引发的肾绞痛，痛感剧烈，若救治不及时，极易引发肾积水，损伤肾功能，严重时还会危及生命。近日，同济大学附属上海市第四人民医院专门开设肾绞痛救治绿色通道，以高效快捷的一站式救治模式为急症患者开辟快速救治通道。请听报道。
8: 几天前，33岁 IT 工程师王先生在家突发左侧腰部剧烈绞痛，伴随恶心呕吐，疼到浑身冒汗，还以为是吃坏了肚子，家属紧急将其送往上海四院急诊科，经 CT 检查确诊为左侧输尿管中段结石，结石大小约0.9厘米，已造成输尿管堵塞和肾积水，必须尽快手术干预。
9: 以为我吃坏肚子来了，后来坐下来，哎呀不得了，是尿结石，当时那不得了。
8: 为抢抓救治黄金时间，医院第一时间启动肾绞痛绿色通道应急预案，急诊、影像、麻醉、手术室等环节无缝衔接，同步完成术前检查、麻醉评估和手术准备。患者从抵达急诊到进入手术室，全程不足2小时。 泌尿外科主任周铁团队采用经尿道输尿管进火激光碎石微创手术，借助人体自然腔道精准碎石，手术仅用时30分钟，体表无任何伤口，术中几乎无出血。
10: 一般的结石的整治的流程啊，都要2到3天的过程，能够快速的解决这样病人的疼痛是这个项目的一个出发点，并不是所有的肾绞痛的病人都是马上要做手术的，有些结石很小的患者呢，经过保守治疗了以后呢，能够疼痛缓解的，他就不需要立即的一些手术，疼痛治疗以后没有缓解的，还有一些肾脏有积水的比较严重的，那我们要给他采取这种绿色通道的一个手术的方法来解决问题。
8: 手术过后，王先生绞痛症状完全消失，恢复状况良好，24小时后达到出院标准，高效的救治，依托全院多学科协同发力，重新梳理诊疗环节，明确诊疗标准，实现结石确诊后快速评估、及时手术，大幅缩短患者就医和住院时间。泌尿外科护士长张秀美。
11: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2: 你好，您的快递。
13: 好的，谢谢。
14: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15: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16: 好看。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7: 第一次想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16: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18: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9: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6: 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2: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2: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4: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5: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6: 妈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5: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7: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5: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6: 爸妈，我们都来了。
7: 爷爷奶奶。
5: 一棵树，
8: 一棵树，
5: 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9: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10: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11: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12: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13: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14: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5: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15: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天。
1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7: 合肥 FM95.5，
16: 淮北 FM92.1，
17: 亳州 FM101.3，
16: 蒙城 FM102.7，
17: 涡阳FM88.9，
16: 宿州 FM92.1，
17: 泗县 FM92.5，
16: 砀山 FM90.5，
17: 蚌埠 FM87.9，
16: 五河 FM90.0，
17: 固镇 FM94.5，
16: 阜阳 FM99.9，
17: 界首 FM98.5。
1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8: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9: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0: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21: 大家好，我是老马。推剧又名四剧推子，是在民间舞蹈花鼓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个剧种。它的主要组成部分有三个：靠花鼓灯来表演，靠扬琴来控制声腔，再加上流行在淮北平原的民间舞蹈。推剧虽然在建国以前就萌芽了，但形成戏曲并搬上舞台还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事。今天的面孔，老马为您讲述推剧这一唱响淮河两岸的非遗艺术。如果有人问淮南市民间艺术的典型代表是什么，那答案应该有两个，花鼓灯算一个，还有一个就是由此延伸的推剧。关于推剧的起源，说起来也是一段辛酸史。据史料记载，1938年日军入侵淮南市所属的凤台县沦陷，盛行一时的花鼓灯歌舞因战乱 冷落下来。为谋生计，当时的花鼓灯艺人陈静之、宋廷香等组班到霍丘玩灯。在此期间，由戴章吉艺人白玉山学会清音调，经反复传唱，旋律更为委婉，节奏也较以前有了明显的跳跃性。使用凤台方言演唱也增加了地方色彩，群众誉称为一条线调。1940年，陈静之、宋廷香、梁金传、韩运辉等人又给一条线调增添了四个过门，更加好听，群众称他们的灯班是弦子灯班。弦子灯班所到之处深受观众欢迎，因此不少花鼓灯班纷纷仿效弦子灯班，丢下花鼓灯，演起了弦子灯。新中国成立后的1950年末，凤台县成立了凤台地方戏大众剧团。1951年八月，在皖北戏曲研究会上，高光照、周宇、梅藏等人根据一条线调四句一反复推来推去的特点，给其定名为四句推，四句推子由此得名，后来被简称是推剧。据了解，推剧的主要组成部分有三个，靠花鼓灯来表演，靠扬琴来控制声腔，再加上流行在淮北平原的民间舞蹈，因此推剧艺术与当地人民群众的生活习惯、民风民俗有着密切的关系。其主要内容反映群众追求国泰民安、幸福生活的美好愿望。

0: 民风淳朴，爱情自由，家庭和睦，社会稳定美好的社会风尚，展现沿淮地区人民的礼仪风情和勤劳勇敢的精神风貌。1959年，丰台县相关部门邀请了全县40多个花鼓灯艺人，挖掘和整理了各种民间歌舞传统剧目，并请了花鼓灯艺人陈静之等来进行传艺，使推剧艺术有了较大的发展，唱腔变得丰富了，表现力加强了，并突出了剧中的地方特色。因此在1960年10月，时任国家副主席董必武到阜阳视察时，观看了推剧《送春茶》《石棉花》后，大加赞赏。这个剧种很有特色，演员的唱腔音韵优美，对这样的演员要好好培养。在推剧的发展上，演员杨敏是一位不得不说的人。据史料记载，1956年刚满20岁的杨敏凭借推剧《菱角湖畔稻花黄》中成功饰演女主角小秀，在华东地区首届戏曲观摩演出大会上荣获演员表演奖2等奖。时任文化部艺术局局长的田汉亲自为他颁发了奖状、奖章和奖金。这年中国唱片社出品了杨敏演唱的推剧《蓝桥会》选段，使他那委婉优美的唱腔一下子传遍了淮河两岸、大江南北，这在当时是很了不起的。据不完全统计，杨敏演唱的戏剧有100多部，每一部戏他都是用心用情去演唱的，都可以算作是代表作。比如《游春》《柳树井》《小女婿》《修丁香》。从传播范围和影响力上看，他主演的《送春茶》《蓝桥会》《一个志愿军的未婚妻》等戏曲的唱片在省内外乃至全国发行并广泛播放，影响很大。正因为杨敏演艺超群，代表作众多，塑造了很多栩栩如生的人物，因此被誉为推剧皇后。有人这样形容她：推剧是枝花，杨敏是花中花。应该说，在推剧的发展上，杨敏的贡献既是奠基性的，也是里程碑式的。据史料记载，1953年，杨敏从音乐教师岗位调到剧团当演员。他第一个在戏中主演花旦青衣，从而结束了凤台县花鼓灯小戏男扮女装的历史。其次，杨敏大胆创新改革，吸收融合了黄梅戏、豫剧、京剧、卢剧、淮北梆子、二夹弦和民间小调、孟姜女、凤阳歌以及凤台琴书的营养成分，形成了独特的杨敏唱腔。杨敏说，他受黄梅戏的影响很大。有一次，他到合肥参加全省戏曲汇演，遇见了黄梅戏表演艺术家严凤英。严老师亲口传授打猪草、夫妻关灯等剧目的演唱技巧，这使他受益匪浅。最为重要的是，通过杨敏等演员的编创实践，并在同仁的共同努力下，真正使推剧成为我国一个崭新的剧种。有研究者指出，杨敏唱腔打破了推剧四句一推的惯常调式，采取闪板躲字的方法，做到了抑扬顿挫、字正腔圆。他敢于标新立异，主张选用高胡作为伴奏主乐器，使推剧的唱腔与音乐达到完美统一，更具感染力。他善于运用滑音、小顿音、上下颤音，并且独创了弹音。这些技法的运用使他的唱腔更加细腻、圆润、跳跃和丰富多彩，极富艺术表现力。 他还巧妙地运用方言和虚字衬词，修饰美化自己的唱腔，以及亲娘嘞、我的妈妈等来自老百姓口语的演唱，使听众倍感亲切。杨敏的表演的确得到了观众的肯定。上世纪70年代，曾经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有一次，杨敏到淮南矿务局九龙岗煤矿唱戏，有一些正在上班的煤矿工人，为了能够听到他的戏，就想出了一个办法，将滚烫的红玉塞到腋下量体温，然后以发烧为由请假来听戏。戏是听了，但为此也遭到了批评。观众常说，杨敏一出场，那就是万人空巷。对于喜怒哀乐，他能表演得很到位，常常是他在台上笑，观众在台下笑；他在台上哭，观众在台下哭。正因为如此，推剧于2006年12月被列入安徽省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杨敏也于2011年1月被安徽省文化厅命名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推剧代表性传承人。虽然推剧艺术风格热情奔放、诙谐幽默，其旋律、唱腔、身段、手法充分体现了淮河人民能歌善舞的特点，具有显著的地方特征和浓郁的乡土气息，但和大部分非遗艺术一样，推剧也曾一度面临着不景气的局面。为了适应新时期观众的视觉与品味，为了使非遗不真正成为遗产，推剧工作人员创造了大量的群众喜闻乐见的以弘扬和歌颂新时代、新风尚、新面貌之类的剧目。特别是近年来，凤台县推剧在传承和传播推剧艺术的过程中，一手抓创作演出，一手抓普及提高，着力将推剧推向当代生活，使其绽放出新的活力和魅力。2021年，为了献礼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凤台创作了讲述凤台革命烈士胡之光英雄事迹的革命历史推剧《永恒之光》。该剧情节跌宕起伏，革命精神催人奋进，同时很好地融合了推剧特有的表演艺术精华，行腔舒缓、顿挫、委婉曲折，凸显了推剧唱腔的特色和内涵，是对推剧艺术的传承与发展。当然，推剧工作者在创新新剧目的同时，对多部传统保留剧目进行了复排，在每年近200场送戏下乡的演出中，新戏老戏同台竞演，相得益彰。例如《帮扶情缘》《一封家书》等传统剧目和现代小戏融入地方戏曲传统唱腔，花鼓灯舞蹈元素和方言对白通俗易懂，乡土气息浓郁，受到群众的普遍喜爱。同时，凤台县还加工整理古装戏《状元与乞丐》剧目，将其作为濒危剧种开展进校园演出活动，备受师生的欢迎。他们还派出演员分别到河南商丘夫子山景区、云南西双版纳景区进行戏曲和歌舞表演300多场，更大范围地唱响了推剧的知名度。有研究者因此指出，虽然推剧是全国稀有剧种，但生旦净末丑行当齐全，唱念作打文武兼备，锣鼓管弦板式多样，而且推剧的演唱程式易学易懂，便于普及。相信这个唱响淮河两岸的非遗艺术会走得更久更远。
1: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 背后的故事。
0: 1990年5月28日到6月18日，合肥市主办了首届泸州农民电影节。在电影节期间，除了举办最佳影片奖、影评征文奖、发行放映单位组织奖等活动外，还专门组织了由电影艺术家、电影评论家、社会各界知名人士和农民企业家等共同参加的农村题材影片创作研讨会，可以说成果丰富。改革开放之后，人民群众的生活富裕了，对文化生活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广大农民朋友当然也不例外。而电影作为生动形象的教育娱乐方式，一直为广大农民所喜爱。电影业在农村有着广阔的市场，为了活跃广大农民群众的文化生活，推动合肥市农村的精神文明建设和农村经济的稳步发展，1990年5月8日，合肥市相关部门决定在当年端午节前后举办首届泸州农民电影节。据当时媒体报道，为了办好首届泸州农民电影节，合肥市专门成立了筹备组织委员会。筹委会的第一项工作就是以最有效的宣传手段营造泸州农民电影节的气氛，不仅在全市主干道悬挂巨幅标语，并且在全市各影剧院门前张灯结彩，各家影剧院或者用广播或者用幻灯的形式为农民电影节营造气氛。最为重要的是，筹委会以最快的速度向全国各电影制片厂致邀请函，精心挑选联系有关农村题材的优秀影片，共筹集到了近300部，保证了三线一交的电影院和基层流动电影队开展活动，同时还邀请了一些电影表演艺术家和演员来合肥参加电影节活动。1990年5月28日是农历的端午节，首届泸州农民电影节开幕式在肥西县城的主会场举行。据报道，开幕式现场可以说是热闹非凡，鼓声、锣声、唢呐声齐鸣，一时间城乡居民奔走相告，欣喜万分。更让大家欣喜的是，深受观众喜爱的电影表演艺术家，平时只能在银幕上见到的赵子月、谢天、陈强、凌源以及演员李克纯、余力等也应邀来参加电影节。北京电影制片厂、长春电影制片厂、西安电影制片厂以及青年电影制片厂等也派员携片参加电影节活动。据报道，老一代电影表演艺术家们分别在安徽大剧院、城南影剧院等地举办的首映式上进行即兴表演，成为电影节中精彩的一笔。影片《锦上添花》刚放完，主要演员时年81岁的赵子月和72岁的凌源两位老人，仿佛从银幕上直接出现在观众面前。他俩回忆了1962年主演《锦上添花》的情景。风趣的赵老对凌老说：“虽然我们老了，可如果再让我演那场戏，我仍然可以追上你。”凌老也不甘示弱。两人真的比拼了起来，为观众表演了《锦上添花》中老姐姐和胖队长相互追赶的那场戏。刚跑了一圈，赵老突然大口大口的喘气，吓得凌老赶紧来扶。观众正惊讶间，赵老诡异的一笑：“我那是装的。”随后老导演谢天双手抱拳走上台来，表演起特技电影中慢动作与快镜头，特别是慢动作打乒乓球中的削球动作，颇有几分当时流行的 迪斯科风采。谢老的表演神形兼备，惟妙。

0: 微笑，引起观众的一阵阵掌声。恶霸地主黄世仁的扮演者，著名电影演员陈强，当年虽然七十有余，但风采依旧。他一上场，观众席里就有人喊黄世仁南霸天，还有人喊陈佩斯他爹，会场气氛更加活跃起来。陈老走到舞台中央，摆出一副喜剧的姿态，斜着脖子扯起嗓子，一曲动情的陕北民歌《信天游》唱得余音绕梁，乐得观众前仰后合，唯独他自己一本正经地继续唱。一曲终了，不少观众已经笑出了泪水。5月29日上午，首届农民电影节还举办了农村题材影片创作研讨会。参加活动的电影艺术家们和来自合肥市的社会知名人士、电影评论家、电影发行放映工作者等，就农村题材影片创作进行了探讨。谢天说，虽然我现在还比较忙，但农民电影节我还是非来不可的，因为农民是我们的基本观众，电影要考虑广大农民的需要，现在真正反映农村题材的影片还是太少了。赵子月则打了一个比方，电影厂生产的是精神食粮，不能像开饭馆那样客人要吃什么就做什么，而是对电影观众要注意营养价值。与会嘉宾各抒己见，从各种角度各个侧面对近年来的农村片创作以及当时的农村题材影片作家不愿写、导演不愿导、演员不愿演的现实问题进行了切合实际的探讨和建议。首届泸州农民电影节历时20天，于1990年6月18日圆满落幕。7月11日举办了首届泸州农民电影节总结授奖大会，大会评选出最受农民喜爱的影片有2部，《黄土地的婆姨们》和《喜迎门》，共有22人分获影评征文1、2、3等奖以及鼓励奖。据相关资料记载，首届泸州农民电影节中，当时的3县1郊放映单位共放映电影近1300场，观众达95万多人次，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电影节因此也得到了社会的普遍关注，包括中央驻肥新闻单位、省市等媒体对首届泸州农民电影节进行了多次连续报道。有了首届泸州农民电影节成功举办经验，1992年2月，合肥市又举办了第2届泸州农民电影节。据相关档案记载，第2届泸州农民电影节为期1个月，举办了演员与观众联欢、做好电影下乡、摆队千场放映、评选1991年农民喜爱的最佳故事片、评选最佳组织单位和最佳放映员等多项活动。著名电影演员梁天、谢元、申君仪、马小晴、史兰雅等都应邀来合肥参加了电影节的活动。总之，泸州农民电影节的举办为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活跃农民群众的电影文化生活起到了推动作用，促进农村影片创作的繁荣，更加速了农村社会经济的稳定和发展。今天的节目老马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合肥晚报，节目监制张海荣，编辑讲述人老马，我们明天再会。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95.5，
1: 宣城 FM103.6，
2: 宁国 FM104.4，
1: 广德 FM100.9，
2: 铜陵 FM88.7，
1: 池州 FM99.5，
2: 安庆 FM99.5，
1: 岳西 FM95.3，
2: 宿松 FM106.8，
1: 黄山 FM103.5。

0: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1: 哎呀，哪里来的强光？
0: 哦，飞天说说话了。
1: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0: 哎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1: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0: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陆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3: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4: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3: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5: 我们在行动，
4: 让专业照进生活，
3: 用智慧守护健康。
4: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
6: 学习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好，首先请我的 IR 健康小助理小颖为我们带来今天的健康资讯。
0: 这里有最前沿的医学资讯，这里有最权威的政策解读，健康资讯早知道，健康生活从知道开始。
6: 国家疾控局、国家卫健委近日通知，将疾控啃亚热、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纳入乙类传染病管理，要求联防联控，构建人动物环境监测体系，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环境治理为主，分级分类处置疫情，加强口岸监测和输入疫情预警，做好医疗救治准备，落实四早和首诊负责制，流行即发热门诊应开紧开，同步发布两个防控方案提供操作指引。据最新统计，全国累计器官捐献志愿登记超733万人，实现公民逝世后捐献6.5万余例，挽救20余万名患者生命，为10万余人带来光明。全国已建380余处缅怀纪念场所。我国自2010年启动捐献工作，逐步探索出符合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器官捐献发展道路。专家提醒，过敏性鼻炎非小毛病，若硬扛或乱用药，可能发展为哮喘等。发病与过敏体质、过敏原及免疫异常有关，有家族史者风险高。规范治疗关键是回避过敏源，避免熬夜，适度运动，并在医生指导下规律用药，花粉季前提前干预，定期复查。睡眠是身体和大脑的保养期，能修复组织，清除代谢废物，增强免疫，也是进化中的节能策略，帮助保存能量，同时巩固记忆，改善认知，调节情绪。要睡个好觉，建议主动放松，规律作息，优化睡眠环境，减少睡前刺激。充足睡眠是身心健康的基础。
7: A for apple，
0: 一天一苹果，医生远离我。
7: B for balance，
0: 均衡饮食，健康生活。
7: C for check，
0: 定期体检，预防疾病。
7: 健康 ABC，
0: 健康 ABC， 专家解读带您解锁健康密码。
6: 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可能很多人都有过类似的困扰。那生活当中，很多人一觉得嗓子不舒服，就习惯性的清嗓子或者含一粒润喉片缓解症状。但这些做法真的科学吗？长期如此会不会带来隐患？慢性咽喉炎如果反复发作，会不会增加癌变的风险？
1: 我们又该如何正确护理咽喉，减少复发？今日对话嘉宾赵婉，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主任医师，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科主任助理、教学执行主任，安徽省卫生健康骨干人才，中华医学会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学会分会青年学组成员，中国医师协会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医师分会咽喉学组成员，安徽省医学会耳鼻咽喉科学分会委员兼秘书，安徽省全科医师协会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分会理事会常务理事，擅长咽喉头颈疾病的诊疗，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及安徽省自然科学基金等项目。好，那首先我们一起来欢迎赵主任。赵主任您好，也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8: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来自耳鼻喉科的赵婉，今天非常高兴能和大家在这里相遇。
1: 嗓子不舒服我们怎么办呢？有的时候可能会清清嗓子，像这种长期的清嗓子是不是对这个嗓子也是一种伤害？
8: 其实持续的清嗓子特别的不好，因为清嗓子的话它是有气流向上震动，会冲击我们的声带，如果声音比较小的话，轻声气流会让这种喉部的黏膜受到刺激，如果说刺激的比较多，声音比较大，那声带相互碰撞甚至会造成声带水肿而造成声音嘶哑。所以要改变清嗓子这种习惯，最主要的话清嗓子也是要找诱因的。在临床上清嗓子其实可能是由于嗓子痒跟不舒服而造成的这种习惯，因为我们的喉咙的位置很深，我们没有办法像皮肤上痒伸手进去挠抓，所以可能又需要通过这种气流的动作来缓解嗓子的不舒服。那这种的痒一般来说临床上考虑哪几点呢？如果是一种慢性的这种清嗓子，首先第一个我们考虑是不是咽喉部敏感，所以一般会问一些过敏的病史，比如说有没有过敏性鼻炎，有鼻子痒、打喷嚏、流鼻涕，有没有鼻涕倒流刺激嗓子造成这种情况，有没有嗓子经常觉得很痒。如果一般这个人是以鼻腔不适，或者比如说经常也有过敏性结膜炎、眼睛痒、身上起荨麻疹，还有哮喘的话，这都是过敏一系列的疾病，那这个人是过敏敏感造成的可能性就比较大，可能以用抗过敏的药物为主。那另外一种是临床上也非常非常常见的原因，叫胃食管反流。有一种疾病叫做反流性咽喉炎，那么反流性咽喉炎呢，其实真正的名字叫做咽喉反流性疾病。随着现在生活的节奏比较快，大家吃东西也比较不注意，或者压力比较大，在你不知道的时候，有时候胃里面的酸水酸气，或者说十二指肠这种碱性的内容物，可能会顺着胃跟食道向上反，从我们的嗓子眼里刺激我们的咽喉部，导致不舒服。所以大家可以在家自测一下，请问你是不是这个地方不舒服，
1: 就是这个锁骨中间的这个，
8: 对，
1: 就能够凹进去的这个地方。
8: 是的，两边是锁骨，下面是胸骨。这个地方呢在医学上叫做胸骨上窝。这里呢其实呢它上面是我们的喉咙，下面是我们的食管。这里呢其实它已经算是我们的喉部跟我们的食管的交接口了。一般你想为什么会这里不舒服呢？这里有可能是这个交通要道受到了一定的影响，所以在你不知道的时候，胃十二指肠的内容物或者酸水或者酸气可能慢慢的刺激这里造成了不舒服，就会有慢慢的这种清嗓子，每反一口酸可能都会挠嗓子的痒，造成我们的勺区充血、勺间黏膜充肥厚，这种反流性咽喉炎的表现，嗓子不舒服自然要不停的清嗓了。目前来看这个病的人也是非常多的，尤其家里有儿童的更要注意了，比如说宝宝在家里经常大家要先看看他最近是不是吃甜食比较多。对，甜的、辣的、油炸的、油腻的，很多小朋友通过控制生活习惯忌口之后，这些就明显缓解了。
1: 其实您刚才所说的这种反流性咽喉炎，我们其实是感受不到咽喉受到了酸的刺激呀。
8: 对，其实这就涉及到两个病的区分了。临床上有一种病叫做反流性食管炎，还有这么一种病叫做反流性咽喉炎。其实这两个病是不一样的。反流性食管炎这个病一般是消化科看的比较多。那么这个病呢，英文的名字它其实叫 GERD， GERD， 它呢是指胃食管反流，主要的表现是反酸、烧心、打嗝，这是典型的一些表现。还有一些人是胸骨后的闷、胸闷不适、后背痛、 其实这种有时候也是反流造成的，因为食管刚好在正中间，所以如果大家感受到这种典型的症状是反流性食管炎，去看消化科。
9: 嗯，
8: 但是有些人呢，他是由于我们的这个胸骨上窝以上的部位嗓子痒痰多，喜欢清嗓子，那么结合这种情况就要问他的病史，最近有没有喜欢喝咖啡奶茶饮料呀，有没有吃甜的辣的油腻的呀，之前中秋之前粽子节的时候大家吃粽子比较多，端午节这个时候很多人就会出现了嗓子的黏腻感，过了这一段时间有时候就好了，那么现在夏天吃西瓜吃荔枝吃葡萄比较多，这些甜的也会无形中刺激嗓子。那么还有马上中秋节来了，大家吃月饼这种高糖高油的东西都会造成胃酸慢慢的刺激嗓子，所以你感觉不到有反酸的过程，主要感受到的是反酸的表现，有这种嗓子分泌物比较多，比较黏，比较黏腻感，很多人明显感觉是有白色泡沫样痰，那么嗓子不舒服异物感都是它的主要表现，这种有的时候吃上抗反流的药物效果特别好。有的人呢，他可能无法理解为什么嗓子不舒服非讲我胃不好，这个时候我们就做个喉镜呀，做喉镜就可以了，他们上面有表现，有没有梨状窝大量的分泌物，有没有勺尖黏膜肥厚勺缺充血，但对于一些认知有限的人他仍然无法理解，那就先吃咽喉炎的药，能够进一步改善生活习惯那就最好了。
9: 也就是说我们要分清楚什么是反流性咽喉炎，什么是反流性食管炎。可能食管炎我们身体是有感受的，比如说这个地方酸啊，或者说后背有点疼啊，这个是食管炎，看消化科。但是反流性食管炎只有这个嗓子的症状，对不对？
8: 对，就是这两个病它可能表现不一样，有的人是表现食管的症状，有的人是表现咽喉的症状，表现在咽喉部就需要咽喉科的医生先通过病症来判别，后面也可以做检查，像普通的筛查就是做喉镜了，但如果想进一步确诊还有一个检查叫做24小时 pH 阻抗监测，这个监测就是主要看反流的金标准，但是不是人人都愿意做的，因为这个检查要从鼻子里插一个管子插到食道里连插24小时，所以指南上推荐还有另外一点，大家可以实验性的抗酸治疗，有的时候吃吃抗酸的药，注意生活习惯也就好了，那如果就想要个金标准我们就测一下也是非常简单的。
9: 这到底是不是因为反酸引起的咽喉炎，这个还是要进一步的去检查，对不对？那其实您刚才所说的这个长期清嗓子对这个声带是有损耗的你看像我们就特别喜欢清嗓子，因为咽喉炎的症状之一就是嗓子里感觉有痰，它有的时候会堵嗓子有异物感，你就想把它清出来，否则就感觉到嗓子有一个东西堵住了，声音也不是很清晰了。那有什么好的方法来改变这个习惯吗？就比如说我想清嗓子的时候，我有什么办法压制住我不要清？
8: 有的时候比如说第一个就是先是心理暗示，有一种正念的力量，不要老是频繁的去想嗓子的不舒服，因为很多咽炎的人大家都会有焦虑的情况，过度的在意咽喉部，有些人比如说工作的时候他可能不去想了就好转了，但是休息下来闲下来的时候老是去想，越想越觉得嗓子有个东西就会去清，所以第一个改变老是过度焦虑，把注意力转移不要集中在嗓子上。第二个呢，如果真的想清嗓子的话，这时候比如说喝一小口温开水，这样压一压，让嗓子这种黏膜得到湿润，有的时候这种清嗓也是能缓解的。所以有一个20-20-20的原则，我们比如说说话20分钟可以休息20秒，喝20毫升的温开水，这种就有助于嗓子这种不舒服的症状缓解，减少清嗓。如果对于仍进一步频繁的话，含一点含片也是可以的，但是含片不建议过度长期的含，不舒服含一点，吃一点自己喜欢的东西，让这种黏膜不适的感觉能够进行一定的消解，也是有一定帮助的。
9: 那您刚才所说的就是吃一点东西压下去，我有切身的感受，就是比如说嗓子不舒服的时候其实吃点水果，比如说苹果呀，比如说就是水分比较多的桃子呀，压一下好像嗓子就舒服多了，这也是有，就是从科学上来说是不是也是有依据的？
8: 其实也是有一定依据的，因为呢它里面有水分，水分本身可以让干燥的环境进行湿润，类似于让我们的喉咙水化。那另外呢，有的时候比如说有反酸之类的话，它可能也会有综合，但是不能吃太多，吃太多之后它们本身就会变成了甜食刺激胃酸多，进一步加重了，所以偶尔为之。
9: 就嗓子不舒服，不想去清嗓子，吃少量的是可以的，但是不能吃多量。

0: 这种薄荷糖呀，或者含片的话，在大家不舒服的时候就急是可以吃的，但是不建议经常吃。为什么呢？因为它们里面呢，首先呢可能会激活躯体的这种冷感受器，当时一过性让嗓子觉得清凉很舒服。但是如果用的时间比较长了，它们可能会收缩血管，让嗓子血管收缩之后分泌的腺体就会唾液越来越少，嗓子越来越干就会加重，所以不能长期吃。另外呢，就是这种东西呢，吃多了，有的时候呢，它可能会破坏口腔跟咽喉部的菌群环境，造成菌群的异常，让你造成对它的依赖，而且呢，越吃嗓子越不舒服。另外也要根据情况了，因为毕竟比较凉、比较冷，如果在一些比如说腹泻、拉肚子或者生理期的话，也不建议长期使用。所以这种东西呢，也是救急用一下，不能经常大量频繁使用。建议也是一周尽量不要超过3次，每次呢不要超过3颗以上，这样比较好。
1: 就是如果说你确实嗓子不舒服，我们可以用它来应急，但是不能长期作为你的护嗓的手段，还是需要找到病根儿才能真正的解决问题，对不对？
0: 对因治疗才是真正治一个病的最好的手段。
1: 那您刚才说了很多有关于慢性咽喉炎的症状以及慢性咽喉炎的成因，那很多人可能到您那儿去，他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哎，我嗓子我感觉有异物感。哎，是不是我嗓子里长东西了？会不会有什么不好的结果？就有些人是不是很担心这个慢性咽喉炎它会癌变？这种担心有必要吗？或者说它在临床上有100%多少的可能性？
0: 是的，有很多人嗓子里有异物感来就诊，担心自己长东西。实际上，长东西的人还是比较少的。一般来说，比如说我们一下午看了有60个人，可能有40个人因为嗓子不舒服来看，但是其中呢，可能有比如说30个人左右都是咽炎，表现的是咽喉部黏膜充血、肿胀、肥厚增生这种表现。但是另外有10个可能就有嗓子长东西了。像昨天下午我看门诊，有2个就是以咽炎为主诉的患者，而且看起来都还好，但是呢，喉镜做完之后，真的有的人长了就是喉肿物。有一个人呢是声带下缘长了东西，目测可能是恶性肿瘤，就不太好。也有的人他吞咽不畅，咽不下去，比如说痰里有血，这种也是要积极建议检查的。喉镜做完呢，就发现有下咽癌，像梨状窝长东西。所以大家如果嗓子不舒服，还是积极建议做检查。做了喉镜，简单快捷，一般1分钟左右就能做完。而且我们医院现在为了方便大家就医，基本上只要大家在上午11点之前，下午呢一般来说5点之前这种挂号来得比较早的话，都能满足大家的检查。所以保证让大家当天做完检查，当天能够得到诊治，这样的话能够及早的缓解心理的压力，也能够明确病情进一步的治疗。所以针对刚才的问题，就是咽炎变成癌的倒不多，但是由于有异物感，嗓子不舒服来进行检查，发现长东西的人其实也是不少的。如果有异物感不舒服，还是建议先筛查一下喉镜。就是咽喉炎一般不会癌变，但是它可能这种感觉跟癌症共存。对，嗓子里如果长东西，有的时候表现的就是异物感，但是异物感又是咽炎常见的症状，所以只要不舒服，大家来做个检查，让医生来评估是极好的。有的时候没有长东西，可能就按咽炎来治；有的长东西，那就按手术之类的去干预措施了。
1: 也就是说，这个慢性咽喉炎，如果说一旦有了这个异物感，其实我们也不能轻视它，对不对？不
0: 对，
1: 怕一万，就怕万一。
0: 是的。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说一个可能平时生活当中我们很少。就非专业人士可能很少会听到的一个词，我也是前段时间看了一个配音演员，他说他得了激颈性发声障碍，就不能再配音了。就激颈性发声障碍也是因为嗓音的问题造成的吗？它是一种什么样的病？它和慢性咽喉炎有关系吗？
0: 其实呢，这个病是叫做肌紧张性发声障碍。那么这个病呢，它其实主要是2大原因造成。第一个呢，就是发声方式的不恰当。比如说呢，我们发声 大声喊叫、用力过猛，然后喜欢单音节发音，这种就容易造成嗓子喉肌的痉挛。像我们的喉部，大家看只是在颈部这么小的一点点儿，但实际上它支配它的有很多块肌肉。那比如说，单纯喉肌有假勺肌、环勺后肌、环勺侧肌，那像脖子外面这种甲状舌骨肌啊、胸骨舌骨肌、胸骨甲状肌等等，它们可能呢都跟喉部的运动这是相关的。

0: 对大家呢，平时要注意发声方式，要学会腹式发声，不要咳着嗓子喊，去浪费我们这个嗓子有限的这种运动，去大嗓门去喊叫，就把嗓子喊破了。另外呢，要放松肩颈肌肉，经常做一下头部活动的动作呀，也可以按摩一下，像我们的舌骨跟我们甲状软骨中间的这种甲状舌骨肌，把喉咙向下按摩，然后缓解颈部的这种紧张感。另外呢，还有一些发声方法，比如说轻声气流发声呀、共鸣发声法呀。我们耳鼻喉科在我们医院的南区呢，每周五都是有发声训练的门诊在的，会有专业的眼语训练师可以指导您正确发声。那么第二大点呢，就是精神紧张了。焦虑、压力大、紧张，特别容易造成这种情况。因为情绪紧张、压力比较大之后，就造成喉部的肌肉会痉挛挛缩，那么就会讲不出来话，讲话疼、讲话费力，甚至讲话断断续续，不能成声。这个特别奇怪，就是越是比如说有一些老师呀、主播呀，需要用嗓的人，可能由于无意识间这种紧张，就容易造成喉部的痉挛收缩，造成说不了话。有的人转到后台之后，反而就会缓解了。所以针对这种情况，一个是掌握合理的发声方法，第二个是调节自己的情绪，必要的时候呢，可能需要心理医生呢来介入和干预。主要是正念的力量，不要去想这些东西，有的时候就能好了。那么，如果有肌紧张性发声障碍的话，喉部的这种肌肉经常的收缩，疲劳就会造成咽部黏膜的充血，会造成咽炎，而咽炎呢又会进一步的加重喉部肌肉紧张痉挛，所以两者就是恶性循环，相互促进了。
1: 也就是说，这种肌紧张性发声障碍，一个方面可能是病理性的，一个方面可能是心理性的。
0: 对，是的。
1: 那目前来说有好的治疗手段吗？
0: 好的治疗手段主要还就是掌握正确发声方法，进行合理的这种发声训练，有言语治疗师可以指导大家。第二个就是疏通这种心理的压力和焦虑，这是最主要的。另外呢，如果确实嗓子不舒服，也可以联合用一些咽喉炎的药物，缓解嗓子的这种不适感。
1: 好，最后我们来说慢性咽喉炎反复发作哈，我们刚才说到了很多原因，您能用简单的几句话来说一说，我们有什么样的方法来预防它的复发吗？就简单几句话好吗？
0: 好的，预防复发呢，主要是大家掌握合理的发音方式，掌握正常的这种发声习惯。另外呢，就是掌握好的生活方式，避免辛辣刺激的进食。那下面就这样吧，给大家讲一段我平时在门诊经常跟病人说的话：
1: 好的。
0: 睡前3个小时不要吃东西，平时不要吃辛辣刺激的和甜食，甜的水果最近也要少吃，茶、酒、饮料、咖啡、奶茶最近不要喝，不要吃完饭就躺下。睡觉的时候，上半身可以抬高一点，不要穿太紧的上衣，油炸的、油腻的不要吃。另外，说话声音不要太大，只要掌握住这些，能够预防60%左右的咽喉部不适了。
1: 好，感谢赵主任的详细讲解。通过今天的节目，我们了解到长期清嗓子可能损伤声带，润喉片不能滥用，咽喉炎癌变风险虽低，但不可忽视。而预防慢性咽喉炎复发的关键在于调整生活习惯，避免刺激因素和科学治疗。好，更多健康常识，请关注健康生活家，让我们一起玩转健康，乐享生活。好，接下来是半点时间，半点之后我们将邀请大家一起动起来，进入健康生活家之律动时间。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 JK1810569，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1810569，备注听众，秒进群。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一起走。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将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天天就知道往沙发上一躺，什么都不干。你倒是出去走走呢。
3: 世界那么大，别让沙发成为你的全部。走出去，看看那蓝天白云，感受那风的轻抚，听听那鸟的歌唱。每一次踏出家门，都是对未知的拥抱。每一次呼吸新鲜空气，都是心灵的洗礼。
4: 不做沙发土豆，做世界的鉴赏家。出发吧，用脚步丈量世界，用心灵感受生活。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6: 合肥 FM95.5，
5: 宣城 FM103.6，
6: 宁国 FM104.4，
5: 广德 FM100.9，
6: 铜陵 FM88.7，
5: 池州 FM99.5，
6: 安庆 FM99.5，
5: 粤西 FM95.3，
6: 宿松 FM106.8，
5: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7: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8: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7: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8: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7: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8: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7: 每天锁定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健康生活家，
8: 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5: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9: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10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每天10分钟，健康一整天，健康生活加之律动时间。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做一段八段锦。
5: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9: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10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

0: 神宁静，一首丹田。两手托天理三焦，上托
1: 吸气，
0: 下默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默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默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默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默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左右开弓
1: 呼气，
0: 射标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吸气，
1: 开弓，并步，
0: 呼气，
1: 搭腕，
0: 吸气，
1: 开弓，调理脾胃，
0: 呼气，
1: 屈丹举。
0: 吸气，
1: 下落，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落，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落，
0: 呼气。吸气，
1: 下落，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落，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五劳七伤，
0: 呼气，
1: 后桥，起身，
0: 吸气，
1: 后桥，转正，
0: 呼气，
1: 起身，
0: 吸气，
1: 后桥，转正，
0: 呼气，
1: 起身。
0: 吸气，
1: 调，转正，
0: 呼气，
1: 起身，
0: 吸气，
1: 后调，转正，
0: 呼气，
1: 起身，
0: 吸气。呼气，
1: 起身，
0: 吸气，
1: 后桥，摇头摆尾，
0: 呼气，
1: 辛苦，上坡，
0: 吸气，
1: 下岸，
0: 呼气，
1: 右倾，
0: 吸气，
1: 左旋。摇头，
0: 呼气，
1: 摆尾，左倾，
0: 吸气，
1: 右旋，摇头，
0: 呼气，
1: 摆尾，右倾，
0: 吸气，
1: 左旋，摇头，
0: 呼气。吸气，
1: 右旋，摇头，
0: 呼气，
1: 摆尾，右倾，
0: 吸气，
1: 左旋，摇头，
0: 呼气，
1: 摆尾，左倾，
0: 吸气。
1: 右旋，摇头，
0: 呼气，
1: 摆尾，上举，
0: 吸气，
1: 两手攀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岸，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活跃，攀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岸，
0: 呼气，
1: 把。 欢
0: 吸气，
1: 贪足
0: 呼气，
1: 上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观
0: 吸气，
1: 活跃贪
0: 呼气，
1: 上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活跃贪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贪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活跃贪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攒拳怒目增
0: 呼气，吸气，
1: 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背后七颠百
0: 呼气，
1: 体肿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体肿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体肿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体肿
0: 吸气，
1: 颠
0: 呼气，
1: 体肿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体肿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体肿
0: 吸气，
1: 收拾
0: 呼气，
1: 两掌合于腹前，体态安详，周身放松，呼吸均匀，气沉。

0: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我是徐颖。刚才运动了一番，是不是身体已经微微出汗了呢？那接下来我们歇会儿，坐下来继续了解健康常识。相信每个家庭都有小药箱，但如何用药可能就并不清楚了。我们健康生活家就特别邀请了安徽各大医院的医生、专业药师为您的安全科学用药答疑解惑。好，接下来请听药问药答。
1: 孩子感冒发烧，选中药还是西药啊？
2: 高血压要终生吃药吗？
3: 如何选药？如何用药？药品相互之间有哪些禁忌？这些问题还是请专家来回答。
4: 这里是药问药答，让用药更科学，让健康更安心。
5: 大家好，欢迎来到药问药答，我是阮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讨论的一个用药小常识是关于甲状腺疾病的服药常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朋友关注到甲状腺健康的问题，无论是甲状腺功能减退症，俗称甲减，还是甲状腺功能亢进症，简称甲亢，还是术后的甲状腺病患者，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我这个药要吃多久呢？要不要复查？TSH 应该控制在多少呢？这些疑问我们今天邀请专家给您解答。本期药问药答，我们有请宿州市皖北煤电集团总医院甲乳科主任医师林宗武来解答这些问题。
6: 甲减是由于甲状腺激素合成及分泌减少，导致机体代谢降低引起的内分泌疾病，会引起怕冷、易疲劳、体重增加、记忆力减退、反应迟钝、嗜睡、情绪低落、月经不调、胃肠蠕动减慢、肌肉痉挛等一系列症状。补充甲状腺激素是治疗的基础，一般需要终身服药治疗。常用的药物是甲状腺素钠片，也就我们常说的优加乐。服药的原则一般是起始药物剂量和达到完全替代剂量所需的时间，要根据患者的年龄、心脏状态、特定状况确定。一般从20到50微克每天开始，也就是半片到一片。一个月以后复查甲状腺功能，调整药物剂量，直到达到治疗的目标。原发性临床甲减的治疗目标是症状和体征消失，血清促甲状腺激素、总甲状腺素、游离甲状腺素维持在正常范围。继发于下丘脑和垂体的甲减，以血清、总甲状腺激素和游离甲状腺激素达到正常范围作为治疗的目标。治疗达标后，每6到12个月复查一次，或者根据临床需要决定监测的频率。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孕妇、儿童、甲状腺癌术后患者，他的目标 TSH 的范围不同，需要个性化管理。同时与一些特殊的药物如铁剂、钙剂等和食物如豆制品等服用时间间隔应大于4小时，以免影响药物的吸收和代谢。甲亢是由于甲状腺激素分泌过多导致的代谢亢进，与交感神经兴奋，多伴有心慌、手抖、微热、多汗、多食、消瘦、易激动、大便次数增多或腹泻、月经稀少等一系列症状。常用的抗甲状腺药物有甲球美唑，我们常吃的就是塞唑、丙硫雅嘧啶。一般首选呢是塞唑，以下情况可以考虑优先使用丙硫雅嘧啶，包括妊娠早期、甲状腺未降时，或者对甲球美唑反应差又不愿意接受碘131和手术治疗者。促使用药剂量较大为治疗期，随着病情的好转逐渐进入减量期及小剂量维持治疗。根据甲亢严重程度确定抗甲状腺药物的起始剂量，当游离 T3 和 T4 接近和达到正常范围时进入减量期。当这个促甲状腺激素和游离 T3 T4 正常时进入药物的维持量期。抗甲状腺药物剂量调整要个体化， 治疗的疗程一般为18到24个月，疗程足够，做甲状腺激素抗体阴性，小剂量抗甲状腺药物维持 TSH 在正常范围，常为停药的指征，遇事缓解可能性大。同时我们也要警惕它的一个副作用，一般表现为自限性皮疹、荨麻疹、粒细胞减少，严重时可致命，肝功能异常，严重时可发生肝衰竭，比牛氧嘧啶可以引发这个肝功能衰竭的风险更大。治疗期间需要定期监测甲功和血常规以及肝功能。甲状腺乳头状癌、滤泡状癌等风化型甲状腺癌术后需要长期口服左甲状腺素，主要抑制 TSH， 降低肿瘤复发风险，因为 TSH 能够刺激残余的癌细胞生长，应基于患者的肿瘤复发危险度以及 TSH 抑制治疗的副作用风险，设立患者术后 TSH 抑制治疗的个体化目标。 TSH 抑制治疗的副作用风险分层一般为三个，低危、中危和高危。低危一般是中青年无症状者，无心血管疾病，无心律失常，无合并疾病，绝经前妇女，骨密度正常，无骨质疏松的危险因素。中危一般是中年高血压患者，有肾上腺素能受体激动的症状和体征，吸烟，存在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或糖尿病，为绝经期妇女，骨量减少，存在骨质疏松的危险因素。高危就是临床心脏病患者、老年绝经后妇女、伴发其他严重疾病。甲状腺癌术后的患者应该每3到6个月复查 TSH 和甲状腺素水平，同时评估骨密度、心血管功能，避免长期过度抑制带来的骨质疏松、心律失常等副作用。在使用药物治疗甲状腺疾病时，要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同时还要定期复查。如果在使用药物过程中出现身体不适症状，长时间无缓解时，建议尽快就医。
3: 健康小常识，生活大智慧，让我们一起长点见识，强健自己的抵抗力。
1: 今天啊，要跟你聊一聊吃什么食物能够快速醒酒。同桌喝酒，有人一喝就倒，有人千杯不醉。不同人喝酒反应的差别关键呢，其实就在于体内的乙醛脱氢酶的含量。这种酶水平越高的人通常越不容易喝醉，它呢能将让人体不适的乙醛转化为无毒的乙酸，继而排出体外。所以呢，相比外国人，多数的天生缺乏了这种乙醛脱氢酶的中国人更容易出现醉酒红脸的情况。酒精进入体内之后啊，吸收代谢的流程是怎么样的呢？在酒精进入消化道以后，大约10%会在被胃代谢掉，剩余的90%会很快的进入血液，除少量可以从尿、汗液以及呼吸排出之外呢，剩下的90%以上的酒精就要在肝脏当中进行代谢了。肝脏代谢酒精有三步啊，首先在乙醇脱氢酶的作用之下，把酒精转化为乙醛，然后再在乙醛脱氢酶的作用下，把乙醛转化为乙酸，最后再通过三羧酸循环的生化反应，将乙酸转化为二氧化碳和水排泄出体外。对我们来说，如果喝的不是太多，上面第一步就可以很快的完成了。其实呢，很多人就是卡在了第二步。如果是把乙醛转化为乙酸，因为不同的人体内的乙醛脱氢酶的含量不一样嘛，中国人当中大约有40%-50%的人都天生的缺乏乙醛脱氢酶，而乙醛脱氢酶相对缺乏的人不能够将乙醛继续的转化为乙酸，那么乙醛呢就会在体内积蓄。这个东西可是比酒精毒多了，是一级的致癌物，可以导致毛细血管扩张，产生脸红、心悸、恶心等等不适。这就是我们日常说的喝酒上脸。乙醛脱氢酶相对富足的人，则可能很快的把乙醛代谢为无毒的乙酸，分解为二氧化碳和水排出体外。他们啊，才是真的不容易醉。当然啦，也只是不容易啊。当摄入的酒精超过了肝脏的代谢能力，即使是酒量再大，酒精浓度在体内也会急剧的升高，那就是还会醉的。 喝醉之后啊，有什么方法可以快速解酒呢？这个问题我想很多朋友都会感兴趣，毕竟民间流传着不少解酒秘方都不靠谱，比如喝茶、喝蜂蜜、喝咖啡、喝醋都不行。喝酒后喝茶不仅起不到解酒的效果，而且茶里的茶多酚、咖啡因还会让你更加兴奋，越喝越多。而且很多人信任的蜂蜜水也不行，蜂蜜当中的果糖确实能够缩短血液当中酒精清零的时间，不过这个得是超多果糖才有效，靠喝蜂蜜水啊根本达不到解酒效果。但是如果短时间内吃太多的果糖，还会增加高尿酸血症的风险。还有就是喝咖啡了，咖啡里的咖啡因对乙醛脱氢酶没什么作用，不会加速酒精的代谢，也不会减轻饮酒对身体的伤害。咖啡因啊还有利尿的作用，会加重脱水，让头疼啊、疲劳呀、口渴啊等等症状是加重的。最后还有一个选项，醋，喝醋也不能解酒。醋喝进身体之后，醋中的乙酸会和酒精代谢的乙酸一样变成二氧化碳和水，它根本就是不

0: 不会参与酒精的代谢过程，而市面上各种解酒药也不能够提高乙醛脱氢酶的量或者活性，所以起不到真正解酒的作用。目前没有药物能够明确的预防酒精对肝的损害，也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解酒药。减少酒精伤害的唯一办法就是不喝酒。好了吧，那今天就聊到这儿，明天见。
1: 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节目就到这里，编辑主持人徐莹、阮欣，代表本节目主编钱瑶，监制徐军，感谢各位的收听。当然也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另外，了解本栏目详情，您可以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好，听众朋友，明天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 JK1810569， 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1810569， 备注听众秒进群。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一起走。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4: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3: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4: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95.5，
3: 淮北 FM92.1，
4: 亳州 FM101.3，
3: 蒙城 FM102.7，
4: 涡阳FM88.9，
3: 宿州 FM92.1，
4: 泗县 FM92.5，
3: 砀山 FM90.5，
4: 蚌埠 FM87.9，
3: 五河 FM90.0，
4: 固镇 FM94.5，
3: 阜阳 FM99.9，
4: 界首 FM98.5。
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5: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6: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0: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程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开公司当股东，做法定代表人，转让股权。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创业，大家成为创业者合伙人或者是公司高管的机会也是越来越多。咱们国家的公司的数量增长的也是非常的快，但是公司可不是领个执照就完事儿那么简单。公司的成立过程当中啊，有哪些风险需要留意？股东到底怎么分红？法定代表人签了字，会不会自己背上债务？小股东要是被大股东欺负了该怎么办？公司没钱还债，会不会追到个人的头上？今天的法治安徽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中文合肥律师事务所的王斌律师。王律师主要从事民商事业务以及法律顾问工作，欢迎王律师光临我们直播间。
1: 感谢主持人的介绍，我是北京中文合肥律师事务所的王斌律师，今天呢也很高兴跟大家能在这里聊一聊我们非常关心的，也是跟我们的经济生活息息相关的一个话题，就是公司在经营过程中会遇到哪些法律风险以及法律问题。
0: 王律师刚刚提到的公司经营相关的问题，那我们先从大家尤其是创业者最关心的话题聊起。想要成立一家公司，到底需要做哪些前期的准备？很多人觉得注册公司并不复杂，按要求备好材料就行了。加上现在还有不少代办营业执照的个人和机构，整件事看上去格外的简单省事，但是从法律风险的专业角度来看，事实真的那么轻松吗？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出王律师。
1: 是这样，就是对于公司成立的问题呢，可能我们觉得它比较简单，可能也是一个流程上的简单问题，因为现在政府对于注册公司这一块也是非常高效的。但是呢，就是因为公司的设立过程，它是一个企业生命的它的一个起点，这一过程里面呢，实际上遇到的法律关系也好，法律问题也好，也是比较多的。你像最容易发生的，可能也就是相关的责任承担问题，还有这个责任承继的问题。因为在公司设立期间，特别是呢，就是股东发起人，他在这期间进行的一个民事活动，如果说公司最终设立了，那么这个情况下，公司会承继这个股东他所签订的一些

0: 些合同也好，或者是其他的民事法律行为也好，相关的责任会由公司承继。但是如果呢，这个公司最终它没有设立，没有设立成功，那相关的责任可能还需要设立的股东来承担。当然了，这个如果有相应的权利的话，也是股东来享有。那还有一个情况呢，就是，实践中也很多，就是股东他可能在设立公司的过程中呢，他不会以公司的名义，因为公司还没成立，他可能以自己的名义来去签订一些合同，来去从事一些这个民事法律行为。那这个时候，那因为第三人他并不清楚，我是这个股东是为了设立公司还是干嘛？所以说，一旦发生了纠纷，那第三人我们为了保护他这个善意行为，可能就会给予第三人一个选择权，那就是第三人在主张权利的时候，他可以找这个已经设立的公司，也可以呢，找这个设立过程中给他签订合同这个股东来承担相应的责任。
1: 也就是说啊，在公司筹备设立阶段，股东为筹备公司所开展的民事法律行为，后续有可能由成立之后的公司来接续啊，相应的权利义务也会随之转移。那王律师还有一个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如果在公司设立的过程当中给第三方造成了损害，那这种法律责任到底是由成立后的公司来承担，还是由这个发起设立的这个股东来承担？
0: 这个问题呢，其实我们也很好理解，就是对于公司设立的时候，如果这个股东呢，他是为了设立公司，履行他的这个设立公司的职责，而对他人产生了一定的损害，那这个责任，可以让公司来承担，或者呢，这个股东来承担。但是如果，公司或者其他股东承担的话呢，他们是可以找有过错的这个股东来进行追偿的，它是这样一个法律上的原理。那这个规定呢，这个原理呢，实际上也是为了平衡股东之间，包括股东和公司之间他们的这个权利义务关系，同时呢，也可以非常有效地防止设立中的股东他有一些出格的行为，从而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的利益，是这样一个情况啊。
1: 那王律师，除了有您说的以上的这些情况之外，还有哪些常见的风险和问题？
0: 那实际上就是我们设立公司的过程中呢。很多情况下是比较轻松的，但是呢，非常容易忽略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在公司设立过程中，因为各个股东之间会有一个协议，包括还有一个公司章程，这两份文件呢，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讲章程，实际上就是我们可以认为是公司它的一个宪法，所有的这个权利义务都可以在里面去体现。那它的重要性，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讲。第一个呢，就是对于股东，章程是有非常强的约束力的，因为这个章程是股东他们协商、共同协商约定，即使是呢是在公司章程制定以后再加入公司的股东，他也要遵守。如果说呢有股东在中途退出了，那之前制定的公司章程呢也不会因为其中某些股东退出而失效，所以说章程是一直有效的，这是第一个方面。另外呢，就是公司章程还对公司的董监高这些高管、经理都有非常高的约束力。这些人物呢是公司的关键人物，通过公司章程可以约束董监高他们的行为，这样呢可以让董监高能够更加的尽到勤勉义务。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公司的这个章程可能是一个，公司董监高也好，或者股东也好，必须严格遵守的规则。所以呢，我们是建议，就是股东在有条件的情况下，或者是在成立公司的时候，一定要精心的去制定准备一个公司章程。那对于公司章程的这个问题呢，我是想到了一个关于，在很久之前，有一个万科和宝能他们之间有一个，之前有一个股权的收购大战嘛。实际上，其中就有一个关于公司章程条款的这个问题，非常有效的就保护了当时万科的 CEO 王石，他没有被罢免的一个情况。当时具体的一个细节呢，我可以简单的分享一下。因为当时王石是作为万科的 CEO 呢，他呢是也是非常有名的一个人啊。他在这个 经营的过程中，就是宝能这边就是发起了收购嘛，发起了收购以后呢，又提出了一个议案，就是要罢免王石作为这个他们的 CEO。但是呢，当时万科的公司章程里面呢，它有一条，就是如果是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董事在任期期间，股东会是没有权利去罢免的。所以说呢，就是王石的当时他们的团队也是提出了一个认为这个宝能的罢免理由不充分，从而没有导致这个王石被罢免。当然，这只是其中原因之一，总的来讲，可能就也是双方共同博弈的一个结果。但是这个章程的规定还是非常重要的。对。
1: 也就是说啊，其实注册公司远没有大家想的那么简单啊，并不是办完这个营业执照就万事大吉了。其实股东之间的权利和义务的约定，才是公司稳健经营和长远发展的根基。这一块啊，绝对不能草率的应对。那王律师，公司正式成立投入经营之后，如果股东因为各种原因想要退出公司的经营，法律上是否允许这样的一个操作？
0: 是的，这个股东的退出机制呢，我觉得对于公司来讲，它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条款。因为像我们这个国人的思维，可能在刚开始合作的时候，我们就说这个退出可能不符合我们这个国人思维。但是呢，我们说退出最好的一个方式呢，就是在刚开始成立的时候，在章程里面
1: 就
0: 约
1: 写
0: 定，
1: 清楚啊。
0: 对，约定一下各种股东的退出方式。这样的话，在后期发生纠纷的时候，各方都有依据。
1: 就是您刚之前举到的这个例子，包括刚刚讲的这个股东退出的这个机制，其实在公司成立之初，如果在章程当中都有这个详细的这个规定，那么遇到这个问题，我们就是按照这个公司的章程来履行就可以了，对
0: 对
1: 吧？
0: 对，
1: 其实是省掉后续很多问题的这个发生。
0: 是的。
1: 那想问一下这个王律师，那股东退出到底有哪些退出的这个途径，和大家分享一下。
0: 好的，就是，股东退出的途径呢，刚才我们讲在章程中可以约定。那么，如果说是没有具体约定的退出方式呢，或者是退出的这个具体的操作也不清楚的话，可能就要我们根据法律规定来。那么，其中一个比较快捷，也是最快捷的一个方式呢，就是股权转让。那股权转让我们讲分为对内转让，还有一个对外对第三人的转让。实际上，对内转让呢，基本上是没有什么限制的。但是对外转让，在这个2013年的公司法试行，也就是新公司法试行之前，它是有一个限制，就是呢，要经过其他股东过二分之一以上通过才可以，并且呢，还要保证其他股东的优先购买权。但是呢，我们现在的这个2024年新的公司法实行以后呢，对于其他股东过半数以上同意这一条这一个限制呢，予以删除了。所以说，只要是能在保证其他股东优先购买权的情况下，我们说对第三人转让、对外转让，也是可以的。这个退出途径还是比较方便和可操作的。对。
1: 也就是说啊，股东可以通过这个股权转让的方式退出公司。刚刚您说的是最便捷的一个方式啊。
0: 是的。
1: 那如今股东这个对外转让，您刚刚说到新的这个公司法当中已经取消了需要经过其他这个股东过半数同意的这个限制，但是依旧要注意其他股东的这个优先购买权的问题。王律师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0: 对，是的，因为现在的这个新的公司法把限制基本上都集中在了这个优先购买权这上面。一方面呢，也是为了保证它有一个人和性，因为有限公司的人和性还是比较强的。那么，但是呢，为了保证其他的股东的优先购买权，我们可能还要在实践过程中注意一些问题。必须要这个在转让股权的时候，履行一个通知义务，就要通知到其他股东，我什么时候去转这个股权，还要保证通知的详细程度，我什么时候转，然后真实全面的去披露我的转让信息。另外呢，就是对于优先购买权的保证，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就是我们说对外转让的一个同等条件。那这个同等条件我们怎么理解呢？实际上，对外转让股权的时候，那我们说它的股权的价格，或者是股权转让的数量，还有一个支付款项的时间和方式，这些等等，实际上都在 我们考虑是不是同等条件的范围内。那如果说稍有不同。

0: 司的一种特殊的方式啊。
1: 嗯，
0: 很多听众对这个非常的感兴趣，想请王律师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1: 嗯，好的，主持人。股东的事权制度呢，实际上是我们公司法里面一个全新的制度。股东的事权制度呢，它会解决一个问题，就是有一些股东呢，他在履行这个股东之间的协议或者章程的时候也好，他没有按照约定去缴纳出资，那这个时候像之前其他股东可能就没有太好的办法，怎么办？也没法去强制要求这个股东做什么东西。但是呢，现在有了这个制度以后，我们就可以，我们讲通俗一点，就是可以开除这个股东了，可以开除这个股东没有缴纳股权部分的这个股份。那但是呢，它需要几个我们说步骤或者是程序。首先呢，第一个呢，要满足的条件就是股东他没有履行出资义务，这是一个前提。第二个呢，就是股东公司呢要向这个未履行出资或者未完全履行出资的这个股东呢发出一个催缴的通知。这个催缴的通知呢，我们还要给他一个宽限期。我们建议这个宽限期是不少于60日的，这是第二个条件。第三个条件呢，就是在宽限期满以后，这个股东呢仍然是没有按照我们的催缴通知也好，或者是章程的约定也好，去缴纳这个出资。那第四个条件呢，就是董事会还要做一个决议，这个决议呢还要向这个股东去发出，也就是实权的这个决议。这个决议自发出之日起，这个通知发出之日起就会生效。这个时候呢，我们说没有缴纳、没有实缴股权的这实缴注册资本的这个股东，他对应的股权就会失权。那么呢，如果说是全部没有缴纳，那这个股东就是可以直接从股东名册中可以给他划掉或者消失。
0: 嗯，
1: 对。
0: 看来这个一旦成为股东啊，想要退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啊，特别是公司经营出现了问题，股东之间发生了分歧的时候，所以在公司章程约定好退出的条款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啊。股东退出的问题咱们就先聊到这儿。我们注意到啊，刚才您提到一个问题，就是股东实缴出资的问题。实缴出资这个词儿，其实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或者是在这一些我们都是听说过这个词的。那么这个股东如果没有实缴出资，会有什么样的一个责任？
1: 是的，这个公司，我们说现在的公司纠纷中啊，包括事件中，很大一部分实际上都会涉及到股东出资的问题。按时缴纳出资呢，我们说是一个股东的基本义务。这个呢，不仅仅是公司法的要求，也是我们要保护债权人的基本要求。那在这次的公司法修订之前呢，也就是2013年当时实行的公司法是没有强制要求缴纳注册资本的，它是一个认缴制。这就导致呢，在实践过程中，很多公司它的认缴时间会非常的长，甚至呢，有些公司从成立一直到最后的清算注销，他都没缴过，没向公司缴纳过一分钱。
0: 嗯，
1: 那这个就导致事件中很多问题，就会很多债权人的债权他没法实现，会侵害其他债权人的利益。但是呢，现在这个新的公司法出来以后，它是设计了一个强制缴纳的一个期限和条款，所以说呢，可以很好的就防止之前出现的这些空手套白狼的这个情况。
0: 嗯，
1: 对。
0: 因为之前是认缴制嘛，大家可以把这个公司的这个认缴的出资写得非常的高，或者是缴款的这个期限拉得非常的长啊。
1: 对，是的，我们还见过就是几十年呢，对吧？甚至更长的时间都有。
0: 嗯，
1: 对。
0: 因为当时这个法律上没有这个强制性的规定，但是2024年7月1号之后，新的这个公司法对这个认缴出资它是有一个详细的规定了，但是也出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啊。
1: 嗯，
0: 比如说我这个公司是在2024年7月1号之前成立的，我可能出现了这个认缴的这个资金和实缴的这个资金有差距，包括这个缴纳的期限也非常的长。那这一批公司在新公司法之前的这个公司，它到底是按照旧法来这个实行，还是按照新的法律来实行？
1: 是的，您提出的这个问题呢，实际上涉及到一个非常专业的这个法律问题，因为它实际上是一个新旧法衔接的问题，它涉及到法律的溯及力相关的问题。
0: 嗯，
1: 那么我们说，在这个一般新法出来以后呢，它是有。

0: 有规定的是按规定，没有规定呢，实际上一般是没有什么溯及力的。
1: 嗯。
0: 但是呢，对于这个注册资本实缴的问题，公司法也好，包括这个国务院，它也专门出台了一个规定。这个规定的名字呢，叫做《国务院关于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注册资本登记管理制度的规定》。这个规定的第二条呢，就明确了，就是刚才您提到的，在2024年6月30日之前登记的这个公司，如果有限责任公司剩余认缴出资期限自2027年7月1日起超过5年的，他应当在2027年6月30日之前，将剩余认缴出资期限调整至5年以内，并记载于公司章程。他这个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2024年6月30日之前成立的公司，那你在，我们可以给你一个3年的过渡期，也就是2027年7月1日之前，你要超过5年的，你要把这个相关的章程里面规定的认缴期限，你要给它缩短，
1: 嗯，
0: 缩短至5年，然后呢，按照这个时间来认缴出资，
1: 嗯。
0: 那对于。这个我们说这个之前的公司呢，它的最晚的实缴注册资本的期限，我们可以从2027年的7月1日起往后推，那这样推5年的话，就是在2023年6月30日之前，这一类的公司如果能够实缴，实际上就会满足这个公司法的要求。
1: 嗯，也就是说是在2024年7月1号之前成立的公司，其实给了一定时间的这个缓冲期啊。
0: 对，是的，因
1: 嗯。
0: 为他还需要进行一些股东包括章程的一个调整，
1: 嗯，修
0: 他
1: 改
0: 才能
1: 啊，
0: 适应这个新的公
1: 新
0: 司
1: 的
0: 法。
1: 法律啊，
0: 对。
1: 嗯，好的，非常感谢王律师的精彩解读。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上半段的律师在线就进行到这儿，一段广告之后呢，法治安徽直播继续。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让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宗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3: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4: 失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8: 啊，这么严重啊！
9: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5: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0: 熊强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1: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5: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0: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2: 来了来了，
13: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2: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13: 啊，停停停，赶紧停，
14: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13: 是是，
14: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13: 是你妈说的。
12: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13: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4: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

0: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 对呀，对对，
2: 遵规守法才安全。
3: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已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你守住人民币。
4: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5: 啥？
6: 你若被吓
5: 倒，渣打
6: 骗避不了。
7: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逆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逆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8: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9: 饭菜马上就好了，
10: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9: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
11: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9: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10: 妈妈，
12: 妈妈，
10: 妈妈，
8: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9: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11: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
13: 哎，来了。
14: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8: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14: 妈，我来了。
15: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6: 连局，一点小意思。
15: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6: 是我不好意思。
15: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6: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5: 小意思，小意思，
17: 小意思，大问题。连局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18: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9: 淮南 FM 103.6，
18: 滁州 FM 102.9，
19: 定远 FM 98.5，
18: 明光 FM 92.3，
19: 凤阳 FM 87.9，
18: 天长 FM 87.7，
19: 六安 FM 94.9，
18: 霍山 FM 94.2，
19: 霍丘 FM 105.1，
18: 金寨 FM 107.4，
19: 马鞍山 FM 91.3，
18: 芜湖 FM 99.2，
19: 无为 FM 100.1，
18: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0: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21: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8: 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5 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程欢。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中文合肥律师事务所的王斌律师。王律师长期从事民商事法律事务，具有丰富的实务经验。上半段的节目当中，王律师已经从公司成立当中的问题、股东退出机制问题等方面跟大家聊了聊公司经营当中可能会遇到的法律问题。那下半段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聊有关于公司分红和法定代表人等有关公司法的一些内容。大家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王律师将结合实务的经验为大家进行专业的解答。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他说啊，就是股东的认缴出资期限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啊，在特殊情况下是可以提前到期强制提前缴纳的，是这样吗？
1: 对，是的，主持人，因为这个网友的提问呢也是比较专业的。股东的认缴出资期限呢，它实际上是一个各方协商的共同结果，但是在一定特殊的情况下，法律呢也赋予了它提前加速到期的这样一个机制。那主要可能有几种情况会导致股东的认缴出资加速到期，其中一个呢就是在公司破产或者清算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公司已经没有能力去偿还债权人的债务了，那这个时候呢之前没有缴纳出资的这个股东就需要提前缴纳出资以偿还债权人的债务，保障债权人的利益，这是一种。第二种呢就是在法院的执行过程中，当被执行人是公司的时候，这公司没有财产可供执行了，而且呢达到了破产条件，他也没有去申请破产，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说股东的认缴出资期限可以加速到期，这个呢也是为了保护债权人。而且这种情形呢在现在的这个实践过程中是非常多的，因为很多的案件法院执行不到，那作为我们律师来讲也会建议这个债权人去追加股东，或者是呢通过提起诉讼的方式，现在有一个股东出资纠纷这一个诉也是非常的多，来追加股东进入到被执行人之中承担一个补充责任，这样的情况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障债权的实现。那还有一种第三种方式呢，可能就是在公司产生了债务以后，那股东呢通过股东会决议的形式或者其他形式不正当的去延长这个出资期限，导致这个出资期限变得更长，这样的情况下也会损害债权人的利益。所以说呢这种情况我们也可以说也可以这个触发这认缴出资的加速到期这一个机制。对，
0: 那王律师，刚刚我们听众提到的这个股东出资加速到期的这个制度，我觉得这个制度啊，不仅有利于保障这个债权人的权益，也有利于促进公司治理的规范化和市场环境的健康发展。那么除了这个保护债权人利益的这个问题，股东的利益也应当得到保障啊。就比如说啊，最常见的就是股东分红的权利应该如何来保障，公司法有没有相关的规定？
1: 是的，这个股东的分红权呢实际上是至关重要的一个权利，因为股东进行作为一个投资人来讲，他投资设立公司实际上也就是为了通过公司取得一定的经济利益。那在2024年的这个公司法中呢也对股东的这个分红权做了一个制度上的安排，而且分红权呢它实际上就是只要有股东资格我就有权利去进行一个分红，但是呢实现分红可能需要一定的这个程序。
0: 那王律师，那股东实现分红需要什么样的一个程序呢？
1: 因为他这个股东的分红啊，我们讲公司做任何决定他可能在日常经营过程中不需要相关的决议，但是呢一旦涉及到股东的问题，可能就需要通过股东会然后或者股东大会进行一个会议，最后呢做出一个决议。我们说分红有关的就是一个分红决议，那这个决议里面呢我们还要保证有相关的一个明确具体的分红时间等等，这些保证一个决议的有效性才可以就是进行一个分红。做出决议以后，那这个时候实际上就会把分红权转化成一种债权。 那股东根据这个债权呢，就可以要求公司去给他发放这个利润，就这样一个情况啊。
0: 也就是说，这个分红也不是随意就可以分的，需要经过这个决议来实现啊。
1: 是的。
0: 那在我们普通人的这个想法当中，这个公司如果经营得非常好，已经有利润了，是不是就可以要求这个给股东来进行分红？
1: 我们说这个股东可以分红的利润呢，它也不是说只要公司有利润就可以分，实际上呢，它还要有一定的法定的程序。公司产生利润以后呢，首先是要看之前公司有没有亏损，假设是有亏损的话呢，这个今年的利润还要填补之前的亏损，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填补亏损以后，可能还要有一个提取公积金这么一个动作。那公积金我们说分为法定公积金和这个任意公积金，但是法定公积金呢，我们是必须要提出来的。提出来以后，如果经过这些程序还有利润的话，这个时候才可以进行一个最终的利润分配，来确定可分的利润数额，是这样一个情况。
0: 那我们确定好这个可以分配的利润之后，刚才也是提到了这个股东要实现分红的权益，需要通过股东会议来决定落实啊。那想问一下王律师，法律上对这个股东会的决议具体有没有什么要求？
1: 公司如果说做出一个有效的就是利润分配方案的决议啊，它必须要有几个明确的内容，就是可分配的利润总额以及需要分配的比例，还有分配的时间。如果决议中没有把这些内容写清楚，后期股东主张权利的时候，可能就没有依据，也很难获得法律的支持。那关于分红的决议呢，实际上实践过程中也是有很多的这个争议的。有时候有些大股东在该分配利润的时候，通过决议的形式呢，做出一个不分配，那这个时候就会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因此，我们说，又回到了这个公司章程的问题。公司章程非常重要，如果在公司章程约定了分配利润的时间、方式等等，即使后续的这些决议，出现了问题，或者大股东出现了故意阻止分红的情况，小股东也有武器去保护自己的权利。
0: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上，我们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王律师。他说啊，小区原来的物业是开发商的啊，撤走了也不愿意交接工作。现在这个小区设备里面没有水，这个新的物业也进不来，想问一下该怎么办？
1: 首先跟您确认一下，就是小区的这个物业原来是开发商的，现在是撤走了，
0: 但是不愿意交接工作。
1: 没有交接工作，是没有指定新的这个物业公司，还
0: 他
1: 是
0: 说，
1: 说，
0: 小区的这个消防设备也没有水，新的物业公司进不来，就原来的这个公司他不走，导致新的这个公司没办法进场。
1: 是这样，这位听众，因为这个我们作为业主来讲呢，就是跟物业公司实际上是有一个物业服务合同的啊。这个物业服务合同呢，里面是明确约定了物业公司应该有的相关的这个权利义务。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依据我们的物业合同去要求，原来的这个已经撤走的物业公司去履行相关的义务。实在不行呢，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政府认线的方式，看能不能从中协调。那如果说新的物业公司你们想进来的话，实际上我们作为个人的业主是没有这个权利，也没有这个能力的，因为现在的这个法律规定，可能很多事项需要业主委员会他来去进行一个新的物业公司的选任。所以说，我不知道您这个小区是不是有业委会，如果没有的话，是不是可以跟这个街道或者居委会沟通，然后去协调，是不是能够成立一个新的业主委员会？那业委会成立以后，那我们再对相关的物业服务事项，或者是更换物业的事项，进行一个后续的处理。这种情况下，是能够解决我们说提出的这些问题。但是目前你现在说的这些问题呢，可能还需要，更多的是协调。当然，你要通过诉讼，我们也不建议，因为时间会非常长。可以通过政府部门来进行一个简单的协调。如果实在没有成效的话，再考虑其他办法。
0: 我们来继续关注听众的咨询。有位听众反映，昨天在送孩子上完学之后啊，在小区内被邻居饲养的狗给严重的咬伤了。事发。

0: 之后呢，他只是留了对方的手机号，便自行前往医院就医。可事后再联系对方，电话却始终无法接通。无奈之下，这位听众啊，选择拨打110报警。民警调取小区监控，找到了狗主人。经警方调解，双方商定赔偿金额为4000元。后来听众发现，这次受伤产生的后续的各项费用远远超出了调解约定的4000元。现在想咨询一下王律师，当初警方出具的这个调解结果，自己能不能反悔？
1: 是这样，这位观众啊，因为我们说这个调解协议或者是调解是在民事的纠纷中非常常见的一种形式啊，不管是我们是诉到法院的调解，还是公安机关。在他们的协调下，我们做出的这个调解，实际上都是双方自愿的，都是根据一定的已经产生的事实，来达成的一个共同的合意。但是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当时调解的时候，可能是基于当时我们了解到的状况。那对于后续你说的这个产生的问题，我们举一个非常常见的例子，而且呢，现在法院这类纠纷也很多，就是类似于工伤。在工伤认定之前，我们说啊，调解赔了一部分钱，但是呢，我们通过工伤认定以后，然后发现这个级别会非常的高，会显著高于我们之前已经调解的赔偿数额。那这个情况下，我们说不是反悔，而是对我们权益的一个再次的一个维护。我们可以要求他啊继续支付我们的相应的赔偿款，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就要看你这边的实际情况，实际赔偿能差多少。是有没有显示公平的这个情况？那假设你之前赔了4000块钱，那现在伤势非常的重，后续治疗的费用非常的高，你高了几倍甚至十几倍，这样我们觉得还是有机会，也应该给你相应的赔偿，进行一个追加的赔偿。
0: 刚刚我们这位听众又发来信息啊，他说正在听我们的节目，也听到了这个王律师的这个解答啊。他说当时觉得这个还不是特别严重啊，现在这个整个胳膊全部肿起来了，而且不能工作。想问一下王律师，这个需不需要这个伤残鉴定啊？因为整个手臂被这个大狗咬了好几个窟窿啊。我能看到这位听众在这个我们的公众号上发了他这个受伤的这个照片啊，确实挺严重的。
1: 那这个情况，我们建议就是先肯定要先，医疗这一块先做好嘛。做好以后，在这个，已经医疗没问题的情况下，我们说做这个伤残鉴定也可以。可以，我建议你呢，可以先到，鉴定机构，因为合肥的鉴定机构可能也比较多啊。你到鉴定机构拿着你的这些病历啊、诊断报告啊，包括医生的这些，如果有相应的检查，这些去咨询一下。如果说鉴定机构可以做或者能够。大概的过上一个级别，我建议你可以做一个。当然，这个情况呢，我们说可能会涉及到后续的诉讼。如果涉及到后续的诉讼，我们也不建议你单独自己去委托，也可以先起诉，起到法院以后呢，然后就是通过法院来委托鉴定机构做鉴定，这样会省去后续的一些程序上的不必要的问题。对。
0: 也就是说，咱们这位听众可以找一个鉴定机构问一下，首先他这个伤情
1: 对。
0: 大概是不是达到这个伤残的等级之后，然后我们再通过法院的这个诉讼，然后由这个法院就是指定的这个鉴定机构来鉴定，这样就不用这个重复的来鉴定了。
1: 对，因为会涉及到一个，对方如果不认可，会涉及到一个，重新鉴定的问题。另外呢，鉴定机构我们去咨询，因为这涉及到一个非常专业的问题，所以说呢，还是要到专业的这个鉴定机构去先咨询一下，然后后续再做打算。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啊。他说啊，前几天在网上买了一件衣服，拿到手之后发现和商家宣传的图片完全不一样，质量特别的差，和这个商家协商退款，但是商家不同意。想问一下，王律师自己该怎么来维权？
1: 这位听众是购买的一个衣服，图片跟实物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东西。那我们说呢，这个可能就直接涉及到一个欺诈嘛，就是消费欺诈，这个是很明确的。因为我购买这个衣服的时候，是根据你的宣传，对吧？根据你的宣传来，实际的图片来购买的。但是我拿到以后不一样，那可能就是一个对我的消费者的一个欺诈行为。那这个欺诈行为，我们怎么去面对或者解决它？首先，第一个，我觉得肯定是要把证据固定好啊。我们讲任何维权的时候，都是要讲究证据的。 你这件衣服它的这个物流信息也好，或者是你购买的记录也好，这些一定要保存好。保存好以后呢，然后可以先到工商市场监督管理局，或者是呢你可以打123、123、125先去进行一个相关的投诉。另外呢就是你看你所在的平台，因为各个平台它都会有一个渠道，你如果找不到这个投诉渠道，你可以先联系平台的客服，联系平台客服以后他会跟你说具体的一个解决方式。那像很多平台的这个机制是不一样的，我们熟悉的平台里面，我觉得这个叫拼多多平台，它的这个机制可能会更快一些，它可能你投诉以后如果真的有这种情况，它可能是直接就会退款给你。
0: 嗯，
1: 然后当然你需要提供的就是我刚才跟你讲的这些证据问题，你一定要保存好这个证据。另外呢就是我们投诉以后这个解决呢，实际上消费欺诈我们都很清楚啊，这一类的就是退一赔三嘛，对吧，我们可以要求这个退一赔三的情况。但是呢我这个很多平台它可能没办法直接帮你解决，后续是不是要诉讼，那你要看你的这个相关的价值了。如果说能够把款退回来，这个衣服没有造成其他更大的损害，我觉得这个问题也能够相应的解决。
0: 关键点还是咱们这位听众要留存好相关的这个证据啊，以便后面的这个维权。
1: 对，是的。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他说昨天晚上点外卖，在这个外卖当中啊吃出了异物，然后自己就立马拍视频留存了相关的证据，然后和商家进行协商，但是商家称啊无法证明这个异物的来源，不愿意按照这个食品安全法进行赔偿，商家只愿意退款。想问一下这个王律师，自己该怎么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1: 啊？我觉得这个网友的提问啊，实际上这些问题确实是生活中
0: 啊比较常见的、
1: 经常遇到的一些问题啊。因为像外卖这个情况呢，我们说里面有异物，当然这个异物商家他是大概率是不会认可的，但是呢因为这个整个的从我们点餐下单一直到配送这个过程，它中间确实是有好几道工序。你是外卖出餐的时候，它有一个有可能会异物进去的一个情况，然后中间
0: 配送的过程中
1: 这个东西我们也没法去完全的去把握，然后收到我们这儿，那我们可能作为正常的消费者来讲，他不可能去故意或者投放这个异物的。所以说基于我们说这个善意的这个理解啊，最大的可能这个过程产生异物的过程可能就是在出餐这一块，那我们是固定好证据以后，然后找商家去协商赔偿，那不承认的话，我们也实际上这个也可以去找这个当地的这个消费者维权热线或者是市场监督管理局去投诉，去要求赔偿。但是这里面就有一个证据怎么认定的问题啊。实际上我们说证据的认定它是一个非常专业的法律问题，你证据行不行，或者是这个证明效力怎么样，它是根据不是单一的，而是根据整个证据链的情况来认定。你要是说我们想100%的确定啊，这个异物就是商家给的，我觉得这个也不太现实，因为中间没有任何这个记录，除非他做出餐的过程有相应的一个完整的录像，对吧？但是我们民法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我们说一个证据的高度概然性问题，只要是通过我们的证据链能够反映出来，那这个事情啊大概率或者是很可能非常有可能就是这个事情就是这样的，我们说就可以来作为一个民法意义上的一个定案依据定案证据来处理。所以说这位听众呢，我是建议你拿着这些证据以后，如果平台不行的话，如果这个商家不赔的话，肯定还是要找平台，因为现在平台实际上它作为一个中间的这样一个机构，它是负有这样的协调义务的，它也可以有能力帮助你来协调，实在不行我们就还是找政府部门来进行一个投诉处理就可以了。
0: 好的，非常感谢王律师的精彩解读。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法治安徽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陈欢代表节目的主编高天畅，监制徐军，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 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听说今年政策不一样了，上个月领了多少钱？小姑娘，这是发的什么材料？大哥您好，今年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开始了，我们正在宣传相关政策，并告诉人家怎样缴费。哦，这个保险好，我没工作这些年一直交的这个保险，就盼着老了能领份钱，踏实。
1: 大哥您太有远见了。
0: 趁着年轻多缴点，老了待遇保障稳稳的。嗯，现在可有新政策。大哥，今年开始我们省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增加了9000元的缴费档次，也就是说，从以前的15档变成16档，从200元到9000元随意选。可以缴这么多啊？那我赶紧回去跟老婆说，趁现在多交些，咱们老了也能享享清福。
2: 养老缴费正当时，稳稳幸福伴余生，为自己为家人筑牢晚年生活保障。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3: FM 95.5，
2: 宣城 FM 103.6，
3: 宁国 FM 104.4，
2: 广德 FM 100.9，
3: 铜陵 FM 88.7，
2: 池州 FM 99.5，
3: 安庆 FM 99.5，
2: 粤西 FM 95.3，
3: 宿松 FM 106.8，
2: 黄山 FM 103.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4: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5: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

0: 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收听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95.5 AM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正风航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钟到12点钟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走入今天的医保访谈。医保增进民生福祉，参保共筑健康安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本期正风航风热线医保访谈。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安徽省医保中心副主任胡娟来和大家聊聊职工医保门诊统筹的相关政策，解答大家在门诊就诊报销过程当中遇到的疑问。胡主任您好，欢迎您的到来。
2: 主持人好，全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荣幸来到正风航风热线，今天也希望能通过这个平台把职工医保门诊的相关政策讲清楚说明白，帮大家解决实际的问题。
1: 胡主任，我们收到很多听众的留言，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职工医保的门诊统筹和个人账户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那很多朋友呢都分不清这两个钱袋子该怎么用，您给大家先科普一下好吗？
2: 这个问题非常普遍，也确实是大家日常使用医保时最容易混淆的点。首先来说，这个门诊统筹，它用的是医保统筹基金这个大池子里的钱，这笔钱是咱们单位给职工缴纳的医保费汇集而成，相当于大家凑钱互帮互助。当我们看门诊时，产生的符合政策范围内的费用，这个统筹基金就会直接给我们报销一部分。再来说说个人账户，就是大家常说的医保卡里的钱，这部分钱主要来自咱们职工个人缴纳的医保费。过去呢，这笔钱只能自己用，现在政策优化了，实现了家庭小供给，可以给配偶、父母、子女使用，主要用于支付看病购药时需要个人负担的费用。简单的总结一下，个人账户是自己存着用，门诊统筹是大家凑着互帮互助，两者的资金来源和使用场景是不一样的。
1: 您解释的非常的通俗，特别好懂，相信大家通过您的介绍呢也是能够分清了。那接下来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啊，就是报销待遇的问题了。参保的职工看门诊到底能报多少，有什么具体规定呢？可以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2: 职工医保门诊统筹的报销核心就看三个要素：起付线、报销比例和年度限额。下面我来给大家一一的说清楚。首先是起付线，也就是大家常说的门槛费，一个自然年度内，这个自然年度是指每年的1月1日到12月31日，职工门诊费用要先超过这个门槛才能享受报销。不同级别的医院起付线是不一样的，社区医院等一级未定级的定点医疗机构起付线是200元，二级和三级定点医疗机构起付线是400元。这里要需要提醒大家一下，一年累计下来最高的起付线也就是400元，不会重复叠加，跨过门槛以后这个就可以按比例报销了。在一级及未定级的医疗机构，比如说是社区的医院，在职职工可以报到60%，退休职工报70%。在二级、三级定点医疗机构，比方说这个市里的综合性的那个大医院，在职职工就报销50%，退休职工报60%。其实政策也是引导大家就近就医，医院等级越低报销的比例就越高，更划算。然后是年度的支付限额，也就是一年最多能报多少钱，在职职工一年最多报销2000元，退休职工一年最多报销3000元。另外咱们合肥地区的参保职工在这个基础上报销的额度会稍微的高一点，大家也可以多关注一下本地的政策。
1: 胡主任说的非常的详细，那为了让大家更直观的来理解，您能不能给我们举个例子呢？
2: 当然可以。比方说这个退休职工老李， 在社区医院看感冒花了300元，这样我们把它视同为都是医保范围内的费用，第一次就医先扣掉200元的起付线，剩下的100元按70%报销，医保报70元，老李自己只需要掏230元。如果下次老李再去社区医院看感冒，还是花300元，因为之前已经达到了起付线，这次300元就可以直接按70%来报销，医保报210元，老李只掏90元，确实很实惠。
1: 嗯，这个例子非常有说服力，医保报销确实给大家带来了好处和实惠。我看到啊，我们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网友在问，退休人员有没有额外的报销照顾呀，胡主任？
2: 有的，咱们政策对退休人员是有优待的，不仅报销比例比在职职工高，年度报销总额度也更高，这也体现了咱们对老年人的特别关怀。
1: 嗯，真的是非常的贴心。那了解了报销待遇，大家接下来最关心的应该就是门诊统筹该怎么报销，还有报销的流程复杂吗，胡主任？
2: 这一点都不复杂，流程很便捷。首先大家要先确认就诊的医院是定点医疗机构，而且服务范围包含普通门诊，大家可以通过微信、支付宝的安徽医保公共服务小程序查询，查询时注意标注服务对象是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服务范围是有普通门诊就可以。看完病之后，直接到医院的医保窗口出示社保卡或者扫医保码，告诉工作人员要办理职工医保门诊报销，系统会自动计算好报销金额，大家只需要支付自己该掏的部分就可以了。现在很多医院也开通了线上支付结算功能，具体可以看医院的宣传海报或者告知单，更方便。
1: 嗯，确实流程是非常的便捷，可以说是省去了大家很多的麻烦。那还有一个问题啊，胡主任，现在很多人会异地就医，那么参保职工在异地门诊能够享受统筹报销吗？该怎么操作呀？
2: 可以的，不管是省内异地还是跨省异地，只要按规定操作都能享受到门诊统筹的报销，步骤很简单。第一步，提前办理异地就医备案，大家可以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或者微信小程序安徽医保公共服务办理。备案之后，普通门诊就可以直接结算，不需要额外准备门诊这个手续。第二步，就诊时要选择备案地已开通门诊跨省直接结算的定点医疗机构。看完病后，同样是到医院的医保窗口出示社保卡或者是扫医保码，系统会自动按照就医地的支付范围、参保地的报销政策结算，大家只需要支付自付的部分就可以。如果遇到不能直接的情况，大家也不用慌，把就诊的发票、病历等相关的材料带回了参保地的医保经办机构，申请手工报销就可以了。这里我们有一个温馨提示，目前能够享受省内及跨省异地门诊统筹待遇的，主要是指异地安置退休人员、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常住异地工作人员这三类人员，其他类别的异地就医人员暂时还不能享受这一待遇，大家要注意区分。
1: 嗯，谢谢胡主任非常详细的解答，相信呢省前的听众朋友和各位网友都清楚了职工医保门诊统筹的政策要点、报销流程和异地就医的办理方式，这些政策和咱们每个人的就医用药啊可以说是息息相关。希望今天的解读能够帮助大家把医保福利用足用好，真正享受到政策带来的实惠和便利。
2: 如果大家还有其他医保相关的疑问，除了通过安徽医保线上小程序等渠道咨询，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正风航风热线，后续我们还会解读更多的民生政策。
1: 是的，正风航风热线始终聚焦民生痛点难点，架起政府和群众的沟通桥梁。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医保报销、支付等方面的问题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及时和我们进行沟通反馈。谢谢胡主任详细的解读，也感谢各位听众网友的关注。本期的医保访谈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关注。医保增进民生福祉，参保共筑健康安徽。
0: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 您的诉求我们全力

0: 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2: 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正在为您送出，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接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
3: 记者行动，舆论监督，听众投诉，迅速出击。政风行风热线，记者出击。
2: 和文丽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近日，芜湖听众黄女士向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反映，他们小区之前已经完成综合提质改造，后续配套收尾工作滞后，核心便民健身小广场被大批量改造建筑垃圾一直大面积的侵占，影响居民生活环境。接到居民的反映之后，芜湖台记者范典、王旭祥前往现场进行走访，请听报道。
4: 记者赶到该小区，现场实景触目可见，管网翻新，公共绿化、主干道路灯均焕然一新，改造初衷切实惠民。但唯独小区35栋和37栋中心点位的便民健身小广场，沦为无人管控的露天大型混合垃圾堆场。居民黄女士：
5: 你闻到味道吧？我们家这门的串子都不能开。以前那个垃圾是一个礼拜搞一次，现在不搞了，去摆那个就不搞了。那个黑虫子嘛，天天都是的，家里的就是黑虫子，因为他那个垃圾夏天恶臭好难闻一个。老早这广场高头好多人乘凉干么事，现在这广场高头没人干的，知道都老远的，这是味道难闻嘛。
4: 混堆的生活垃圾、腐坏废弃的绿化、草皮、杂物，高温天气下恶臭弥漫，污水横流，蚊虫滋生，居民直呼受不了。居民江先生：
6: 你看都那边生活垃圾，你小区的物业他把垃圾全往那堆，我们去年就朝他反映了多少次。你这个生活垃圾，你应该是他不懂，应该哪里规定一个什么地方，你把倒到其他地方，不能在小区里面。小区是居民生活的地方。
4: 针对居民集中诉求与记者现场核实的实际情况，记者第一时间联动对接小区属地社区履职物业服务两方负责人，开展专项核实问询，直面垃圾堆放扰民、公共场地违规占用核心问题。唐梅园 B 区物业工作人员：
7: 近十年，闲置或垃圾分拣工作，把部分能签约的

0: 社区工作人员。
1: 草皮这一块是这样子的，我们已经联系了施工方，对这个杂草进行全部的清理。目前这个施工呢也进行了这个收尾阶段，然后其中呢也包括小区的这个建筑垃圾堆放点。
2: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听民生，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一诺千金。
3: 走入今天的一诺千金，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一诺千金当中关注近期热线投诉的反馈情况。近期阜阳的王先生向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反映说，当地老年机送积分以前帮忙办，现在不办了，他是移动的客户。接到了王先生的反映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移动公司取得联系，安徽省移动公司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进行调查。经过核实，王先生反映的是近期收到积分未领取即将过期的短信提醒，咨询10086的客服，要求客服人员为其领积分，客服人员告知需验证身份之后帮忙领取，所以拨打政风行风热线咨询积分能否自动到账。经过核查，由于移动积分库的领取规则是：一、话务员可以帮助用户领积分，领取时需要服务密码或人脸认证方式，客服人员解答规范；第二，王先生非全球通客户，每月8号晚间积分计算生成之后，需要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中国移动线上渠道领取。用户属非全球通用户，故需要手动领取。经过与投诉人王先生联系，王先生表示他是老年人，居住地为颍上，处理方案为如出行不方便，可为其提供上门服务。王先生表示暂时不需要，方便时自己可以到营业厅办理。同时，工作人员为王先生提供了营业厅的联系方式，王先生对于处理结果表示满意。近期桐城的网友向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留言说，桐城城区往西子湖方向007线道有公交站和站台，唯独梅庄生产队没有公交站台，特别阴雨天百姓出行很不方便，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协调解决。接到了这位网友的留言之后，我们和安徽省交通运输厅取得联系，安徽省交通运输厅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进行调查。经过核实，这位网友所提及的路段实际为 S465 省道，非007县道。该路段公交候车亭在前期规划中已与道路主体工程实现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同步交付。目前梅庄生产队区域暂未单独设置公交站台。这位网友及周边居民可前往临近的古井公交站乘车，步行距离约800米。针对网友反映的出行不便问题，后续桐城市道路运输服务中心将结合 S465 省道沿线群众的实际出行流量、频次等需求，对该路段公交候车亭布局进行整体优化评估，若条件成熟，将按程序研究增设梅庄生产队公交站台的可行性，切实提升市民的出行便利性。桐城市道路运输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也就上述情况和网友进行了联系，网友对于处理结果表示满意。
2: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 中共安徽。

0: 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好的，我们的节目继续为您直播，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留言。有位网友发来微信咨询说，那非婚生的小孩如何去办理落户，是不是随爸爸或者妈妈落户都可以呢？我家的一个亲戚，她这个现在怀孕了，但是呢没有结婚，想要问一下孩子怎么办理落户。据我了解啊，非婚生育的小孩随父亲或者是母亲呢，其实都是可以落户的。随母落户的呢，可以凭借孩子的出生医学证明、母亲的居民户口本或者是非婚生育说明，向母亲户口所在地的公安派出所申请落户。而如果是随父落户的话呢，则要带着小孩的出生医学证明、父亲的居民户口本和非婚生育说明，以及具有资质的鉴定机构出具的亲子鉴定证明，向父亲户口所在地的公安派出所申请落户。好，继续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给我们的留言。有位网友发来微信说，寄快递的时候，快递员啊经常会让我保价，快递费就会高很多，我就很纠结，想了解一下，如果保价了，物品发生损坏，是不是这个快递公司要赔偿全部呢？想要告诉一下您啊，保价服务的原理就是托运人向承运人声明其托运货物的实际价值，并支付相应的保价费用。一旦货物在运输过程中发生损失或者损坏，承运人将按照托运人的声明价值进行赔偿。这其实啊，就是为托运人的货物提供经济保障，降低了经济损失的风险。那么在货物发生损失或者损坏的情况之下，托运人能够获得更充分的赔偿。其次就是提升服务质量，促使承运人更加重视货物的运输过程，采取更加谨慎的操作和管理措施，提高了物流服务的质量和安全性。通过事先明确货物的价值和赔偿标准，为双方提供清晰的解决依据，避免了冗长而复杂的纠纷处理过程，节省了时间和成本。所以呢，对于消费者来说，在寄送快递的时候，可以采取一些措施来降低风险。首先呢，在交寄贵重物品的时候啊，我建议您应该事先向快递公司声明，并且对贵重物品进行足额的保价。这样，在快件丢失或者损毁的时候呢，您就可以按照保价的金额获得赔偿。其次，最好提醒您啊，一定要仔细的阅读快递运单背面的格式条款的相关内容，了解有关赔偿的规定。特别要注意未保价快件的赔偿限额规定，以便发生纠纷的时候呢，能够有针对性的主张自己的权利。最后，您一定要记住保管好快递运单、底单等凭据，这些凭证在后续的赔偿过程当中是非常重要的，可以作为消费者主张赔偿权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依据。好，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留言。这位网友说，我的孩子啊现在在外省户口呢，在合肥，准备去一家企业应聘，企业需要孩子提供无犯罪记录证明，听说要到户籍派出所在地的派出所办理，正好听到这个节目，想咨询一下，能够不这个孩子不回老家就能够办理吗？或者我们家人能够帮他办理吗？想要告诉一下您哈，您的孩子啊完全可以不回老家就能够办成。可以让孩子直接下载皖事通 APP， 安装完成之后打开 APP， 并且按照提示完成实名注册之后，进入皖事通，选择户籍所在地的地市，然后在皖事通 APP 的首页搜索框输入无犯罪记录证明服务，选择开具无犯罪记录证明的具体情况并填写信息，然后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开具无犯罪记录证明的具体情形，之后填写上传相关的信息，确保无误之后直接提交申请。在线提交申请之后呢，可以直接在办理页面选择我的办理，在线查看申请办理的进度。一般来说啊，三个

0: 工作日就能够审核通过。审核通过之后呢，就可以直接在皖事通 APP 上查看和下载无犯罪记录证明。需要特别提醒注意的就是，在申请无犯罪记录证明的时候，应当确保所提供的个人信息完全是真实有效的，以免影响证明的开具和使用。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2: 嗨，高考了，别太大压力呀，放松心态才能考出好成绩。其实明天的明天谁都无法预料，只要带上火热的梦想，怀有一份执念，用坚定而努力的脚步，你一定会找到属于自己的蓝天。加油吧，少年！
3: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4: 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5: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6: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7: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8: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9: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10: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4: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1: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天。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0: 合肥 FM 95.5，
1: 淮北 FM 92.1，
0: 亳州 FM 101.3，
1: 蒙城 FM 102.7，
0: 涡阳FM 88.9，
1: 宿州 FM 92.1，
0: 泗县 FM 92.5，
1: 砀山 FM 90.5，
0: 蚌埠 FM 87.9，
1: 五河 FM 90.0，
0: 固镇 FM 94.5，
1: 阜阳 FM 99.9，
0: 界首 FM 98.5。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1: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 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12: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听众继续通过 FM95.5 AM936 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政风行风热线下半段的节目内容。我是文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到12点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
11: 破难题促发展。
13: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都快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14: 违反中央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11: 办实事解民忧。
15: 从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16: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11: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0: 何文丽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咨询。一位网友问，现在购买农机机具是不是还可以享受补贴呢？怎么领取补贴呢？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农业机械化管理局的局长刘成美来回复一下。
17: 我听印发了2批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机具补贴额一览表，目前包括耕种地机械、种植施肥机械、田间管理机械、灌溉机械、收获机械、饲料饲草收获加工机械、畜禽养殖机械、水产养殖机械、粮油糖粗加工机械、果蔬茶粗加工机械、农用动力机械、农用搬运机械、农用水泵设施环境控制设备、农田基本建设机械等，共计22大类、48小类、123个品目机具纳入了补贴范围。县级农业农村部门可根据当地农业生产实际，选择相应种类和品目的机具进行补贴。购买机具后，购机者呢可以通过玩视通手机 APP 或携带所购机具身份证、户口本、购机发票、一卡通原件和县级农业农村部门要求的申报材料，自主向当地农业农村部门提出补贴资金申领事项，签署告知承诺书，承诺购买行为、发票购机价格等信息真实有效。实行牌证管理的机具要先行办理牌证照。
0: 有位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发来微信说，现在呢是用电高峰期，那有的时候呢如果发生了停电或者是低电压等一些问题，电力公司该怎么来应对呢？有什么打算呀？那这个问题呢，我们请省电力公司数质配网部的副主任王阳来回复一下。
18: 保障可靠供电一直是电力公司的一把手工程，近年来我们严格落实先算后停、一停多用等供电可靠性提升措施，我们就开展了不停电作业5.82万余次，同比增长了30%，大幅压缩了电网设备维护和检修对用户的停电影响。 面对极端恶劣天气，我们按照

0: 省市两级灾害应对处置机制的要求，坐实恶劣天气预警区域特巡和应急资源的预制，统筹本地抢修队伍资源，形成了三级应急抢修梯队，同步组织协调跨区域的抢修支援。我们就调配了18支队伍，240余名抢修队员驰援阜阳地区的救灾保供链工作，有力地应对了恶劣天气，坚决守住了大电网安全生命线和民生用电的底线。我省供电可靠率达到99.992%，用户平均停电时间降低至0.3365小时。接下来，我们将持续努力，从各个维度保障可靠供电。为了使电网线路运行更加可靠稳定，降低因故障给居民和企业带来的影响，我们将
1: 出事档位的管理，我们在全省呢建立了一个新日网客户出事档位的一个评价指标库。这个指标库呢，包括零售终端的钱柜、备柜的数量，城镇还是农村客户是否配备了收银系统和独立的电招等内容。简单来说，就是根据店铺的环境、服务水平等软硬件条件来综合的评定新日网客户的基础经营能力。您啊，申办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成功之后呢，所在地的我们烟草的客户经理会根据新增户的初始档位评价指标，对您的档位进行一个综合的评定并逐级的审核。目前呢，我省客户卷烟档位一共呢有30个档位，其中一档最低，30档最高，新日网客户卷烟初始定档最高为20档。
2: 再来关注一下慧之声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听说实施了全新的信用管理办法，想问一下和以前相比有什么变化吗？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税务局纳税服务处的副处长高敏来回复一下。
3: 2025年7月1日起，我们新的纳税缴费信用管理办法呢正式实施。和以前的老办法相比，主要有4个方面的变化。一是呢，是将纳税人缴费的这个相关情况纳入了评价体系。新办法呢，将全国统一征收的社保费、非税收入纳入信用评价，来实现我们税费同频，更加全面地反映经营主体的信用状况。二是呢，就扩大了参评的主体范围。新办法适用范围涵盖了这个除自然人以外的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缴费人，也就是说企业、个体工商户、非企业纳税人等经营主体的这个信用啊全覆盖了。三是呢，增加了93分的这个起评分，在原有100分、90分的起评分的基础上，新的办法呢对有社会保险费申报记录的经营主体，将起评分呢是从90分提高到93分，是为了促进企业完善这个信息披露，引导合规经营。四是呢，完善了纳税缴费信用修复的机制，主要做法是包括加大了轻微失信行为的修复力度，建立了欠缴税费指标渐次修复机制，新增了整体守信修复的情形，另外还细化了直接判地指标修复条件等内容。主要的变化是这4个方面。那么更多的细节呢，您可以及时关注我们总局在网站、公众号等平台发布的办法解读，来充分了解信用政策全面提升的信用水平，在依法合规经营的基础上，来进一步增强市场竞争力，积极实现自身的高质量发展。
2: 同龄的一位听众呢，在我们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咨询说，我今年想在自己家的宅基地上盖自住房，怎么盖才能够抗震呢？这个问题我们接着请省地震局震害防御与应急处处长周琦来回复一下。
4: 可能首先是选址的问题，选址一定要科学，要避开不良地质地段。你讲同龄地区，我们这个安徽的地震地质构造条件的话，你家处于下扬的这个破碎带和这个秦岭大别构造带结合部位，又受这个长江地区冲击的影响，所以这一块呢，恐怕对这个山崖、山坡啊一些不良地质条件，还有古河道，这个恐怕。

0: 你重点选址的对象，重点。其次呢，恐怕你们那个同龄地区啊，这个选择较为坚硬的基岩地区，这个选址是比较合适一点。这样呢，可能在我们基础上更牢靠一些，更牢固一些。那么最后呢，可能我们现在农村房屋虽然还是自建房，但我们大都呢都有了舍计意识，同时在选择建筑材料，对吧？砂浆的比例等等这方面呢，都引起了我们农村朋友的注意。我想具体的呢，再给你几个建议，这么几个方面，一个是呢，房屋设计一定要尽可能的规整。农村嘛，有的可能根据场地条件或者是家庭宅基地的大小，可能选择的不够规整，结构呢不是合理，可能呢满足自己的需求，为需求而需求。所以我们首先要考虑大开间、高门帘，或者说结构呢不对称的一些构造。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一个呢，房屋尽可能的根据自己的适用需求，不要追求过高、过大，大尺寸的、大面积的、大跨度的等等。第三一个呢，可能在圈梁构造柱上，刚才我在说到飞动那个朋友提到的一些问题，也谈到了这些问题，恐怕在钢筋的配比、这个砂浆的比例、圈梁的设计，包括钢筋的交接等等这方面呢。恐怕都是应该我们在农村建房应该注意的问题。最后一个方面呢，可能建筑材料我们要选用优质材料，国家检测合格的，是吧？钢筋、水泥、砂浆等等，加强这方面的管理，确保施工质量。我想呢，是我们农村广大地区，尤其是这个南部山区，这个建造房屋啊，应该注意和把握的问题。
1: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2: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破难题，促发展。
3: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这块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4: 违反朝阳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1: 办实事解民忧，
5: 从我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6: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1: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7: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我是文丽。如果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有想要咨询的政策的话呢，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给我们发送过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请您在发送问题的时候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我们在收到您发送的政策咨询之后呢，会进行系统的梳理，并且联系政府职能部门的相关负责同志进行权威解答。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梳理的听众的咨询。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咨询说，我想咨询一下，行政村范围内已经建设了一个省级中心村，还能不能再申报省级中心村呀？那这个问题呢，我们请安徽省农业农村厅乡村建设促进处的副处长刘杰来回复一下。
8: 就是首先我们要明确一下这个省级中心村它的一个概念。省级中心村呢，它既不是我们说的这个自然形成的自然村，它也不是行政区划划定的这个行政村。 它其实是我们对这个从很多众多的自然村庄挑选出来的一个重点培育的一个这么一个对象。那么也就是说，它可能省级中心村里会有一个、两个，甚至更多的自然村的一个组成啊、所以这个。问题的答案呢，可能要分两个方面。首先，一个肯定的就是，如果你是在原址上重建，这个是我们不允许的啊，避免造成这些资金的浪费啊。但是啊，如果你的这个自然村，就是在我已建过的省级中心村之外的自然村，我可以进行一个组合，我再来申报这个省级中心村，我们是允许的。当然，申报的时候呢，你需要符合两个条件啊、一个就是这个人口的规模要够。所谓的人口规模要够，安徽省的这个“十四五”美丽乡村的建设规划里也明确表明，皖北片区的人口要达到集聚人口规模要达到1000人，那么这个皖中还有沿江这片区的要达到500人，皖西和皖南这个片区要达到200人，首先你人口规模要够，第二个呢就是你这个村庄分类的类型得对。我们是支持这个集聚提升类村庄、特色保护类村庄，还有这个近年来不纳入城市建设规划的城郊融合类村庄啊、进行这个省级中心村的建设和发展。如果你满足以上这两个条件啊、我们是支持来申报来建设的。
7: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我在芜湖开了一个小加工厂，容量用电容量大概是100多千瓦，近期想申请用电，想了解一下具体的过程，有没有什么政策支持呀？那这个问题我们请省电力公司营销部的主任汪学忠来回复一下。
9: 我们按照我们的要求，就是包装容量在160千瓦及以下的，我们省电力公司将提供低压半电零上门、零审批和零突资的商领服务。您可以通过网上电网 APP 或者到当地供电营业厅提交半电申请，工作人员将会尽快联系您进行上门勘查，快速办理。对无电力外线工程的，全过程半电时长最长不超过5个工作日；有外线工程的，全过程半电最长不超过15个工作日。当地供电公司将为您提供低压接入方式，并将投资界面延伸至用电地址红线。计量装置以上工程由供电公司负责投资建设。各类民营经济组织包装容量160千瓦及以下的，均可享受低压半电商领服务。比如，个体工商业、个体工商户开店、办农家乐、开办小企业等需要申请用电的，只要容量在160千瓦及以下的，都属于商领服务的范围。新政策将为企业进一步节省半电成本，优化运电营商环境。
7: 安徽之声的公众号上网友咨询说，发现有人售卖假烟，我应该怎么举报呢？那这个问题啊，请省烟草专卖局政策法规与体制改革处副处长王洪光来回复一下。
10: 我们面向社会啊，广泛征集涉烟违法活动的这个线索，如果有人啊售卖假烟啊，你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式啊进行举报。第一呢，你可以拨打12313烟草专卖品市场监管举报电话，这是全国统一的烟草专卖品市场监管举报电话，专门受理啊涉及烟草专卖品生产、销售、运输等方面的违法行为的举报。您还可以告知接线员售卖假烟的具体的地点、店铺名称以及相关的线索等信息。第二，您可以通过当地烟草专卖局的官方网站啊进行举报。我们在官网啊设有专门的举报渠道，您可以按照平台的提示啊填写相关的举报信息，还可以上传相关的证据材料。第三啊，你可以向当地烟草专卖局啊当面举报，向烟草专卖局的工作人员啊反映相关的情况。如果能提供购买的凭证啊，买到假烟的详细的证据啊就更好了。我们接到举报以后啊，会及时安排执法人员进行调查核实，如果举报线索查证属实呢，还会给予相关的这个举报奖励，同时依法对销售假烟的行为啊进行严厉的打击，坚决维护好卷烟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和 烟草的市场秩序。
7: 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我们是从事一家车床机械制造的公司，这个月因为更新设备，预计要增值税申报，完全会有100多万的留抵税额，如果其他条件都符合，想问一下下个月申报可不可以按月来进行退税呢？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税务局货物和劳务税处一级调研员江山来回复一下。
11: 这个留抵退税政策最近国家对这些进行调整，就是财政部税务总局就关于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一个公告，就财政部税务总局2025年的7号公告，对这块政策进行重新的明确，对制造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这4个行业的纳税人，可以按月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退还这个期末年底退税，就是说按月可以申请。
7: 我们继续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网友咨询说，我的家在合肥，我想带孩子来体验一下模拟地震，掌握应急避险的技能，想问一下有没有这方面的渠道呢？那这个问题我们请安徽省地理信息中心高级工程师吴文文来回复一下。
12: 这也是家长们普遍比较关心的问题，因为孩子的安全是家长们心系的这个问题。目前呢，全省16个地市以及一些县区建设的地震科普场馆呢，都是面向社会免费开放的。那么这些科普馆的信息呢，在安徽省地震局的公众号上都可以查询到，大家呢可以按需去预约。那么在合肥及周边地区呢，我们可以去到这个合肥市的防震减灾科普教育馆、肥西县的防震减灾科普馆，以及我们安徽省地震监测技术的科普馆，这都是不错的选择。当然您也可以带孩子去设有防震减灾专业科普展厅的安徽省科技馆。在这些场馆里呢，不仅有图文并茂的地震科普知识，先进的科普互动的展教具，还有青少年比较感兴趣的地震体验小屋，可以模拟，大家也许没有真正的经历过地震，但是呢可以带孩子去体验一下不同震级的地震是什么感觉。那么我想经历了这样的体验之后呢，当地震真正发生的时候可能就不会惊慌。此外呢，科普馆里还有防震疏散的模拟演练，在此之外还有心肺复苏、医疗救护等实用的应急避险的技能，感兴趣的呢可以就是预约报名。那么我们地震局呢还举办了，尤其是在5.12期间还举办了一系列丰富的科普活动，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进行报名。我们省地震局在大蜀山建设了地球科学的实训基地，想要打造地球之旅的科普文化园区，以地球科学的知识和防震减灾的技能为核心，将会通过多媒体的影像、科普 IP、 仿真互动的体验以及场景虚拟等现代化的技术手段来呈现，欢迎大家前来参观和打卡。同时基地还会组织地球科学的研学、无人机的科普培训等活动，希望通过知行合一的科普趣味课堂来培养青少年的科学实践和创新思维。那么大家如果感兴趣，尤其其实这位家长可以关注啊，大蜀山离其实在合肥市也是一个假期这个秋游或者是这个休闲的这个娱乐场所，可以在享受自然风光的同时，也来就是领略和学习一些地震科普的知识。那么除了以上几种线下的方式之外呢，还可以关注我们安徽省地震局的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直接在线了解和学习我们防震减灾的科普知识，做到足不出户，科普知识就可以进家。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7: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文丽代表本次节目监制徐军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3: 好啊，
2: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5: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4: 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酱吧。
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3: 淮南 FM103.6，
2: 滁州 FM102.9，
3: 定远 FM98.5，
2: 明光 FM92.3，
3: 凤阳 FM87.9，
2: 天长 FM87.7，
3: 六安 FM94.9，
2: 霍山 FM94.2，
3: 霍丘 FM105.1，
2: 金寨 FM107.4，
3: 马鞍山 FM91.3，
2: 芜湖 FM99.2，
3: 无为 FM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
5: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工作专题会议暨省委巡视整改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打赢巡视整改这场硬仗。梁延顺主持并讲话。
5: 黄金县主持召开省政府第100次常务会议，
4: 省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暨13届59次主席会议，张希明主持并讲话。
5: 砥砺前行开好局专题报道，安徽坚持科技创新打头阵，推动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
4: 中国科大在量子科技领域取得重大突破，实现迄今为止最远距离的物质纠缠。
5: 以下是详细内容。
4: 安徽台消息，5月8号上午，省委召开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工作专题会议暨巡视整改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听取中央巡视整改工作有关情况，特别是重难点事项推进落实情况和中央巡视移交信访件办理情况汇报，部署推进下一步整改工作。省委书记、省委巡视整改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梁延顺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把能不能啃下硬骨头作为正确政绩观树得牢不牢的重要检验，奔着问题去，盯着问题改，坚决打赢巡视整改这场硬仗。会议指出，整改也是政绩，敢啃硬骨头更显担当，要坚持从政治上看，从政治上抓，把推进重难点事项整改作为打基础、立长远、增后劲的重要工作来抓，不彻底解决不罢休，努力在抓整改、促发展上取得更大实效。会议强调，要勇于攻坚克难，对整改措施落实情况逐项过一遍筛子，看一看点位问题有没有真改到位，看一看面上问题有没有系统失质，看一看制度漏洞有没有堵住补齐，看一看整改任务有没有达到蓄实进度，集中整改期内能不能完成，拿出硬招实招，以解决重难点问题带动巡视整改全面突破，要把高标准严要求贯穿始终，严把质量关、实效关，做到认定一个消耗一个、巩固一个。 对重难点事项要进行现场评估，实地复核，对整改质量不高的督促限期改正，确保整改成效经得起检验。要抓好中央巡视移交信访件办理，深化信访积案问题集中整治，推动各级领导干部带头接访下访包案化解，努力取得群众满意的效果。会议强调，要传导责任压力，以不获全胜绝不收兵的韧劲，确保问题见底清零。省级领导同志要带头攻坚，抓出成效，党委党组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上手挂牌督办，牵头部门和责任部门要加强会商调度协作配合，省委整改办要强化跟踪督办动态管控，确保问题改彻底改到位。
5: 安徽台消息，五月七号上午，省长王清县主持召开省政府第100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研究全省食品安全药品安全工作，审议创建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对标提升举措2026版等。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食品药品安全工作的重要论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严格落实四个最严要求，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筑牢食品药品安全防线。要进一步强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严把产地污染源头防控、驻运寄配监管、生产经营安全监管等关口，深化食品安全集中整治。要深入开展药品生产本质安全提升、经营环节清源等系列专项行动，加强原料采购、生产过程控制、产品放行等环节监管。要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食品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要构建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共治格局，把责任落实到生产经营监管全流程各岗位。会议指出，要把握营商环境建设新形势，按照省委四个全力以赴要求，加快推进营商环境系统性升级，提升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水平，持续优化创新生态产业生态。要加快营商环境重点领域改革，更加注重产业高质量发展，要素市场化配置，监管服务数字化，营商环境社会共治，更好运用市场化方式，专业化思维，做好双招双引和产业培育工作。要强化部门协同、省市县联动，营造全社会争创一流营商环境的浓厚氛围。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4: 安徽台消息，五月八号，省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暨13届59次主席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回信、贺信和有关会议精神，落实省委要求，研究部署省政协贯彻工作。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张西明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要一体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4月28号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和主持20届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以及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党中央部署及省委要求，立足人民政协的性质定位，在省委坚强领导下，聚力服务经济发展大局，实施年度重点协商活动、综合运用提案等方式，务实建言，促进提振信心，引导社会预期。按照省委有关部署，助力防汛抗旱、安全生产等工作落地落细，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共同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会议强调，要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军高级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和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一行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关于义乌发展经验、就服务业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和有关重要回信、重要贺信精神，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县域经济发展、数字安徽建设资政建言，引导 导广大政协委员、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社会各界人士，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广泛凝聚智慧和力量。会议审议通过了省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计划和有关月度专题协商会筹备工作方案等。省政协党组成员和主席会议成员参加会议。
5: 安徽台消息，5月8号，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81次主任会议在合肥举行。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陶明伦主持会议，副主任张运生、何树山、王翠凤、刘明波、韩军、魏晓明和秘书长杜延安出席。会议听取了关于2025年度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及我省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情况报告审议意见的汇报，决定将上述审议意见交省政府研究办理，并督促抓好落实。会议研究了省十四届人大4次会议代表建议督办工作，根据代表法及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处理工作规程。省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就省十四届人大4次会议期间代表提出的1292件建议，提出40件建议为督办建议。其中，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成员重点督办推进垃圾分类管理、构建精准普法体系等8个方面13件代表建议。省一府两院负责同志领衔督办14个方面17件建议。省人大常委会各工作机构督办10件建议。会议原则同意了代表建议督办选题，要求常委会各机构按照职责分工做好建议督办的相关工作。会议还研究了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建议议程和召开时间有关事宜。砥砺前行，开好局，专题报道。
4: 企业是推动创新创造的生力军。今年以来，安徽在体制机制改革、服务支撑、金融赋能等方面精准发力，推动优质创新资源与产业链上下游左右岸精准对接，不断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请听报道。
6: 在安徽叉车集团的生产车间，两台新能源叉车正在模拟仓储作业流程。它的整体外观刚刚获得了一项国际工业设计奖。更关键的是，它内部集成了合力叉车在精度控制和平稳作业等方面最先进的技术。这里的负责人告诉我们，这次获得的国际工业设计领域最具分量的德国 IF 设计奖，不仅是因为外观的突破，更是整体性能的全面优化。这款专门针对食品加工等洁净狭小仓储空间开发的叉车，还没上市就收到来自全球的不少意向订单。安徽叉车集团技术中心试验试制车间主任杨洋：
7: 它是满足我们这种窄通道、高密集型、高货架仓库的这样一个作业的一个需要。它起升高度可以到达14.5米。
6: 立足细分市场，以技术创新打造差异化优势，让。

0: 安徽叉车集团在行业同质化竞争中突围，不断打开全新的增长空间。这背后是企业在精度控制、平稳作业等领域持续深耕，构建起从关键零部件自主研发到整机系统集成优化的坚实技术底座。安徽叉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杨安国。
1: 今年以来，在多个关键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成功将钠离子低温启动电池应用于内燃叉车，推动合力共享叉车服务平台。集团一季度营业收入实现同比10%左右的增长。
0: 从攻坚核心技术到紧盯市场需求，在安徽站在创新 C 位的企业，正通过持续的技术突破、模式创新，提升着市场竞争力。为了助力企业发展，安徽连续15年发布稳经济30条政策举措，今年更聚焦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统筹10亿元支持省级科技创新攻坚计划。其中90%以上都将投向企业牵头或参与的项目，并通过新质生产力投资平台完成20亿元左右投资，为种子期、初创期硬科技企业提供资本支撑。安徽省科学技术厅科技企业服务处副处长芮小燕。
2: 精准布局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的产业生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构建上下游紧密合作的创新联合体，促进产学研融通创新，加快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
0: 政策有了，企业想干，如何推动企业创新主体作用更好发挥？安徽的回答是，让企业当主角，但不是单打独斗，而是围绕企业打造创新联合体，链接科研院所与上下游企业协同攻关。不久前，位于蚌埠的安徽北方微电子研究院传来喜讯，企业自主研发的高精度非侵入式脑机接口采集系统核心模组已具备批量生产基础。这背后是企业联合北大、清华等高校组建的80多人研发团队近5年的协同攻关。为了推动技术走出实验室，当地政府主动搭台，支持产业链企业共建联合实验室，并推行企业出题、政府张榜、能者解题的揭榜挂帅制度，加速脑机接口核心技术的攻关。安徽北方微电子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科技带头人尚宇哲。
3: 坚持产学研用协同攻关模式，整合微纳加工、集成电路设计、封装测试等核心资源，构建了从研发到临床注册的全链条闭环，加速科研成果的产业化落地。
0: 如今，安徽已有2.3万家高新技术企业，3.5万家科技型中小企业，从卖产品向攻核心稳步迈进，推动企业乃至行业竞争力不断提升。一季度，全省规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38.9%，连续13个月保持20%以上增速，较去年同期和全国高18.8个、26.4个百分点，对规上工业增长贡献率达52%。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各高校提高政治站位，高标准严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高等教育不断实现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2: 安徽工程大学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为总要求，制定实施方案，将学习教育与事业发展深度融合，打破传统学科壁垒，构建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学科集群，坚持发挥以工为主的办学优势，实现教学供给与岗位需求精准衔接。

0: 一成果加速转化。
1: 安徽工业大学紧紧围绕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扎实推进学习教育有力有序开展。学校制定深入基层专题调研行动方案，校领导践行一线规则，常态化开展房企拓岗，深入基层教学科研单位、管理服务部门等一线调研街访，校院两级领导班子查摆问题103个，着力解决师生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安徽工业大学党委书记陆林：
2: 我们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坚持以学铸魂、以查促行、以改提效，聚焦智能机器人、氢能工程、深空冶金、极端材料等科技前沿，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布局，切实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学校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1: 安徽科技工程大学立足地方应用型高校办学定位，坚持问题导向，将学习研讨与查摆问题整改整治贯通起来，围绕学科专业调整、校企合作实效、师生急难愁盼等内容，开门收集意见建议，梳理形成查摆问题48个，实行清单式管理，项目化推进，力促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破解难题、服务师生的实际成效。安徽科技工程大学党委书记石伟：
3: 坚持党建引领、发展为要、师生为本，深化人才培养、科技创新、人事人才、学生工作、内部治理5大领域改革，引导全校党员干部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切实做到打基础、立长远、惠师生、建设特色鲜明、优势突出的一流应用型大学。
4: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量子信息重点实验室昨天发布了一项量子科技领域的重大突破。科学家们在合肥市区成功让两个相隔 14.5 公里的物质之间产生了心灵感应，这在学术上被称为量子纠缠，刷新了公开报道的世界最远距离记录。这项成果昨天发表在国际顶级期刊《自然光子学》上，请听报道。
5: 之所以能实现这样远距离的心灵感应，关键在于中国科大科研团队建成了一个叫“星汉二号”的量子中继网络，它解决了量子中继的多个技术难题。为什么要做量子中继呢？简单来说，光子在光纤里传不远，信号会衰减。量子中继就像接力赛，把长距离分成多个短距离段，一段一段建立物质纠缠，再连起来扩展为远程纠缠。但过去所有方案都面临一个两难困境，要么传得快但容易出错，要么保真度高但速度极慢。科学家们提出了一种原创方案破解这一困境。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周宗全：
6: 我们提出探测一前一后到达的两个光子在多模式量子存储之间建立时间纠缠，由于光子无需同时到达，所以速率高，而时间差仅微秒量级，保证度高，直接兼容现有的城市光纤网络。
5: 团队在合肥市建成了星汉二号量子中继网络并进行实测，结果显示纠缠保真度达到78.6%，纠缠分发速率比此前国际最好水平提升超过100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李传峰：
7: 我们证实了多模式混用技术有望成为未来量子网络的根本性技术路线，这一成果为我国广域量子网络建设提供了原创方案和核心技术。
8: 昨天上午，2026第18届安徽国际茶产业博览会在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开幕。本届茶博会以中国徽茶迎客天下为主题，推动安徽茶产业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请听报道。
9: 本届茶博会展品覆盖绿茶、红茶、黄茶等6大茶类，吸引来自浙江、福建等地的龙头企业共600多家企业参展，产品突出绿色有机元素，迎合消费升级需求。来自青阳县的这家茶叶企业凭借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吸引了众多客商前来洽谈。池州市青阳县30里溪茶叶有限公司负责人马东青：
10: 这次我们带来的是高山古树茶，生长海拔800米，种植历史达到数百年，生态种植有机管理效益达到15000元左右。
9: 本届茶博会由省供销社、省农业农村厅等共同主办，展览展示总面积3万平方米，设置了5大展区。除了传统茶叶外，一批茶叶衍生产品、深加工产品也纷纷亮相。 六安市带来的茶叶饮品精准迎合年轻消费群体的需求。来自黄山的茶

0: 企带来的茶含片、茶面膜、茶保健品等产品，实现了附加值倍增，推动茶产业从卖原料向卖产品、卖品牌、卖文化的全方位转型升级。安徽省祁门红茶发展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李小丹。
1: 我们今年重点展示的是祁门红茶非遗制作技艺和文创产品，把茶文化、新茶饮和文创赛道进行结合，想通过茶包会呢，跟更多的年轻消费群体啊进行交流，使我们的传统名茶呢焕发新的活力。
0: 黄山市黄山区茶产业促进中心党组成员苏桂瑜，
2: 参展企业一起组团过来，有11家。这新产品产值2025年达到9.4亿，在安徽省取第一方阵。
0: 本届茶博会持续放大产业展示窗口与经贸合作平台双重效能，同步举办新式茶饮发展对话、品牌推介会、产销对接洽谈会等系列活动，推动一批涵盖茶种植、深加工、文旅融合的项目集中签约，为茶产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1400多家采购商现场洽谈采购。龙王山茶叶开发有限公司市场营销总监吴金来，
3: 这几年在安徽市场深耕，得到了品牌的共赢，而且我们也获得了很多这个渠道商和供应商。那么预计今年呢，我们会达到历史的新高。我们也相信这个茶博会给我们提供更高的一个舞台。
0: 安徽省供销社合作经济指导处处长梁斌，
4: 展会期间呢，我们还持续举办了产销对接、品牌推荐、消费帮扶等系列的主题活动，进一步擦亮徽茶的金字招牌，持续拓展徽茶的海外营销渠道，助力安徽好茶的走向全国，扬帆出海。
5: 安徽台消息，记者日前从安徽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安徽深耕粮油品牌建设，以产业有根基、品牌有故事、标准有品质为导向，从田间到餐桌全链条发力，完美粮油走进更多家庭，走上更多餐桌，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持续扩大。2025年，安徽销往省外粮食达1400万吨。安徽整体形成了1+20+N 品牌体系，即一个省级公共品牌完美粮油、20个市县区域品牌、N 个企业品牌。目前已整合企业品牌300个，累计遴选安徽好粮油产品142个，中国好粮油产品40个，完美粮油第7次蝉联中国粮油影响力公共品牌，品牌效应显著增强。
6: 邵三虎是宿州市一家烧烤店店主，前不久他悄悄关掉生意正起步的小店，来到合肥捐献造血干细胞，挽救一名3岁患儿。他用生意可以重来、救人只有一次的朴素信念，书写了一曲凡人善举的大爱赞歌，也感染着很多人，让善意在城市里不断传递。请听报道。
7: 夜幕降临，在位于宿州市永桥区38街道的三虎野摊烧烤店，34岁的店主邵三虎忙着给顾客上菜。自5月1号恢复营业以来，这家原本不起眼的烧烤店顾客络绎不绝。邵三虎：
8: 今天排了大概60多桌，菜也没够，也卖完了。
7: 小店的火爆还要从7年前店主的一次经历说起。早在2019年，邵三虎就加入了中华骨髓库，成为一名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去年9月，他得知自己与一名血液病患儿配型成功，当即同意捐献。上个月捐献时间定了下来，但他的烧烤店刚开张1个月，正是创业起步的关键期。邵三虎：
8: 朋友也跟我说，他说你这生意刚刚起步，你去做这个事情会不会影响你这个东西啊？我说就当时就跟他说了，我说你这个相对于来说这个钱的话，我觉得人命还是重要的。
7: 4月22号，邵三虎在烧烤店门口留下一张简单的告示，因本人家中有事需要休息1个礼拜，1个礼拜后继续出摊儿。4月27号，经过近4个小时，邵三虎完成了采集，成为安徽省第868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邵三虎的朋友张慧慧：
9: 他平时话不多，但是心里始终装着别人。接到骨髓配型成功的电话，也是二话不说就决定停业去救人，这也是他一贯的作风，关键时刻从来都不犹豫。
7: 实际上， 这不是邵三虎第一次参加公益活动，他2013年就加入了宿州市蓝天救援队，参加过2017年陆安抗洪等救援，平时也总是乐于助人。邵三虎的事迹经过传播后，温暖了很多网友。5月1号，当他的烧烤店重新营业时，前来支持的顾客蜂拥而至，甚至有一些人是专门从外地赶来。江苏省连云港顾客张小天，
10: 不像虎哥讲担当付出精神，但对我们来讲，可能有的人不一定能做得到，所以说我们非常感动。
7: 宿州市民邵威，
11: 我们也想着在这个鹰眼恢复的时候呢，支持他一下。这个事件就是这样的，你帮我，我帮你，
7: 善意在蔓延，温暖在传递。在邵三虎的影响下，这两天当地越来越多的人主动咨询，踊跃登记，纷纷希望加入中华骨髓库，用实际行动延续这份生命大爱。宿州市永桥区三虎野摊烧烤店店主邵三虎，
12: 生意可以重来，救人只有一次，我认为我做的这件事情是
8: 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加入这个中华骨髓库吧，让小小的爱发出大大的光，让这个社会更和谐更美好。
5: 请听简讯。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2025年度数字化转型典型案例数字三品方向名单，安徽省10个案例入选数量位居全国并列第二，长三角并列第一，中部第一。
6: 2025年安徽省知识产权发展与保护状况白皮书近日发布，截至2025年底，全省有效发明专利量达 21.96 万件，同比增长 12.2%。知识产权保护社会满意度连续9年上升，国家知识产权保护考核连续4年获评优秀。
5: 最新气象资料显示，全省气温开始升高，其中11号到13号，沿淮淮河以北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3到36度，局部可超过37度。
6: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鲁冰，主编马小冰，监制张海龙，主播于红、高杰。
5: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2: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3: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4: 将军，
5: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 95.5，快乐老友记。
2: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3: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6: 老伙计们，干杯，
7: 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0: 生活中，人们常常对陌生人温和有礼，却对身边最亲近的人容易挑剔。很多时候，我们习惯把身边人的好当作是理所当然，把感激藏在心里，却忘了一句简单的夸奖，一句真诚的道谢，就足以给彼此带来力量。试着多关注身边人的好，多关注人际关系中积极的一面，大胆地说出你对他人的欣赏和夸奖。对辛苦操劳的家人说一句有你真好，对并肩奋斗的朋友道一声你真厉害，对默默帮助我们的人说一句谢谢你。语言的力量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强大，一句真诚的夸奖既能照亮别人的世界，也能温暖彼此的心房，让良好的关系在肯定和包容中愈发深厚。中午好，各位亲爱的老友们，这里是快乐老友记，欢迎您每天午间的12:30准时和我相约，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左霞。
1: 养老动态，
0: 首先来关注养老动态。事关老年人骑行爱好者，12306呢有新优惠。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啊，在5月19号中国旅游日来临之际，铁路部门呢推出了这个旅游惠民服务的新举措。4月底到6月底开行179趟旅游列车，4月到5月呢发放铁路旅游消费券，5月30号到6月30号对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中国公民，周中时段乘坐部分动车组列车实行票价折上折的优惠。5月19号起，在京张高铁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的服务，助力更多旅客坐着火车游中国。我们一一来关注，旅游列车集中开行，从4月底到6月底呢，将集中安排开行179趟旅游列车，包括新东方快车、南方列车红棉号、丝路梦想号、上饶寻仙列车、星光蓝莓号、中老跨越境的跨境旅游列车等系列产品。那5月19号当天呢，熊猫专列、锦绣天府号，还有长三角之星品质型旅游专列将首发上线，以特色化产品和专业化的服务满足旅客出行的需求。以上产品均可以通过铁路12306客户端铁路旅游专区查询预定。另外呢，就是发放铁路旅游的消费券。5月10号到31号期间呢，铁路12306客户端铁路旅游专区将发放5.19元、51.9元和519元三档的满减券，使用范围呢覆盖专区上架的全部旅游专列产品。在购买相应价格旅游专列产品的时候呢，可以直接抵现。12306酒店住宿专区在4月20号到5月31号期间呢发放优惠券，用户在预订酒店时可以领券抵现。此外呢，12306餐饮专区在5月17号到20号呢还将推出指定商户订餐立减优惠活动。铁路12306注册用户呢都可以在相应的专区领取优惠券。再有呢，就是老年旅客购票可以享折上折。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中国公民购买开车时间在5月30号到6月30号期间的非节假日周中时段，也就是说从周一的12点到周五的12点，部分动车组的列车车票呢可以享受执行票价9折优惠，实行折上折。铁路12306在相关优惠车次后呢会标注敬字，就是敬老的敬字。年满60周岁及以上持有残

及军人证，还有伤残人民警察证，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残疾人员证的中国公民，在享受原有优待票价的基础上，可以再享受九折的优惠。老年旅客可以同时享受普通常旅客会员的三倍积分优惠，积分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者是办理座位升席的业务。此外呢，还有就是试点推出了自行车随身行的服务。针对旅客多样化出行的需求呢，铁路部门持续做坐精坐细个性化的服务。5月19号起啊，在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站间沿途的各站点试点自行车随身行的服务。那骑行爱好者朋友呢，可以通过12306客户端办理。旅客线上完成服务预约付费后呢，经车站安检和规范包装存放，可以携带符合规定的自行车同车出行。具体的服务信息呢，可以通过铁路12306来查询。持续拓展爱宠行、轻装行等便民服务范围，让旅客畅享旅途。据介绍，2026年国铁集团计划开行旅游列车2500列以上，打造精品旅游线路50条，不断激发铁路旅游市场活力，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旅行生活的向往。好，刚才我们说完了这个骑行出门的好消息，以及我们对老年旅客购票有折上折的一个消息哈。那接下来呢，再跟您说一条关于家里安全的防跌倒的适老化改造，最近呢又升级了。当防跌倒成为适老化改造的核心抓手，不少家庭和社区呢都开始把更多的目光投向老人日常活动空间的安全改造。跌倒是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因伤害致死的首要原因。一块湿滑的地砖，一处轻微的室内高差，以及一道昏暗的灯光，这些不起眼的细节都可能成为老年人生命的隐形杀手。近日，国家疾控局、民政部等15个部门联合印发《伤害预防控制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将老年人跌倒预防控制行动列为5大专项行动之一。这一部署的深远意义呢，在于老年人跌倒预防从零散的政策呼吁跃升为系统的制度安排。在3.2亿老年人、23%老龄化率的时代背景下，防跌倒工作的适老再升级，折射出中国应对老龄化挑战的深层转型。过去呢，应对老年人跌倒的主要路径是跌了再治。这种被动的应对模式，无论从健康效益还是经济角度衡量呢，都难以为继。那么这一次的行动，一是建立分级预防机制，二是推进适老化环境建设。分级预防，通过医疗卫生机构的跌倒风险评估，将高龄、独居、失能、残疾及农村老年人纳入重点保障，有针对性地开展健康教育、运动锻炼指导和跌倒相关疾病防治。适老化环境建设呢，从家庭到社区，从医疗机构到养老机构，因地制宜推进无障碍改造和防跌倒设施配置。一块防滑垫，一个低位的淋浴把手，一个适高的扶手，微小改变却能在关键时刻挽回一条生命。我们说，真正的适老不是等到老人跌倒后送去救治，而是在每一个细节处防患于未然。截至14/5末，全国已完成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224万户，但面对3亿多老年人口，这仅仅是个起点。适老从来不只是技术问题，更是一项关于养老安全感的兜底工程。跌倒是意外，但意外多数可以预防。一个真正适老的社会，懂得从细微处呵护每一位长者的安全。
当分级预防机制逐步下沉到基层，适老化改造的触角延伸到每一个有需要的家庭，老有所安便从愿景走向现实。

0: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
1: 喝一朵茉莉花，喝一朵茉莉花。
0: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滋味。
2: 听众朋友，刚才呢我们说了出行和安全，接下来啊这条跟我们的康复有关。从今年的9月1号起，新的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就要实施了。以后啊，大家在家中呢就能够享受到专业的康复治疗。那具体怎么样呢？我们来听一听。近日啊，国家卫生健康委正式发布了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行动不便、长期卧床还有术后康复的人群将不用再奔波往医院去住院，而在家中呢就可以享受专业的病床康复服务。这个服务标准将于9月1号起在全国统一实施。
3: 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明确规定了什么是家庭病床，哪些人可以申请，具体包含哪些服务内容。一，什么是家庭病床？家庭病床简单说就是把病床搬回家，对病情稳定且适合居家治疗，但因生活不能自理或行动不便难以前往医疗机构就诊的患者，医疗机构在其住所设立病床，医护人员定期上门提供康复护理等服务。二，哪些人可以申请？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核心面向诊断明确、病情稳定、治疗方案清晰且行动不便、到医疗机构就诊有困难的人群。三，具体包含哪些服务内容？一是康复评估与指导，为患者制定个性化康复计划，指导家属协助开展居家康复训练。二是临床康复服务，涵盖适宜居家开展的物理治疗、言语治疗等。三是辅助健康服务，包括健康监测、用药指导。该标准9月1号正式实施，公众可通过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等正规渠道申请家庭病床康复服务。
2: 近年来，北京、上海、郑州等地呢已经开始进行家庭病床的试点工作。那家庭病床到底长什么样？和医院里的病床有什么区别？真的能够起到康复的效果吗？记者呢进行了实地的探访，我们也一起跟随了解一下。
3: 记者跟随北京市丰台区马家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家庭医生，来到马先生的家。他的爱人常女士今年64岁，因为脑部损伤丧失了语言功能和行动能力。在专科医院进行手术和相关治疗后，常女士插着气管套管出院回了家，但是之后的康复训练成了难题。
4: 回家本身想的呢就是做康复，现在在马家铺这儿住呢，离咱们的社区医院呢比较近，也比较方便。
3: 北京市丰台区马家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了解到情况后，派家庭医生来到常女士家进行医疗评估。经过专业评估，常女士的情况符合设立家庭病床的条件。针对她的病情，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每周派2位康复医生到常女士家进行针灸治疗和肢体按摩，并对家属进行专业的护理指导。
5: 然后就是提醒您，那个每次阿姨喂饭的时候，您一定把床头一定给多立高了的。咱们要求不是。
3: 经过半年的居家康复训练，常女士的身体

0: 体情况已经有了一定好转。
1: 通过这个按摩呀，给他松解肌肉，缓解粘连，然后他现在举臂的话能够比原来要略微抬高个20-30度左右吧，然后他下肢的反射也比原来要敏感了啊，就是碰他的大脚趾他知道有往回勾的这个现象。现在
2: 家庭病床的服务重点呢，面向脑卒中后遗症、瘫痪、骨科术后卧床，还有慢性病的长期卧床等需要长期居家照护康复的人群。那么哪些人群不适合设立家庭病床？医保报销上又有什么样的规定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探访。
0: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负责人介绍，家庭病床和住院治疗是有本质区别的。
3: 它跟医院的病床最大的区别在于，它主要是用于一些康复的评定、康复治疗，还有一些术后的一些换管啊、管道的维护，还有一些呢中医的实际技术。总体上来说，家庭病床还是适合病情稳定的患者。如果说病情不稳定，并且随时有加重的风险，那我们还是建议去医院进行住院治疗。
0: 居家治疗上门康复，很多市民担心费用问题。记者从国家医保局、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家庭病床相关康复诊疗护理服务已经全面纳入医保报销范畴，而且还额外享受利好政策。
3: 它还有个便利的条件，就是这个病人如果常规他在医院住院的话，他一旦办理了住院，他就无法在门诊进行就诊了。但是家庭病床的话，如果在某一个社区机构办理了家庭病床，不影响他去其他所有医院的门诊就诊。这是第一个有利的条件啊。然后第二个的话，它的起伏政策，如果这个患者是刚出院回家，那么又需要继续治疗的话呢，那么它的起伏线呢就会比较低。
0: 具体来看，符合条件的家庭病床康复服务项目可按当地医保规定比例报销。比如上海市已明确51项家庭病床服务可医保报销，北京市规定家庭病床按照住院的规定报销，报销起付线降低50%，由1300元降低至650元。具体报销比例、报销流程，可咨询当地医保部门或提供服务的医疗机构。
4: 早上被阳光叫醒，午后一杯咖啡配好书，晚上约上老友唠唠嗑，这才是生活该有的样子。
5: 快乐生活派带您解锁健康小妙招，种草旅行好去处，还有才艺大比拼，让每一天都闪闪发光。和快乐生活派一起把日子过成诗。
2: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步入我们今天的快乐生活派。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呢，这位朋友叫做夏小平，我们一起去认识他。
6: 大家好，我叫夏小平，来自安徽马鞍山，今年应该是69岁了吧。我原来是在我们单位是公司机关里面是搞文字的，打字员，但是我是由于企业改制嘛，我退休比较早，45岁就退休了，所以退休下来整个呢，就是我的业余爱好也就是有一种乐器葫芦丝，也喜欢唱也喜欢跳。那么曾经就是参加了这种老年大学学习了葫芦丝这一块，然后后面就是也跟着队组织了一个团队样的形式参加各个地方每次演出干嘛，也就是一直到现在说了有10年了。因为这也是听说讲对身体有好处嘛，有健康嘛，给他是吧，增强肺复力嘛，那就所以讲，然后对大脑也有好处，因为他要记他的歌谱子，所以讲就坚持不练习，他那个曲子是吹不完整的，要谱子要记啊，对不对啊，你不知的话它吹不起来。每天都要坚持1个小时练习，学一个新谱子必须要有1个小时的时间才能练一段时间才能完整的吹出来。觉得我的退休生活还是蛮丰富多彩的，是吧，现在呢也能参加社区的活动啊，是吧，也是很高兴很开心。今天带来一曲葫芦丝的演奏《画里》。

0: 我在这里面呢，就很感谢我们社区支持我们的工作，他给了我一个很满意的一个排练场所，而且我们很有好多道具，就放在这地方，他安排了，所以我想感谢社区支持，把我们的团队将来带得更好。
1: 好的，非常感谢夏小平给我们的分享带来的美妙动听的葫芦丝乐曲，也欢迎我们快乐老友记更多的老友们给我们分享您的快乐生活。
2: 血压血糖要稳住，养生谣言别轻信，快乐老友记特邀专家坐镇，用最接地气的方式解答健康疑惑，让健康生活简单又快乐，健康有道。
1: 老友们，今天的健康有道呢，想跟大家说一个跟吃有关但是常常被忽略的好习惯，那就是晚餐早吃。您知道吗？把晚饭的时间稍微提前一点，对身体的好处呢可不少。那到底早吃有哪些好处，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哈。2026年1月啊，英国医学杂志子刊发表一项研究，就发现晚上的17点，也就是晚上的5点前吃完这个晚餐，能够显著的改善代谢的效果。那么这项研究呢，对2000多人进行了分析，发现了一种效果较好的晚餐方式，那就是在晚上5点前吃完晚餐，5点之后管住嘴。这个研究呢，还给不同晚餐的时间排了个名次哈。第一名呢，就是在晚上的5点前吃完晚餐，减肥效果好，同时可以降低胰岛素，效果呢也是非常的明显。那第二名呢，就是在晚上的5点到7点之间吃完晚餐，虽然说也有一定的好处，但效果呢不如我们刚才说的5点前吃完晚餐。第三名就是在晚上的7点钟之后吃完晚餐，改善效果在这三个时段当中是垫底的。那么晚餐早吃有哪些好处呢？首先就是有利于食物的吸收和利用。食物吃下之后啊，需要一定的消化时间，如果晚餐时间太晚的话呢，睡觉时晚餐吃下的这些食物可能还没有消化被消化，那么不仅会增加肠胃的压力，还可能会影响我们的睡眠质量。而如果早一些吃完晚餐，给食物留出4个小时以上的消化时间，身体就能够有足够的时间去消化吸收食物。这是第一个哈，有助于食物的吸收和利用。第二个好处啊，就是有利于我们控制体重，改善脂肪肝。晚餐时间早，可以利用晚餐和睡觉之间的间隔呢，适当的增加一些运动，食物呢就可以被充分的消化吸收代谢掉。那对于我们健康的人群，是更有利于控制体重，降低甘油三酯水平，为血管健康带来益处。而对于脂肪肝的患者呢，体重的减轻还可以帮助改善脂肪肝，身体炎症也可以减轻。晚餐早点吃，有助于保证身体昼夜的节律，让你的睡眠质量更好，从而呢降低身体促炎细胞因子和脂肪因子水平，相当于给身体消炎。那我们再来说一说晚餐该怎么吃。多吃富含蛋白质的食物。晚餐可以减少脂肪、精致碳水化合物的摄入，多吃一些富含蛋白质。

白质的食物，比如说鸡肉、鱼肉、虾等等。另外呢，就是要选对烹饪的方式。烹饪方式呢，尽量是清淡，以蒸、煮、拌烹饪方式为主，最好呢不要吃油炸的食物，有助于减少食用油的摄入。第三呢，就是要改变进餐的顺序。吃饭的时候可采用这个先吃蛋白质，再吃蔬菜，然后呢最后吃碳水化合物的进餐顺序，这样呢更有利于增加饱腹感，控制进餐的总量，吃到七分饱即可。最后提醒大家注意的就是不吃宵夜。夏天的夜晚总是离不开烧烤啤酒，如果把这个食物当作夜宵，不利于控制血糖和体重。所以呢，以上给大家说到的是晚餐早吃好处多。好，朋友们，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快乐老友记，广告之后我们再会。

0: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1: 哎呀，哪里来的强光？
0: 哦，飞天说说话了。
1: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0: 哎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1: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2: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3: 连局，一点小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2: 小意思，小意思，
4: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6: 合肥 FM 95.5，
5: 宣城 FM 103.6，
6: 宁国 FM 104.4，
5: 广德 FM。100.9，
6: 铜陵 FM 88.7，
5: 池州 FM 99.5，
6: 安庆 FM 99.5，
5: 岳西 FM 95.3，
6: 宿松 FM 106.8，
5: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7: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8: 各位听众朋友，
9: 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10: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11: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12: 将军
13: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7: 锁定 FM 95.5，快乐老友记，
10: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11: 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14: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7: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15: 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快乐老友记》，我是您的朋友左霞。听众朋友，胸口憋闷、心慌气短，甚至突然一阵刺痛，冠心病啊，就像一颗不定时的炸弹，让患者时刻提心吊胆。在寻求治疗的路上呢，不少人都听过这样一句话：“三七能活血化瘀，预防心脑血管疾病。”可是三七真的能够适合所有的冠心病人吗？有人吃了感觉心口舒畅，有人呢却出现了出血风险。那么究竟谁对谁错？接下来啊，我们就一起走进国医金方系列节目，冠心病人群适合吃三七吗？节目当中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主任医师夏军教授将教我们不同病症的人群究竟该如何辨证吃三七。
16: 大家好，我是特别关注咱们老年朋友心血管健康的琪琪。
17: 大家好，我是帮您护心养心的社区宣传员贺超。
18: 大家好，我是坚持服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靳佩良。
17: 哎，您什么叫坚持服药啊？服什么药啊？
18: 呵， 这你不知道
17: 还美呢，什么药？您先说说。
18: 我告诉你，这神奇啊！
17: 嗯，
18: 这叫南国神草，哎，也叫金不换。
17: 你为什么会吃这个东西呢？
18: 保健呢，对心血管好啊，对心脏好啊。
12: 它这个那个药的学名叫什么呀？
17: 嗯，
18: 三七知道吧？
12: 哦，知道呀。三七
17: 不管三七二十一，您那么吃可能都是错的，有可能有副作用。我带了一个案例，您看一看。看一看您就知道您做的是对了还是错了。
18: 行
17: 啊，性别女，年龄70岁，主诉夜间胸痛发作，家人打急救车送到医院进行抢救，既往史最近半年偶发性心绞痛，自行服用三七。请问看看案例，您还想坚持吃药吗？
18: 不，这是一个特殊的案例，你不能以偏概全呢。对不对啊？
12: 那这样你们也别争了，这究竟是一个就是特殊的案例
18: 啊，
12: 还是一个普遍现象？三七究竟能不能作为一个保健中药咱们长期服用？咱们请来做客的社区专家给咱们聊一聊吧。
18: 哎，好，
17: 我觉得可以啊。
18: 啊，
17: 我们今天现场为大家请到的是北京中医医院夏军老师，来，有请夏老师。
19: 夏军，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主任医师、教授、研究生导师，首都国医名师，北京市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
12: 夏主任，这个病例到底怎么一回事？是特殊的还是普遍现象呢？您给我们解读解读。
20: 啊，这个病人吧，是我们看过的一个病人
17: 啊，真实案例。
20: 对呀，他已经有那个高血压冠心病20多年了。然后呢，他就按规矩吃药，吃着吃着呢，他觉得三七不错，他就吃三七，吃了一段就觉得很好，比原来没吃的时候精神状态什么的症状发作都减少，挺好的。结果他就把他的降压药啊什么这些就给停了。停了以后初几天还没觉得怎么样，时间一长了呢，头一天可能也有些劳累吧，夜间就胸痛不止了，然后赶快急救车就跑到医院来看病了。
12: 那我能不能这么理解啊，他的这个痛啊不是说这个三七造成的，而是他把自己该吃的药给停了造成的。
20: 您说对了，其实吧，就是高血压冠心病，他有高血压，他把药停了以后慢慢的他血压就上来了，他自己不知不觉，因为高血压呢也是一个无声的杀手，他不觉得，所以呢就造成了这个血压升高。血压升高以后呢，这个冠动脉供血就不好，然后就发作了。所以呢，不要把中药和西药对立起来，我们精准的使用西药，同时呢也要辨证论治，使用中药治疗。我们到医院来看病找医生开药是一方面，那我们要停药也是要到医院跟医生请教一下，停药也是医生的事儿。
17: 夏主任，我想问一下，就是三七这个东西它到底是可以随随便便吃呢，还是说得听大夫的安排来吃？
20: 三七它也是一味中药啊，中药的使用呢要辨证论治，看你有什么症就用什么药，也不能随随便便吃。
18: 我明白您的意思了，甭管是怎么吃，肯定三七有好处，但是怎么用一定要听大夫的。
20: 对，
17: 那我就特别好奇了，就是都说三七特别好，三七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到底是怎样的一味中药呢？
20: 这就是三七。
12: 这就是三七。
20: 这就是三七。三七呢它是一个五加科的草本植物。咱们用药是用它的根和茎部，它的叶柄有3个，然后每个叶柄上长7个叶子，所以它的名字是这么来的，叫三七。您刚才说三七金不换哈。
18: 对，
20: 这绰号打哪儿来的您知道吗？
18: 真不知道。
20: 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上说的这个，确实三七是一个很贵重的中药材，它的作用非常独到，它又能止血又能活血还能养血，所以非常贵重。
19: 三七五加科人参属植物，是有名的桂系药材，因七叶三枝而得名，其肉质主根为主要药用部位，俗称三七头子，又因《药典医书》称之有奇功，为药品中之最珍贵者，所以又有南国神草、金不换的美誉。三七起源于2500万年前新生代古晋纪末期，迄今为止，人类使用三七历史超过3000年， 是我国中药产业中的瑰宝之物。
20: 还有一味药跟它有点并列被人重视的，就是人参。
0: 嗯，
20: 也是五价科的药。
16: 我们都知道人参这是大补的呀。
0: 是
16: 啊，难道三七也是有这种补益效果的吗？
20: 人参是补气的，三七是血分药，
16: 补血的吗？
20: 对，它是活血止血，还有养血的作用。三七和人参呢，一个是气分，一个是血分。当气虚的时候，要用补气的药。当血虚的时候要用血分的药。
0: 您这么说我们就大概明白了。这俩都是有补益作用的。但是为什么说得了这个心脑血管病适合吃三七而不适合吃人参？
20: 倒不是不适合，就是说有的人呢他偏于血瘀，然后大家就想起来吃三七。的玉秋药解里边说，三七合营止血，通脉行瘀，行瘀血而敛心血。那比如说冠心病的时候哈，服用三七呢，它能够疏通经脉，尤其疏通心脉，能够推动淤血前行。冠心病是怎么回事呢？冠心病就是人的心脏的冠状动脉管腔窄了，被那个粥样硬化的斑块给堵窄了，血液就不能顺畅的运行。心肌是一个非常娇嫩的脏器，耐受不了片刻缺氧，这时候人就心绞痛发作了。那这个过程在中医来看呢，那就是由于这个血液运行不畅，淤血阻滞了心脉，造成了胸闷胸疼。所以呢服用三七呢来疏通心脉，淤血散开了，胸闷就改善了。
0: 所以你看，我吃三七没毛病。
21: 别，我还是那句话，就是您第一看别人吃您跟着吃药，首先是错误的。另外最关键的是吃三七是很有讲究的，就针对您这样需要普及的用户，我们做了一个题板，我们请夏老师给大家讲一讲。
0: 好啊。
21: 三七到底应该怎么吃呢？分了三个，初级、中级和高级，来看看初级的吃法是什么呢？
16: 哦，三七是单独服用。
20: 单用吧，就是只有一味三七，有的时候病情平稳的时候，我们给他用一段三七，使他那个经脉更通畅，然后活血化瘀。咱们前面那个病人吧，他就是冠心病心绞痛，病情平稳了，他单吃了一段三七呢，他就挺稳定的，挺好的。如果他不停那个降压药什么的，可能他还挺适合单用三七的，效果还是不错的。
0: 正常的服药，然后单用那个单七三七呢，你看 我那个街坊有一个撒在那个粥里头，他那么吃，他说这个省得有那个味儿大。
16: 我是看过，就是药房有卖那个三七粉末的，
0: 对，
16: 然后装成一小袋一小袋的，那是不是用起来也挺方便的？跟这种您刚才拿过来的这种片状的哈，是效果一样的吗？
20: 三七这个药挺贵重的，所以打成粉呢，节省药材也，而且打成粉它药效发挥的更好，
16: 就吸收的更好，
20: 吸收的更好。
16: 我听说这三七有生熟之分。就是咱们用药的时候，这生熟有影响吗？
20: 生三七便于活血，作用强；熟三七呢，也有活血作用，它还会有止血的作用。
16: 那我们治冠心病哈，心脏方面的病，主要是用生三七还是用熟三七？
20: 冠心病是气血瘀滞的这方面，所以我们主要的还是用它的生三七。
22: 三七是生熟医用的典型中药，具有生消熟补的特点。生三七活血化瘀功效好，熟三七补益效果好，因此如果以活血化瘀为目的，一定要选生三七。体内有血瘀的冠心病患者，日常可以用三七打粉或吞服，而且每日用量不能太过，煎服每天3到9克，打粉�吞服每次1到3克。
21: 那我们看看第二种吃法是什么样哈。入膳食用。
20: 入膳吃比较方便哈，就是我也把饭也吃了，然后我把药也吃了，
0: 对，
20: 也挺方便的。我们经常遇见冠心病的病人哈，病人来了以后，他有心绞痛发作，他有冠心病的病史，我们就会嘱咐他说，你回去以后你一定注意别劳累。那为什么劳累就会发冠心病呢？因为有气虚的冠心病的病人，他劳累以后会气虚加重。我给你举个例啊。
0: 您说。
20: 我有个农民朋友，他种菜的， 他在平常这种劳动的时候呢，他就没有心绞痛的发作，然后这个菜他收成了，那他这时候劳动量就要增加，他就要干很多活，哎，心绞痛发作了就来找我们看病了。
1: 那您这个例子就是过度的劳累会引发心绞痛。
20: 对，这叫劳力性心绞痛。比如说有的病人吧，他就是冠心病，我上三层楼我就发作，但有的时候我上一层就发作了，那就是一个加重的情况。像这个农民朋友呢，他就是劳动量突然增加了，他就耐受不了了，他就发作了，所以呢就造成了他一个气虚血瘀，发作了心绞痛。再说脑力劳动呢，其实更伤人，我们有的病人熬夜编程，熬几天以后就不行了，一下就胸闷胸痛发作了。
0: 就是您说这个，就是不管是体力的还是脑力的，只要过度劳累了都会引发这个毛病。
20: 对，气虚造成的这个血脉瘀阻而造成了心绞痛发作。
22: 无论是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一旦超过人体所承受的范围，都会导致气虚。而气有推动血液运行的作用，当气虚推动无力，血液运行也会不畅，出现血瘀。因此过度劳累会加重血瘀，引起急性心血管事件的发生。
21: 这样为了方便大家理解什么叫气虚血瘀，咱们做个游戏，用游戏来证明一下，哎，原来是这样的状态。
0: 好啊，
20: 给你们发三个风车，您每人吹口气，看谁吹的那个风车转的时间长，就说明谁的气足。
1: 要不一起吧，
20: 预备，
1: 开始。
21: 我晕了吗？
0: 你这个时间最长，你气足。
1: 我觉得对，
20: 对对对，
1: 应该是最好的。
0: 对，
1: 但我刚才没掌握技巧，我再来一次，再来一次，预备，起。
20: 看来是靳老师这气虚。
0: 你看，马上就停了。那岁数大了吗？
20: 其实我们有时候也这么比，就是说船在水里行走，如果没有推动力，这船就走不动。形象的来比喻，气虚血瘀，气为血之帅，气行则血行，那没有气的推动呢，这个血就不行，血液就不能正常的运行，就会形成淤血，组织经脉就会发生心绞痛。
1: 那夏老师哈，气虚血瘀最典型的症状是什么呀？
20: 气虚的人没有力量，就是疲乏无力，一阵一阵的心慌气短出汗，胸痛呢也是隐隐约约的疼。
0: 哎呀，这个听夏老这一讲，这一做实验，看来我是这个气虚，我这个可能还得有血瘀，但是我是不是得听夏老说，我得
1: 多吃点三七，
0: 吃点三七，我得调理调理啊。
1: 靳大哥吃药哈，他有一个习惯，就是您别弄那太苦的，最好好吃一点。
0: 对对对，哎，
1: 最好是那种药膳之类的。
0: 哎，别吃太喝，你
20: 吃太喝，美美的。
0: 对，
20: 那就来个炖鸡呗。
1: 要不我们喝着，您说着。
21: 哟，那你
20: 喝着。喝着。鸡汤还挺香的，是吧？
0: 是。
20: 来一只鸡，放上九克吧。九克三七。再来个15克党参。10个大枣。再来根山药。这炖鸡汤呢，补气活血。
1: 哎，我觉得这个鸡汤熬出来吧，就是那个三七那个苦味儿就淡了很多。

0: 稳定性心绞痛。所谓稳定性心绞痛呢，他有冠心病，他有心绞痛，他上三层楼他就心绞痛发作了、那我们嘱咐他别上三层，你上两层你就歇会儿是吧。但是这人呢，他上一层就疼了，那这就是一个不稳定的情况。不稳定性心绞痛呢，一个是发作的时间延长了，一个是他的症状加重了，另外他耐受力减少了，这就是不稳定的情况。中医来看呢，就血瘀的情况发生了变化，不稳定有时候我们就要给他收住院了，我们怕他发生心梗。有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让病人观察之下，我们给他开个药方，针对他的情况吧，辨证论治。
1: 那您刚才前面讲了这个气虚血瘀，那气虚血瘀和这个不稳定心绞痛是相关的吗？
0: 是，冠心病的心绞痛的病人，我们常常嘱咐他，就是别累，还别生气。其实遇见心绞痛加重，因为激动，因为生气的还更多哎。不单有气虚血瘀，还有气滞血瘀。
1: 那气滞血瘀和气虚血瘀这二者有什么不同啊？
0: 气滞血瘀往往是情志的因素引起来的，
1: 就像您刚才说的生气啊，
0: 对，生气激动。其实我们遇到病人经常有的人说，哎呀我生了一口大气，或者是说我老爱生气。我有时候跟人开个玩笑啊，我你爱好什么不好，你怎么爱好生气呢？
2: 跟林黛玉似的。
0: 哎，可是有的人呢，他就总爱生气。
3: 您这一讲我想起一句老话，说这人呢心路窄。
0: 对，
3: 说怎么叫心路窄啊？什么事都想不开，
0: 是
3: 本身身体又弱，气也虚，平时再想不开，他怎么得了这病他就不见得好。
0: 没错，
3: 是吧，
0: 百病都从生气来嘛。就是生气不单会心血管病突发这种哈、心梗，也见到，然后癌症，他郁闷生癌嘛，
3: 是
0: 吧？所以气行则血行，气滞则血瘀，气滞了，血脉就流通的不好了。所以呢，我们就要用些疏肝、宽胸、理气这样的方子来治疗这个冠心病。
2: 是，那这咱们了解一下，就这个气滞血瘀会有什么样的症状？比如我这个状态，我一看，哎。我就是气滞血瘀了，夏老师，你给我们讲讲。
0: 气滞血瘀吧，起码他有一个生气的诱因，他自己生气了，引起他胸胁胀满，心烦易怒，咽干口苦，肚子也胀，这种症状。
2: 就整体来说就是火气太旺，火气很大，
0: 火气很大
2: 啊，而且他自己可能控制不了自己。
3: 就刚才我说那，这人本身你心路窄，
2: 对，
3: 爱犯小心，爱钻牛角尖，所以要给自己平时调节调节，是吧？
0: 对，就得没心没肺这种。
3: 对对对。
1: 那得几条都符合才是气滞血瘀啊？
0: 也不一定每条都符合，有的时候这方面重一点，那方面轻一点，有的人就是皱着眉头就来了。哎呀，我这两边撑得疼得不行了，嘴里苦得很，大便也接不下来，这些症状，肚子胀。
4: 气虚和气滞是人体内的气最常出现的两种问题。气虚是指体内的气动力不足，典型症状是倦怠乏力、气短易疲劳。气滞是体内的气运行不通畅，典型症状是烦躁易怒、腹胀嗳气、口苦咽干。无论是气虚还是气滞，都会导致血瘀加重。出现气虚血瘀，我们可以食用党参三七煲鸡汤来改善。那么出现了气滞血瘀，我们又应该怎么办呢？
1: 那如果通过您刚才这个典型症状啊，自己去这个对应的话，那觉得高度怀疑自己是气滞血瘀的这种状态，那这个三七应该怎么用啊？
0: 针对他这个气滞的情况，他肝郁气滞嘛，就要疏肝，肝主调达，肝气郁结了，它才会胸胁胀满。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用柴胡疏肝散，柴胡啊、香附啊、圆胡、枳壳，然后我们可以加上一个活血药，消除了它这个肝郁气滞了，这个活血效果也就显现出来了。
1: 那如果我这个不想喝中药，我就想喝一点代茶饮之类的，有没有什么好方子？
0: 平时如果就容易生个小气什么的哈、哎，老有点肝气，那么我就可以喝点代茶的。简单的来说呢，像佛手疏肝和胃的药，陈皮是一个和胃健脾化痰的药。那么疏肝健脾之后呢，脾气消了。

0: 肝郁解了，再配合三七，解决了这个气滞血瘀的问题。还有一种呢，就是有人喜欢泡玫瑰花，
1: 玫瑰是解郁的。
0: 对，有的人小心眼儿啊，心里老不痛快，喝点玫瑰花，加点三七，又解郁又化瘀，效果还是不错的。
2: 感谢夏老师刚才给我们讲了很多心脑血管患者怎么样使用三七的问题。那么现在在对于三七的这个使用上面有什么新的研究成果是我们值得关注的吗？
0: 三七吧，又能止血又能活血，有人觉得这不是矛盾吗？其实多少年来吧，三七就是一个又既能止血又能活血的药。现代医学呢，对这个三七的作用进一步进行了阐述和分析。三七里面有三七素，三七素呢，它能够使血管聚集，然后血管收缩，这样就起到止血作用。三七里面还含有三七皂苷，三七皂苷呢是抑制血管聚集的，它能扩张血管，所以它有不同的成分，使得它起到这样不同的作用。那它是一个双向调节的，不同的成分，它会在身体不同的情况下呢，就起到不同的止血和活血作用。它是一个很好的止血药，也是一个很好的活血药。当身体有淤血的情况下呢，它就会发挥这个活血的作用；当有出血的时候，它会发挥止血的作用。使用三七的时候呢，它会对人体整体会有一个很智能的一个调节作用。
1: 再次感谢夏老师的做客。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不过呢，也请您不要走开，因为在节目最后，我们专门整理了一份医院就诊的攻略，帮助您在医院就诊的时候提高效率，少走弯路。
3: 家，我这回呢是症状比较轻，但是有的时候发病比较急，那些症状自己拿不准了，我头一个想到就是赶快看急诊，这时候我怎么办？
4: 心脏问题啊不容忽视，如果您的这个情况特别紧急特别危险呢、建议您赶紧拨打120，把您送到指定的医院。
3: 那如果我家里头有人陪同，我觉得还行，想看急诊的话，那我们找谁啊？
4: 您看呢，这就是我们的急诊区了、这个时候呢，您就可以先来这儿预检分诊。一般来的病人呢，我们会给他先测量一下血压，然后做个心电图，如果这个心电图显示是特别严重的心梗呀，病人就得赶紧进抢救室，走绿色通道，尽快进导管室做手术。如果您这个胸痛啊不是很严重，我们会在急诊排查一下您是不是心梗啊，这个主动脉夹层啊，急性肺栓塞这种特别要命的病。如果啊不是这种紧急的病，咱可以再去门诊慢慢查一下这个胸痛的原因。
3: 这回听明白了，由我们的医生给您做一个判断，到底是走绿色通道还是做手术啊，我们就会第一时间得到一个妥善的处理。
5: 好，听众朋友，刚才呢我们了解了三七虽好，但是要慎重服用，因为再好的补药也比不上对症的良方。听众朋友，今天的快乐老友记就陪伴您到这里，明天午间的12:30，咱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好的，谢谢。
2: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3: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4: 好看。
5: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0: 第一次想外婆发的微信红包，
2: 还真有点不习惯。
5: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2: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8: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 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2: 大家好，我是老马。推剧又名四剧推子，是在民间舞蹈花鼓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个剧种。它的主要组成部分有三个：靠花鼓灯来表演，靠扬琴来控制声腔，再加上流行在淮北平原的民间舞蹈。推剧虽然在建国以前就萌芽了，但形成戏曲并搬上舞台还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事。今天的面孔，老马为您讲述推剧这一唱响淮河两岸的非遗艺术。如果有人问淮南市民间艺术的典型代表是什么，那答案应该有两个，花鼓灯算一个，还有一个就是由此延伸的推剧。关于推剧的起源，说起来也是一段辛酸史。据史料记载，1938年日军入侵淮南市所属的凤台县沦陷，盛行一时的花鼓灯歌舞因战乱冷落下来。为谋生计，当时的花鼓灯艺人陈静之、宋廷香等组班到霍丘玩灯。在此期间，由戴章吉艺人白玉山学会清音调，经反复传唱，旋律更为委婉，节奏也较以前有了明显的跳跃性。使用凤台方言演唱也增加了地方色彩，群众誉称为一条线调。1940年，陈静之、宋廷香、梁金传、韩运辉等人又给一条线调增添了四个过门，更加好听，群众称他们的灯班是弦子灯班。弦子灯班所到之处深受观众欢迎，因此不少花鼓灯班纷纷仿效弦子灯班，丢下花鼓灯演起了弦子灯。新中国成立后的1950年末，凤台县成立了凤台地方戏大众剧团。1951年8月，在皖北戏曲研究会上，高光照、周宇、梅藏等人根据一条线调四句一反复推来推去的特点，给其定名为四句推，四句推子由此得名，后来被简称是推剧。据了解，推剧的主要组成部分有三个：靠花鼓灯来表演，靠扬琴来控制声腔，再加上流行在淮北平原的民间舞蹈。因此推剧艺术与当地人民群众的生活习惯、民风民俗有着密切的关系。 其主要内容反映群众追求国泰民安、幸福生活的美好愿望，歌颂民风淳朴、爱情自由、家庭和睦、社会稳定美好的社会风尚，展现沿淮地区人民的礼仪风情和勤劳勇敢的精神风貌。1959年，丰台县相关部门邀请了全县40多个花鼓灯艺人，挖掘和整理了各种民间歌舞传统剧目，并请了花鼓灯艺人陈静之等来进行传艺，使推剧艺术有了较大的发展，唱腔变得丰富了，表现力加强了，并突出了剧中的地方特色。因此在1960年10月，时任国家副主席董必武到阜阳视察时，观看了推剧《送春茶》《石棉花》后，大加赞赏。这个剧种很有特色，演员的唱腔音韵优美，对这样的演员要好好培养。在推剧的发展上，演员杨敏是一位不得不说的人。据史料记载，1956年，刚满20岁的杨敏凭借推剧《菱角湖畔稻花黄》中成功饰演女主角小秀，在华东地区首届戏曲观摩演出大会上荣获演员表演奖2等奖。时任文化部艺术局局长的田汉亲自为他颁发了奖状、奖章和奖金。这年中国唱片社出品了杨敏演唱的推剧《蓝桥会》选段，使他那委婉优美的唱腔一下子传遍了淮河两岸、大江南北，这在当时是很了不起的。据不完全统计，杨敏演唱的戏剧有100多部，每一部戏他都是用心用情去演唱的，都可以算作是代表作。比如《游春》《柳树井》《小女婿》《修丁香》。从传播范围和影响力上看，他主演的《送春茶》《蓝桥会》《一个志愿军的未婚妻》等戏曲的唱片在省内外乃至全国发行并广泛播放，影响很大。正因为杨敏演艺超群，代表作众多，塑造了很多栩栩如生的人物，因此被誉为推剧皇后。有人这样形容她：推剧是枝花，杨敏是花中花。应该说，在推剧的发展上，

的贡献既是奠基性的，也是里程碑式的。据史料记载，1953年，杨敏从音乐教师岗位调到剧团当演员。他第一个在戏中主演花旦青衣，从而结束了凤台县花鼓灯小戏男扮女装的历史。其次，杨敏大胆创新改革，吸收融合了黄梅戏、豫剧、京剧、鲁剧、淮北梆子、二夹弦和民间小调、孟姜女、凤阳歌以及凤台琴书的营养成分，形成了独特的杨敏唱腔。杨敏说，他受黄梅戏的影响很大。有一次，他到合肥参加全省戏曲汇演，遇见了黄梅戏表演艺术家严凤英。严老师亲口传授《打猪草》《夫妻关灯》等剧目的演唱技巧，这使他受益匪浅。最为重要的是，通过杨敏等演员的编创实践，并在同仁的共同努力下，真正使推剧成为我国一个崭新的剧种。有研究者指出，杨敏唱腔打破了推剧四句一推的惯常调式，采取闪板躲字的方法，做到了抑扬顿挫，字正腔圆。他敢于标新立异，主张选用钢壶作为伴奏主乐器，使推剧的唱腔与音乐达到完美统一，更具感染力。他善于运用滑音、小顿音、上下颤音，并且独创了弹音。这些技法的运用使他的唱腔更加细腻、圆润、跳跃和丰富多彩，极富艺术表现力。他还巧妙地运用方言和虚字衬词，修饰美化自己的唱腔，以及亲娘嘞、我的妈妈等来自老百姓口语的演唱，使听众倍感亲切。杨敏的表演的确得到了观众的肯定。上世纪70年代，曾经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有一次，杨敏到淮南矿务局九龙岗煤矿唱戏，有一些正在上班的煤矿工人，为了能够听到他的戏，就想出了一个办法，将滚烫的红玉塞到腋下量体温，然后以发烧为由请假来听戏。戏是听了，但为此也遭到了批评。观众常说，杨敏一出场，那就是万人空巷。对于喜怒哀乐，他能表演得很到位，常常是他在台上笑，观众在台下笑；他在台上哭，观众在台下哭。正因为如此，推剧于2006年12月被列入安徽省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杨敏也于2011年1月被安徽省文化厅命名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推剧代表性传承人。虽然推剧艺术风格热情奔放、诙谐幽默，其旋律、唱腔、身段、手法充分体现了淮河人民能歌善舞的特点，具有显著的地方特征和浓郁的乡土气息，但和大部分非遗艺术一样，推剧也曾一度面临着不景气的局面。为了适应新时期观众的视觉与品味，为了使非遗不真正成为遗产，推剧工作人员创造了大量的群众喜闻乐见的以弘扬和歌颂新时代、新风尚、新面貌之类的剧目。特别是近年来，凤台县推剧在传承和传播推剧艺术的过程中，一手抓创作演出，一手抓普及提高，着力将推剧推向当代生活，使其绽放出新的活力和魅力。2021年，为了献礼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凤台创作了讲述凤台革命烈士胡之光英雄事迹的革命历史推剧《永恒之光》。该剧情节跌宕起伏，革命精神催人奋进，同时很好地融合了推剧特有的表演艺术精华，行腔、舒缓、顿挫、委婉曲折，凸显了推剧唱腔的特色和内涵，是对推

0: 剧艺术的传承与发展。当然，推剧工作者在创新新剧目的同时，对多部传统保留剧目进行了复排。在每年近200场送戏下乡的演出中，新戏老戏同台竞演，相得益彰。例如帮扶情缘、一封家书等传统剧目和现代小戏融入地方戏曲传统唱腔，花鼓灯舞蹈元素和方言对白通俗易懂，乡土气息浓郁，受到群众的普遍喜爱。同时凤台县还加工整理古装戏状元与乞丐剧目，将其作为濒危剧种开展进校园演出活动，备受师生的欢迎。他们还派出演员分别到河南商丘夫子山景区、云南西双版纳景区进行戏曲和歌舞表演300多场，更大范围地唱响了推剧的知名度。有研究者因此指出，虽然推剧是全国稀有剧种，但生旦净末丑行当齐全，唱念作打文武兼备，锣鼓管弦板式多样，而且推剧的演唱程式易学易懂，便于普及。相信这个唱响淮河两岸的非遗艺术会走得更久更远。
1: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0: 1990年5月28日到6月18日，合肥市主办了首届泸州农民电影节。在电影节期间，除了举办最佳影片奖、影评征文奖、发行放映单位组织奖等活动外，还专门组织了由电影艺术家、电影评论家、社会各界知名人士和农民企业家等共同参加的农村题材影片创作研讨会，可以说成果丰富。改革开放之后，人民群众的生活富裕了，对文化生活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广大农民朋友当然也不例外。而电影作为生动形象的教育娱乐方式，一直为广大农民所喜爱。电影业在农村有着广阔的市场，为了活跃广大农民群众的文化生活，推动合肥市农村的精神文明建设和农村经济的稳步发展，1990年5月8日，合肥市相关部门决定在当年端午节前后举办首届泸州农民电影节。据当时媒体报道，为了办好首届泸州农民电影节，合肥市专门成立了筹备组织委员会。筹委会的第一项工作就是以最有效的宣传手段营造泸州农民电影节的气氛，不仅在全市主干道悬挂巨幅标语，并且在全市各影剧院门前张灯结彩，各家影剧院或者用广播或者用幻灯的形式为农民电影节营造气氛。最为重要的是，筹委会以最快的速度向全国各电影制片厂致邀请函，精心挑选联系有关农村题材的优秀影片，共筹集到了近300部，保证了三线一交的电影院和基层流动电影队开展活动。同时还邀请了一些电影表演艺术家和演员来合肥参加电影节活动。1990年5月28日是农历的端午节，首届泸州农民电影节开幕式在肥西县城的主会场举行。据报道，开幕式现场可以说是热闹非凡，鼓声、锣声、唢呐声齐鸣，一时间城乡居民奔走相告， 惊喜万分。更让大家欣喜的是，深受观众喜爱的电影表演艺术家，平时只能在银幕上见到的赵子月、谢天、陈强、凌源以及演员李克纯、余力等也应邀来参加电影节。北京电影制片厂、长春电影制片厂、西安电影制片厂以及青年电影制片厂等也派员协片参加电影节活动。据报道，老一代电影表演艺术家们分别在安徽大剧院、城南影剧院等地举办的首映式上进行即兴表演，成为电影节中精彩的一笔。影片《锦上添花》刚放完，主要演员时年81岁的赵子月和72岁的凌源两位老人，仿佛从银幕上直接出现在观众面前。他俩回忆了1962年主演《锦上添花》的情景。风趣的赵老对凌老说：“虽然我们老了，可如果再让我演那场戏，我仍然可以追上你。”凌老也不甘示弱，两人真的比拼了起来，为观众表演了《锦上添花》中老姐姐和胖队长相互追赶的那场戏。刚跑了一圈，赵老突然大口大口的喘气，吓得凌老赶紧来扶。观众正惊讶间，赵老诡异的一笑：“我那是装的。”随后老导演谢天双手抱拳走上台来，表演起特技电影中慢动作与快镜头，特别是慢动作打乒乓球中的削球动作，颇有几分当时流行的迪斯科风采。谢老的表演神形兼备，惟妙惟肖，引起观众的一阵阵掌声。恶霸地主黄世仁的扮演者著名电影演员陈强，当年虽然70有余，但风采依旧。他一上场，观众席里就有人喊：“黄世仁，南霸天！”还有人喊：“陈佩斯他爹！”会场气氛更加活跃起来。陈老走到舞台中央，摆出一副喜剧的姿态，斜着脖子，扯起嗓子，一曲动情的陕北民歌《信天游》唱得余音绕梁，乐得观众前仰后合，唯独他自己一本正经地继续唱。一曲终了，不少观众已经笑出了泪水。5月29日上午，首届农民电影节还举办了农村题材影片创作研讨会。参加活动的电影艺术家们和来自合肥市的社会知名人士、电影评论家、电影发行放映工作者等就农村题材影片创作进行了探讨。谢天说：“虽然我现在还比较忙，但农民电影节我还是非来不可的，因为农民是我们的基本观众，电影要考虑广大农民的需要。现在真正反映农村题材的影片还是太少了。”赵子月则打了一个比方：“电影厂生产的是精神食粮，不能像开饭馆那样客人要吃什么就做什么，而是对电影观众要注意营养价值。”与会嘉宾各抒己见，从各种角度、各个侧面对近年来的农村片创作以及当时的农村题材影片作家不愿写、导演不愿导、演员不愿演的现实问题进行了切合实际的探讨和建议。首届泸州农民电影节历时20天，于1990年6月18日圆满落幕。7月11日举办了首届泸州农民电影节总结授奖大会，大会评选出最受农民喜爱的影片有2部，《黄土地的婆姨们》和《喜迎门》，共有22人分获影评征文1、2、3等奖以及鼓励奖。据相关资料记载，首届泸州农民电影节中，当时的3县1郊放映单位共放映电影近1300场，观众达95万多人次，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

0: 劫，因此也得到了社会的普遍关注，包括中央驻斐新闻单位、省市等媒体对首届泸州农民电影节进行了多次连续报道。有了首届泸州农民电影节成功举办经验，1992年2月，合肥市又举办了第二届泸州农民电影节。据相关档案记载，第二届泸州农民电影节为期一个月，举办了演员与观众联欢、做好电影下乡、摆队千场放映、评选1991年农民喜爱的最佳故事片、评选最佳组织单位和最佳放映员等多项活动。著名电影演员梁天、谢元、申君仪、马小晴、史兰雅等都应邀来合肥参加了电影节的活动。总之，泸州农民电影节的举办，为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活跃农民群众的电影文化生活起到了推动作用，促进农村影片创作的繁荣，更加速了农村社会经济的稳定和发展。今天的节目老马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合肥晚报，节目监制张海龙，编辑讲述人老马，我们明天再会。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宣城 FM 103.6，
2: 宁国 FM 104.4，
1: 广德 FM 100.9，
2: 铜陵 FM 88.7，
1: 池州 FM 99.5，
2: 安庆 FM 99.5，
1: 岳西 FM 95.3，
2: 宿松 FM 106.8，
1: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0: 我们拍个照片吧。
1: 好啊，
0: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2: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1: 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3: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3: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4: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5: 淮南 FM103.6，
4: 滁州 FM102.9，
5: 定远 FM98.5，
4: 明光 FM92.3，
5: 凤阳 FM87.9，
4: 天长 FM87.7，
5: 陆安 FM94.9，
4: 霍山 FM94.2，
5: 霍丘 FM105.1，
4: 金寨 FM107.4，
5: 马鞍山 FM91.3，
4: 芜湖 FM99.2，
5: 无为 FM100.1。
4: 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6: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7: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8: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7: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9: 我们在行动，
8: 让专业照进生活，
7: 用智慧守护健康。
8: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
10: 学习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好，首先请我的 IR 健康小助理小颖为我们带来今天的健康资讯。
11: 这里有最前沿的医学资讯，这里有最权威的政策解读，健康资讯早知道，健康生活从知道开始。
12: 国家疾控局、国家卫健委近日通知，将疾控啃亚热、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纳入乙类传染病管理，要求联防联控，构建人动物环境监测体系，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环境治理为主，分级分类处置疫情，加强口岸监测和输入疫情预警，做好医疗救治准备，落实四早和首诊负责制，流行即发热门诊应开紧开，同步发布两个防控方案提供操作指引。据最新统计，全国累计器官捐献志愿登记超733万人，实现公民逝世后捐献6.5万余例，挽救20余万名患者生命，为10万余人带来光明。全国已建380余处缅怀纪念场所。我国自2010年启动捐献工作，逐步探索出符合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器官捐献发展道路。专家提醒，过敏性鼻炎非小毛病，若硬扛或乱用药，可能发展为哮喘等。发病与过敏体质、过敏源及免疫异常有关，有家族史者风险高， 规范治疗关键是回避过敏源，避免熬夜，适度运动，并在医生指导下规律用药，花粉季前提前干预，定期复查。睡眠是身体和大脑的保养期，能修复组织，清除代谢废物，增强免疫，也是进化中的节能策略，帮助保存能量，同时巩固记忆，改善认知，调节情绪。要睡个好觉，建议主动放松，规律作息，优化睡眠环境，减少睡前刺激，充足睡眠是身心健康的基础。
13: A for Apple，
11: 一天一苹果，医生远离我。
13: B for Balance，
11: 均衡饮食，健康生活。
13: C for Check，
11: 定期体检，预防疾病。
13: 健康 ABC，
11: 健康 ABC， 专家解读，带您解锁健康密码。
10: 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可能很多人都有过类似的困扰。那生活当中，很多人一觉得嗓子不舒服，就习惯性的清嗓子或者含一粒润喉片缓解症状。但这些做法真的科学吗？长期如此会不会带来隐患？慢性咽喉炎如果反复发作，会不会增加癌变的风险？我们又该如何正确护理咽喉，减少复发？今日对话嘉宾赵婉，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主任医师，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科主任助理，教学执行主任，安徽省卫生健康骨干人才，中华医学会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学会分会青年学组成员，中国医师协会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医师分会咽喉学组成员，安徽省医学会耳鼻咽喉科学分会委员兼秘书，安徽省全科医师协会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分会理事会常务理事，擅长咽喉头颈疾病的诊疗，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及安徽省自然科学基金等项目。好，那首先我们一起来欢迎赵主任。赵主任您好，也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14: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来自耳鼻喉科的赵婉，今天非常高兴能和大家在这里相遇。
10: 嗓子不舒服我们怎么办呢？有的时候可能会清清嗓子，像这种长期的清嗓子是不是对这个嗓子也是一种伤害？
14: 其实持续的清嗓子特别的不好，因为清嗓子的话它是有气流向上震动，会冲击我们的声带，如果声音比较小的话，轻声气流会让这种喉部的黏膜受到刺激，如果说刺激的比较多，声音比较大，那声带相互碰撞，甚至会造成声带水肿而造成声音嘶哑。所以要改变清嗓子这种习惯，最主要的话清嗓子也是要找诱因的。在临床上清嗓子其实可能是由于嗓子痒跟不舒服而造成的这种习惯，因为我们的喉咙的位置很深，我们没有办法像皮肤上痒伸手进去挠抓，所以可能又需要通过这种气流的动作来缓解嗓子的不舒服。那这种的痒一般来说临床上考虑哪几点呢？如果是一种慢性的这种清嗓子，首先第一个我们考虑是不是咽喉部敏感，所以一般会问一些过敏的病史，比如说有没有过敏性鼻炎，有鼻子痒、打喷嚏、流鼻涕，有没有鼻涕倒流刺激嗓子造成这种情况，有没有嗓子经常觉得很痒。如果一般这个人是以鼻腔不适，或者比如说经常也有过敏性结膜炎、眼睛痒、身上起荨麻疹，还有哮喘的话，这都是过敏一系列的疾病，那这个人是过敏敏感造成的可能性就比较大，可能以用抗过敏的药物为主。那另外一种是临床上也非常非常常见的原因，叫胃食管反流。有一种疾病叫做反流性咽喉炎，那么反流性咽喉炎呢，其实真正的名字叫做咽喉反流性疾病。随着现在生活的节奏比较快，大家吃东西也比较不注意，或者压力比较大，在你不知道的时候，有时候胃里面的酸水酸气，或者说十二指肠这种碱性的内容物，可能会顺着胃跟食道向上反，从我们的嗓子眼里刺激我们的咽喉部，导致不舒服。所以大家可以在家自测一下，请问你是不是这个地方不舒服？
10: 就是这个锁骨中间的这个，
14: 对，两边是
10: 就能够凹进去的这个地方，
14: 是的，两边是锁骨，下面是胸骨。这个地方呢在医学上叫做胸骨上窝。这里呢其实呢它上面是我们的喉咙，下面是我们的食管。这里呢其实它已经算是我们的喉部跟我们的食管的交接口了。一般你想为什么会这里不舒服呢？这里有可能是这个交通要道受到了一定的影响，所以在你不知道的时候，胃 十二指肠的内容物或者酸水或者酸气可能慢慢的刺激这里，造成了不舒服，就会有慢慢的这种清嗓子，每反一口酸可能都会挠嗓子的痒，造成我们的勺区充血，勺间黏膜充肥厚，这种反流性咽喉炎的表现，嗓子不舒服自然要不停的清嗓了。目前来看这个病的人也是非常多的，尤其家里有儿童的更要注意了，比如说宝宝在家里经常大家要先看看他最近是不是吃甜食比较多。对，甜的辣的油炸的油腻的，很多小朋友通过控制生活习惯忌口之后，这些就明显缓解了。
2: 其实您刚才所说的这种反流性咽喉炎，我们其实是感受不到咽喉受到了酸的刺激呀。
14: 对，其实这就涉及到两个病的区分了。临床上有一种病叫做反流性食管炎，还有这么一种病叫做反流性咽喉炎。其实这两个病是不一样的。反流性食管炎这个病一般是消化科看的比较多。那么这个病呢，英文的名字它其实叫 GERD， G-E-R-D， 它呢是指胃食管反流，主要的表现是反酸、烧心、打嗝，这是典型的一些表现。还有一些人是胸骨后的闷，胸闷不适，后背痛，其实这种有时候也是反流造成的，因为食管刚好在正中间，所以如果大家感受到这种典型的症状是反流性食管炎，去看消化科。但是有一些人呢，他是由于我们的这个胸骨上窝以上的部位嗓子痒，痰多，喜欢清嗓子，那么结合这种情况就要问他的病史，最近有没有喜欢喝咖啡奶茶饮料呀，有没有吃甜的辣的油腻的呀，之前中秋之前粽子节的时候大家吃粽子比较多，端午节这个时候很多人就会出现了嗓子的黏腻感，过了这一段时间有时候就好了，那么现在夏天吃西瓜吃荔枝吃葡萄比较多，这些甜呢也会无形中刺激嗓子。那么还有马上中秋节来了，大家吃月饼这种高糖高油的东西都会造成胃酸慢慢的刺激嗓子，所以你感觉不到有反酸的过程，主要感受到的是反酸的表现，有这种嗓子分泌物比较多，比较黏，比较黏腻感，很多人明显感觉是有白色泡沫样痰，那么嗓子不舒服，异物感都是它的主要表现。这种有的时候吃上抗反流的药物效果特别好。有的人呢，他可能无法理解为什么嗓子不舒服非讲我胃不好，这个时候我们就做个喉镜呀，做喉镜就可以了，他们上面有表现，有没有梨状窝大量的分泌物，有没有勺间黏膜肥厚，勺区充血。但对于一些认知有限的人，他仍然无法理解，那就先吃咽喉炎的药，能够进一步改善生活习惯那就最好了。
2: 也就是说我们要分清楚什么是反流性咽喉炎，什么是反流性食管炎。可能食管炎我们身体是有感受的，比如说这个地方酸啊，或者说后背有点疼啊，这个是食管炎，看消化科。但是反流性食管炎只有这个嗓子的症状，对不对？
14: 对，就是这两个病它可能表现不一样，有的人是表现食管的症状，有的人是表现咽喉的症状，表现在咽喉部就需要咽喉科的医生先通过病症来判别，后面也可以做检查，像普通的筛查就是做喉镜了，但如果想进一步确诊还有一个检查叫做24小时 pH 阻抗监测，这个监测就是主要看反流的金标准，但是不是人人都愿意做的，因为这个检查要从鼻子里插一个管子插到食道里，连插24小时。所以指南上推荐还有另外一点，大家可以实验性的抗酸治疗，有的时候吃吃抗酸的药，注意生活习惯也就好了。那如果就想要个金标准，我们就测一下也是非常简单的。
2: 这到底是不是因为反酸引起的咽喉炎，这个还是要进一步的去检查，对不对？那其实您刚才所说的这个长期清嗓子对这个声带是有损耗的。你看像我们就特别喜欢清嗓子，因为咽喉炎的症状之一就是嗓子里感觉有痰，它有的时候会堵嗓子有异物感，你就想把它清出来，否则就感觉到嗓子

0: 有一个东西堵住了，声音也不是很清晰了。那有什么好的方法来改变这个习惯吗？就比如说，我想清嗓子的时候，我有什么办法压制住我不要清？
1: 有的时候，比如说，第一个就是，先是心理暗示，有一种正念的力量，不要老是频繁的去想嗓子的不舒服，因为很多咽炎的人，大家都会有焦虑的情况，过度的在意咽喉部。有些人，比如说工作的时候，他可能不去想了就好转了，但是休息下来、闲下来的时候，老是去想，越想越觉得嗓子有个东西就会起青。所以，第一个，改变老是过度焦虑，把注意力转移，不要集中在嗓子上。第二个呢，如果真的想清嗓子的话，这时候比如说喝一小口温开水，这样压一压，让嗓子这种黏膜得到湿润。有的时候这种清嗓也是能缓解的。所以有一个二十二十二十的原则，我们比如说说话20分钟，可以休息20秒，喝20毫升的温开水，这种就有助于嗓子这种不舒服的症状缓解，减少清嗓。如果对于仍进一步频繁的话，含一点含片也是可以的，但是含片不建议过度长期的含，不舒服含一点，吃一点自己喜欢的东西，让这种黏膜不适的感觉能够进行一定的消解，也是有一定帮助的。
0: 那您刚才所说的就是吃一点东西压下去，我有切身的感受，就是比如说嗓子不舒服的时候，其实吃点水果，比如说苹果呀，比如说就是水分比较多的桃子呀，压一下，好像嗓子就舒服多了。这也是有，就是从科学上来说，是不是也是有依据的？
1: 其实也是有一定依据的，因为呢，它里面有水分，水分本身可以让干燥的环境进行湿润，类似于让我们的喉咙水化。那另外呢，有的时候比如说有反酸之类的话，它可能也会有综合。但是不能吃太多，吃太多之后，它们本身就会变成了甜食，刺激胃酸多，进一步加重了。所以偶尔为之。
0: 就嗓子不舒服，不想去清嗓子，吃少量的是可以的，但是不
1: 对，
0: 能吃多量的哈。
1: 是的。
0: 吃多量的其实也是伤脾胃哈。那您刚才所说的就是，如果说嗓子不舒服，我们可以吃点这个含片呀之类的东西。其实生活当中，我看很多人去买一些咽喉的糖，薄荷糖，其实我自己也吃，就因为这种薄荷糖，它确实立竿见影到嗓子里以后就特别的舒服，好像缓解了我嗓子的那种不适感。那这种薄荷糖或者说咽炎片吃多了，会不会对我的胃有伤害，或者说对其他的方面有伤害呢？
1: 其实这种薄荷糖呀，或者含片的话，在大家不舒服的时候救急是可以吃的，但是不建议经常吃。为什么呢？因为它们里面呢，首先呢可能会激活躯体的这种冷感受器，当时一过性让嗓子觉得清凉很舒服。但是如果用的时间比较长了，它们可能会收缩血管，让嗓子血管收缩之后，分泌的腺体就会唾液越来越少，嗓子越来越干，就会加重，所以不能长期吃。另外呢，就是这种东西呢，吃多了，有的时候呢，它可能会破坏口腔跟咽喉部的菌群环境，造成菌群的异常，让你造成对它的依赖，而且呢，越吃嗓子越不舒服。另外也要根据情况了，因为毕竟比较凉、比较冷，如果在一些比如说腹泻、拉肚子或者生理期的话，也不建议长期使用。所以这种东西呢，也是救急用一下，不能经常大量频繁使用。建议也是一周尽量不要超过3次，每次呢不要超过3颗以上，这样比较好。
0: 就是如果说你确实嗓子不舒服，我们可以用它来应急，但是不能长期作为你的护嗓的手段，还是需要找到病根儿才能真正的解决问题，对不对？
1: 对对，对因治疗才是真正治一个病的最好的手段。
0: 那您刚才说了很多有关于慢性咽喉炎的症状以及慢性咽喉炎的成因，那很多人可能到您那儿去，他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哎，我嗓子我感觉有异物感。哎，是不是我嗓子里长东西了？会不会有什么不好的结果？就有些人是不是很担心这个慢性咽喉炎它会癌变？这种担心有必要吗？或者说它在临床上有100%多少的可能性？
1: 是的，有很多人嗓子里有异物感来就诊，担心自己长东西。实际上长东西的人还是比较少的。一般来说，比如说我们一下午看了有60个人，可能有40个人因为嗓子不舒服来看，但是其中呢，可能有比如说30个人左右都是咽炎，表现的是咽喉部黏膜充血、肿胀、肥厚增生这种表现。但是另外有10个可能就有嗓子长东西了。像昨天下午我看门诊，有2个就是以咽炎为主诉的患者，而且看起来都还好，但是呢，喉镜。

0: 之前，下午呢，一般来说5点之前，这种挂号来的比较早的话，都能满足大家的检查，所以保证让大家当天做完检查，当天能够得到诊治，这样的话能够及早的缓解心理的压力，也能够明确病情进一步的治疗。所以针对刚才的问题，就是咽炎变成癌的倒不多，但是由于有异物感、嗓子不舒服来进行检查，发现长东西的人其实也是不少的。如果有异物感不舒服，还是建议先筛查一下喉镜。就是咽喉炎一般不会癌变，但是它可能这种感觉跟癌症共存。对，嗓子里如果长东西，有的时候表现的就是异物感，但是异物感又是咽炎常见的症状，所以只要不舒服，大家来做个检查，让医生来评估是极好的。有的时候没有长东西，可能就按咽炎来治；有的长东西，那就按手术之类的去干预措施了。
1: 也就是说，这个慢性咽喉炎，如果说一旦有了这个异物感，其实我们也不能轻视它，对不对？
0: 对，
1: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哈，
0: 是的。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说一个可能平时生活当中我们很少。就非专业人士可能很少会听到的一个词，我也是前段时间看了一个配音演员，他说他得了激进性发声障碍，就不能再配音了。就激进性发声障碍也是因为嗓音的问题造成的吗？它是一种什么样的病？它和慢性咽喉炎有关系吗？
0: 其实呢，这个病是叫做肌紧张性发声障碍。那么这个病呢，它其实主要是2大原因造成。第一个呢，就是发声方式的不恰当。比如说呢，我们发声大声喊叫，用力过猛，然后喜欢单音节发音，这种就容易造成嗓子喉肌的痉挛。像我们的喉部，大家看只是在颈部这么小了一点点儿，但实际上它支配它的有很多块肌肉。那比如说单纯喉肌，有假勺肌、环勺后肌、环勺侧肌，那像脖子外面这种甲状舌骨肌啊、胸骨舌骨肌、胸骨甲状肌等等，它们可能呢都跟喉部的运动这是相关的。所以大家呢平时要注意发声方式，要学会腹式发声，不要咳着嗓子喊，去浪费我们这个嗓子有限的这种运动，去大嗓门去喊叫，就把嗓子给喊破了。另外呢，要放松肩颈肌肉，经常做一下头部活动的动作呀，也可以按摩一下，像我们的舌骨跟我们甲状软骨中间的这种甲状舌骨肌，把喉咙向下按摩，然后缓解颈部的这种紧张感。另外呢，还有一些发声方法，比如说轻声气流发声呀、共鸣发声法呀。我们耳鼻喉科在我们医院的南区呢，每周五都是有发声训练的门诊在的，会有专业的言语训练师可以指导您正确发声。那么第二大点呢，就是精神紧张了。焦虑、压力大、紧张，特别容易造成这种情况。因为情绪紧张、压力比较大之后，就造成喉部的肌肉会痉挛、挛缩，那么就会讲不出来话，讲话疼、讲话费力，甚至讲话断断续续，不能成声。这个特别奇怪，就是越是比如说有一些老师呀、主播呀，需要用嗓的人，可能由于无意识间这种紧张，就容易造成喉部的痉挛、收缩，造成说不了话。有的人转到后台之后，反而就会缓解了，所以针对这种情况，一个是掌握合理的发声方法，第二个是调节自己的情绪，必要的时候呢，可能需要心理医生呢来介入和干预，主要是正念的力量，不要去想这些东西，有的时候就能好了。那么如果有肌紧张性发声障碍的话，喉部的这种肌肉经常的收缩，疲劳就会造成咽部黏膜的充血，会造成咽炎，而咽炎呢又会进一步的加重喉部肌肉紧张痉挛，所以两者就是恶性循环，相互促进了。
1: 也就是说，这种肌紧张性发生障碍，一个方面可能是病理性的，一个方面可能是心理性的。
0: 对，是的。
1: 那目前来说有好的治疗手段吗？
0: 好的治疗手段主要还就是掌握正确发声方法，进行合理的这种发声训练，有言语治疗师可以指导大家。第二个就是疏通这种心理的压力和焦虑，这是最主要的。另外呢，如果确实嗓子不舒服，也可以联合用一些咽喉炎的药物，缓解嗓子的这种不适感。
1: 好，最后我们来说慢性咽喉炎反复发作，哈，我们刚才说到了很多原因，您能用简单的几句话来说一说我们有什么样的方法来预防它的复发吗？就简单几句话好吗？
0: 好的，预防复发呢，主要是大家掌握合理的发音方式，掌握正常的这种发声习惯。另外呢，就是掌握好的生活方式，避免辛辣刺激的进食。那下面就这样吧，给大家讲一段我平时在门诊经常跟病人说的话。
1: 啊，好的。
0: 睡前3个小时不要吃东西，平时不要吃辛辣刺激的和甜食。

0: 甜的水果最近也要少吃，茶、酒、饮料、咖啡、奶茶最近不要喝，不要吃完饭就躺下。睡觉的时候，上半身可以抬高一点，不要穿太紧的上衣，油炸的、油腻的不要吃。另外，说话声音不要太大，只要掌握住这些，能够预防60%左右的咽喉部不适了。
1: 哇，好，感谢赵主任的详细讲解。通过今天的节目，我们了解到长期清嗓子可能损伤声带，润喉片不能滥用，咽喉炎癌变风险虽低，但不可忽视。而预防慢性咽喉炎复发的关键在于调整生活习惯，避免刺激因素和科学治疗。好，更多健康常识，请关注健康生活家，让我们一起玩转健康，乐享生活。好，接下来是半点时间，半点之后，我们将邀请大家一起动起来，进入健康生活家之律动时间。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JK1810569，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1810569，备注听众，秒进群。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一起走。

0: 天气开始变冷，他们总说，
1: 哎，你忙你们的就行，我们这不是都挺好的吗？天气凉了，你们也得记得多穿件衣服啊。
2: 吃晚饭的时候，他们总说，
3: 哎，妈，咋了？
4: 饭菜都做好了，啥时候下班啊？就等你们回来吃呢。
3: 我这还没忙完呢，还得等会儿。
4: 等着你们啊。
0: 回家探望的时候，他们总说，
5: 我们回来了，
6: 回来了哈。怎么又买东西了？都说了，我们啥都不缺，不用老往家拿东西，人回来就行。
2: 分别的时候，他们总说，
4: 这个，来来，把这些都带上，路上吃啊。
0: 想你的时候，他们总说，
7: 哎呀，我知道你忙，有时间呀，就给我们打个电话就行了啊，不用总往家跑。
0: 哎，
6: 长大了呀！
8: 时光匆匆，珍惜幸福每一刻。
9: 温情陪伴，让爱如影，紧相随。
1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12: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1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14: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15: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16: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17: 妈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16: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8: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16: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17: 爸妈，我们都来了。
18: 爷爷奶奶。
9: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9: 合肥 FM 95.5，
9: 宣城 FM 103.6，
19: 宁国 FM 104.4，
9: 广德 FM 100.9，
19: 铜陵 FM 88.7，
9: 池州 FM。99.5，
19: 安庆 FM 99.5，
9: 粤西 FM 95.3，
19: 宿松 FM 106.8，
9: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4: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7: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14: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7: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14: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7: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14: 每天锁定 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健康生活家。
7: 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9: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19: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10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每天10分钟，健康一整天，健康生活家之律动时间。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做一段八段锦。
9: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19: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10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

0: 健身气功八段锦，预备式，左脚开步，与肩同宽，屈膝下蹲，掌抱腹前，中正安舒，呼吸自然，心神宁静，一手丹两手托天理三焦，上托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左右开弓
1: 呼气，
0: 射标打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打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打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打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打腕
1: 吸气，
0: 开弓调理脾胃
1: 呼气，
0: 丹举上举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五劳七伤
1: 呼气，
0: 后桥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摇头摆尾，
1: 呼气，
0: 辛苦，上坡。

0: 下岸，
1: 呼气，
0: 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

0: 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上举，
1: 吸气，
0: 两手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攒拳怒目，
1: 呼气，吸气，
0: 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背后七颠百，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足。

0: 呼气，
1: 体肿，
0: 吸气，
1: 颠，
0: 呼气，
1: 体肿，
0: 吸气，
1: 颠，
0: 呼气，
1: 体肿，
0: 吸气，
1: 颠，
0: 呼气，
1: 体肿，
0: 吸气，
1: 收拾，
0: 呼气，
1: 两掌合于腹前，体态安详，周身放松，呼吸均匀，气。

0: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我是徐颖。刚才运动了一番，是不是身体已经微微出汗了呢？那接下来我们歇会儿，坐下来继续了解健康常识。相信每个家庭都有小药箱，但如何用药可能就并不清楚了。我们健康生活家就特别邀请了安徽各大医院的医生、专业药师，为您的安全科学用药答疑解惑。好，接下来请听药问药答。
1: 孩子感冒发烧，选中药还是西药啊？
2: 高血压要终生吃药吗？
3: 如何选药？如何用药？药品相互之间有哪些禁忌？这些问题还是请专家来回答。
4: 这里是药问药答，让用药更科学，让健康更安心。
5: 大家好，欢迎来到药问药答，我是阮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讨论的一个用药小常识是关于甲状腺疾病的服药常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朋友关注到甲状腺健康的问题，无论是甲状腺功能减退症，俗称甲减，还是甲状腺功能亢进症，简称甲亢，还是术后的甲状腺病患者，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我这个药要吃多久呢？要不要复查？TSH 应该控制在多少呢？这些疑问我们今天邀请专家给您解答。本期药问药答，我们有请宿州市皖北煤电集团总医院甲乳科主任医师林宗武来解答这些问题。
6: 甲减是由于甲状腺激素合成及分泌减少，导致机体代谢降低引起的内分泌疾病，会引起怕冷、易疲劳、体重增加、记忆力减退、反应迟钝、嗜睡、情绪低落、月经不调、胃肠蠕动减慢、肌肉痉挛等一系列症状。补充甲状腺激素是治疗的基础，一般需要终身服药治疗。常用的药物是甲状腺素钠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优加乐。服药的原则一般是起始药物剂量和达到完全替代剂量所需的时间，要根据患者的年龄、心脏状态、特定状况确定。一般从20到50微克每天开始，也就是半片到一片。一个月以后复查甲状腺功能，调整药物剂量，直到达到治疗的目标。原发性临床甲减的治疗目标是症状和体征消失，血清促甲状腺激素、总甲状腺素、游离甲状腺素维持在正常范围，继发于下丘脑和垂体的甲减，以血清、总甲状腺激素和游离甲状腺激素达到正常范围作为治疗的目标。治疗达标后，每6到12个月复查一次，或者根据临床需要决定监测的频率。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孕妇、儿童、甲状腺癌术后患者，他的目标 TSH 的范围不同，需要个性化管理。同时与一些特殊的药物如铁剂、钙剂等和食物如豆制品等服用时间间隔应大于4小时，以免影响药物的吸收和代谢。甲亢是由于甲状腺激素分泌过多导致的代谢亢进，与交感神经兴奋，多伴有心慌、手抖、微热、多汗、多食、消瘦、易激动、大便次数增多或腹泻、月经稀少等一系列症状。常用的抗甲状腺药物有甲球美唑，我们常吃的就是赛制、丙硫雅嘧啶，一般首选呢是赛制，以下情况可以考虑优先使用丙硫雅嘧啶，包括妊娠早期、甲状腺未降时，或者对甲球美唑反应差又不愿意接受碘131和手术治疗者。初始用药剂量较大为治疗期，随着病情的好转逐渐进入减量期及小剂量维持治疗。根据甲亢严重程度确定抗甲状腺药物的起始剂量，当游离 T3 和 T4 接近和达到正常范围时进入减量期。当这个促甲状腺激素和游离 T3 T4 正常时进入药物的维持量期。抗甲状腺药物剂量调整要个体化， 治疗的疗程一般为18到24个月，疗程足够，做甲状腺激素抗体阴性，小剂量抗甲状腺药物维持 TSH 在正常范围，肠胃停药的指征，遇事缓解可能性大。同时我们也要警惕它的一个副作用，一般表现为自信性皮疹、荨麻疹、粒细胞减少，严重时可致命，肝功能异常，严重时可发生肝衰竭，比流氧嘧啶可以引发这个肝功能衰竭的风险更大。治疗期间需要定期监测甲功和血常规以及肝功能。甲状腺乳头状癌、滤泡状癌等风化型甲状腺癌术后需要长期口服左甲状腺素，主要抑制 TSH， 降低肿瘤复发风险，因为 TSH 能够刺激残余的癌细胞生长，因基于患者的肿瘤复发危险度以及 TSH 抑制治疗的副作用风险，设立患者术后 TSH 抑制治疗的个体化目标。 TSH 抑制治疗的副作用风险分层一般为三个，低危、中危和高危。低危一般是中青年无症状者，无心血管疾病，无心律失常，无合并疾病，捐精前妇女，骨密度正常，无骨质疏松的危险因素。中危一般是中年高血压患者，有肾上腺素能受体激动的症状和体征，吸烟，存在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或糖尿病，为绝经期妇女，骨量减少，存在骨质疏松的危险因素。高危就是临床心脏病患者、老年绝经后妇女、伴发其他严重疾病。甲状腺癌术后的患者应该每3到6个月复查 TSH 和甲状腺素水平，同时评估骨密度、心血管功能，避免长期过度抑制带来的骨质疏松、心律失常等副作用。在使用药物治疗甲状腺疾病时，要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同时还要定期复查。如果在使用药物过程中出现身体不适症状，长时间无缓解时，建议尽快就医。
3: 健康小常识，生活大智慧，让我们一起长点见识，强健自己的抵抗力。
1: 今天啊，要跟你聊一聊吃什么食物能够快速醒酒。同桌喝酒，有人一喝就倒，有人千杯不醉。不同人喝酒反应的差别关键呢，其实就在于体内的乙醛脱氢酶的含量。这种酶水平越高的人，通常越不容易喝醉。它呢，能将让人体不适的乙醛转化为无毒的乙酸，继而排出体外。所以呢，相比外国人，多数的天生缺乏了这种乙醛脱氢酶的中国人，更容易出现醉酒红脸的情况。酒精进入体内之后啊，吸收代谢的流程是怎么样的呢？在酒精进入消化道以后，大约10%会在被胃代谢掉，剩余的90%会很快的进入血液，除少量可以从尿、汗液以及呼吸排出之外呢，剩下的90%以上的酒精就要在肝脏当中进行代谢了。肝脏代谢酒精有三步啊，首先在乙醇脱氢酶的作用之下，把酒精转化为乙醛，然后再在乙醛脱氢酶的作用下，把乙醛转化为乙酸，最后再通过三羧酸循环的生化反应，将乙酸转化为二氧化碳和水排泄出体外。对我们来说，如果喝的不是太多，上面第一步就可以很快的完成了。其实呢，很多人就是卡在了

0: 第二步，如果是把乙醛转化为乙酸，因为不同的人体内的乙醛脱氢酶的含量不一样嘛，中国人当中大约有40%-50%的人都天生的缺乏乙醛脱氢酶，而乙醛脱氢酶相对缺乏的人不能够将乙醛继续的转化为乙酸，那么乙醛呢就会在体内积蓄，这个东西可是比酒精毒多了，是一级的致癌物，可以导致毛细血管扩张，产生脸红、心悸、恶心等等不适，这就是我们日常说的喝酒上脸。乙醛脱氢酶相对富足的人则可能很快的把乙醛代谢为无毒的乙酸，分解为二氧化碳和水排出体外，他们啊才是真的不容易醉。当然啦，也只是不容易啊，当摄入的酒精超过了肝脏的代谢能力，即使是酒量再大，酒精浓度在体内也会急剧的升高，那就是还会醉的。喝醉之后啊，有什么方法可以快速解酒呢？这个问题我想很多朋友都会感兴趣，毕竟民间流传着不少解酒秘方都不靠谱，比如喝茶、喝蜂蜜、喝咖啡、喝醋都不行。喝酒后喝茶不仅起不到解酒的效果，而且茶里的茶多酚、咖啡因还会让你更加兴奋，越喝越多，而且很多人信任的蜂蜜水也不行。蜂蜜当中的果糖确实能够缩短血液当中酒精清零的时间，不过这个得是超多果糖才有效，靠喝蜂蜜水啊根本达不到解酒效果。但是如果短时间内吃太多的果糖，还会增加高尿酸血症的风险。还有就是喝咖啡啦，咖啡里的咖啡因对乙醛脱氢酶没什么作用，不会加速酒精的代谢，也不会减轻饮酒对身体的伤害。咖啡因啊还有利尿的作用，会加重脱水，让头疼啊、疲劳呀、口渴啊等等症状是加重的。最后还有一个选项，醋，喝醋也不能解酒。醋喝进身体之后，醋中的乙酸会和酒精代谢的乙酸一样变成二氧化碳和水，它根本就是不会参与酒精的代谢过程。而市面上各种解酒药也不能够提高乙醛脱氢酶的量或者活性，所以起不到真正解酒的作用。目前没有药物能够明确的预防酒精对肝的损害，也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解酒药。减少酒精伤害的唯一办法就是不喝酒。好了吧，那今天就聊到这儿，明天见。
1: 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节目就到这里，编辑主持人徐颖、阮星，代表本节目主编钱瑶，监制徐军，感谢各位的收听。当然也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另外，了解本栏目详情，您可以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好，听众朋友，明天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 JK1810569， 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1810569， 备注听众秒进群。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一起走。
2: 现在是用药那些事儿，安全用药科普时间。
3: 大家好，我是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副主任药师汪艳艳。不是所有的腹泻都要用消炎药，不当使用消炎药反而会加重腹泻。消炎药呢，在医学上叫做抗菌药物，顾名思义，针对细菌具有杀灭或抑制的作用。一般来说呢，我们的腹泻分为感染性腹泻和非感染性腹泻。非感染性腹泻呢，肯定是不需要使用抗菌药物的。不当的使用抗菌药物可能会导致肠道菌群失调，加重病情，甚至是会导致一些不良反应的发生。而感染性腹泻的病因呢，包括很多，比如说细菌、病毒、寄生虫等等。这其中只有细菌感染导致的腹泻才需要使用抗菌药物。用药前需要明确致病菌的种类，再针对我们的致病菌选择特异性的抗菌药物。而我们的病毒、寄生虫感染等等导致的腹泻是使用抗菌药物没有效果的，因此腹泻的时候使用抗菌药物应该谨慎，也应该是在医生或者药师的指导下规范使用。
2: 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

0: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1: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程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开公司当股东，做法定代表人，转让股权。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创业，大家成为创业者合伙人或者是公司高管的机会也是越来越多。咱们国家的公司的数量增长的也是非常的快，但是公司可不是领个执照就完事儿那么简单。公司的成立过程当中啊，有哪些风险需要留意？股东到底怎么分红？法定代表人签了字会不会自己背上债务？

0: 小股东要是被大股东欺负了该怎么办？公司没钱还债会不会追到个人的头上？今天的法治安徽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中文合肥律师事务所的王斌律师。王律师主要从事民商事业务以及法律顾问工作。欢迎王律师光临我们直播间。
1: 感谢主持人的介绍，我是北京中文合肥律师事务所的王斌律师。今天呢，也很高兴跟大家能在这里聊一聊我们非常关心的，也是跟我们的经济生活息息相关的一个话题，就是公司在经营过程中会遇到哪些法律风险以及法律问题。
0: 王律师刚刚提到的公司经营相关的问题，那我们先从大家尤其是创业者最关心的话题聊起。想要成立一家公司，到底需要做哪些前期的准备？很多人觉得注册公司并不复杂，按要求备好材料就行了。加上现在还有不少代办营业执照的个人和机构，整件事看上去格外的简单省事，但是从法律风险的专业角度来看，事实真的那么轻松吗？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出王律师。
1: 是这样，就是对于公司成立的问题呢，可能我们觉得它比较简单，可能也是一个流程上的简单问题，因为现在政府对于注册公司这一块也是非常高效的。但是呢，就是因为公司的设立过程，它是一个企业生命的它的一个起点，这一过程里面呢，实际上遇到的法律关系也好，法律问题也好，也是比较多的。你像最容易发生的，可能也就是相关的责任承担问题，还有这个责任承继的问题。因为在公司设立期间，特别是呢，就是股东发起人，他在这期间进行的一个民事活动，如果说公司最终设立了，那么这个情况下，公司会承继这个股东他所签订的一些合同也好，或者是其他的民事法律行为也好，相关的责任会由公司承继。但是如果呢，这个公司最终他没有设立，没有设立成功，那相关的责任可能还需要设立的股东来承担。当然了，这个如果有相应的权利的话，也是股东来享有。那还有一个情况呢，就是实践中也很多，就是股东他可能在设立公司的过程中呢，他不会以公司的名义，因为公司还没成立，他可能以自己的名义来去签订一些合同，来去从事一些这个民事法律行为。那这个时候，那因为第三人他并不清楚，我是这个股东是为了设立公司还是干嘛，所以说一旦发生了纠纷，那第三人我们为了保护他这个善意行为，可能就会给予第三人一个选择权，那就是第三人在主张权利的时候，他可以找这个已经设立的公司，也可以呢找这个设立过程中给他签订合同这个股东来承担相应的责任。
0: 也就是说啊，在公司筹备设立阶段，股东为筹备公司所开展的民事法律行为，后续有可能由成立之后的公司来接续啊，相应的权利义务也会随之转移。那王律师还有一个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如果在公司设立的过程当中给第三方造成了损害，那这种法律责任到底是由成立后的公司来承担，还是由这个发起设立的这个股东来承担？
1: 这个问题呢，其实我们也很好理解，就是对于公司设立的时候，如果这个股东呢，他是为了设立公司，履行他的这个设立公司的职责，而对他人产生了一定的损害，那这个责任，可以让公司来承担，或者呢，这个股东来承担。但是如果，公司或者其他股东承担的话呢，他们是可以找有过错的这个股东来进行追偿的，它是这样一个法律上的原理。那这个规定呢，这个原理呢，实际上也是为了平衡股东之间，包括股东和公司之间他们的这个权利义务关系，同时呢，也可以非常有效地防止设立中的股东他有一些出格的行为，从而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的利益。是这样一个情况啊。
0: 那王律师，除了有您说的以上的这些情况之外，还有哪些常见的风险和问题？
1: 那实际上就是我们设立公司的过程中呢，很多情况下是比较轻松的，但是呢，非常容易忽略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在公司设立过程中，因为各个股东之间会有一个协议，包括还有一个公司章程，这两份文件呢，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讲章程，实际上就是我们可以认为是公司它的一个宪法，所有的 这个权利义务都可以在里面去体现。那它的重要性，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讲。第一个呢，就是对于股东，章程是有非常强的约束力的，因为这个章程是股东他们协商、共同协商约定，即使是呢是在公司章程制定以后再加入公司的股东，他也要遵守。如果说呢有股东在中途退出了，那之前制定的公司章程呢也不会因为其中某些股东退出而失效，所以说章程是一直有效的，这是第一个方面。另外呢，就是公司章程还对公司的董监高这些高管、经理都有非常高的约束力。这些人物呢是公司的关键人物，通过公司章程可以约束董监高他们的行为，这样呢可以让董监高能够更加的尽到勤勉义务。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公司的这个章程可能是一个，公司董监高也好，或者股东也好，必须严格遵守的规则。所以呢，我们是建议，就是股东在有条件的情况下，或者是在成立公司的时候，一定要精心的去制定、准备一个公司章程。那对于公司章程的这个问题呢，我是想到了一个关于在很久之前有一个万科和宝能他们之间有一个，之前有一个股权的收购大战嘛，实际上其中就有一个关于公司章程条款的这个问题，非常有效的就保护了当时万科的 CEO 王石他没有被罢免的一个情况。当时具体的一个细节呢，我可以简单的分享一下，因为当时王石是作为万科的 CEO 呢，他呢是也是非常有名的一个人啊，他在这个经营的过程中，就是宝能这边就是发起了收购嘛，发起了收购以后呢，又提出了一个议案，就是要罢免王石作为这个他们的 CEO，但是呢，当时万科的公司章程里面呢，它有一条，就是如果是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董事在任期期间，股东会是没有权利去罢免的。所以说呢，就是王石的当时他们的团队也是提出了一个，认为这个宝能的罢免理由不充分，从而没有导致这个王石被罢免。当然，这只是其中原因之一，总的来讲，可能就也是双方共同博弈的一个结果。但是这个章程的规定还是非常重要的，对。
0: 也就是说啊，其实注册公司远没有大家想的那么简单啊，并不是办完这个营业执照就万事大吉了。其实股东之间的权利和义务的约定，才是公司稳健经营和长远发展的根基。这一块啊，绝对不能草率的应对。那王律师，公司正式成立投入经营之后，如果股东因为各种原因想要退出公司的经营，法律上是否允许这样的一个操作？
1: 是的，这个股东的退出机制呢，我觉得对于公司来讲，它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条款。因为像我们这个国人的思维，可能在刚开始合作的时候，我们就说这个退出可能不符合我们这个国人思维。但是呢，我们说退出最好的一个方式呢，就是在刚开始成立的时候，在章程里面
0: 就
1: 约
0: 写
1: 定，
0: 清楚啊。
1: 对，约定一下各种股东的退出方式。这样的话，在后期发生纠纷的时候，各方都有依据。
0: 就是您刚之前举到的这个例子，包括刚刚讲的这个股东退出的这个机制，其实在公司成立之初，如果在章程当中都有这个详细的这个规定，那么遇到这个问题，我们就是按照这个公司的章程来履行就可以了，对吧？其实是省掉后续很多问题的这个发生。
1: 是的。
0: 那想问一下这个王律师，那股东退出到底有哪些退出的这个途径，和大家分享一下。
1: 好的，就是，股东退出的途径呢，刚才我们讲在章程中可以约定。那么，如果说是没有具体约定的退出方式呢，或者是退出的这个具体的操作也不清楚的话，可能就要我们根据法律规定来。那么，其中一个比较快捷，也是最快捷的一个方式呢，就是股权转让。那股权转让我们讲分为对内转让，还有一个对外对第三人的转让。实际上，对内转让呢，基本上是没有什么限制的。但是对外转让，在这个2013年的公司法实行，也就是新公司法实行之前，它是有一个限制，就是呢，要经过其他股东 过二分之一以上通过才可以，并且呢还要保证其他股东的优先购买权。但是呢我们现在的这个2024年新的公司法实行以后呢，对于其他股东过半数以上同意这一条这一个限制呢予以删除了。所以说只要是能在保证其他股东优先购买权的情况下我们说对第三人转让，对对外转让也是可以的，这个退出途径还是比较方便和可操作的。对。
0: 也就是说啊，股东可以通过这个股权转让的方式退出公司。刚刚您说的是最便捷的一个方式啊。
1: 是的。
0: 那如今股东这个对外转让，您刚刚说到新的这个公司法当中已经取消了需要经过其他这个股东过半数同意的这个限制，但是依旧要注意其他股东的这个优先购买权的问题。王律师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1: 对，是的，因为现在的这个新的公司法把限制基本上都集中在了这个优先购买权这上面。一方面呢也是为了保证它有一个人和性。
0: 嗯，
1: 因为有限公司的人和性还是比较强的。
0: 嗯，
1: 那么但是呢为了保证其他的股东的优先购买权，我们可能还要在实践过程中注意一些问题。必须要这个在转让股权的时候履行一个通知义务，就要通知到其他股东我什么时候去转这个股权，还要保证通知的详细程度，我什么时候转，然后真实全面的去披露我的转让信息。另外呢就是对于优先购买权的保证，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就是我们说对外转让的一个同等条件。那这个同等条件我们怎么理解呢？实际上对外转让股权的时候，那我们说它的股权的价格或者是股权转让的数量，还有一个支付款项的时间和方式，这些等等，实际上都在我们考虑是不是同等条件的范围内。那如果说稍有不同的话，那我对内股东转和对外股东转如果有条件稍有不同的话呢，那就要判断这些不同能不能是构成实质上的不同，或者是它本身就是实质上的相同，只有微小的差别，这样法院来综合认定是不是达到同等条件。只要是能保证同等条件的情况下，那么优先购买权也就能够基本上得到相应的一个保障。
0: 刚刚王律师您也是说到了，现在这个股东通过这个股权转让的方式可以退出公司，确实是比之前啊更加的便捷了，也在一定程度上啊促进经济的健康发展，保证公司的高效运行。除了这么高效的这个股权转让的方式以外，还有没有其他的方式可以退出公司的经营？
1: 其他的方式根据我们的这个公司法规定呢也是有的，但是呢我们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不是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呢，我们是不建议的，因为它的操作非常复杂。
0: 嗯，
1: 你比如说像减资这一块，我们说减资，那你就要有相应的股东会决议，那甚至有些情况下呢它还可能会经过全体股东的同意，那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你有了这个决议以后呢，你可能还要履行一定的程序，你包括公告也好，包括你债权这些去通知债权人这些也好，因为你毕竟影响到了债权人的利益，你需要去给他们做一个公告和通知。那这样的情况下呢，就程序上就非常的繁复。如果说我们这个股东之间的氛围十分的融洽，或者说呢这个对外也没有欠款，对吧，公司也没有什么债务，这种情况下操作可能会有空间，否则的话这种操作空间会非常小。对，
0: 好的。那新的公司法里增设了这个股东失权的制度，这其实也可以看作是股东退出公司的一种特殊的方式啊。
1: 嗯，
0: 很多听众对这个非常的感兴趣，想请王律师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1: 好的，主持人。股东的失权制度呢，实际上是我们公司法里面一个全新的制度。那股东的失权制度呢，它会解决一个问题，就是有一些股东呢，他在履行这个股东之间的协议或者章程的时候也好，他没有按照约定去缴纳出资，那这个时候像之前其他股东可能就没有太好的办法，怎么办，也没法去强制要求这个股东做什么东西。但是呢现在有了这个制度以后，我们就可以，我们讲通俗一点，就是可以开除这个股东了，可以开除这个股东没有缴纳股权部分的这个股份。那但是呢它需要几个我们说步骤或者是程序。首先呢第一个呢要满足的条件就是股东他没有履行出资义务， 这是一个前提。

0: 决议，这个决议呢，还要向这个股东去发出，也就是实权的这个决议。这个决议自发出之日起，这个通知发出之日起就会生效。这个时候呢，我们说没有缴纳，没有实缴股权的这实缴注册资本的这个股东，他对应的股权就会失权。那么呢，如果说是全部没有缴纳，那这个股东就是可以直接，从股东名册中可以给他划掉或者消失。对。
1: 看来这个一旦成为股东啊，想要退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啊，特别是公司经营出现了问题，股东之间发生了分歧的时候，所以在公司章程约定好退出的条款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啊。
0: 对，是的。
1: 股东退出的问题咱们就先聊到这儿。我们注意到啊，刚才您提到一个问题，就是股东实缴出资的问题。实缴出资这个词儿，其实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或者是在这一些我们都是听说过这个词的。那么这个股东如果没有实缴出资，会有什么样的一个责任？
0: 是的，这个公司，我们说现在的公司纠纷中啊，包括事件中，很大一部分实际上都会涉及到股东出资的问题。按时缴纳出资呢，我们说是一个股东的基本义务。这个呢，不仅仅是公司法的要求，也是我们要保护债权人的基本要求。那在这次的公司法修订之前呢，也就是2013年当时实行的公司法是没有强制要求缴纳注册资本的，它是一个认缴制。这就导致呢，在实践过程中，很多公司它的认缴时间会非常的长，甚至呢，有些公司从成立一直到最后的清算注销，他都没缴过，没向公司缴纳过一分钱。那这个就导致实践中很多问题，就会很多债权人的债权他没法实现，会侵害其他债权人的利益。但是呢，现在这个新的公司法出来以后，它是设计了一个强制缴纳的一个期限和条款，所以说呢，可以很好的就防止之前出现的这些空手套白狼的这个情况。对，
1: 因为之前是认缴制嘛，大家可以把这个公司的这个认缴的出资，写得非常的高，或者是缴款的这个期限拉得非常的长啊。
0: 对，是的，我们还见过就是几十年呢，对吧？甚至更长的时间都有，对。
1: 因为当时这个法律上没有这个强制性的规定，但是2024年7月1号之后，新的这个公司法对这个认缴出资，它是有一个详细的规定了，但是也出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啊，比如说我这个公司是在2024年7月1号之前成立的，我可能出现了这个认缴的这个资金和实缴的这个资金有差距，包括这个缴纳的期限也非常的长，那这一批公司在新公司法之前的这个公司，它到底是按照旧法来这个施行，还是按照新的法律来施行？
0: 是的，您提出的这个问题呢，实际上涉及到一个非常专业的这个法律问题，因为它实际上是一个新旧法衔接的问题，它涉及到法律的溯及力相关的问题。那么我们说，在这个一般新法出来以后呢，它是有规定的，是按规定，没有规定呢，实际上一般是没有什么溯及力的。但是呢，对于这个注册资本实缴的问题，公司法也好，包括这个国务院，它也专门出台了一个规定，这个规定的名字呢叫做《国务院关于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注册资本登记管理制度的规定》。这个规定的第二条呢就明确了，就是刚才您提到的，在2024年6月30日之前登记的这个公司，如果有限责任公司剩余认缴出资期限自2027年7月1日起超过5年的，它应当在2027年6月30日之前，将剩余认缴出资期限调整至5年以内，并记载于公司章程。他这个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2024年6月30日之前成立的公司，那你在，我们可以给你一个3年的过渡期，也就是2027年7月1日之前，你要超过5年的，你要把这个相关的章程里面规定的认缴期限，你要给它缩短，缩短至5年，然后呢，按照这个时间来认缴出资。那对于这个我们说这个之前的公司呢，它的最晚的实缴注册资本的期限，我们可以从2027年的7月1日起往后推，那这样推5年的话，就是在2023年6月30日之前，这一类的公司如果能够实缴，实际上就会满足这个公司法的要求。
1: 也就是说是在2024年7月1号之前。

0: 成立的公司，其实给了一定时间的这个缓冲期啊。
1: 对，是的，因为他还需要进行一些股东包括章程的一个调整，
0: 修
1: 他
0: 改
1: 才能适应这个新的
0: 新的法律啊。
1: 规范。对。
0: 好的，非常感谢王律师的精彩解读。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上半段的律师在线就进行到这儿，一段广告之后呢，法治安徽直播继续。
2: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让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宗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3: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4: 熄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8: 啊，这么严重啊！
9: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5: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0: 刘翔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1: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5: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0: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2: 来了来了，
13: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2: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14: 我
13: 啊，停停停，赶紧停，
15: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13: 是是，
15: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13: 是你妈说的。
12: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5: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5: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2: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5: 对呀，对对。
16: 乡亲们，我跟大伙说说咱2026年的城乡居民养老险。年满16周岁，不是在校生，不是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没交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都能交。
17: 老村长，我在外头打零工，没交职工养老，这个城乡居民养老险我能交吧？
16: 当然能，不管是在外打工的，在家务农的，只要符合条件都能参保，咱村男女老少都能给自己的晚年攒份保障。
18: 没错，咱这养老险个人交一部分，政府还给补贴，现在年轻力壮的时候交一点，等老了干不动了，就能按月领养老金，不用再靠子女，自己也能有底气。
19: 那我家儿媳妇在家带孩子没工作也能交不？
18: 能交的，大妈，只要符合参保条件，人人都能交。早参保多缴费，以后领的养老金就越多，咱老百姓的晚年就得有这份实实在在的保障。
17: 那我这就交，有个养老保障，在外打散工也放心。
20: 全民参保守晚年，人人有保享太平。安徽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守护每一个人的幸福晚年。
21: 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
14: 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2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14: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20: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22: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23: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22: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金融并蓄。

王大晋，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5 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中文合肥律师事务所的王斌律师。王律师长期从事民商事法律事务，具有丰富的实务经验。上半段的节目当中，王律师已经从公司成立当中的问题、股东退出机制问题等方面跟大家聊了聊公司经营当中可能会遇到的法律问题。那下半段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聊有关于公司分红和法定代表人等有关公司法的一些内容。大家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王律师将结合实务的经验为大家进行专业的解答。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他说啊，就是股东的认缴出资期限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啊，在特殊情况下是可以提前到期强制提前缴纳的，是这样吗？
1: 对，是的，主持人，因为这个网友的提问呢也是比较专业的。股东的认缴出资期限呢，它实际上是一个各方协商的共同结果，但是在一定特殊的情况下，法律呢也赋予了它提前加速到期的这样一个机制。那主要可能有几种情况会导致股东的认缴出资加速到期，其中一个呢，就是在公司破产或者清算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公司已经没有能力去偿还债权人的债务了。那这个时候呢，之前没有缴纳出资的这个股东就需要提前缴纳出资，以偿还债权人的债务，保障债权人的利益，这是一种。第二种呢，就是在法院的执行过程中，当被执行人是公司的时候，这公司没有财产可供执行了，而且呢达到了破产条件，他也没有去申请破产，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说股东的认缴出资期限可以加速到期，这个呢也是为了保护债权人。而且这种情形呢在现在的这个实践过程中是非常多的，因为很多的案件法院执行不到，那作为我们律师来讲也会建议这个债权人去追加股东，或者是呢通过提起诉讼的方式，现在有一个股东出资纠纷这一个诉也是非常的多，来追加股东进入到被执行人之中承担一个补充责任，这样的情况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障债权的实现。那还有一种第三种方式呢，可能就是在公司产生了债务以后，那股东呢通过股东会决议的形式或者其他形式不正当的去延长这个出资期限，导致这个出资期限变得更长，这样的情况下也会损害债权人的利益。所以说呢，这种情况我们也可以说也可以这个触发认缴出资的加速到期这个机制。对，
0: 那王律师，刚刚我们听众提到的这个股东出资加速到期的这个制度，我觉得这个制度啊，不仅有利于保障这个债权人的权益，也有利于促进公司治理的规范化和市场环境的健康发展。那么除了这个保护债权人利益的这个问题，股东的利益也应当得到保障啊。就比如说啊，最常见的就是股东分红的权利应该如何来保障，公司法有没有相关的规定？
1: 是的，这个股东的分红权呢，实际上是至关重要的一个权利。

0: 因为股东进行作为一个投资人来讲，他投资设立公司，实际上也就是为了通过公司取得一定的经济利益。那在2024年的这个公司法中呢，也对股东的这个分红权做了一个制度上的安排，而且分红权呢，它实际上就是只要有股东资格，我就有权利去进行一个分红，但是呢，实现分红可能需要一定的这个程序。
1: 那王律师，那股东实现分红，需要什么样的一个程序呢？
0: 因为他这个股东的分红啊，我们讲公司做任何决定，他可能在日常经营过程中不需要相关的决议，但是呢，一旦涉及到股东的问题，可能就需要通过股东会，然后或者股东大会进行一个会议，最后呢做出一个决议。我们说分红有关的就是一个分红决议，那这个决议里面呢，我们还要保证有相关的一个明确具体的分红时间等等。这些保证一个决议的有效性，才可以就是进行一个分红。做出决议以后，那这个实际上就会把分红权转化成一种债权，那股东根据这个债权呢，就可以要求公司去给他发放这个利润，就这样一个情况啊。
1: 也就是说，这个分红也不是随意就可以分的，需要经过这个决议来实现啊。
0: 是的。
1: 那在我们普通人的这个想法当中，这个公司如果经营得非常好，已经有利润了，是不是就可以要求这个给股东来进行分红？
0: 我们说这个股东可以分红的利润呢，它也不是说只要公司有利润就可以分，实际上呢，它还要有一定的法定的程序。公司产生利润以后呢，首先是要看之前公司有没有亏损，假设是有亏损的话呢，这个今年的利润还要填补之前的亏损，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填补亏损以后，可能还要有一个提取公积金这么一个动作。那公积金我们说分为法定公积金和这个任意公积金，但是法定公积金呢，我们是必须要提出来的。提出来以后，如果经过这些程序还有利润的话，这个时候才可以进行一个最终的利润分配，来确定可分的利润数额，是这样一个情况。
1: 那我们确定好这个可以分配的利润之后，刚才也是提到了这个股东要实现分红的权益，需要通过股东会议来决定落实啊。那想问一下王律师，法律上对这个股东会的决议具体有没有什么要求？
0: 公司如果说做出一个有效的就是利润分配方案的决议啊，它必须要有几个明确的内容，就是可分配的利润总额以及需要分配的比例，还有分配的时间。如果决议中没有把这些内容写清楚，后期股东主张权利的时候，可能就没有依据，也很难获得法律的支持。那关于分红的决议呢，实际上实践过程中也是有很多的这个争议的。有时候有些大股东在该分配利润的时候，通过决议的形式呢，做出一个不分配，那这个时候就会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因此，我们说，又回到了这个公司章程的问题。公司章程非常重要。如果在公司章程约定了分配利润的时间、方式等等，即使后续的这些决议，出现了问题，或者大股东出现了故意阻止分红的情况，小股东也有武器去保护自己的权利。
1: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上，我们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王律师。他说啊，小区原来的物业是开发商的啊，撤走了也不愿意交接工作。现在这个小区设备里面没有水，这个新的物业也进不来，想问一下该怎么办？
0: 首先跟您确认一下，就是小区的这个物业原来是开发商的，现在是撤走了，
1: 但是不愿意交接工作。
0: 没有交接工作，是没有指定新的这个物业公司，还
1: 他
0: 是说，
1: 说小区的这个消防设备也没有水，新的物业公司进不来，就原来的这个公司他不走，导致新的这个公司没办法进场。
0: 是这样，这位听众，因为这个我们作为业主来讲呢，就是跟物业公司实际上是有一个物业服务合同的啊。这个物业服务合同呢，里面是明确约定了物业公司应该有的相关的这个权利义务。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依据我们的物业合同去要求，原来的这个已经撤走的物业公司去履行相关的义务。实在不行呢，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政府认线的方式，看能不能从中协调。那如果说新的物业公司你们想进来的话，实际上 我们作为个人的业主是没有这个权利，也没有这个能力的，因为现在的这个法律规定，可能很多事项需要业主委员会他来去进行一个新的物业公司的选任。所以说，我不知道您这个小区是不是有业委会，如果没有的话，是不是可以跟这个街道或者居委会沟通，然后去协调，是不是能够成立一个新的业主委员会？那业委会成立以后，那我们再对相关的物业服务事项或者是更换物业的事项进行一个后续的处理。这种情况下，是能够解决我们说提出的这些问题。但是目前你现在说的这些问题呢，可能还需要更多的是协调。当然你要通过诉讼，我们也不建议，因为时间会非常长。可以通过政府部门来进行一个简单的协调，如果实在没有成效的话，再考虑其他办法。
1: 我们来继续关注听众的咨询。有位听众反映，昨天在送孩子上完学之后啊，在小区内被邻居饲养的狗给严重的咬伤了。事发之后呢，他只是留了对方的手机号，便自行前往医院就医。可事后再联系对方，电话却始终无法接通。无奈之下，这位听众啊，选择拨打110报警。民警调取小区监控，找到了狗主人。经警方调解，双方商定赔偿金额为4000元。后来听众发现，这次受伤产生的后续的各项费用远远超出了调解约定的4000元。现在想咨询一下王律师，当初警方出具的这个调解结果，自己能不能反悔？
0: 是这样，这位观众啊，因为我们说这个调解协议或者是调解是在民事的纠纷中非常常见的一种形式啊，不管是我们是诉到法院的调解，还是公安机关在他们的协调下我们做出的这个调解，实际上都是双方自愿的，都是根据一定的已经产生的事实来达成的一个共同的合议。但是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当时调解的时候，可能是基于当时我们了解到的状况，那对于后续你说的这个产生的问题，我们举一个非常常见的例子，而且呢现在法院这类纠纷也很多，就是类似于工伤，在工伤认定之前我们说调解赔了一部分钱，但是呢我们通过工伤认定以后，然后发现这个级别会非常的高，会显著高于我们之前已经调解的赔偿数额，那这个情况下我们说不是反悔，而是对我们权益的一个再次的一个维护。我们可以要求他继续支付我们的相应的赔偿款，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就要看你这边的实际情况，实际赔偿能差多少，是有没有显示公平的这个情况。那假设你之前赔了4000块钱，那现在伤势非常的重，后续治疗的费用非常的高，你高了几倍甚至十几倍，这样我觉得还是有机会，也应该给你相应的赔偿，进行一个追加的赔偿。
1: 刚刚我们这位听众又发来信息啊，他说正在听我们的节目，也听到了这个王律师的这个解答啊。他说当时觉得这个还不是特别严重啊，现在这个整个胳膊全部肿起来了，而且不能工作。想问一下王律师，这个需不需要这个伤残鉴定啊？因为整个手臂被这个大狗咬了好几个窟窿啊。我能看到这位听众在这个我们的公众号上发了他这个受伤的这个照片啊，确实挺严重的。
0: 那这个情况我们建议就是先肯定要先医疗这一块先做好嘛，做好以后在这个已经医疗没问题的情况下，我们说做这个伤残鉴定也可以。我建议你呢可以先到鉴定机构，因为合肥的鉴定机构可能也比较多啊。你到鉴定机构拿着你的这些病历啊、诊断报告啊，包括医生的这些如果有相应的检查，这些去咨询一下。如果说鉴定机构可以做或者能够大概的过上一个级别，我建议你可以做一个。当然这个情况呢我们说可能会涉及到后续的诉讼。如果涉及到后续的诉讼，我们也不建议你单独自己去委托，也可以先起诉，起到法院以后呢，然后就是通过法院来委托鉴定机构做鉴定，这样会省去后续的一些程序上的不必要的问题。对，
1: 也就是说咱们这位听众可以找一个鉴定机构问一下，首先他这个伤情
0: 对
1: 大概是不是达到这个伤残的等级之后，然后我们再通过法院的这个诉讼，然后由这个法院就是指定的这个鉴定机构来鉴定，这样就不用这个重复的来鉴定了。
0: 对，因为会涉及到一个对方如果不认可，会涉及到一个 重新鉴定的问题。另外呢，鉴定机构我们去咨询，因为这涉及到一个非常专业的问题，所以说呢，还是要到专业的这个鉴定机构去先咨询一下，然后后续再做打算。
1: 嗯，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啊。他说啊，前几天在网上买了一件衣服，拿到手之后发现和商家宣传的图片完全不一样，质量特别的差，和这个商家协商退款，但是商家不同意，想问一下，王律师自己该怎么来维权？
0: 这位听众是购买的一个衣服，图片跟实物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东西，那我们说呢，这个可能就直接涉及到一个欺诈嘛，就是消费欺诈，这个是，很明确的，因为我购买这个衣服的时候是根据你的宣传，对吧？根据你的宣传来，实际的图片来购买的，但是我拿到以后不一样，那可能就是一个对我的消费者的一个欺诈行为。那这个欺诈行为我们怎么去面对或者解决它？首先第一个，我觉得肯定是要把证据固定好啊。我们讲任何维权的时候都是要讲究证据的，你这件衣服它的这个物流信息也好，或者是你购买的记录也好，这些一定要保存好。保存好以后呢，然后可以先到工商市场监督管理局，或者是呢你可以打123-1315先去进行一个相关的投诉。另外呢，就是你看你所在的平台，因为各个平台它都会有一个渠道，你如果找不到这个投诉渠道，你可以先联系平台的客服，联系平台客服以后，他会跟你说具体的一个解决方式。那像很多平台的这个机制是不一样的，我们熟悉的平台里面，我觉得这个叫拼多多平台，它的这个机制可能会更快一些，它可能你投诉以后，如果真的有这种情况，它可能是直接就会退款给你。
1: 嗯，
0: 然后当然你需要提供的就是我刚才跟你讲的这些证据问题，你一定要保存好这个证据。另外呢，就是我们投诉以后这个解决呢，实际上消费欺诈我们都很清楚啊，这一类的就是退一赔三嘛，对吧？我们可以要求这个退一赔三的情况。但是呢，我这个很多平台它可能没办法直接帮你解决，后续是不是要诉讼，那你要看你的这个相关的价值了。如果说能够把款退回来，这个衣服没有造成其他更大的损害，我觉得这个问题也能够相应的解决。
1: 关键点还是咱们这位听众要留存好相关的这个证据啊，以便后面的这个维权。
0: 对，是的。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他说昨天晚上点外卖，在这个外卖当中啊吃出了异物，然后自己就立马拍视频留存了相关的证据，然后和商家进行协商，但是商家称啊无法证明这个异物的来源，不愿意按照这个食品安全法进行赔偿，商家只愿意退款。想问一下这个王律师自己该怎么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0: 啊？我觉得这个网友的提问啊，实际上这些问题确实是生活中
1: 比较常见的，
0: 经常遇到的一些问题啊。因为像外卖这个情况呢，我们说里面有异物，当然这个异物商家他是大概率是不会认可的，但是呢因为这个整个的从我们点餐下单一直到配送这个过程，它中间确实是有好几道工序。你是外卖出餐的时候，它有一个有可能会异物进去的一个情况，然后中间
1: 配送的过程中
0: 这个东西我们也没法去完全的去把握，然后收到我们这儿，那我们可能作为正常的消费者来讲，他不可能去故意或者投放这个异物的。所以说基于我们说这个善意的这个理解啊，最大的可能这个过程产生异物的过程可能就是在出餐这一块儿。那我们是固定好证据以后，然后找商家去协商赔偿，那不承认的话，我们也实际上这个也可以去找这个当地的这个消费者维权热线或者是市场监督管理局去投诉，去要求赔偿。但是这里面就有一个证据怎么认定的问题啊。实际上我们说证据的认定它是一个非常专业的法律问题，你证据行不行，或者是这个证明效力怎么样，它是根据不是单一的，而是根据整个证据链的情况来认定。你要是说我们想100%的确定啊，这个异物就是商家给的，我觉得这个也不太现实，因为中间没有任何这个记录，除非他做出餐的过程有相应的一个完整的录像，对吧？但是我们民法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我们说一个证据的高度感染性问题，只要是通过我们的证据链能够反映出来，那这个事情啊大概率或者是很可能 非常有可能就是这个事情，就是这样的，我们说就可。

0: 可以来作为一个民法意义上的一个定案依据、定案证据来处理。所以说，这位听众呢，我是建议你，拿着这些证据以后，如果平台不行的话，如果这个商家不赔的话，肯定还是要找平台，因为现在平台实际上它作为一个中间的这样一个机构，它是负有这样的协调义务的，它也可以有能力帮助你来协调。实在不行，我们就还是找政府部门来进行一个投诉处理就可以了啊。
1: 好的，非常感谢王律师的精彩解读。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法治安徽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陈欢代表节目的主编高天畅，监制徐军，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4: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5: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4: 淮南 FM 103.6，
3: 滁州 FM 102.9，
4: 定远 FM 98.5，
3: 明光 FM 92.3，
4: 凤阳 FM 87.9，
3: 天长 FM 87.7，
4: 六安 FM 94.9，
3: 霍山 FM 94.2，
4: 霍丘 FM 105.1，
3: 金寨 FM107.4，
4: 马鞍山 FM 91.3，
3: 芜湖 FM 99.2，
4: 无为 FM 100.1，
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5: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2: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1: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95.5 天虎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要分享的故事呢，叫做《小蜗牛的快递梦》。那今天啊，我们要给大家出的谜语是什么呢？大家听一听啊，一个小姑娘坐在水中央，身穿粉红衫，坐在绿船上，猜的是什么呢？猜的是花儿啊，大家猜猜是什么花？其实这个答案还是比较简单了，是不是啊？如果你知道这个答案的话，可以通过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把你心中的答案告诉我们。好，我们再来说一下哈，这个谜题叫做一个小姑娘坐在水中央，身穿粉红衫，坐在绿船上。

0: 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1: 美国心理学家莱昂·菲斯廷格在1957年提出了认知失调理论。当一个人同时持有两个相互矛盾的信念、态度和行为时，会产生心理不适。为了减少这种不适，他会改变其中一个。曾经有这样一个试验， A 组和 B 组同时要求一下午就在桌子上转硬币， A 组一下午会获得10美元，而 B 组只有1美元。你们猜一猜，谁会觉得自己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呢？你可能会猜获得10美元的 A 组，因为毕竟钱多一些，而实验结果恰恰相反， B 组反而觉得更有意义，因为他们钱少但又必须做，所以他们就努力地从这件事情当中找到意义，否则就真的要承认自己很傻，在做很无聊的事儿了。这就是认知失调的典型表现。那为什么我们会陷入认知失调呢？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是对的，一旦发现错误就想打脸，于是我们宁可扭曲现实，也不愿承认自己判断错了，害怕被别人看笑话，于是强行解释我这样做有我的道理。这其实是认知失调加面子的双重保护。这种心理短期来看能让自己活得轻松一点，但长期来看，它会让人越来越难以直面真相，一直停在舒适区。那么怎么去破解认知失调呢？一，先觉察，承认冲突，问一问自己，我现在的想法和行为真的一致吗？觉察是改变的第一步。二，停止找理由，每一次想为自己辩解的时候，试着问一问，我是在解释还是在逃避呢？生活不需要完美一致，真正的成熟不是没有矛盾，而是能够看见矛盾还愿意前行。
2: 大家好，我是尹建莉，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3: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高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4: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庭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0: 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5: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6: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0: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7: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8: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1: 好，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故事啊。今天的故事呢叫做小蜗牛的快递梦。听到这儿你是不是会觉得啊，小蜗牛还有快递梦啊？我们都知道小蜗牛的速度是非常慢的，那快递呢，快递员他们是每天要和时间赛跑的，速度要特别快，那这小蜗牛怎么会有一个快递梦呢？那他最后梦想又能不能实现呢？那么他在送快递的过程当中又会发生一些什么样的事儿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 清晨的露珠还挂在草叶上的时候，小蜗牛闪闪已经开始了它的晨练了。它慢悠悠地爬过了湿润的泥土。早上好啊，闪闪，今天又要练习当快递员吗？谁在说话呢？原来呀，是蜘蛛大婶儿，在她的网上织着字儿，她在给闪闪加油。啊，他织了什么字儿呢？没错，就是加油两个字。闪闪开心地点了点头，粘液在身后留下了一道晶莹的轨迹。他说，是的，我要成为森林里最棒的快递员。哎，说到这儿啊，要考考大家，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说过，为什么雨后我们会看到蜗牛啊，天气晴的时候看不到它们呢？哎，其实啊，就是因为蜗牛在行走的时候呢，它们的爬行是需要有这个有水的，要有像它的身体下面有润滑剂一样，这样才能帮助它往前走啊。也就是刚刚里面提到的，就是粘液啊。如果天气比较干燥的情况下啊、晴朗的天气下，它这么走的话啊，是没有办法去行走的。所以呢，蜗牛它们更喜欢在雨后出来。好，这是我们复习了一下之前的内容。那这个时候啊，青蛙呱呱又从池塘跳过来说，哎，就你这样的速度，我打赌你送到的快递啊，到最后都会变成什么呢？都会变成古董的。什么叫古董啊？就是时间很久很久的啊，老物件了。这个意思就是在形容闪闪的速度太慢啦，别人要的东西等你送到的时候都早早的过时了啊。那这个时候听了呱呱的话之后，闪闪的小触角就耷拉了下来，但是很快又挺直了。他说，速度不是最重要的，我安全送达才是。哎呀，在这儿我觉得真的是要给闪闪一个大大的掌声。为什么呢？你看很多同学啊，可能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受到别人的否定了，嘲笑了，于是就开始怀疑自己了，也开始觉得自己不够好了，是吧？那我就不做了吧。但是我们发现闪闪并没有这样啊，而是他给自己找了一个很好的一个理由，就是速度不是最重要的，安全送达才是，而且这个理由也非常的正确。那为了证明自己呢，闪闪又开始了特训。他先是帮小蚂蚁去运送花粉，结果呢，这个花粉全粘在自己的身上了。他后来呢，又试着给瓢虫奶奶去送草莓，可是等草莓送到的时候啊，这个草莓都已经变成果酱了。最后，他想给土拨鼠送信，纸条啊，却被风吹成了纸飞机。哎呀，经历了这么一系列受到打击的事情，闪闪有些难过。这个时候他也有一些怀疑自己了，他难过的想要缩进自己的壳里。他想，也许呱呱说得很对呀，我确实不太适合做这件事情。哎，突然一场暴雨哗啦啦的落下来了。这个时候他听到蜜蜂嗡嗡焦急的喊声。蜜蜂在说什么呀？他说，我的蜜罐订单要被冲走啦。这个时候啊，闪闪灵机一动，缩进壳里大喊说，那就把我当成防水包裹吧，可以放进我的壳里。就这样，他们呀顺着溪流就飘到了蜂巢。当他晕乎乎地钻出来的时候，蜜蜂们正在欢呼着说，蜗牛快递原来非常的神奇。
9: 你真棒。
1: 哇，闪闪原来很棒哦啊，他在帮助小蜜蜂完成了非常好的一次快递的投送。那么那天晚上啊，闪闪呢有更惊人的发现了。他发现啊，他的粘液呢在月光下还会发光。所以当萤火虫宝宝迷路的时候，他用发光的粘液画出了回家的路。森林里的小动物们都在惊叹说，原来闪闪是夜晚最棒的快递员呐。确实啊， 其他的快递员可能在夜晚的时候就不具备这样的优势啊，而闪闪却有这样非常非常棒的一个能力啊，闪闪发光啊。那很快一年一度的森林快递大赛就要开始了，小狐狸开着无人机炫耀说，来看我的闪电速度。可是今年的比赛规则很特别，要运送最怕快的东西。第一关呢是运送完整的露珠，闪闪呢就慢慢的稳稳的爬着，这个露珠啊在它的壳上一滴都没少呢。第二关呢是要护送蝴蝶卵啊，它就像背着世界上最珍贵的宝物一样，非常非常的小心啊。最后一关呢是夜晚去送星星罐子给怕黑的鼹鼠奶奶，而这也是闪闪最擅长的了。当闪闪完成所有任务的时候啊，裁判猫头鹰宣布说，冠军就是用心送货的闪闪快递。所以真的就像是闪闪自己说的，最快的快递是让心先到达。所以呢，闪闪在送快递的这个过程当中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棒。他没有去图快，他讲究的是什么呢？他讲究的就是用心的把这些给送到大家的手上。虽然有些动物速度是很快很快的，可是呢他们的快却不一定会让这个东西能够完好无损的被送到别人的手上，对不对啊？那各位同学，每一个梦想都有一双翅膀，所以啊，当你用心在对待它的时候啊，它就会带着你飞向更远更远的地方。而且呢，你的这个梦想啊，也会去到别人看不到的风景的地方。那么在这个事情之前，我们要注意的就是，首先要用心，就像是种下了一颗小种子，要用全部的注意力去浇灌它。当你真正的热爱一件事情的时候，眼睛会发光，心里会唱歌，连困难都会变成有趣的游戏。第二件事情呢，就是坚持。这就好像是建造了一座城堡，每天呢添一块砖，有时候啊风雨会把这个砖块打湿，但是只要你不停下来，总有一天就会去摸到城堡这个尖尖上的一颗星星啊。这就是告诉我们种下的两颗种子，用心还有呢就是坚持。那各位同学，当你们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也要像闪闪一样哦，我们要用心，我们要坚持。

好啦，小故事说到这儿也就结束啦。这个故事其实是告诉我们，心怀梦想的人总是会找到属于自己的成功之路。不管起点是怎么样的，只要你保持热爱，坚持努力，善于发掘自己的优势，然后用适合自己的方式勇敢追梦，就一定能够收获成功的喜悦。

那在这儿呢，也是给我们的爸爸妈妈提个醒啊，就是我们在教育小朋友的过程当中，首先呢要尊重孩子的慢节奏。蜗牛啊，它天生爬行比较缓慢，但是我们看到它有一颗快递梦。其实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成长节奏和看起来有些不切实际的梦想。那作为爸爸妈妈，我们要了解孩子的天性。有的孩子他动手慢，但是他的观察能力会比较强，是吧？有的孩子可能表达会比较慢哈，但是他内心会比较细腻，所以我们要尊重孩子的独特性，才能让孩子自信的成长。我们说没有所谓的优点和缺点哈，只有所谓的特点。任何的事情都是两面性的，当我们觉得孩子某一方面不够好的时候，其实可以换个角度去看，也许在我们眼里这不够好的一个特点，哎，恰恰是孩子另外的一个优点。其次呢，要呵护孩子的童心和梦想。小蜗牛的快递梦在旁人眼中或许是不现实的，但是呢，这

速度不如这个其他的动物快啊，这样的一些困难。那追梦的过程呢，其实是比结果更重要的啊。追梦，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就是一种体验。遇到挫折不放弃，这也就是蜗牛的韧性。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啊，其实也可以陪孩子去完成一些有难度的小事儿啊，比如说，陪孩子去每天读一页书，陪孩子一起去养一盆植物，让孩子在点点滴滴的坚持当中去收获成就感。还有呢，就是当孩子有梦想的时候，要做追梦路上的同行者。有的时候，家长的态度就是孩子追求梦想的底气。与其催促孩子快点长大，不如呢像陪伴小蜗牛一样，陪孩子一步一步的探索。当孩子想尝试新的事物的时候，我们可以帮助他一起来完成。当遇到挫折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呢理解孩子的情绪感受，然后呢帮助孩子去分析问题，而不是去指责孩子。我们做孩子的好朋友，而不是去做监工。啊，那么我们这样去做的情况下呢，就是让孩子在追梦路上会更有安全感的。最后也想和每位同学说哈，生活当中你们都是独特的小星星，拥有属于自己的光芒，也会有自己的节奏。只要你们心怀梦想，保持热爱，坚持努力，就能够在自己擅长的部分啊，能够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

0: 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1: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2: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0: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3: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4: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

0: 大家好，我是尹建丽，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1: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高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2: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庭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3: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南门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何伟，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至5点播出的《陪你成长》节目，让我们共同守护孩子的美好未来。
4: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奥吉小学校长杨健，收听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一起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5: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糯米姐姐许诺晨，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祝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6: 我的心里扑通，小小的扑通。

0: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 各位顾客，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3: 老板，结账
4: 来嘞。
1: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吗？你俩一人一块儿，
4: 哎，对嘛，
1: 给你们抹个零啊。
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0: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0: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6: 合肥 FM95.5，
5: 宣城 FM103.6，
6: 宁国 FM104.4，
5: 广德 FM100.9，
6: 铜陵 FM88.7，
5: 池州 FM99.5，
6: 安庆 FM99.5，
5: 岳西 FM95.3，
6: 宿松 FM106.8，
5: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7: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2: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1: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

0: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今天我们和大家互动的一个小问题啊，小谜语，一个小姑娘坐在水中央，身穿粉红衫，坐在绿船上，问问大家这说的是什么呀？啊，我们来看一看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上啊，大家都是怎么说的。所以说啊，多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同学都是非常非常聪明的啊，看了一下，很多同学回答的都很准确啊，都是正确的答案啊。比如说乐乐、琪琪、小不点、小雨、ALK， 还有小木啊、培培啊，说的都是正确的啊。这个答案就是荷花。哎，没错，一个小姑娘坐在水中央，身穿粉红色的衣服，坐在绿船上，哎，这一想都知道，肯定就是荷花了，是吧？嗯，好，这个是比较简单啊。那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看大家知不知道啊？为什么啊，有一首诗说荷花叫做出淤泥而不染呢？也就是说，荷花是从这个，哎呀，水里边啊，这个黑乎乎的泥巴里钻出来的。可它为什么还那么的干净呢？哎，这个大家知不知道？如果不知道也没关系啊，这就是我们今天在学习赋能站会来给大家解答的。哎，就是荷花为什么说它叫出淤泥而不染呢？不要走开，稍后我们就一起来解开这个谜题。
1: 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2: 各就各位，预备，
1: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3: 学习不是独木桥，而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从量子物理到诗词之美，从学科难点到高校技，学习赋能站，答案就在这里。知识原来如此有趣。
0: 各位同学，进入到夏天，有一种特别的花会盛开。提到它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想起那句啊非常美丽的古诗词啊，叫做出淤泥而不染啊。有的同学已经知道了啊，说的就是荷花。那你们有没有好奇过啊，荷花到底有什么样的神奇的魔法，它能够从黑乎乎的淤泥里边钻出来，还能够保持一身的干净呢？今天啊，我们就化身成这个自然小侦探，跟随小青蛙呱呱一起来揭开荷花的清洁秘密。夏天的早晨，小青蛙呱呱蹲在一片绿油油的大荷叶上，它低头看去啊，池塘底部的淤泥黑乎乎的，而且还黏乎乎的，冒着几个气泡呢。可是抬头一瞧，哇，那些荷花啊，却白里透着粉，粉中带着红，干干净净地立在水中，就像是一位位穿着纱裙的仙子，在早晨的微风当中轻轻地摇曳。哇！呱呱越看越觉得神奇，他后腿一蹬，扑通就跳到了离荷花更近的一片荷叶上。他仰着小脑袋喊道：荷花姐姐，荷花姐姐， 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一朵盛开的荷花呢，就低下了头，花瓣上的露珠滑落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哦，原来是小青蛙呀，当然可以啦，你要问我什么呢？呱呱呢，指着池塘底下说：你的家明明在淤泥里，为什么你全身都这么干净，一点泥巴都没有啊？你是不是有什么神奇的魔法呢？ 荷花轻轻地笑了笑说，这不是魔法，这是我们荷花家族代代相传的生存智慧。你想知道这个秘密吗？
4: 想，特别想。
0: 那你靠近一些，我慢慢地告诉你。荷花温柔地说，这个秘密啊，首先呢，藏在我的叶子上。你伸手摸摸看。小青蛙呱呱就小心翼翼地伸出了自己的小爪子，轻轻地碰了碰身旁的荷叶。他惊讶地发现，荷叶摸上去不像是普通的树叶，它表面上摸起来还涩涩的，但是呢又很光滑。就在这个时候啊，一阵微风吹过来，几颗露珠在荷叶上滚来滚去，最后咕噜一声掉进了水里。呱呱大叫道说，你看，水在叶子上是站不住的。荷花说，你观察得真仔细，科学家用很厉害的显微镜看过我们的叶子，发现上面啊密密麻麻地长满了许多微小的凸起，科学家们啊把它们叫做乳突。这些乳突呢特别特别小，小到眼睛根本都看不见。荷花呢用花瓣指了指自己的叶子说道，你可以想象一下，我的叶子表面啊不是平的，而是像一片长满了小山丘的微缩的山脉。每一座小山只有几微米高。呱呱好奇地问，几微米那是多小啊？荷花想了想说，一根你的头发丝大概呢是50到100微米粗，而这些小山丘啊可能只有头发丝1/10那么高。呱呱惊讶地张大了嘴巴，啊，原来是这样啊。荷花继续说，这还没完呢，每一座小山的

0: 上面还有一层蜡制的绒毛，这一层蜡制啊，就像给小山穿了一件雨衣。当水滴落下来的时候呢，它只能碰到山顶的尖尖，大部分的地方啊是碰不到的。荷花呢，让呱呱看叶子上新落下的一滴露珠，他说：“你看，这滴水就像站在许多许多的小钉子上。”有钉子的情况下，你敢不敢坐下来呀？你肯定不敢坐，对吧？因为你一坐下来，你的屁股这个时候就会变疼的。所以呀，小水珠它只能滚成一个小球，滚来滚去的。而且呢，水珠啊，在滚动的时候，还顺便的把落在叶子上的灰尘啊、泥巴的颗粒就打包一起带走了。所以我们的叶子就能够一直保持得干干净净。科学家给这个神奇的现象还起了一个名字呢，这个名字就叫做荷叶效应。哇哦，荷叶效应，是的。如果有一些小同学啊，去摸过荷叶的话，你们会知道，对吧？摸起来好像有点滑滑的，但是又感觉又不是那么的顺畅。哦，原来是在眼睛看不见的情况下，是有很多的乳突啊。啊，那我们也会看到很多的小水珠在上面的时候，哎，会滚来滚去的，是吧？这个时候呱呱又有了新的问题，他说，那你的花瓣呢？花瓣上也没有泥巴，也是因为有小山丘吗？荷花呢，这个时候微微的转动的身体，让呱呱看清楚它的花瓣。他说，花瓣的秘密就有点不一样喽。我们的花瓣表面啊，没有那么多的小山丘，但是呢，它有一层更加厉害的蜡质涂层。你可以摸摸看。这个时候呱呱伸出了它的小爪子，轻轻柔柔地碰了碰花瓣的边缘，哎，真的，花瓣表面滑溜溜的，好像涂了一层看不见的油一样。这个时候，荷花开始解释说，这一层蜡质啊，就像是一件超级的防水衣，像雨水呀、泥水呀，溅上来之后根本粘不住，就算偶尔有几滴脏脏的水碰到花瓣，也会像坐滑滑梯一样，咻的一下就滑了下去。好神奇呀。这个时候一只小蜻蜓飞过来，想停在荷花的花瓣上休息，可是它的脚刚碰到花瓣啊，就滑了一下，于是它赶紧扇动自己的翅膀保持平衡。这个时候呱呱呀都被逗乐了。不过呱呱又想到一个问题哈，他说，那荷花姐姐，你的根是扎在淤泥里边的，你的茎也是从淤泥当中穿过的，为什么泥巴不会顺着这个茎爬到花瓣上呢？哇，说到这儿呢，荷花呀夸奖了小青蛙呱呱，告诉他说，你这个问题问得真好，你看我的茎，呱呱顺着荷花指的方向看去啊，看到了水面下长长的带着小刺的茎。他说，我们的茎看起来普通，其实藏着很多很多的智慧呢。首先啊，茎的表面也是防水的，和叶子花瓣用的是相同的这个蜡质涂层。泥巴想往上爬，能爬得上去吗？肯定不行，是不是？另外啊，我们的茎啊，是不是直直的往上长啊？我们荷花呢，有一种本能，就是向着阳光生长，茎会以最快的速度穿过淤泥和水层，把花朵拖出水面，花瓣一离开水面，就离这个淤泥远远的了。不仅如此，我们的茎啊，里边还有很多的小孔、小洞一样，像一根根细小的吸管。那这些孔洞呢，是用来输送空气的，让埋在淤泥里的根也能够呼吸。但茎的外表面啊，是封闭的、防水的，所以水和泥也都进不去。哇，三个方面的原因哈，我们再来带大家复习一下。首先呢，茎的表面也是防水的，所以泥巴往上爬是爬不上去的。 另外呢，它们是直直的往上长，所以花朵呢，就很容易被拖出水面。那花瓣一离开这个水面，就离这个淤泥远远的了。还有呢，这个茎啊有很多的小孔洞，就像小吸管一样啊。那外表呢又是封闭的防水的，水和泥又进不去。呱呱兴奋地说，我懂了，所以你们不是真的不会脏，而是你们有各种办法不让脏东西留在自己的身上。比如说泥巴想粘它粘不住，它想爬它也爬不上去。哇，荷花又表扬了一下呱呱，说你总结得太对了，确实是这样。然后荷花呀在微风当中轻轻的摇曳，好像啊是在给呱呱啊鼓掌一样。呱呱看着阳光下洁白无瑕的荷花呢，突然又想到一个问题。他说，荷花姐姐，你们一直要保持的这么干净，那我想问一问，你们会不会很累呀？哎，这是一个好问题啊，保持干净啊，会不会变得很累呢？就好像爸爸妈妈要去帮你打扫这个屋子一样，或者你自己收拾屋子一样啊，如果去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哎，会不会觉得很累呢？那我们来看荷花是怎么说的啊。荷花温柔地回答说，不会呀，这对我们来说啊就像呼吸呀一样自然，这是我们身体的本能，而且保持干净对我们来说还特别特别的重要。这个时候荷花的语气呢就认真起来了。如果叶子上糊满了泥巴，就晒不到足够的阳光，没有阳光呢就没有办法进行光合作用，就制造不了养分，就会被饿死的。荷花又小声地说，如果我的花瓣是脏兮兮的，你想啊，小蜜蜂啊其他的昆虫朋友是不是就不愿意过来采蜜呀，就不愿意去传粉啦？如果没有他们帮忙，我们是不是就没有办法结出莲蓬，也就没有办法孕育下一代了呢？听到这儿，呱呱恍然大悟，哦，原来保持干净不仅仅是为了好看，更是为了活下去啊。是的，荷花说，大自然的每一个设计都有它的深意，我们的清洁魔法其实就是生存智慧，每一个生命都有它自己的生存智慧。比如说你们青蛙有非常优秀的跳跃能力，水里的小鱼有流线型的身体，鸟儿会有飞翔的翅膀。那重要的是认识自己和善用自己的长处。哇，好，听到这儿我们是不是已经知道了啊，下一次当你们再去看到这个荷花的时候，我们可以去问问身边的小伙伴，或者问问你们的爸爸妈妈，哎，荷花为什么会出淤泥而不染呢？啊，我们再来复习一下哈。首先呢，叶子呢上面啊其实呢是有我们人眼睛看不见的微缩的小山脉，那说明它不是平的，对不对啊？那你想想看，那如果说是有了这样的一些小山脉啊，它不是平的，所以其他的一些小水珠是不是在上面就没有办法立住啊，它们就会滚来滚去的啊。而且呢摸起来的时候啊，它还有一层蜡质的绒毛，就像是一件小雨衣一样啊。所以呢这个就是小水珠它们在滚下去的时候啊，还会把一些泥土啊灰尘啊给带走，这个就叫做荷叶效应。哦，我们知道了啊，难怪那个小水珠在上面滚来滚去的啊，原来是因为小水珠不敢在上面待，因为有乳突啊，像微型小山脉一样尖尖的啊，所以呢它们就会在上面滚来滚去的，没有办法安安静静的坐下来。另外滚的时候就把一些脏东西给带走了，这是荷叶。那花瓣呢，花瓣呢也是有蜡质涂层，也就像是超级防水衣一样其他的一些脏东西呀想要停留在上面也没有办法停留住。那再来看一看这个荷花的茎啊，荷花的茎呢也是 会有这种像防水的这样的一些涂层，所以呢像一些淤泥脏东西也没有办法往上爬另外呢这些茎啊它的外表又是封闭的防水的，水和泥呢也进不去，所以这个荷花它能够出淤泥而不染。听了荷花说的这些知识啊，从那一天以后，呱呱呢就成了池塘里的荷花知识宣讲员。他告诉每一个新朋友荷花出淤泥而不染的秘密，而且他也懂得了真正的干净洁净来自于内在的智慧和力量。就像荷花一样，它的根虽然在淤泥里，但是它的心向着阳光，它的美也照亮了整个池塘。
1: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2: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3: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1: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4: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5: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1: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6: 知其然，知其所以然。小典故，领悟人生大道理。成语小故事。
7: 噤若寒蝉。东汉末年，杜密担任郡太守、尚书令等职，他不但学识渊博，为人正直，还执法严谨，在公事上从不徇私。后来杜密因故被朝廷革职，只好回到颍川老家。虽然如此，杜密仍然时时关注政事，每天为国家大事忧心忡忡。在杜密被革职的同时，与他出身于同一个郡的刘晟也告老还乡，回到了家乡。刘晟的处世哲学与杜密截然相反，他凡事都明哲保身，回到家后总是闭门谢客，不问政事，对好人坏人一概不闻不问。一天，颍川太守王玉与杜密谈起了刘晟。王玉夸赞刘晟是清高之人，并说曾请刘晟出来做官，但被拒绝了。杜密并不赞同王玉的观点，说刘晟受到上宾的礼遇，但却明哲保身，有闲事他不推荐，看到有人做了坏事也不会出来指出，他这样的为人处事就是国家的罪人。王玉听了这番话，很是敬佩，以后更加厚待杜密而疏远刘晟了。
0: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哈。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我们今天的陪你成长就到这儿了。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呢是傍晚的7点半到8点半。了解节目的详细内容，可以搜索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啦。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一棵树，
2: 一棵树
1: 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3: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4: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5: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6: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7: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8: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

0: 不少。
1: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2: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天。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2: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3: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2: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3: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2: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3: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2: 砀山 FM 九零点五，
3: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2: 五河 FM。九零点零，
3: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2: 阜阳 FM 九九点九，
3: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5: 接下来，爱你在路上。
6: Yeah, come on！ 刚刚下班的你，今天忙个不停。打开收音机，爱你在路上，我说给你听。大事小事天下事，搜索的引擎。爱你在路上，和你一起前行。
7: 爱你在路上，让我一路爱着你。
8: 您好，听众朋友，时间来到了17:01，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节目，我是薛峰。今天是5月9号，农历3月23，星期六。我们首先来介绍一下天气和路况信息。短期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晴天，淮河以南多云到晴天，全省偏南风3级左右。明晨最低气温，本省山区11到13度，其他地区14到16度。明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29到31度，江淮之间27到29度，江南26到28度。预计明天夜里到11号白天，淮河以北晴天，淮河以南多云到晴天。城市的天气预报我就不再单独介绍了，因为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都是没有降水的，只有个别地方，比如池州和黄山市，夜里边是阴天，到了明天白天全省都是晴天或者多云天气。这样的天气要持续好几天时间呢，今天5月9号，后面还有3天时间，这3天时间全省都是没有降水的，都是晴天。这样的天气温度是逐渐升高的，升高到了3天的最后一天，5月12号的时候，温度甚至达到，有地方达到36度。也就是说，从今天开始，接下来的好几天时间，5月10号、5月11号、5月12号，也就是到了下周二，这个4天时间，全省的气温都是逐渐升高的，最高气温淮北地区达到了33到36度，温度算是比较高了。好，我们关注天气的朋友应该知道，温度达到了这么样的一个高度，肯定就会有所下降了，天气就会有所变化。从下周三开始，就是5月13号开始，我们将会迎来一场降水，尤其是南方的朋友更应该关注，北方地区要稍微好一些，降水阴，这个晴和雨，会间断，但是到了江南，降水就更加多一些，就是从5月13号周三开始， 会有不间断的有一些降水，尤其是南方地区，您记好这个时间节点，下个星期三5月13号开始。那么至于降水降到哪一天呢，目前的这个一周左右的天气还没有啊，也就是说接下来好几天都是降水天气，您做好准备啊。好，那么下面我来跟您介绍一下路况，高速上的一些路况信息，跟您做一些提示。 S12 重庆高速阜阳往合肥方向的 K134千米加600米的位置交通事故，占用应急车道。S12 除新高速合肥往阜阳方向 K165千米的位置交通事故，占用应急车道。G3 京台高速合安段安庆往合肥方向 K1098千米的位置交通事故，占用应急车道。G0321德上高速砀山段山东往永城方向K460千米的位置交通事故，占用应急车道。G42沪蓉高速陆武安徽段，陆安往武汉方向K679千米加700米的位置交通事故，占用的是应急车道、左侧车道、右侧车道，这个地方要特别当心呢。占用了好几个车道。G42沪蓉高速陆武安徽段，从陆安往武汉方向K679千米加700米的位置，占用应急车道、左侧、右侧车道。好，以上就是高速路况信息，跟您介绍到这里了。
3: 拒绝信息焦虑，只要新鲜提炼。今日新鲜会，每日热点精装版，上车即享。

0: 每日新鲜会，首先我们关注这样一则信息，本来是常规的网购，支付环节看到了优惠就点选，过了一个月左右才发现开通了一个叫月付的小额贷款。社交电商平台购物打车点外卖的时候，消费者常常被小额的优惠吸引，不仔细看选项就开通了借贷服务。针对这一现象，央行等八部门近日发布《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9月30号开始正式实施。核心条款之一就是禁止支付和信贷捆绑，贷款产品不能再以与支付工具混淆的方式出现了。
1: 江苏的徐先生介绍，此前他在汽水音乐 APP 上看到一分钱开通会员的广告，出于好奇心花一分钱注册了会员，后来才发现他开通了抖音月付，每个月都要扣8块钱。
2: 就什么一分钱会员嘛，然后开通了，后来就忘记了，然后也没用过这个。最近呢，我就是打开银行那个 APP 嘛，然后看到扣的钱，然后才知道的。
3: 就是当时一分钱开会员，您真以为是就是一分钱就能开通会员，没有后续的扣款是吧？您是当时是怎么理解的这个？
2: 对啊，以为是一分钱开了之后就一个月嘛，不知道有后续的扣款。
3: 它这相当于是一个小额贷，就您当时如果您知道这是个小额贷的话，您还会开吗？
2: 那肯定不会开了。
1: 记者搜索黑猫投诉平台发现，抖音、美团、京东白条、花呗等几大支付平台都有大量月付相关投诉内容。很多人都像徐先生一样，反映自己被低价产品吸引，稀里糊涂开通了借贷服务。贵州的吴先生反映，他今年5月7号收到京东白条提醒，自己去年开通的 Plus 会员已经使用完毕，并扣费67.44元，但他记不起来去年5月是怎么开通的会员，更不知道怎么就借了白条。
4: 这个完全不知道，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突然之间就给我扣了。不是我主动开通，说是2025年5月3号，今年他是过三天之后，他今天早上才给我那个扣的款吗？如果是你当时说你要交什么会员费，你当时叫我扣，我看我愿不愿意。我京东白条我也没用过，我没有用过任何信用卡，也老是爱推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给你啥优惠啥券，那种一套住了。哎呀，我搞不懂。
1: 大学生张同学也表示，身边的同学经常抱怨支付时不仔细看很容易就会开通花呗。
5: 因为支付宝的花呗它会自动弹出来，那个弹窗就可能在你支付结束之后它就会弹出来，点得快一点它就会自动给你开通这个花呗。因为我自己是支付的时候比较谨慎，我倒没有误触过，但是我身边有同学就是误触之后，可能就是刷一下脸啊，点了两个确认，它就会把你的花呗开通。
1: 目前不少支付平台已经修改相关规则，京东支付也会显示白条、小金库等选项，但会标注其他资金来源。在携程支付时，立即支付、先住后付、分期付款三种选项仍并列显示，但分期付款标注为金融服务。而在抖音商城购买产品，会自动推荐抖音月付支付渠道，还写着国家贴息，确认收货后付款。哈罗单车则仍在使用所谓自动根据限定的方式进行扣款，也就是即使用户默认使用银行卡支付，也会被商家更改为花呗。对此，支付宝客服回应称，
6: 根据这个判断来看的话是这样哈，哈罗出行免密支付呢，他们这边是有优先设定，就是他们商家这边的优先支付方式，所以相当于您的这两个哈罗单车骑行结束之后，他们根据商家这边的一个限定优先支付方式花呗去进行支付的。
1: 针对群众反映的情况，招联首席研究员、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
7: 告诉记者，
1: 互联网支付场景下，绝大多数消费者的意愿都是付款而非借贷，而商家通过种种手段混淆了支付与借贷的边界。
8: 因为消费者本意是要支付，但现在在很多场景下，在很多页面上，他就悄悄地把这种支付的行为变成借贷的行为。借贷他是要还的，然后呢，他可能有费用有利息，你如果逾期没有还，你还有违约的责任，这是完全是两种性质的行为。就是简单的说，你原来是想付钱，然后你因为这些平台这些页面含糊不清或者是故意混淆，你就变成了借钱，这个是性质比较严重的一种事情。
1: 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第十二条明确，非银行支付机构不得将贷款、资产管理产品等金融产品列入支付工具选项，不得为贷款、资产管理产品等金融产品提供营销服务。也就是说，平台依然可以提供借贷产品，但在支付界面要在支付与借贷之间画一条红线。
8: 也就是说，你在支付机构、支付工具上，它是不能将这一些什么月付啊、白条啊作为支付工具。同时呢，在这一些平台、电商平台啊、这些网约车平台等等，这种呢，它并没有说不能把这个信贷产品作为选项，但是呢，要区分开来显示，要明白告诉你，你这种是借钱的行为，然后你借不借由你来决定。但如果在支付工具里边，它是不允许作为选项的。
1: 长期以来，电商、出行、外卖等场景中的信贷产品凭借顺手一点的场景获得了大量用户。未来随着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的实施，商家应及时调整，把选择权真正交给消费者。董希淼：
8: 这些平台想通过借贷行为获得更高的收入，然后呢，就通过这种五花八门的手段来逼借他的金融产品，但是呢，要有依法合规的手段。那么他现在就通过这些含糊不清的这些提醒，然后打了很多所谓的优惠手段来诱导甚至是欺骗金融消费者，这是这个办法要约束的、要监管的。不管是9月30号之前还是9月30号之后，作为金融消费者都要擦亮眼睛，一定要区分你是付钱还是借钱。对平台来说，要加快整改，不能以含糊不清的这些小的文字说明来欺骗消费者，来诱导、误导消费者，真正的把选择权交给消费者。
0: 确实，我们很多消费者都是在不知不觉当中开通了这种月付的功能。刚刚在听到这个录音的时候，我默默地检查了一下我的抖音 APP， 虽然这个软件我大概一个月左右可能会打开一次，啊，几乎不用，但是我也开通了这个月付功能。当我想把它给关掉的时候，那可费了很大的劲，但最终还是关闭了，左一确认，右一确认，而且藏的层数比较低，比较深，很难。所以我们听众，我们消费者如果不需要这样的业务，您可以想尽办法去找到它，关闭它。中央网信办近日督促美团、滴滴、货拉拉、淘宝、京东、抖音、携程等各大平台落实算法新规全面整改，推出60多项优化举措，守护骑手、司机和消费者双方权益。新规首先规范订单分配，坚持就近派单，保障从业者每天多次无条件拒单权限，严控同时接单数量，杜绝超负荷派单。配送时效不再卡死精准时点，改为时段送达，大幅增加弹性时间，多地基本取消不合理超时扣款，切实减轻从业压力。同时严格落实防疲劳机制，网约车、外卖平台设置每天最长在线时长，超时强制下线休息，配套智能安全设备提醒安全出行。平台抽成进一步下调，收费规则更加透明，严禁大数据杀熟，不利用算法差别定价。处罚申诉实行人工复审，存疑订单按从业者有利原则处置。算法重大调整，提前公示，让平台算法更公平、更透明、更有温度。当前个人信息泄露问题日益突出，催生了职业窃密人黑灰产业链。最高法昨天发布典型案例，明确表示重拳出击、全链条打击，严惩网络开盒、敲诈勒索等违法犯罪。这些行为不仅侵害个人权益，还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和社会秩序，等待职业窃密人的将是法律严惩。
7: 个 人信息泄露的源头，也是黑灰产业链的开端。最高法此次发布的典型案例中，某医院聘请博某软件有限公司负责开发维护网上挂号系统，没想到合作方竟是职业窃密人。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二级高级法官魏海欢介绍，
9: 先是被告单位法定代表人何某某暗中收集从后台非法获取的医院挂号用户相关个人信息，安排员工导入公司自建数据库，之后他们在为医院开发的软件上安装接口，自动将挂号用户个人信息导入公司自建数据库。案发后查获的个人信息数据除虫后，合计287万8070条。
7: 江苏省无锡市西山区人民法院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被告单位博某软件有限公司罚金人民币30万元，判处被告人何某某有期徒刑5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其他被告人也被追究刑责。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二级高级法官王科说，
10: 依据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在提供服务过程中收集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应当依法追究被告单位和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同时适用财产刑。
7: 行业内鬼是导致公民个人信息泄露的重要原因之一。典型案例中，陈某某利用担任铁路车站客运员的职务便利，通过铁路车票系统查询包括演艺人员在内的他人搭乘高铁的具体信息，以每条10元至60元不等的价格出售，从2019年1月至2021年9月。违法所得约19万元，被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8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王科说，
10: 暴露公民的出行计划、生活规律、社交关系等个人隐私，无论是普通人还是公众人物，都可能面临生活安宁被严重破坏，甚至威胁人身财产安全的严重后果。本案当中，法院不仅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还要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因此法院通过民事公益诉讼判令陈某某等人分别支付公益损害赔偿金，还要删除信息赔礼道歉。
7: 近年来，部分不法分子通过非法手段批量获取公民身份证件、家庭住址、社交媒体账号、交通住宿信息等公民个人信息，在网络上公开发布，煽动网民针对特定人员攻击谩骂，或者提供有偿查询、帮助他人定向开核，给被害人及其家人的身心健康和人身安全造成极大伤害，严重侵害公民合法权益，扰乱网络空间

0: 向 HPV， 也就是人乳头瘤病毒疫苗预约注射正规网站植入，非法获取网站管理员账号密码，进而获取网站存储的 HPV 疫苗预约订单信息29万多条。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二级高级法官陈潘说，
1: 这两个被告人租赁虚拟主机服务器，将非法获取的网站源码上传到域名服务空间，制作仿冒的诈骗钓鱼网站，并纠集多人分工协作，通过短信平台存发疫苗预约成功短信，诱使预约人员点击短信中的钓鱼网站连接，冒充网站医生客服，以价格调整、优先预约、重新下单、享受优惠等话术，骗取51名被害人合计58万多元。
0: 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人民法院对被告人梁某某、王某某以诈骗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数罪并罚，分别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2年、11年9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5万元、14万元。陈潘说，
1: 我们要强化打击利用个人信息实施的下游关联犯罪，让窃取交易个人信息的上游犯罪无利可图，从根本上遏制黑灰产业链条的蔓延。
2: 拒绝信息焦虑，只要新鲜提炼。今日新鲜会，每日热点精装版，上车即享。
3: 好，咱们继续。挥动消费，武力全开，广场舞进商圈活动日前在滁州启幕。本次活动以广场舞家为核心理念，打破传统广场舞年龄局限与单一娱乐属性，以全龄参与、全民同乐的风采展演为载体，不设竞技排名，不搞专业比拼，让广场舞成为连接群众文化、商圈消费、民生服务的重要纽带。依托广场舞家的创新模式，滁州联动各大核心商圈与多元业态，推出系列普惠性促消费举措，覆盖家电、汽车、零售、餐饮、文娱、文旅、老字号等重点领域，打造沉浸式、体验式全民消费场景，让群众在文体乐享中切实享受消费实惠。按照全省的统一部署，活动将于五月到年底在各地接续开展，紧扣周末、暑期、中秋、国庆等消费旺季，持续深化广场舞家消费模式，推动商文旅体深度融合。今天，安徽量子计算芯片重点实验室传来喜讯，我国自主研发的第四代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正式上线运行，同时面向全球开放接收量子计算任务。这款量子计算机亮点十足，搭载单核180个计算比特的自主超导量子芯片，成功实现单芯片百比特级超强算力，核心性能表现亮眼，单比特逻辑门保真度达到99.9%，双比特和读取保真度也稳定在99%。从芯片的研发、系统测控 到环境支撑。

操作系统，四大核心环节全部实现全链条自主可控、国产自研。这次本源悟空180的正式投用，是我国量子计算领域的又一重大突破，也标志着国产超导量子计算技术迈上全新台阶。

0: 打扰一下，我们是社区养老险宣传的，想跟您说下2026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缴费政策。
1: 哦，养老保险呢？我是自由职业，没交过养老保险，这个我能交吗？
0: 当然可以，只要您年满16周岁，不含在校学生，不是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也没有参加过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就可以在户籍地参加这个养老保险。您这种情况正好适合参加城乡居民养老险，给自己攒一份晚年保障。
1: 但是我平时接稿收入不稳定，怕缴费压力大。
0: 您放心，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档位非常灵活，从200元到9000元16个档，收入高的年份可以选高多交点，收入少的时候就少交一点，完全可以跟着自己的节奏来，而且线上就能缴，缓视通、支付宝、微信随时都能交，特别适合您这种时间不固定的情况。
1: 那交了之后老了能领多少钱啊？
0: 交得多领得多，交的时间越长以后的养老金也越多，现在每月少喝几杯咖啡攒下养老钱，等您不想熬夜加班的时候就能按月领养老金，不用再担心收入波动，给自己一个稳稳的晚年。
1: 这确实挺实在的，你教我一下用手机怎么交，现在就把今年的交上。
2: 自由职业不裸奔，养老保障稳落地，为自己的未来投资，让自由人生更有底气。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3: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4: 哎呀，哪里来的强光
3: 啊，飞天说话了，
4: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3: 哎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4: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5: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6: 接下来，爱你在路上，受伤。
7: Yeah, come on。刚刚下班的你今天忙个不停，打开收音机，爱你在路上，我说给你听，大事小事天下事，搜索的引擎，爱你在路上，和你一起前行。
5: 爱你在路上，让我一路艾特你。追剧不迷路，看点先抓住，台前幕后精彩放送，剧情热点一手捕捉，从主角故事到幕后花絮，用声音带你看透光影温度，爱影驿站，伴你同行。
8: 听众朋友，现在时间是17:34，接下来我们将来关注一些影视方面的消息。茅盾文学奖改编的陕派大剧《主角》正式定档，明天晚上登陆央视一套黄金档，腾讯视频 APP 上面也将会播出。这部剧是由张艺谋监制，张嘉译担任艺术总监并领衔主演，刘浩存、秦海璐、窦骁同台飙戏，王菲还献唱了同名主题曲。剧集改编自陕西作家陈燕的获奖小说，聚焦秦腔名伶忆秦娥近半个世纪的艺术人生，串联秦腔兴衰与时代变迁，诠释戏比天大的匠人精神。作为陕派文化精品，它延续了《白鹿原》《庄台》的质感，还原三秦大地烟火气， 记住，明天锁定央视一套，一起看小人物的坚守与成长。赵八斗编剧指导，马思纯、陈浩森领衔，张一凡、宋阳、温莫言、吕星辰共同出演的新片《今晚正好》发布了《今晚很搭》预告，拆解当代都市男女的社交新样貌。5月20号全国限时点映，5月22号正式上映。我们来听一下这个版本的预告。
9: 我觉得你只是想上床。
10: 对啊，你不想上床吗？
11: 我跟你说啊，现在就是要省事儿，在喜欢我的人里面找我喜欢。
9: 我们都是成年人了，我完全 OK。
12: 是我搭子，最近的。
9: 我是他的搭子。
11: 今晚呢？
12: 我也是他搭子。之前呢？
11: 别什么搭来搭去，怪恶心。
12: 我就很喜欢你。
11: 他说认识我，挺喜欢就睡过去。女孩子，男人的话不用动心。
9: 要不要去喝一杯？
11: 要不要直接来？

0: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影视消息。电影《小黄人与大怪兽》中国内地定档7月3号。三位全新的小黄人挑大梁，故事回到了1920年代好莱坞。他们在片场跑龙套，却梦想拍一部怪兽电影，结果真的撞上了大怪兽。影片被称作对电影诞生的歌颂。
1: The new stars at the silver screen change the face of the motion picture industry forever. The minions are back with a touch of mystery.
2: Buddy.
3: Oh, Humphrey.
2: Piñata, carbonara, lasagna.
1: Now in minion vision.

0: 格斗游戏改编二级动作片《真人快打二》昨天上映了。异世界暴君少康入侵地球，过气好莱坞演员强尼凯奇意外被选中，与各路勇士联手为挽救地球命运殊死一搏。游戏经典角色强尼凯奇首次亮相真人电影。
1: Mortal Kombat is upon us. Fight!
2: If we lose one more time, the earth is gone.
3: Uno must.
4: Damn!

0: 电影《森中有林》发布了新一代特别视频，夏之光、乌家凯、谢可寅联手展开一幅横跨40年的爱恨长卷。夏之光饰演的笼中鸟王放受家庭影响，对母亲情感复杂，想逃离却难以放下。乌家凯饰演的吕旷离开故乡，遇上了热烈明媚的欧阳亚，两人陷入爱情。他们的态度和父辈截然不同，但是是属于新一代的难题一样要面对。电影《时间敢死队》发布了《此心安处》正片的片段，人生难免低谷，真爱温柔宽慰，贾岛坦然释怀，两人相依相伴，一句咱们活一天就尽力乐呵一天，听着轻描淡写，却是他们对命运困境最踏实的回答。
1: 我感受到今天这顿饭吃的不是很高兴啊。我这还有更不高兴的事儿跟你说，小兵，刘关张三个哥给我打电话了，说就剩3天了，你要是还没死呢，就得把钱给他还上。当然了，你要是不还钱呢，估计就得死。
2: 不想还了，没有意义。我现在走道腿越来越疼，喝水跟吞刀片似的拉嗓子，吃什么都跟吞铅块似的。一个味儿，手脚也越来越麻，行吗？
3: 行，不化疗就不化疗呗，听你的。咱们活一天就尽力乐呵一点，好吗？
2: 真的？那就不化疗了。

昨天，温暖现实主义题材电影《明天会更好》在成都西村大院正式开机。导演陈可辛携主演周迅、王骁、田壮壮、林小杰等主创亮相开机仪式。这部影片是由陈可辛执导，是他和周迅继《如果爱》之后的再度携手。影片主演阵容还包括王骁、田壮壮、林小杰、文琪特别出演，四川籍演员张佑浩加盟，集结了老中青三代实力派，备受业界期待。影片讲述女主角沈佳曾是王牌主持人，却遭遇婚姻破裂、家庭压力和自身健康危机，在人生低谷当中挣扎、成长，并且重新拥抱希望的故事，以现实主义视角展现普通人的迷茫、坚韧和温暖。影片是由华夏电影、成都嘉映影业、我们制作、峨眉电影集团等联合出品，聚焦女性成长，传递温暖治愈的主题，成为备受关注的华语现实题材新作。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1937年11月，初冬的杭州。
2: 1950年11月8日，
3: 2024年1月7日凌晨。
0: 时光刻度，镌刻人间风云。岁月回眸，见证古今变迁。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触摸时光的温度，聆听岁月的记忆。
4: 今天是5月9日，一起关注历史上的今天。在历史上，5月9日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日子，尤其对于俄罗斯和中国而言，这一天是俄罗斯卫国战争胜利日。1945年5月9日零时，德国无条件投降书正式生效，标志着苏联伟大卫国战争取得最终胜利。每年这一天，在俄罗斯许多城市的卫国战争纪念碑、祖国母亲和无名战士墓前，前来敬献鲜花的市民络绎不绝。大批军人、卫国战争老兵和各界群众在广场、公园举行纪念活动，以多种方式缅怀在战争中牺牲的2700万军民，提醒人们铭记历史、珍爱和平、反对侵略。中国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亚洲主战场，曾与苏联并肩作战。中国国家领导人多次出席俄罗斯5月9日胜利庆典，彰显出两国共同捍卫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的坚定决心。1993年5月9日，第一届东亚运动会在上海开幕，这是亚洲体育史上的新篇章。9个国家和地区的1252名运动员进行了12个项目的比赛。首届东亚运填补了东亚地区综合性体育赛事空白，推动区域体育交流与合作，也成为上海迈向国际化大都市的重要体育里程碑。2013年10月，东亚运动会联合会正式决定，2013年天津第6届东亚运动会为最后一届。赛事改革更名为东亚青年运动会，每4年1届。这次运动会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市场运作，通过广告、赞助、彩票等筹集资金3.5亿元，结余用于体育事业，开创了国内大型赛事市场化先河。1998年5月9日，全国首家群众自发组织的无偿献血志愿者协会三明市无偿献血志愿者协会在福建三明市正式成立，开创了以志愿者协会形式推动无偿献血事业的全国先河。目前我国无偿献血已全面建成制度体系，并开展全国无偿献血表彰，累计表彰超250万人次。安徽省对无偿献血者的优惠政策，以免费乘坐公共交通、免费游览景区、免普通门诊诊查费等三免政策、用血优待、专家门诊减免以及地方加码政策等为核心，全省统一、省内互认，是目前全国力度较大的无偿献血激励体系之一。
0: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刚刚下班的你今天忙个不停，打开收音机，爱你在路上，我说给你听，大事小事天下事，搜索的引擎，爱你在路上，和你一起前行。
1: 爱你在路上，让我一路爱着你。
2: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节目。接下来给您介绍一下天气和路况信息。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晴天，淮河以南多云到晴天，全省偏南风三级左右。明晨最低气温，本省山区11到13度，其他地区14到16度。明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29到31度，江淮之间27到29度，江南26到28度。预计明天夜里到11号白天，淮河以北晴天，淮河以南多云到晴天。从今天开始到12号，也就是下个星期二，算上今天，一共4天时间，全省都是晴到多云天气。13号到15号，也就是下个星期三到星期五，这几天时间，我省南部降水要多一些，北部是晴雨相间的天气。在降水来临之前，全省的气温都是逐渐升高的，其中后天和大后天，一直甚至到降水的当天，北方地区的最高温度都在33度以上，33到36度左右。14号之后，下周四之后，这个气温是有所下降的。好，这是天气。再来看一下高速上面的路况信息。S12重庆高速合肥往阜阳方向K167千米加800米的位置交通事故，占用应急车道。再者就是G4221沪武高速庐江至岳西段，岳西往桐城南方向K508千米加340米的位置交通事故，占用应急车道，占用的是应急车道。好，此时此刻的路况信息就这两则，提醒路过的朋友要稍微注意。
3: 3秒解锁实用妙招，2句道破暖心诀窍。无论是城市穿行的行囊，还是人生路口的方向，今日锦囊为你充电续航。

0: 今日锦囊，我们首先给您做这样一则提醒，就是关于买家评论的问题。现在啊 ，AI 使用的比较多了 ，AI 啊。人工智能啊，它所生成的图像凭借高效逼真的优势渗透到了电商的各个环节，但是呢，它被部分不良商家滥用为虚假营销的工具。打开电商平台的评论区，大量人工智能生成的精美买家秀取到了真实用户的实拍，画面精致啊，但是和商品实物相差非常大，失去了原本参考的作用。人工智能买家秀或许能够带来一时的流量，但是虚假宣传会透支咱们消费者的信任，导致退货退款，差评，甚至投诉，还有口碑的崩塌。
1: 在网购场景中，消费者无法直接接触商品，评论区的买家秀用户评价是其判断商品质量适配度的核心依据，承载着真实反馈的核心价值。前段时间，某社交平台时尚穿搭博主罗女士在选品采购时，注意到商家评论区内充斥着 AI 味很浓的买家秀。出于好奇，再加上商品价格不贵，罗女士决定买来看看效果。
2: 我做那个穿搭类型的视频嘛，然后我也会买很多衣服，发现了用 AI 模特做出来衣服就是一眼假。那我尝试买了几件回来，当时买的是冬装，可能100以内几十块钱，拿到手是真的版型特别差，而且那些质量真的很一般。我买便宜的衣服也好，我起码要看到细节，是不是？我起码要知道大概的版型，但是拿到手其实并没有，它只有 AI 图给到你嘛，有一种就是开盲盒的感觉。
1: 盲盒并没有开到让罗女士满意的衣服。他告诉中国之声 ，AI 图的真实程度，就连从业者都可能被骗，更何况评论区内的 AI 生成买家秀，并没有任何来源上的标注。
2: 他们也并没有标注说图片是 AI 生成的，我觉得这个是很不尊重消费者的。那我自己作为一个年轻的女生，我买衣服我是认得出 AI 的嘛，但是有一种情况就是他们买了真人模特的脸，可能他们用一些比较厉害的技术做出来的那个图片是真的很真，那我可能就分辨不出来了。我发个短视频都有 AI 那个注明系统都给我靠上去这个，但是我
3: 都上身了，那你这不就是成本相当于省了这么多钱吗？
1: 杨女士坦言，喜欢投机的商家往往都是一拨人，真正想做好店铺的商家只会拿 AI 当工具而非盈利的手段。
3: 很多用 AI 穿衣服的这些商家，他们上一批是盗图的，他就是卖货不对版的，所以它本质呢也不是 AI 的问题，而是这个商家的问题。盗图有风险吗？被正版店家抓了之后你得赔钱吗？你现在 AI 你一分钱不用赔了呀，我换了脸我就不存在于侵犯版权了呀。它的弊端非常非常的多，所有的工具它都是一个媒介，重点还是在于人的应用。你抱着一个好的商家的心态，那你是只是为了方便然后能更好的展现，那没有问题，它能帮你弥补不足。但是你本身就是一个不良商家的心态，那它只是能帮你更加便捷的去欺诈。
1: 时尚穿搭博主罗女士告诉记者，她在分析 AI 买家秀的过程中，还在一些社交平台看到很多关于如何生成 AI 图的教程帖。随后记者搜索社交平台也注意到，不少博主发布的教程帖都直指用 AI 免费完成商品全流程制作。
4: 我们先来做买家秀，打开 AI 工具，输入你的产品和卖点，然后选择一个模特，模特库里有2000多个模特，也可以文字描述自己想要的模特，然后上传你的产品图片。系统里面呢，它会根据前面填的信息生成很多的指令词，选择你想要的场景，点击一键生成，一分钟不到素材就出来了。这些可以用来发小某书，做详细业主图，发买家秀都行。
1: 作为电商交易的重要载体，平台在 AI 买家秀乱象治理中扮演着关键角色。记者调查发现，多数电商平台虽在规则中明确要求买家发布的评价内容、图片需为所购买商品的真实内容，禁止编造用户评价，但在实际执行中，审核机制不完善的问题较为突出。北京数字经济与数字治理法治研究会副秘书长黄尹旭认为，商家在压低成本的情况下使用 AI 生成模特图片无可厚非，但是需要标注清楚图片的来源。目前已有现行法律对商家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做出明确权责划分。
5: 用 AI 模特啊，那么确实可能存在模棱两可或者是一些货不对版的这样一些情况。如果是故意用人工智能生成一些错误的图片、错误的引导，那么这可能涉及到虚假宣传的相应的情况。这个是明确 为反不当竞争法所禁止的，经营者他自己在评论区刷好评的这种情况，其他经营者可以按照反不当竞争法去举报。还有一种情况是其他的经营者看了 AI 在别人的下面刷虚假的差评，这种情况也是被法律所禁止的。
1: 黄远旭建议AI 买家秀乱象的治理不是单一主体能够完成，需要消费者、商家、平台、监管部门协同发力，让 AI 技术回归赋能行业的本质，而非虚假宣传的工具。
5: 不管是图片还是相应的其他的评论，相应这些需要标注式人工智能生成。当然确实有些环节确实也真伪不明，可能它是通过一些技术去掉了一些水印啊。对于平台

0: 来说，一方面加强技术跟进，通过技术的手段去检查这样一些 AI 的生成啊；另外一方面也要引导消费者去谨记、注意可能一些人工智能生成的这样一些情况，包括一些七天无理由退货呀。你最后发出来的货，你货不对版，同样还可以用七天无理由，可能通过一些事后的监管措施来倒逼经营者啊，自身减少利用 AI 来错误的引导啊、虚假宣传这样一些相应的情况。
1: 眼见有时候真的不能为实啊，我们应该格外小心。那么作为商家，应该以诚信为根本。现在这个季节，杨柳絮又开始了啊，它看起来比较轻盈，但是呢，它非常容易燃烧，遇到明火，很快就会迅速蔓延，极易引发严重火灾。去年5月份，有一名未成年的孩子在户外玩耍的时候，出于好奇，用打火机点燃了房后的杨柳絮，火势瞬间扩大，烧毁了邻居承包地的树木和周围的网。因为孩子未满15周岁，是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人，最终法院判决他的父母赔偿经济损失11万多元。此外，在天津、宁夏、河南等地也多次发生儿童点燃杨柳絮引发的火灾事故，有的引燃荒草，有的烧毁车辆，危险十分突出。消防实验证实，杨柳絮富含纤维和油脂，燃烧速度非常快，还会随风扩散，一旦引燃周边可燃物，很难扑救。所以我们节目也提醒您，非絮季节安全风险高，家长务必加强对孩子的安全教育，坚决不能玩火，不能点燃杨柳絮。同时呢，也应该教会孩子认识消防标志，掌握简单的自救技能，遇到火情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远离火灾危险。现在天气越来越热，而且呢，雨水也不少，今年的蚊子呀来得早，数量还多。国家疾控局将上海、江苏还有咱们安徽等地列为登革热和疾恐肯亚热防控的二类地区，也就是中等风险。主要肇事者白纹伊蚊，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花蚊子，它出现的时间比往年提前了，活跃度随着气温攀升。感染以后，典型症状包括发烧、关节剧痛、出皮疹，少数引发脑炎、心肌炎，多部门已经提前部署。那么到底该如何去防蚊呢？我们来听一下记者的报道。
2: 在上海市疾控中心实验室内，记者见到了白纹伊蚊的幼虫，它们生活在清洁水体中，经过一段时间的生长发育，可羽化为成蚊。成蚊体表具有典型的黑白相间鳞片，白天活动攻击性强，能携带多种病原体。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防治所病媒生物防治科主任刘红霞介绍，上海作为国际口岸城市，人员流动频繁，蚊媒传染病输入风险客观存在。
3: 白纹伊蚊它是登革热、疾控肯亚热、宅卡病毒、黄热病等等这些蚊媒传染病的重点的媒介，而且它是白天吸血的。老百姓在外出的时候，尽量避开出没高峰期，比如说日出之后2个小时，或者是日落前后2个小时。
2: 白纹伊蚊就是老百姓俗称的花脚蚊或花蚊子。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原生物检定所副主任技师刘耀介绍，这种蚊子的卵、幼虫和蛹都在水中生长发育，虫卵抗寒抗旱能力极强，在干燥环境里不会立即死亡，一旦遇到积水，虫卵就会

0: 智能监测设备。上海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二级调研员乐之春介绍，为加强预防效果，上海全市还额外增加了两轮成蚊的控制行动。
1: 药业负责在绿化的背面，蚊虫一旦接触到以后啊，就把
2: 蚊虫击倒和杀灭，主要是为了解决第一代蚊虫在比较高气温下活跃的程度，来降低我们入夏的蚊虫激素。
0: 今年四月，上海出台了《上海市媒介白蚊、伊蚊预防控制指南》2026版，从源头清理到个人防护，手把手教大家怎么做好预防。眼下，各个社区也在通过多种形式宣传，努力让每一位居民都成为防蚊的主力军。上海市闵行区虹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公共卫生科科员陈雅杰在社区讲座上反复讲解防蚊知识。
3: 通常会在黄昏达到一个叮咬高峰，我们可以打造一个无害的居家空间。首先就是关于水源，让我们的蚊子断子绝孙，让它没有办法产卵，清除一切的积水，积水容器倒扣存放。像富贵竹等水生植物，我们要每周彻底换水一次，清理根部和容器内壁，然后管好卫生。
0: 在上海市闵行区景庭苑居民区党圈服务中心，闵行区病媒生物防治应急处置队消杀小组组长张建飞通过课程为大家详细讲解白蚊、伊蚊的习性和危害。除了科普讲座，每逢雨后，队员们还会深入居民家中进行专业指导。
4: 不要倒在下水道里边，倒在干的地方一晒，它就死掉了。好吧，这些个瓶瓶罐罐呢，做一下就是盖子啊盖子，下雨天可能雨水会进去，就形成一个自然的自生地。
0: 专家提醒，无水就没有蚊虫。上海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二级调研员乐之春特别指出，
2: 上海人口密度比较高，各种建筑物的密度也很高。从我们广大市民来讲，第一个要能够主动的去参与我们的社区组织的各类的环境整治工作，包括我们讲传统的爱国卫生大扫除，另外一个要纠正自己一些不卫生的陋习，比如乱扔垃圾，去储存一些不必要的杂物，形成一些卫生死角。
0: 如果被蚊子叮咬了怎么办？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防治所病媒生物防治科主任刘红霞提醒，可以涂抹止痒剂，万一出现发烧等症状，一定要及时就诊，不要忽视病情。
5: 外出涂抹去痹剂，或者是穿浅色的长款宽松的衣裤。如果是说我们前往有疫情的地区被蚊虫叮咬之后出现发热、关节痛、皮疹，要及时的到医院去进行就诊。我们也可以家里安装纱门纱窗，那必要的情况下我们也可以安装使用蚊帐，从而减少我们人和蚊的接触。
6: 今天节目最后再给您做这样一则提醒，这是来自国家安全部的微信公众号给公众做的提示，说近期啊，某手机芯片厂商相关漏洞被不法分子定向利用，给网上热炒的解锁啊秒解 BL 锁行为敲响了警钟。那么所谓的 BL 就是叫 Bootloader 引导加载程序的简称，好比是手机自带的官方防盗门，是手机开机以后最先运行的底层程序，负责验证并且加载操作系统，而解锁相当于主动拆掉这扇门，以获得刷机自由。但是秒解的捷径可能成为别有用心之人窃取数据、安装木马的后门，需要我们提高警惕，谨慎操作。不法分子利用漏洞本身只是一段代码层面的缺陷，真正决定风险的是使用方式和环境。随着秒解 BL 锁的走红，一些高风险场景正在出现，比如本身给您提供的资源里边就藏有风险啊，一些论坛网盘上打着简化流程的旗号解锁工具刷机包，看似很省力，实则已经被篡改，一旦您下载安装，恶意程序就会植入底层设备，设备的底层隐私的泄露，设备失控的风险就会出现。还有呢，就是给您提供的教程里边本身就是暗藏陷阱。再者就是还有好心人呢，所谓的好心人帮您远程协助来帮您去解锁，其实这里边都是有一些问题的。 风险并非源于刷机本身，而是来自背景不同的系统包、不可信的工具、不规范的流程以及缺乏安全意识的操作。不法分子利用用户对便捷的追求，一

步步突破安全防线。广大民众在追求极致的玩机体验的时候，应该保护信息和数据安全，避免落入不法分子预设的圈套。首先，我们要健全安全认知，不盲目的跟风去秒解 BL 锁刷机自由，不拿设备的安全、隐私安全、资金安全换取所谓的个性化体验。确需 BL 解锁、系统修改、固件更新等问题，应该通过厂商提供的官方渠道，确保工具和服务来源可靠，避免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诱导安装恶意程序。警惕论坛群组当中声称免费帮助解锁的所谓热心人，不随意向陌生人开启设备的远程控制权限，不轻易提供设备识别信息、系统高级权限。好，听众朋友，到这里我们要结束今天的爱你在路上，我是徐峰，感谢您的收听陪伴，听众朋友，下周一再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化场景融合，夯实发展底座，推动智能经济加快发展。
1: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外贸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
2: 中欧班列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
1: 一季度，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继续领跑全球。
2: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完成全区核练，发射准备工作就绪。
1: 我国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上线。
2: 伊朗称美伊波斯湾交火目前已停，特朗普称可能恢复自由计划行动。
1: 俄罗斯举行红场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化融合发展，夯实算力底座，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加快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正在倾倒垃圾，请勿靠近。
4: 前不久，河南郑州航空港启动无人驾驶清扫示范项目，新投入使用的无人驾驶清扫车正式上岗。郑州航空港新港市政环卫管理中心运营经理潘凯：
5: 人机协同新分工模式，无人驾驶清扫车承担大范围的基本面，环卫工人跟进补细节。无人清扫车的应用让环卫工人不需要长时间在烈日下暴晒工作，降低了劳动强度以及作业风险。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积极推动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助力提升人民群众生活品质。当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以数据、算力、算法三大关键要素为基础的智能经济新形态，正为经济发展提供崭新动能。
6: 利用您的验草经验，把类似这样有杂质的、有淋雨痕迹的以及整体的感官颜色给它按照。
4: 这段时间，内蒙古某大数据科技企业的技术员正在邀请数十位当地农牧民参与数据标注，这在为全国首个牧草垂直大模型平台草易达的持续优化提供数据支撑的同时，也让农牧民多年的生产经验成功变现。该企业总经理孙磊：
7: 让他们以后不是单纯的体力劳动变现，让他们变成平台的数字股东，也加入到我们的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红利时代里头来，就是放下牧羊鞭，拿起鼠标垫。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当前面对 AI 大模型爆发带来的算力需求激增和智能经济发展需要，能以每秒50亿次的速度进行海量数据计算的陕西西安雁塔人工智能创新发展中心正持续对算力集群进行扩容升级。西安某智能科技企业负责人齐海平：
8: 这个模型它可以将原本至少需要一个人耗费一个月才能完成的亿级像素的遥感的解译工作缩短到10分钟以内，并且平均的解译精度达到了85%以上，真正做到了让沉睡的卫星数据变成了服务社会发展的活资源。
4: 人工智能应用水平的提升需要能源供给保障能力的支持，构建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深度融合的发展新格局，将为智能经济发展提供坚实底座。这段时间，宁夏的中国大唐中卫云基地绿电供应项目1期正在建设中，预计今年年底完成全容量并网， 届时，该项目可供应清洁电力约41.4亿千瓦时，满足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一年22.9亿千瓦时的用电需求。大唐中卫新能源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刘瑞峰：
9: 算电协同不是简单的电加算，实际上是推动算力基础设施与电力系统深度融合。算力需要什么样的电，我们就按照这样的需求来配置电源、网络和储能，从而构建起绿电、算力、产业良性循环的数字经济生态。
4: 从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到促进数据畅通，夯实算力底座，加强算法创新，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智能经济新形态正加快打造。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
10: 今年国家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
1: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外贸运行态势良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1: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出口9.33万亿元，增长11.3%，进口6.9万亿元，增长20%。四月当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38万亿元，增长14.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
12: 今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综合施策，我国外贸起步有力，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四月份，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速超过2位数，环比三月份也增长了6.5%，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11: 前四个月，我国中间品出口增长近20%，保持出口增长主动力，绿色低碳产品出口也呈现较高增速。从进口看，国内需求持续释放，带动进口增长。吕大良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每个月进口同比增速均达到2位数。中国积极扩大进口，让各国更好分享中国机遇。
12: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自非洲进口同比增长11.2%。已经连续8个月保持同比增长。5月1日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截至目前，零关税项下已有苹果、橙子、鳄梨等非洲当季农食产品申报进口。中国以超大规模市场为非洲提供新发展机遇，更好造福中非人民。
2: 截至今天，中欧班列开行已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13: 上午10点，满载货物的行8037次中欧班列从中国郑州莆田站准时开出，一路向西驶往德国汉堡。这是今年郑州始发的第338列中欧班列，也是历年累计开行的第13万列中欧班列。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车务段莆田车站站长王磊介绍道：
14: 行8037从莆田出发后，经阿拉山口口岸抵达德国汉堡。这趟车主要是桌椅、显示器支架、复合多层地板、家具、毛绒玩具等，货值大约人民币1918万。
13: 中欧班列通道网络持续拓展，国铁集团围绕境内西、中、东三大通道，动态优化中欧班列运行线路，铺划时速120公里中欧班列途定线路93条，在中国境外形成了北、中、南三线并行的多元通道格局。其中，南通道中欧亚班列实现常态化开行，运量稳步提升。今年1到4月已开行219列，同比增长55%。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5个城市以及11个亚洲国家超过100个城市，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全境。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机务段指导司机古丰收说：
15: 中欧班列刚开行时，我们每天的司机储备量只有8个人，一个月才开行1列，现在每天最多要开行6列。我们专门配属了16名专业的吊车司机，满足中欧班列的运力需求。
13: 记者了解到，目前中欧班列去回程开行基本均衡，综合重箱率稳定在100%。中欧班列境内外运输价格较开行初期降低了40%以上，运送的货物达53个门类5万。

0: 多种商品，汽车汽配、机械设备、电子电器等高附加值货物成为了中欧班列出口的主要货源。欧洲的木材、纸浆、特色农副产品和日常消费品也通过班列进入中国市场。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一季度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继续领跑全球，实现开门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2: 数据显示，2026年1至3月，我国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6.0%，其中出口船舶占总量的96.1%，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2%。截至三月底，手持订单量3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3.6%。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3: 一季度我们的完工量、新接订单量还有手持订单量实现了明显上涨，跟去年同期相比，新接订单量完全是一种暴涨的状态，展现了中国自身发展的稳、发展的好，大家更加信任中国造船，信任中国造船工业所提供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这在当前波动的市场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2: 2026年1至3月，中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分别占世界市场份额的57.3%、84.9%和69.8%。全球18种主要船型中，我国有15种船型新接订单量位居全球首位。今年一季度，中国造船业在绿色转型中也交出亮眼成绩单。我国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国际市场份额达到80.2%，新船订单涵盖 LNG、LPG、甲醇、乙烷等多类双燃料船和电动船。李延庆指出，中国绿色船舶呈现全域覆盖、技术领跑、批量交付三大特征。
3: 中国造船工业一直在坚守和坚持绿色化发展的道路，在产品的塑造上是迈向全线推动节能降碳的这个技术的应用。我们无论是对技术的坚定性、对规则的适应性，还是我们对市场的把握方面，都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具有理性和前瞻性。
4: 昨天上午，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合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校验，各项发射准备工作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文昌航天发射场报道。
5: 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统一调度之下，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各测控站、测控船以及飞船、火箭等系统进行了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全流程联调联控，模拟发射、入轨、交会对接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协同与应急能力，为发射做最后的实战校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伟晨介绍，
6: 全区合练的话是对整个参加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的各大系统间的接口的匹配性和协调性的一个真实状态的一个演练。在合练过程当中，火箭系统、货运飞船系统、发射场系统还有其他各大系统都是按照真实的人员和设备状态准备就位，按照正常的发射的程序开展任务前的口令的演练、程序的演练还有状态设置等工作，对天舟十号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相当于是进行一个全面的检验。
5: 这次全区合练是天舟十号任务除点火发射之外，参试系统最多、要素最全的一次综合模拟演练。合练的顺利完成意味着各系统已经做好发射前准备工作。
6: 经过合练，参加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各大系统的人员设备都已经到位，准备工作都已经完成，可以顺利地完成天舟十号发射任务。
1: 安徽省量子计算芯片重点实验室今天发布消息，搭载单核180个计算比特自主超导量子芯片的本源悟空180量子计算机已上线运行，开始接收全球量子计算任务。总台记者梁明星、任新玉报道。
7: 量子计算被认为可能是下一代信息革命的关键技术。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由我国自主研发，全链条自主可控，其搭载的量子计算芯片系统、量子计算测控系统、量子计算环境支撑系统及量子计算机操作系统四个关键核心体系均为全站自主研制。研制团队负责人孔伟成，
8: 把每一项在实验室里验证过的单点技术转化为可稳定复现、可批量交付的制造能力，这背后我们需要建立的是一整套工艺规范、质量标准和测试流程，让成功变得必然、可控、可复制。
7: 孔伟成表示，

0: 本源悟空180在单芯片架构上实现百比特级量子运算，算力与稳定性大幅提升，
1: 充分印证了我们在量子计算领域已具备从技术攻关、工程化迭代到规模化量产的全链条自主研发与产业化落地能力，也为国产自主量子算力真正的落地赋能、高效活用筑牢了坚实根基。
0: 搭载单核72个计算量子比特的第三代本源悟空于2024年上线，已稳定运行超2年，实现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约5000万次远程访问，完成超90万个全球量子计算任务。
2: 眼下各地时令农副产品陆续上市，丰富城乡消费市场，带动农户增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浙江湖州市长兴县临城镇，漫山遍野的梅林郁郁葱葱，翠绿圆润的青梅挂满枝头，果农们穿梭林间，忙着采摘装筐。种植户陈军介绍，今年的青梅产量更高，品质也更好。
4: 今年果子都很大，一点斑点都没有，像今天基本上都在10吨左右了，价格都在4块钱左右吧，去年只有2块左右。
3: 除了销往外地，部分品质上乘的青梅鲜果经精心挑选后，再经清洗、烘烤、晾晒等传统工艺加工制成乌梅。长兴县小浦镇潘里南村工作人员钱家峰：
5: 不熏乌梅价格呢，能有个3到4倍的价格提升，基本上是每家有个1万到2万的增收。
3: 今年长兴县青梅总产量预计5500多吨，产值超5500万元。
6: 走进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五原县圣峰镇新峰村的温室大棚，一个个灯笼红香瓜硕大圆润，香气袭人。瓜笼间，香瓜种植户张美珍正仔细观察着每一个瓜的成熟度。她说，为了保证香瓜的甜度与品相，在采摘时每株最多保留2颗果实。
7: 每株最多留2颗，就保证它是每颗就是说尽量成了成品，它这个营养充分了，供给瓜这些口感会高，含糖量也相对的高了。
6: 近年来，当地不断规范灯笼红香瓜种植标准，引导农户从拼产量向拼品质转变。深耕精品化种植，让灯笼红香瓜口感独特、品质稳定，吸引了不少老客户提前下单上门订购。新丰村党支部书记赵海龙：
8: 只有把品质稳住，把口感守住，让消费者一吃就认准是正宗灯笼红，这个品牌才能走得远，实现长久增收。
9: 眼下河南南阳新野县上岗乡迎来了洋葱集中收获期，在上岗乡小五村的一个洋葱种植基地里，数十名村民正分工协作，将一个个硕大饱满的洋葱从地里拔出，去叶、分拣、装袋。洋葱种植大户马池：
10: 今年种了将近20亩洋葱，按当前合同价收购之后，每斤是5毛钱，扣除成本之后，每亩有个1000块钱的净收益。
9: 近年来，上岗乡积极构建政府搭台、合作社护航、能人引领的发展模式，洋葱种植面积达1.55万亩，年产值突破7000万元，带动上千户农民增收致富。上岗乡小五村党支部书记田李燕：
11: 从目前的采收情况来看，目前在12000斤左右，现在每天都有外商来合作社来收购，合作社是以订单形式种植洋葱，最主要是出口到周边国家。
12: 由教育部等7部门和单位联合举办的2026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今天上午在江苏苏州启动。总台记者钱程、胡凡报道。
13: 本次活动周以让学习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为主题，采用一省一州错时举办的形式，活动将持续至11月。各地立足地域特色与文化底蕴，贴近群众需求，将打造特色鲜明、接地气的终身学习活动品牌。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副司长白玉冰：
14: 积极回应群众学习需求，推动学校教育向社会教育延伸，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特别是深入实施教育数字化战略，探索数字赋能学习型社会建设，上线国家智慧教育平台终身学习中心，免费向公众开放5300余个优质学习资源。
13: 活动现场，多所高校联合发起的高校终身学习数字资源开放联盟正式成立，并发布了300个高校优质数字学习资源和800个终身学习典型项目。北京大学副校长段慧玲：
15: 推动顶尖高校的优质

0: 教育资源从内部循环走向协同共享，特别是在 AI 时代，我们将深度对接国家级平台，借助数字技术，让海量的高校资源精准匹配不同受众的个性化需求。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黄金协会今天发布，今年一季度我国黄金产量81.065吨，同比下降7.08%，�黄金消费量303.292吨，同比增长4.41%。
2: 商务部今天表示，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32届贸易部长会议将于5月22号到23号在江苏省苏州市举办，会议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
1: 中国石化今天发布，我国单线产能最大的大思树碳纤维生产线在内蒙古建成投产，单线设计产能超过3000吨，产品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我国高端碳纤维自主可控再迈出关键一步。
2: 北京市交通委发布，5月10号起，北京4条地铁线路的11座车站开展轨道加骑行试点服务，乘客可携带轮径不超过28英寸、约71厘米的2轮自行车进站乘车。试点服务时间为每周双休日全天运营时段。
1: 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华龙自然保护站近日在整理红外线自动相机数据时，首次获取到一只成年雌性雪豹带领4只幼崽外出活动的珍贵影像。雪豹多以单只个体活动为主，一只母豹同时带领4只幼崽同框极为罕见。
2: 最新气象预报显示，我国北方大部地区今天起开启升温模式，到下周初北方晴热再度升级，华北南部、黄淮及陕西关中等地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13号前后影响范围最广，河北西南部、河南北部局地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0摄氏度左右。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8号，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连续第二天发生交火，目前局势已恢复平静。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可能会恢复旨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4: 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伊朗伦格港地方官员法瓦德·穆拉德扎德表示，8号晚美军战斗机在阿曼海塞卜港附近打击伊朗货船及渔船，造成6人受伤、6人失踪，目前伤者正在阿曼的医院接受治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当天与美国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零星冲突，但没有透露发生冲突的具体地点。8号晚些时候，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当前局势已恢复平静，不过消息人士同时警告称，如果美方再次试图进入波斯湾或对伊朗船只进行骚扰，将再度遭到坚决回应，该地区类似冲突重新爆发的可能性仍然存在。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表示，美国可能会恢复旨在疏导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并预计当晚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所提美伊协议方案的回复。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同一天警告伊朗不要攻击美国海军舰艇，他称红线很明确，如果受到威胁，伊朗将被摧毁。此外，近日拍摄的卫星图像显示，伊朗关键石油出口枢纽哈尔科岛附近海域疑似出现大规模原油泄漏，污染范围覆盖数十平方公里海面。据伊朗方面9号凌晨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代表布什尔省的议员普尔卡巴尼说，有关伊朗因储油罐已满而将石油排入海中的说法不实，是敌方发动心理战的一部分。普尔卡巴尼表示，卫星图像显示哈尔科岛周边发现油污，实际是一艘欧洲油轮排放的油类残留物和压在水废弃物所致，这一行为已对环境造成破坏。
2: 当地时间9号上午10点，北京时间今天下午3点，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在莫斯科红场举行。与往年不同，今年的红场阅兵首次取消展示重型装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5: 在阅兵式的一开始，神圣的战争作为开场曲目，伴随着俄罗斯国旗和胜利旗帜入场。这首歌曲也是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的核心象征之一。

0: для встречи слева. Накра. Бу.
1: 随后，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了讲话，他向老兵、军人及全体俄罗斯公民致以节日祝贺。普京说，铭记伟大卫国战争是俄罗斯人的光荣使命。普京表示，一代又一代胜利者的功绩正在激励特别军事行动的战士们。
2: 胜利者一代的伟大功勋激励着今天正在执行特别军事行动的战士们，他们正面对着一个被整个北约集团武装和支持的侵略势力。尽管如此，我们的英雄们依然勇往直前。
1: 普京说，俄罗斯正基于实战经验研制现代化武器。他同时指出，无论作战技术如何变化，决定俄罗斯命运的始终是人民。俄罗斯人民能够忍受一切，克服任何考验。
2: 我们有着共同的目标，每个人都在为胜利做出贡献。我坚信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我们团结一心，胜利永远属于我们。胜利的人民万岁，退伍军人万岁，俄罗斯武装力量万岁。
1: 本次红场阅兵取消展示地面军事装备，克里姆林宫此前解释称，此举一是考虑到安全因素，俄方需要把风险降到最低；二是今年并非逢五逢十的节点，无需扩大规模。
3: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八号晚表示，俄方同意并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延长停火和俄乌交换被俘人员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下令，莫斯科红场九号举行的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目标。
4: 以色列国防军九号向黎巴嫩南部九个村庄发布撤离警告，称将对黎巴嫩真主党目标实施空袭。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发表声明称，以军过去一天袭击了超过85个黎巴嫩真主党目标。
3: 日本财务省八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3月底，日本国债借款及政府短期债券、短期证券等政府债务总额达1343.84万亿日元，较上财年末增加20.13万亿日元，连续十年创历史新高。
4: 美国密歇根大学八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由于伊朗战事导致汽油价格飙升，通胀担忧上升，五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连续第三个月下滑。
3: 联合国粮农组织八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上涨和中东战事导致物流中断影响，四月全球粮价连续第三个月上涨。
4: 近期，红迪厄斯号邮轮在大西洋航行期间爆发汉坦病毒疫情，西班牙和英国八号宣布发现汉坦病毒疑似病例。初步调查显示，这些疑似病例均与红迪厄斯号邮轮有关。美国疾控中心官员八号证实，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美籍乘客返美后，将在内布拉斯加州进行隔离。
3: 国际足联八号宣布，2026年世界杯举办国墨西哥、加拿大和美国将分别举办开幕式。美加墨世界杯将于6月11号到7月19号举行。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张浩森、演玲，主播陈亮、李丹丹。
5: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6: 合肥 FM95.5，
5: 宣城 FM103.6，
6: 宁国 FM104.4，
5: 广德 FM100.9，
6: 铜陵 FM88.7，
5: 池州 FM99.5，
6: 安庆 FM99.5，
5: 粤西 FM95.3，
6: 宿松 FM106.8，
5: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 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因为曾经感动，所以不会忘记。年代金曲，
1: 带你聆听时光的故事，寻找属于你的音乐记忆。

岁月回声，音乐记忆，年代金曲，欢迎您的收听，我是雨峰。莫言曾说，日子越久就越旧，越旧就越舍不得丢掉，仿佛任何事物沾染了一点旧，就在记忆中披上了金色的光辉。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在老歌中感受旧时光的不老岁月。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张学友的代表作之一《心如刀割》。这张专辑让张学友获得了情歌王子的称号，歌曲中所体现出的柔情和痴情，在歌迷心中塑造一种绝世好男人的形象。

薛凯琪的粤语歌曲《慕容雪》是一首融合了古典诗词和流行音乐元素的中国风歌曲，歌中相思豆、轻舟等古典诗词的意象，暗示着分别的依依不舍与离愁别恨。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俞灏明演唱的《俞先生》，旋律朗朗上口，曲风节奏鲜明，在轻松快乐中传递出阳光向上的正能量。

推出于1985年的歌曲《亲爱的小孩》是歌手苏芮的代表作之一，讲述了一个寻路与长大的主题。歌曲发行至今，有多位歌手翻唱，可谓家喻户晓。歌曲中略带悲伤与充满悲悯的歌词，令听众动容。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苏芮的原唱。

歌曲《可不可以》是刘德华的成名作，也是他音乐时代的里程碑。这首歌曾经获得香港十大中文金曲奖，也是刘德华自1985年推出专辑后第一次获此殊荣。收录这首歌曲的同名专辑是刘德华亲自制作的第一张唱片，每一首歌每一个细节设计都认真细致。

好，今天的年代金曲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雨峰代表编辑周岩，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连局，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1: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4: 妈妈，我饿了。
5: 饭菜马上就好了。
6: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5: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
7: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5: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4: 妈妈，
8: 妈
9: 妈，
4: 妈妈，
10: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5: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7: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
11: 哎，来了。
12: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10: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12: 妈，我来了。
13: 天天就知道往沙发上一躺，什么都不干，你倒是出去走走呢。
14: 世界那么大，别让沙发成为你的全部，走出去，看看那蓝天白云，感受那风的轻抚，听听那鸟的歌唱。每一次踏出家门，都是对未知的拥抱；每一次呼吸新鲜空气，都是心灵的洗礼。
15: 不做沙发土豆，做世界的鉴赏家。出发吧，用脚步丈量世界，用心灵感受生活。
1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7: 淮南 FM 103.6，
16: 滁州 FM 102.9，
17: 定远 FM 98.5，
16: 明光 FM 92.3，
17: 凤阳 FM 87.9，
16: 天长 FM 87.7，
17: 六安 FM 94.9，
16: 霍山 FM 94.2，
17: 霍丘 FM 105.1，
16: 金寨 FM107.4，
17: 马鞍山 FM 91.3，
16: 芜湖 FM 99.2，
17: 无为 FM 100.1，
1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8: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2: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1: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95.5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要分享的故事呢，叫做《小蜗牛的快递梦》。那今天啊，我们要给大家出的谜语是什么呢？大家听一听啊，一个小姑娘坐在水中央，身穿粉红衫，坐在绿船上，猜的是什么呢？猜的是花儿啊，大家猜猜是什么花儿？其实这个答案还是比较简单了，是不是啊？如果你知道这个答案的话，可以通过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把你心中的答案告诉我们。好，我们再来说一下哈，这个谜题叫做一个小姑娘坐在水中央，身穿粉红衫，坐在绿船上。

0: 以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1: 美国心理学家莱昂·菲斯廷格在1957年提出了认知失调理论。当一个人同时持有两个相互矛盾的信念、态度和行为时，会产生心理不适。为了减少这种不适，他会改变其中一个。曾经有这样一个试验， A 组和 B 组同时要求一下午就在桌子上转硬币， A 组一下午会获得10美元，而 B 组只有1美元。你们猜一猜，谁会觉得自己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呢？你可能会猜获得10美元的 A 组，因为毕竟钱多一些，而实验结果恰恰相反， B 组反而觉得更有意义，因为他们钱少但又必须做，所以他们就努力地从这件事情当中找到意义，否则就真的要承认自己很傻，在做很无聊的事儿了。这就是认知失调的典型表现。那为什么我们会陷入认知失调呢？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是对的，一旦发现错误就想打脸，于是我们宁可扭曲现实，也不愿承认自己判断错了，害怕被别人看笑话，于是强行解释我这样做有我的道理。这其实是认知失调加面子的双重保护。这种心理短期来看能让自己活得轻松一点，但长期来看，它会让人越来越难以直面真相，一直停在舒适区。那么怎么去破解认知失调呢？一，先觉察，承认冲突，问一问自己，我现在的想法和行为真的一致吗？觉察是改变的第一步。二，停止找理由，每一次想为自己辩解的时候，试着问一问，我是在解释还是在逃避呢？生活不需要完美一致，真正的成熟不是没有矛盾，而是能够看见矛盾还愿意前行。
2: 大家好，我是尹建丽，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3: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高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4: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庭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0: 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5: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6: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0: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7: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8: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1: 好，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故事啊。今天的故事呢叫做小蜗牛的快递梦。听到这儿你是不是会觉得啊，小蜗牛还有快递梦啊？我们都知道小蜗牛的速度是非常慢的，那快递呢，快递员他们是每天要和时间赛跑的，速度要特别快。那这小蜗牛怎么会有一个快递梦呢？那他最后梦想又能不能实现呢？那么他在送快递的过程当中又会发生一些什么样的事儿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 清晨的露珠还挂在草叶上的时候，小蜗牛闪闪已经开始了它的晨练了。它慢悠悠地爬过了湿润的泥土。早上好啊，闪闪，今天又要练习当快递员吗？谁在说话呢？原来呀，是蜘蛛大婶儿，在她的网上织着字儿，她在给闪闪加油。啊，他织了什么字儿呢？没错，就是加油两个字。闪闪开心地点了点头，粘液在身后留下了一道晶莹的轨迹。他说，是的，我要成为森林里最棒的快递员。哎，说到这儿啊，要考考大家，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说过，为什么雨后我们会看到蜗牛啊，天气晴的时候看不到它们呢？哎，其实啊，就是因为蜗牛在行走的时候呢，它们的爬行是需要有这个有水的，要有像它的身体下面有润滑剂一样，这样才能帮助它往前走啊。也就是刚刚里面提到的，就是粘液啊。如果天气比较干燥的情况下啊，晴朗的天气下，它这么走的话啊，是没有办法去行走的。所以呢，蜗牛它们更喜欢在雨后出来。好，这是我们复习了一下之前的内容。那这个时候啊，青蛙呱呱又从池塘跳过来说，哎，就你这样的速度，我打赌你送到的快递啊，到最后都会变成什么呢？都会变成古董的。什么叫古董啊？就是时间很久很久的啊，老物件了。这个意思就是在形容闪闪的速度太慢啦，别人要的东西等你送到的时候都早早的过时了啊。那这个时候听了呱呱的话之后，闪闪的小触角就耷拉了下来，但是很快又挺直了。他说，速度不是最重要的，我安全送达才是。哎呀，在这儿我觉得真的是要给闪闪一个大大的掌声。为什么呢？你看很多同学啊，可能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受到别人的否定了，嘲笑了，于是就开始怀疑自己了，也开始觉得自己不够好了，是吧？那我就不做了吧。但是我们发现闪闪并没有这样啊，而是他给自己找了一个很好的一个理由，就是速度不是最重要的，安全送达才是，而且这个理由也非常的正确。那为了证明自己呢，闪闪又开始了特训。他先是帮小蚂蚁去运送花粉，结果呢，这个花粉全粘在自己的身上了。他后来呢，又试着给瓢虫奶奶去送草莓，可是等草莓送到的时候啊，这个草莓都已经变成果酱了。最后，他想给土拨鼠送信，纸条啊，却被风吹成了纸飞机。哎呀，经历了这么一系列受到打击的事情，闪闪有些难过。这个时候他也有一些怀疑自己了，他难过的想要缩进自己的壳里。他想，也许呱呱说的很对呀，我确实不太适合做这件事情。哎，突然一场暴雨哗啦啦的落下来了。这个时候他听到蜜蜂嗡嗡焦急的喊声。蜜蜂在说什么呀？他说，我的蜜罐订单要被冲走啦。这个时候啊，闪闪灵机一动，缩进壳里大喊说，那就把我当成防水包裹吧，可以放进我的壳里。就这样，他们呀顺着溪流就飘到了蜂巢。当他晕乎乎地钻出来的时候，蜜蜂们正在欢呼着说，蜗牛快递原来非常的神奇。
9: 你真棒。
1: 哇，闪闪原来很棒哦啊，他在帮助小蜜蜂完成了非常好的一次快递的投送。那么那天晚上啊，闪闪呢有更惊人的发现了。他发现啊，他的粘液呢在月光下还会发光。所以当萤火虫宝宝迷路的时候，他用发光的粘液画出了回家的路。森林里的小动物们都在惊叹说，原来闪闪是夜晚最棒的快递员呐。确实啊， 其他的快递员可能在夜晚的时候就不具备这样的优势啊，而闪闪却有这样非常非常棒的一个能力啊，闪闪发光啊。那很快一年一度的森林快递大赛就要开始了，小狐狸开着无人机炫耀说，来看我的闪电速度。可是今年的比赛规则很特别，要运送最怕快的东西。第一关呢是运送完整的露珠，闪闪呢就慢慢的稳稳的爬着，这个露珠啊在它的壳上一滴都没少呢。第二关呢是要护送蝴蝶卵啊，它就像背着世界上最珍贵的宝物一样，非常非常的小心啊。最后一关呢是夜晚去送星星罐子给怕黑的鼹鼠奶奶，而这也是闪闪最擅长的了。当闪闪完成所有任务的时候啊，裁判猫头鹰宣布说，冠军就是用心送货的闪闪快递。所以真的就像是闪闪自己说的，最快的快递是让心先到达。所以呢，闪闪在送快递的这个过程当中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棒。他没有去图快，他讲究的是什么呢？他讲究的就是用心的把这些给送到大家的手上。虽然有些动物速度是很快很快的，可是呢他们的快却不一定会让这个东西能够完好无损的被送到别人的手上，对不对啊？那各位同学，每一个梦想都有一双翅膀，所以啊，当你用心在对待它的时候啊，它就会带着你飞向更远更远的地方。而且呢，你的这个梦想啊，也会去到别人看不到的风景的地方。那么在这个事情之前，我们要注意的就是，首先要用心，就像是种下了一颗小种子，要用

全部的注意力去浇灌它。当你真正的热爱一件事情的时候，眼睛会发光，心里会唱歌，连困难都会变成有趣的游戏。第二件事情呢，就是坚持。这就好像是建造了一座城堡，每天呢添一块砖，有时候啊风雨会把这个砖块打湿，但是只要你不停下来，总有一天就会去摸到城堡哎这个尖尖上的一颗星星。啊，这就是告诉我们种下的两颗种子，用心，还有呢就是坚持。那各位同学，当你们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也要像闪闪一样哦，我们要用心，我们要坚持。好啦，小故事说到这儿也就结束啦。这个故事其实是告诉我们，心怀梦想的人总是会找到属于自己的成功之路。不管起点是怎么样的，只要你保持热爱，坚持努力，善于发掘自己的优势，然后用适合自己的方式勇敢追梦，就一定能够收获成功的喜悦。

那在这儿呢，也是给我们的爸爸妈妈提个醒啊，就是我们在教育小朋友的过程当中，首先呢要尊重孩子的慢节奏。蜗牛啊，它天生爬行比较缓慢，但是我们看到它有一颗快递梦。其实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成长节奏和看起来有些不切实际的梦想。那作为爸爸妈妈，我们要了解孩子的天性。有的孩子他动手慢，但是他的观察能力会比较强，是吧？有的孩子可能表达会比较慢哈，但是他内心会比较细腻，所以我们要尊重孩子的独特性，才能让孩子自信的成长。我们说没有所谓的优点和缺点哈，只有所谓的特点。任何的事情都是两面性的，当我们觉得孩子某一方面不够好的时候，其实可以换个角度去看，也许在我们眼里这不够好的一个特点，哎，恰恰是孩子另外的一个优点。其次呢，要呵护孩子的童心和梦想。小蜗牛的快递梦在旁人眼中或许是不现实的，但是呢，这其实是每一个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他的好奇心和他的探索欲萌芽的表现。所以我们的爸爸妈妈不要急于用你做不到，你这是不可能的，用这样的评价去浇灭孩子的热情，而是要用鼓励的态度去回应啊，给孩子敢于追求自己梦想的勇气。第三呢，就是要在坚持当中体会成长啊。小蜗牛闪闪要实现快递梦，它肯定要面对路途很遥远啊，速度不如这个其他的动物快啊，这样的一些困难。那追梦的过程呢，其实是比结果更重要的啊。追梦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就是一种体验，遇到挫折不放弃，这也就是蜗牛的韧性。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啊，其实也可以陪孩子去完成一些有难度的小事儿啊，比如说陪孩子去每天读一页书，陪孩子一起去养一盆植物，让孩子在点点滴滴的坚持当中去收获成就感。还有呢，就是当孩子有梦想的时候，要做追梦路上的同行者。有的时候家长的态度就是孩子追求梦想的底气，与其催促孩子快点长大，不如呢像陪伴小蜗牛一样，陪孩子一步一步的探索。当孩子想尝试新的事物的时候，我们可以帮助他一起来完成。当遇到挫折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呢理解孩子的情绪感受，然后呢帮助孩子去分析问题，而不是去指责孩子。我们做孩子的好朋友，而不是去做监工啊。那么我们这样去做的情况下呢，就是让孩子在追梦路上会更有安全感的。最后也想和每位同学说哈，生活当中你们都是独特的小星星，拥有属于自己的光芒，也会有自己的节奏。只要你们心怀梦想，保持热爱，坚持努力，就能够在自己擅长的部分啊，能够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

0: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1: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2: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0: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3: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4: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5: 大家好，我是尹建丽，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6: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高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7: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庭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8: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南门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何伟，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至5点播出的陪你成长节目，让我们共同守护孩子的美好未来。
9: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奥体小学校长杨健，收听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一起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10: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糯米姐姐许诺晨，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祝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11: 天空都有那么多白白的云朵，我的心里扑通小小的呼呼。

0: 你好，您的快递。
1: 好的，谢谢。
2: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3: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4: 好看。
5: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想外婆发的微信红包，
2: 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第一次陪姥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1: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么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

0: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今天我们和大家互动的一个小问题啊，小谜语，一个小姑娘坐在水中央，身穿粉红衫，坐在绿船上，问问大家这说的是什么呀？啊，我们来看一看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上啊，大家都是怎么说的。所以说啊，多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同学都是非常非常聪明的啊，看了一下，很多同学回答的都很准确啊，都是正确的答案啊。比如说乐乐、琪琪、小不点儿、小雨、ALK， 还有小木啊、培培啊，说的都是正确的啊。这个答案就是荷花，哎，没错，一个小姑娘坐在水中央，身穿粉红色的衣服，坐在绿船上，哎，这一想都知道，肯定就是荷花了，是吧？嗯，好，这个是比较简单啊。那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看大家知不知道啊？为什么啊？有一首诗说荷花叫做出淤泥而不染呢？也就是说，荷花是从这个，哎呀，水里边啊，这个黑乎乎的泥巴里钻出来的。可它为什么还那么的干净呢？哎，这个大家知不知道？如果不知道也没关系啊，这就是我们今天在学习赋能站回来给大家解答的。哎，就是荷花为什么说它叫出淤泥而不染呢？不要走开，稍后我们就一起来解开这个谜题。
1: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2: 各就各位，预备。
1: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3: 学习不是独木桥，而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从量子物理到诗词之美，从学科难点到高校级，学习赋能站，答案就在这里。知识原来如此有趣。
0: 各位同学，进入到夏天，有一种特别的花会盛开。提到它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想起那句啊非常美丽的古诗词啊，叫做出淤泥而不染啊。有的同学已经知道了啊，说的就是荷花。那你们有没有好奇过啊，荷花到底有什么样的神奇的魔法，它能够从黑乎乎的淤泥里边钻出来，还能够保持一身的干净呢？今天啊，我们就化身成这个自然小侦探，跟随小青蛙呱呱一起来揭开荷花的清洁秘密。夏天的早晨，小青蛙呱呱蹲在一片绿油油的大荷叶上，它低头看去啊，池塘底部的淤泥黑乎乎的，而且还黏糊糊的，冒着几个气泡呢。可是抬头一瞧，哇，那些荷花啊，却白里透着粉，粉中

0: 带着红，干干净净地立在水中，就像是一位位穿着纱裙的仙子在早晨的微风当中轻轻地摇曳。呱呱越看越觉得神奇，他后腿一蹬，扑通就跳到了离荷花更近的一片荷叶上。他仰着小脑袋喊道：荷花姐姐，荷花姐姐，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一朵盛开的荷花呢，就低下了头，花瓣上的露珠滑落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哦，原来是小青蛙呀，当然可以啦，你要问我什么呢？呱呱呢，指着池塘底下说：你的家明明在淤泥里，为什么你全身都这么干净，一点泥巴都没有啊？你是不是有什么神奇的魔法呢？嗯，荷花轻轻地笑了笑说：这不是魔法，这是我们荷花家族代代相传的生存智慧。你想知道这个秘密吗？
1: 想，特别想。
0: 那你靠近一些，我慢慢地告诉你。荷花温柔地说：这个秘密啊，首先呢，藏在我的叶子上。你伸手摸摸看。小青蛙呱呱就小心翼翼地伸出了自己的小爪子，轻轻地碰了碰身旁的荷叶。他惊讶地发现，荷叶摸上去不像是普通的树叶，它表面上摸起来还涩涩的，但是呢，又很光滑。就在这个时候啊，一阵微风吹过来，几颗露珠在荷叶上滚来滚去，最后咕噜一声掉进了水里。呱呱大叫道说：你看，水在叶子上是站不住的。荷花说：你观察得真仔细，科学家用很厉害的显微镜看过我们的叶子，发现上面啊密密麻麻地长满了许多微小的凸起，科学家们啊把它们叫做乳突。这些乳突呢特别特别小，小到眼睛根本都看不见。荷花呢用花瓣指了指自己的叶子说道：你可以想象一下，我的叶子表面啊不是平的，而是像一片长满了小山丘的微缩的山脉。嗯，每一座小山只有几微米高。呱呱好奇地问：几微米那是多小啊？荷花想了想说：一根你的头发丝大概呢是50到100微米粗，而这些小山丘啊可能只有头发丝1/10那么高。呱呱惊讶地张大了嘴巴：啊，原来是这样啊。荷花继续说：这还没完呢，每一座小山的上面还有一层蜡质的绒毛，这一层蜡质啊就像给小山穿了一件雨衣，当水滴落下来的时候呢，它只能碰到山顶的尖尖，大部分的地方啊是碰不到的。荷花呢让呱呱看叶子上新落下的一滴露珠，他说：你看，这滴水就像站在许多许多的小钉子上，有钉子的情况下你敢不敢坐下来呀？你肯定不敢坐，对吧？因为你一坐下来，你的屁股这个时候就会变疼的。所以呀，小水珠它只能滚成一个小球，滚来滚去的。而且呢，水珠啊，在滚动的时候，还顺便的把落在叶子上的灰尘啊、泥巴的颗粒就打包一起带走了。所以我们的叶子就能够一直保持得干干净净。科学家给这个神奇的现象还起了一个名字呢，这个名字就叫做荷叶效应。哦，荷叶效应，是的。如果有一些小同学啊去摸过荷叶的话，你们会知道，对吧？摸起来好像有点滑滑的，但是又感觉又不是那么的顺畅。哦，原来是在眼睛看不见的情况下是有很多的乳突啊。啊，那我们也会看到很多的小水珠在上面的时候，哎，会滚来滚去的，是吧？这个时候呱呱又有了新的问题，他说：那你的花瓣呢？花瓣上也没有泥巴，也是因为有小山丘吗？ 荷花呢，这个时候微微地转动了身体，让呱呱看清楚它的花瓣。他说，花瓣的秘密就有点不一样喽。我们的花瓣表面啊，没有那么多的小山丘，但是呢，它有一层更加厉害的蜡质涂层。你可以摸摸看。这个时候，呱呱伸出了它的小爪子，轻轻柔柔地碰了碰花瓣的边缘。哎，真的，花瓣表面滑溜溜的，好像涂了一层看不见的油一样。这个时候，荷花开始解释说，这一层蜡质啊，就像是一件超级的防水衣，像雨水呀、泥水呀，溅上来之后根本站不住，就算偶尔有几滴脏脏的水碰到花瓣，也会像坐滑滑梯一样，咻的一下就滑了下去。好神奇呀！这个时候，一只小蜻蜓飞过来，想停在荷花的花瓣上休息，可是它的脚刚碰到花瓣啊，就滑了一下，于是它赶紧扇动自己的翅膀保持平衡。这个时候呱呱呀都被逗乐了。不过呱呱又想到一个问题哈，他说，那荷花姐姐，你的根是扎在淤泥里边的，你的茎也是从淤泥当中穿过的，为什么泥巴不会顺着这个茎爬到花瓣上呢？哇，说到这儿呢，荷花呀夸奖了小青蛙呱呱，告诉他说，你这个问题问得真好，你看我的茎，呱呱顺着荷花指的方向看去啊，看到了水面下长长的带着小刺的茎。他说，我们的茎看起来普通，其实藏着很多很多的智慧呢。首先啊，茎的表面也是防水的，和叶子花瓣用的是相同的这个蜡质涂层，泥巴想往上爬能爬得上去吗？肯定不行，是不是？另外啊，我们的茎啊，是不是直直的往上长啊？我们荷花呢有一种本能，就是向着阳光生长，茎会以最快的速度穿过淤泥和水层，把花朵拖出水面，花瓣一离开水面就离这个淤泥远远的了。不仅如此，我们的茎啊里边还有很多的小孔小洞一样，像一根根细小的吸管。那这些孔洞呢，是用来输送空气的，让埋在淤泥里的根也能够呼吸。但茎的外表面啊是封闭的防水的，所以水和泥也都进不去。哇，三个方面的原因哈，我们再来带大家复习一下。首先呢，茎的表面也是防水的啊，所以泥巴往上爬是爬不上去的。另外呢，它们是直直的往上长，所以花朵呢，哎，就很容易被拖出水面。那花瓣一离开这个水面，就离这个淤泥远远的了。还有呢，这个茎啊有很多的小孔洞，就像小吸管一样啊，那外表呢又是封闭的防水的，水和泥又进不去。呱呱兴奋地说，我懂了，所以你们不是真的不会脏，而是你们有各种办法不让脏东西留在自己的身上。比如说泥巴想粘它粘不住，它想爬它也爬不上去。哇，荷花又表扬了一下呱呱，说，你总结得太对了，确实是这样。然后荷花呀在微风当中轻轻地摇曳，好像啊是在给呱呱啊鼓掌一样。呱呱看着阳光下洁白无瑕的荷花呢，突然又想到一个问题。他说，荷花姐姐，你们一直要保持的这么干净，那我想问一问，你们会不会很累呀？哎，这是一个好问题啊，保持干净啊，会不会变得很累呢？就好像爸爸妈妈要去帮你打扫这个屋子一样，或者你自己收拾屋子一样啊，如果去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哎，会不会觉得很累呢？那我们来看荷花是怎么说的啊。荷花温柔地回答说，不会呀，这对我们来说啊，就像呼吸呀，一样自然，这是我们身体的本能，而且保持干净对我们来说还特别特别的重要。这个时候荷花的语气呢就认真起来了， 如果叶子上糊满了泥巴，就晒不到足够。

0: 部的阳光，没有阳光呢，就没有办法进行光合作用，就制造不了养分，就会被饿死的。荷花又小声地说，如果我的花瓣是脏兮兮的，你想啊，小蜜蜂啊，其他的昆虫朋友是不是就不愿意过来采蜜呀，就不愿意去传粉啦？如果没有他们帮忙，我们是不是就没有办法结出莲蓬，也就没有办法孕育下一代了呢？听到这儿，呱呱恍然大悟，哦，原来保持干净不仅仅是为了好看，更是为了活下去啊。是的，荷花说，大自然的每一个设计都有它的深意，我们的清洁魔法其实就是生存智慧，每一个生命都有它自己的生存智慧。比如说你们青蛙有非常优秀的跳跃能力，水里的小鱼有流线型的身体，鸟儿会有飞翔的翅膀，那重要的是认识自己和善用自己的长处。好，听到这儿，我们是不是已经知道了啊？下一次当你们再去看到这个荷花的时候，我们可以去问问身边的小伙伴，或者问问你们的爸爸妈妈，哎，荷花为什么会出淤泥而不染呢？啊，我们再来复习一下哈。首先呢，叶子呢上面啊，其实呢是由我们人眼睛看不见的微缩的小山脉，那说明它不是平的，对不对啊？那你想想看，那如果说是有了这样的一些小山脉啊，它不是平的，所以其他的一些小水珠是不是在上面就没有办法立住啊？它们就会滚来滚去的啊，而且呢摸起来的时候啊，它还有一层蜡质的绒毛，就像是一件小雨衣一样啊，所以呢这个就是小水珠它们在滚下去的时候啊，还会把一些泥土啊灰尘啊给带走，这个就叫做荷叶效应。哦，我们知道了啊，难怪那个小水珠在上面滚来滚去的啊，原来是因为小水珠不敢在上面待，因为有乳突啊，像微型小山脉一样尖尖的啊，所以呢它们就会在上面滚来滚去的，没有办法安安静静的坐下来，另外滚的时候就把一些脏东西给带走了，这是荷叶。那花瓣呢，花瓣呢也是有蜡质涂层，也就像是超级防水衣一样其他的一些脏东西呀想要停留在上面也没有办法停留住。那再来看一看这个荷花的茎啊，荷花的茎呢也是会有这种像防水的这样的一些涂层，所以呢像一些淤泥脏东西也没有办法往上爬另外呢这些茎啊，它的外表又是封闭的防水的，水和泥呢也进不去，所以这个荷花它能够出淤泥而不染。听了荷花说的这些知识啊，从那一天以后，呱呱呢就成了池塘里的荷花知识宣讲员。他告诉每一个新朋友荷花出淤泥而不染的秘密，而且他也懂得了真正的干净洁净来自于内在的智慧和力量。就像荷花一样，它的根虽然在淤泥里，但是它的心向着阳光，它的美也照亮了整个池塘。
1: 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2: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3: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1: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4: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5: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1: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6: 知其然，知其所以然。小典故，领悟人生大道理。成语小故事。
7: 噤若寒蝉。

0: 到了家乡。刘胜的处世哲学与杜密截然相反，他凡事都明哲保身，回到家后总是闭门谢客，不问正事，对好人坏人一概不闻不问。一天，颍川太守王玉与杜密谈起了刘胜，王玉夸赞刘胜是清高之人，并说曾请刘胜出来做官，但被拒绝了。杜密并不赞同王玉的观点，说刘胜受到上宾的礼遇，但却明哲保身，有闲事他不推荐，看到有人做了坏事也不会出来指出，他这样的为人处事就是国家的罪人。王玉听了这番话很是敬佩，以后更加厚待杜密而疏远刘胜了。
1: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哈。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我们今天的陪你成长就到这儿了。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呢是傍晚的7点半到8点半。了解节目的详细内容可以搜索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了。

0: 天气开始变冷，他们总说，
1: 哎，你忙你们的就行，我们这不是都挺好的吗？天气凉了，你们也得记得多穿件衣服啊。
2: 吃晚饭的时候，他们总说，
3: 哎妈，咋了？
4: 饭菜都做好了，啥时候下班啊？就等你们回来吃呢。
3: 我这还没忙完呢，还得等会儿。
4: 等着你们啊。
0: 回家探望的时候，他们总说，
5: 我们回来了，
6: 回来了哈。怎么又买东西了？都说了我们啥都不缺，不用老往家拿东西，人回来就行。
2: 分别的时候，他们总说，
4: 这个来来，把这些都带上，路上吃啊。
0: 想你的时候，他们总说，
7: 哎呀，我知道你忙，有时间呀就给我们打个电话就行了啊，不用总往家跑。
0: 哎，
6: 长大了呀。
8: 时光匆匆，珍惜幸福每一刻，
9: 温情陪伴，让爱如影紧相随。
1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1: 合肥 FM 95.5，
10: 淮北 FM 92.1，
11: 亳州 FM 101.3，
10: 蒙城 FM 102.7，
11: 涡阳 FM 88.9，
10: 宿州 FM 92.1，
11: 泗县 FM 92.5，
10: 砀山 FM 90.5，
11: 蚌埠 FM 87.9，
10: 五河 FM 90.0，
11: 固镇 FM 94.5，
10: 阜阳 FM 99.9，
11: 界首 FM 98.5，
1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3: 聆听书语，品味书香。安徽综合广播，读书会。

一书越见，一书会友，欢迎您收听读书会，我是梅兰。今天的好书推荐中，我们向您推荐两本书，他们的西南联大岁月，耶鲁大学公开课心理学导论，千秋家训中，一起聊聊蔡邕的家训。大家读，读大家中，我们将欣赏屠格涅夫的散文《乡村》。

一本书很厚，一纸书页很薄，每一次阅读都如同一程短暂的摆渡，一场微小的跋涉。好书推荐，共享好书。

听众朋友，今天的好书推荐中，我们首先向您推荐的是郑寂的《他们的西南联大岁月》，团结出版社2026年1月出版。提起西南联大，人们最熟悉的仍是一组固定形象：大师云集、学术自由、战时教育的高光时刻。这套叙述以教授、课程与思想为中心，构成了一段不断被重复的精神史。但在这条主线之外，联大的日常如何维系？谁承担了生活层面的重量？他们的西南联大岁月把视线移向长期被忽略的西南联大的教授太太们。在既有研究中，这些女性多以家属身份出现，零散地存在于回忆录、书信和注脚里。郑寂的工作是将这些碎片重新整理并置，形成一个可以被讨论的历史对象。他们并非单一类型，有人本就是翻译家、作家、教师，有人承担起家务与生计，有人一边料理锅灶，一边继续写作与教学。联大八年，对他们而言，往往不是传奇，而是一段持续应对匮乏、迁徙与不确定性的生活经验。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西南联大岁月，并未将这些女性简单塑造成牺牲者，书中呈现的是他们在现实限制中不断调整角色的过程，如何理解平等，如何在不对等的婚姻与制度中为自己争取尊严，又如何在日常琐碎中维持思想与判断力。这些问题并不只属于民国时代。

今天向您推荐的第二本书是耶鲁大学公开课《心理学导论》，作者是加拿大的保罗·布鲁姆，由张浩翻译，九州出版社2025年10月出版。婴儿能够辨认出他们的母语吗？ MBTI 人格是否真的可靠？儿童天生就有道德感吗？儿童对蜘蛛等的恐惧是天生的还是后天习得的？星际迷航里的 Spock 有情绪吗？心理学在公共讨论中常被简化为几种用途，比如缓解焦虑、改善关系、解释性格差异。这本书试图把视线从这些即时功效中移开，回到一个更基础的问题：人类如何理解自己的心智？本书整理自保罗·布鲁姆。

鲁姆在耶鲁大学讲授的心理学导论课程。他从大脑如何产生思维这一老问题出发，呈现心理学作为一门经验科学的知识谱系。与许多流行心理读物不同，作者并不急于给出可用结论，反复强调了哪些问题已有相对稳固的研究支持，哪些仍处在争议之中。本书也并未把心理学等同于脑科学，社会心理学、发展心理学与道德心理学在书中占有位置，偏见、群体差异、社会关系被视为理解人为何如此行动的关键维度，这使它更接近一门关于人的社会科学，而非自我提升手册。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
1: 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
0: 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世安邦的至理名言；
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
0: 锁定安徽综合广播，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
2: 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来聊一聊蔡邕，修心重于世面。心由面也，是以慎至世焉。世人贤知世面，不知修心。面不是愚者谓之丑，心不修贤者谓之恶。面丑犹可，心恶尚得谓之人乎？故览镜世面，则思心当洁净；辅之，则思心当点检；加粉，则思心当明白；择发，则思心当柔顺；用智，则思心有条理；立计，则思心当端正；设鬓，则思心当整肃。这段话的意思是，人的心灵和人的脸面一样，是要精心修饰的。世人都知道洗脸修面，却不知道培养良好的品德。人的脸面不修饰，一般人会说丑陋；人的心灵不向善，有才德的人就会认为你太丑恶了。一般人认为脸难看尚且罢了，心灵丑陋怎么能容忍得了呢？因此，当照着镜子修饰你的面孔时，要考虑心灵的美好与纯洁；当在脸上涂脂时，要考虑心灵的温和和善良；当抹粉时，要考虑心灵的吐故纳新；当在头发上抹油时，要考虑心灵闪闪发光；当梳头时，要考虑心灵的梳理；当整理发髻时，要考虑自己思想品德的端正；整理鬓发时，要考虑心灵的整肃。这段话是出自《女训》，是蔡邕特意为女儿蔡文姬写的。蔡邕，东汉末年的文学家、书法家、史学家和画家，著有《蔡中郎集》。蔡邕的女儿蔡文姬博学多才，擅长文学、音乐、书法。《女训》的内容以梳妆为比喻，阐述了外表美和心灵美的关系，强调修心比世面更重要，告诫女儿要随时随地地加强德行和修养。蔡邕认识到美容者一时光鲜，美心者一生幸福的这个道理，因此才教导女儿要做个身心皆善的人。本期千秋家训编辑播音惠文。

会在我们的生命中留下深刻的印痕。大家读，读大家，一起朗读，用文字温暖岁月。

听众朋友，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读书会，我是梅兰。今天的大家读读大家中，我们将欣赏屠格涅夫的散文《乡村》。

罗格涅夫生于1818年，1883年去世，19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早年就读于莫斯科大学、彼得堡大学，后到德国柏林大学学习。1843年发表叙事长诗《巴拉沙》，开始文学生涯。19世纪60年代后，大部分时间在西欧度过，曾参加巴黎国际文学大会，被选为副主席。主要作品有《特写集》《猎人笔记》，长篇小说《罗亭》《贵族之家》《父与子》，中篇小说《阿霞》《比世时科夫》，散文诗集、散文集等。

0: 朗诵陈冰。
1: 六月里最后的一天，周围是俄罗斯千里幅员亲爱的家乡，整个天空一片蔚蓝，天上只有一朵云彩，似乎是在飘动，似乎是在消散。没有风，天气暖和，空气里仿佛弥漫着鲜牛奶似的东西。云雀在鸣啼，大脖子鸽群咕咕叫着，燕子无声地飞翔，马儿打着响鼻嚼着草，狗儿没有吠叫，温驯地摇尾站着。空气里蒸腾着一种烟味，还有草香，并且混杂一点松焦油和皮革的气味。大麻已经长得很茂盛，散发出它那浓郁的好闻的气味。一条坡度和缓的深谷，山谷两侧各栽植数行柳树，它们的树冠连成一片，下面的树干已经皲裂。一条小溪在山谷中流淌，透过清澈的涟漪，溪底的碎石子儿仿佛在颤动。远处天地相交的地方，依稀可见一条大河的碧波。沿着山谷，一侧是整齐的小粮库，紧闭门户的小仓房，另一侧散落着五六家薄板屋顶的松木农舍。家家屋顶上竖着一根装上两鸟巢的长杆子，家家门檐上蓄着一匹铁铸的羊鬃奔马，粗糙不平的窗玻璃辉映出彩虹的颜色，护窗板上图画着插有花束的陶罐。家家农舍前端端正正摆着一条结实的长凳，猫警惕地竖起透明的耳朵，在土台上蜷缩成一团。高高的门槛后面

清洁的前室里一片幽暗。我把毛毯铺开，躺在山谷的边缘，周围是整堆整堆刚刚割下香得使人困倦的干草。机灵的农民把干草铺散在木屋前面，只要再稍稍晒干一点，就可藏到草棚里去，这样将来睡在上面有多舒服。孩子们长着卷发的小脑袋从每一堆干草后面钻出来，母鸡晃着鸡冠在干草里寻觅种种小虫，白纯的小狗在乱草堆里翻滚，留着淡褐色卷发的小伙子们穿着下摆束上腰带的干净衬衣，蹬着沉重的镶边皮靴，胸脯靠在卸掉了牲口的牛车上，彼此兴致勃勃地谈天逗笑。圆脸的少妇从窗子里探出身来，不知是由于听到了小伙子们说的话，还是因为看到了干草堆上孩子们的嬉笑，他笑了。另一个少妇伸出粗壮的胳膊，从井里提上一只湿淋淋的大桶，水桶在绳子上抖动着摇晃着，滴下一滴滴闪光的水珠。我面前站着一个年老的农妇，她穿着新的方格子布裙子，蹬着新鞋子，在她黝黑精瘦的脖子上绕着三圈空心的大串珠，花白头发上系着一条带小红点的黄头巾，头巾一直遮到已失去神采的眼睛上面。但老人的眼睛有礼貌地笑着，布满皱纹的脸上也堆着笑意。也许老妇已有60多岁年纪了，就是现在也可以看得出来，当年她可是个美人呀。她张开晒黑的右手五指，拖着一罐刚从地窖里拿出来的没有脱脂的冷牛奶，罐壁上蒙着许多玻璃珠子似的水汽，左手掌心里老妇拿给我一大块还冒着热气的面包，她说，为了健康吃吧，远方来的客人。雄鸡突然啼鸣起来，忙碌地拍打着翅膀，拴在圈里的小牛犊和它呼应着，不慌不忙地发出哞哞的叫声。瞧这片燕麦，传来我的马车夫的声音。啊，俄罗斯自由之乡的满足、安逸、富饶，啊，宁静和美好。于是我想到，皇城里圣索菲亚教堂圆顶上的十字架，以及我们城里人正孜孜以求的一切，算得了什么？

乞丐。我沿着街道走，为了一个衰老的乞丐，我停了脚步。充血的可怕的眸子，紫色的嘴唇，褴褛的衣服，流脓的创伤，是何等可怖的穷困吞噬了这个可怜的生灵。他向我伸出了一只红肿而肮脏的手，他呻吟着，他喃喃地要求周济。我开始摸索我每一个口袋，没有钱包，也没有手表，连一条手巾也没有，我拿不出一点东西来。这个乞丐仍然等待着，他那伸出的手在无力地抖动。怅惘而羞愧的我，热烈地握住了他那污秽而抖动的手。不要生气，老哥，我没有一点东西。

乞丐用他那充血的眼睛注视着我，他的紫色的嘴唇微笑了，而且他更紧紧地握了握我冰冷的手指。这算什么，老兄？他喃喃地说，这也要谢谢你，这也是一件礼物，老兄。我知道，我也从这位老哥处

乡村一文是屠格涅夫晚年的作品散文诗集《散文集》中脍炙人口的名篇，以诗一般的语言勾画了一幅美丽如画的俄罗斯乡村风光。文章开篇以寥寥数语，即将乡村天空的景象描绘得惟妙惟肖，接着又以浓墨重彩之笔描绘乡村静谧和平的生活和淳朴善良的村民。在作者平静清新的叙述中，人们仿佛随着作者一道走进了19世纪中叶的俄罗斯乡村，领略他那安逸富饶的生活和宁静美丽的风光。文章语言清新，结构精妙，色彩瑰丽，动静结合，情景交融，具有很强的感染力。乞丐这篇散文诗描述的是一个悲苦的场景。衰老的乞丐呻吟着向一无所有的人乞讨，一无所有的人用空无一文的手握住另一个一无所有人的手，这是唯一的给予。乞丐微笑着，回报以同样的姿态，握住这一天所有的人的手。这是珍贵的回报，是握手时的爱心与微笑。尽管它是如此脆弱，但世界需要这样的爱心与微笑。

听众朋友，今天的读书会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梅兰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山峦妩媚，春雨温润，一如林清玄的禅意盎然。水流潺潺，清风徐徐，一如朱自清的卷袖沉郁。书像是一面镜子，优美的文字能引领我们欣赏万千美景。阅读亦是阅人生，让我们突破自我局限，品味百态人生。
1: 各式各样的书籍散发着各自独特的魅力，却以不同的形式抵达到了同一种和谐之美。它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0: 畅游书海的人们，每个人。
2: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3: 各位顾客，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2: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4: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3: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2: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5: 老板，结账
3: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2: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3: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2: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3: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2: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7: 淮南 FM 103.6，
6: 滁州 FM 102.9，
7: 定远 FM 98.5，
6: 明光 FM 92.3，
7: 凤阳 FM 87.9，
6: 天长 FM 87.7，
7: 六安 FM 94.9，
6: 霍山 FM 94.2，
7: 霍丘 FM 105.1，
6: 金寨 FM 107.4，
7: 马鞍山 FM 91.3，
6: 芜湖 FM 99.2，
7: 无为 FM 100.1，
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8: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9: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10: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

0: 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收听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95.5 AM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钟到12点钟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走入今天的医保访谈。医保增进民生福祉，参保共筑健康安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本期政风行风热线医保访谈。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安徽省医保中心副主任胡娟，来和大家聊聊职工医保门诊统筹的相关政策，解答大家在门诊就诊报销过程当中遇到的疑问。胡主任您好，欢迎您的到来。
2: 主持人好，全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荣幸来到政风行风热线，今天也希望能通过这个平台把职工医保门诊的相关政策讲清楚说明白，帮大家解决实际的问题。
1: 胡主任，我们收到很多听众的留言，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职工医保的门诊统筹和个人账户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那很多朋友呢都分不清这两个钱袋子该怎么用，您给大家先科普一下好吗？
2: 这个问题非常普遍，也确实是大家日常使用医保时最容易混淆的点。首先来说，这个门诊统筹，它用的是医保统筹基金这个大池子里的钱，这笔钱是咱们单位给职工缴纳的医保费汇集而成，相当于大家凑钱互帮互助。当我们看门诊时，产生的符合政策范围内的费用，这个统筹基金就会直接给我们报销一部分。再来说说个人账户，就是大家常说的医保卡里的钱，这部分钱主要来自咱们职工个人缴纳的医保费。过去呢，这笔钱只能自己用，现在政策优化了，实现了家庭小供给，可以给配偶、父母、子女使用，主要用于支付看病购药时需要个人负担的费用。简单的总结一下，个人账户是自己存着用，门诊统筹是大家凑着互帮互助，两者的资金来源和使用场景是不一样的。
1: 您解释的非常的通俗，特别好懂，相信大家通过您的介绍呢也是能够分清了。那接下来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啊，就是报销待遇的问题了。参保的职工看门诊到底能报多少，有什么具体规定呢？可以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2: 职工医保门诊统筹的报销核心就看三个要素：起付线、报销比例和年度限额。下面我来给大家一一的说清楚。首先是起付线，也就是大家常说的门槛费，一个自然年度内，这个自然年度是指每年的1月1日到12月31日，职工门诊费用要先超过这个门槛才能享受报销。不同级别的医院起付线是不一样的，社区医院等一级未定级的定点医疗机构起付线是200元，二级和三级定点医疗机构起付线是400元。这里要需要提醒大家一下，一年累计下来最高的起付线也就是400元，不会重复叠加，跨过门槛以后这个就可以按比例报销了。在一级及未定级的医疗机构，比如说是社区的医院，在职职工可以报到60%，退休职工报70%。在二级、三级定点医疗机构，比方说这个市里的综合性的那个大医院，在职职工就报销50%，退休职工报60%。其实政策也是引导大家就近就医，医院等级越低报销的比例就越高，更划算。然后是年度的支付限额，也就是一年最多能报多少钱。 在职职工一年最多报销2000元，退休职工一年最多报销3000元。另外，咱们合肥地区的参保职工在这个基础上报销的额度会稍微的高一点，大家也可以多关注一下本地的政策。
1: 嗯，胡主任说的非常的详细。那为了让大家更直观的来理解，您能不能给我们举个例子呢？
2: 当然可以。比方说，这个退休职工老李在社区医院看感冒，他花了300元。这样我们把它视同为都是医保范围内的费用。第一次就医先扣掉200元的起付线，剩下的100元按70%报销，医保报70元，老李自己只需要掏230元。如果下次老李再去社区医院看感冒，还是花300元，因为之前已经达到了起付线，这次300元就可以直接按70%来报销，医保报210元，老李只掏90元，确实很实惠。
1: 嗯，这个例子非常有说服力，医保报销确实给大家带来了好处和实惠。我看到啊，我们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网友在问，退休人员有没有额外的报销照顾呀，胡主任？
2: 有的，咱们政策对退休人员是有优待的，不仅报销比例比在职职工高，年度报销总额度也更高，这也体现了咱们对老年人的特别关怀。
1: 嗯，真的是非常的贴心。那了解了报销待遇，大家接下来最关心的应该就是门诊统筹该怎么报销，还有报销的流程复杂吗，胡主任？
2: 这一点都不复杂，流程很便捷。首先，大家要先确认就诊的医院是定点医疗机构，而且服务范围包含普通门诊。大家可以通过微信、支付宝的安徽医保公共服务小程序查询。查询时注意标注服务对象是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服务范围是有普通门诊就可以。看完病之后，直接到医院的医保窗口出示社保卡或者扫医保码，告诉工作人员要办理职工医保门诊报销，系统会自动计算好报销金额，大家只需要支付自己该掏的部分就可以了。现在很多医院也开通了线上支付结算功能，具体可以看医院的宣传海报或者告知单，更方便。
1: 嗯，确实流程是非常的便捷，可以说是省去了大家很多的麻烦。那还有一个问题啊，胡主任，现在很多人会异地就医，那么参保职工在异地门诊能够享受统筹报销吗？该怎么操作呀？
2: 可以的，不管是省内异地还是跨省异地，只要按规定操作，都能享受到门诊统筹的报销。步骤很简单，第一步，提前办理异地就医备案。大家可以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或者微信小程序安徽医保公共服务办理备案之后，普通门诊就可以直接结算，不需要额外准备门诊这个手续。第二步，就诊时要选择备案地已开通门诊跨省直接结算的定点医疗机构，看完病后同样是到医院的医保窗口出示社保卡或者是扫医保码，系统会自动按照就医地的支付范围、参保地的报销政策结算，大家只需要支付自付的部分就可以。如果遇到不能直接的情况，大家也不用慌，把就诊的发票、病历等相关的材料带回了参保地的医保经办机构，申请手工报销就可以了。这里我们有一个温馨提示，目前能够享受省内及跨省异地门诊统筹待遇的，主要是指异地安置退休人员、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常住异地工作人员这三类人员，其他类别的异地就医人员暂时还不能享受这一待遇，大家要注意区分。
1: 嗯，谢谢胡主任非常详细的解答，相信呢省前的听众朋友和各位网友都清楚了职工医保门诊统筹的政策要点、报销流程和异地就医的办理方式，这些政策和咱们每个人的就医用药啊可以说是息息相关。希望今天的解读能够帮助大家把医保福利用足用好，真正享受到政策带来的实惠和便利。
2: 如果大家还有其他医保相关的疑问，除了通过安徽医保线上小程序等渠道咨询，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正风航风热线，后续我们还会解读更多的民生政策。
1: 是的，正风航风热线始终聚焦民生痛点难点，架起政府和群众的沟通桥梁。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医保报销、支付等方面的问题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及时和我们进行沟通反馈。谢谢胡主任详细的解读，也感谢各位听众网友的关注。本期的医保访谈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关注。医保增进民生福祉，参保共筑健康安徽。
0: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正在为您送出，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接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
0: 记者行动，舆论监督，听众投诉，迅速出击。政风行风热线，记者出击。
1: 和文丽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近日，芜湖听众黄女士向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反映，他们小区之前已经完成综合提质改造，后续配套收尾工作滞后，核心便民健身小广场被大批量改造建筑垃圾一直大面积的侵占，影响居民生活环境。接到居民的反映之后，芜湖台记者范典、王旭祥前往现场进行走访，请听报道。
3: 记者赶到该小区，现场实景触目可见，管网翻新，公共绿化、主干道路灯均焕然一新，改造初衷切实惠民。但唯独小区35栋和37栋中心点位的便民健身小广场，沦为无人管控的露天大型混合垃圾堆场。居民黄女士：
4: 你闻到味道吧？我们家这门的串子都不能开。以前那个垃圾是一个礼拜搞一次，现在不搞了，去摆那个就不搞了。那个黑虫子嘛，天天都是的，家里的就是黑虫子，因为他那个垃圾夏天恶臭好难闻一个。老早这广场高头好多人乘凉干么事，现在这广场高头没人干的，知道都老远的，这是味道难闻嘛。
3: 混堆的生活垃圾、腐坏废弃的绿化、草皮、杂物，高温天气下恶臭弥漫，污水横流，蚊虫滋生，居民直呼受不了。居民江先生：
5: 你看他那边生活垃圾，你小区的物业他把垃圾全往那堆，我们去年就朝他反映了多少次。你这个生活垃圾，你应该说，他不懂应该哪里规定一个什么地方，你把倒到其他地方，不能在小区里面。小区是居民生活的地方。
3: 针对居民集中诉求与记者现场核实的实际情况，记者第一时间联动对接小区属地社区履职物业服务两方负责人，开展专项核实问询，直面垃圾堆放扰民、公共场地违规占用核心问题。唐梅园 B 区物业工作人员：
6: 近十年，闲置或垃圾分拣工作，把部分能签约的就是签约者，人家数字沙发啊，这个床垫，跟之类的，进了垃圾根据小区改造好以后，那个进入垃圾堆放点进好以后。我们五人内会及时的亲自过去，恢复该区域的功能。
3: 属地社区工作人员同步补充回应，全程牵头统筹督导本次专项清理整治工作，实时跟进专属堆放点位施工进度和清运作业全流程。桃梅社区工作人员：
7: 草皮这一块是这样的，我们已经联系了施工方，对这个杂草进行全部的清理。目前这个施工呢也进行了这个收尾阶段，然后其中呢也包括小区的这个建筑垃圾堆放点。
0: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

0: 义的显示屏，修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正风航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听民生，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正风航风热线，一诺千金。
1: 走入今天的一诺千金，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一诺千金当中关注近期热线投诉的反馈情况。近期阜阳的王先生向政府航风热线节目反映说，当地老年机送积分以前帮忙办，现在不办了，他是移动的客户。接到了王先生的反映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移动公司取得联系，安徽省移动公司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进行调查。经过核实，王先生反映的是近期收到积分未领取即将过期的短信提醒，咨询10086的客服，要求客服人员为其领积分，客服人员告知需验证身份之后帮忙领取，所以拨打政府航风热线咨询积分能否自动到账。经过核查，由于移动积分库的领取规则是：一、话务员可以帮助用户领积分，领取时需要服务密码或人脸认证方式，客服人员解答规范；第二，王先生非全球通客户，每月8号晚间积分计算生成之后，需要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中国移动线上渠道领取，用户属非全球通用户，故需要手动领取。经过与投诉人王先生联系，王先生表示他是老年人，居住地为颍上，处理方案为如出行不方便，可为其提供上门服务。王先生表示暂时不需要，方便时自己可以到营业厅办理，同时工作人员为王先生提供了营业厅的联系方式。王先生对于处理结果表示满意。近期桐城的网友向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留言说，桐城城区往西子湖方向007线道有公交站和站台，唯独梅庄生产队没有公交站台，特别阴雨天百姓出行很不方便，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协调解决。接到了这位网友的留言之后，我们和安徽省交通运输厅取得联系，安徽省交通运输厅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进行调查。经过核实，这位网友所提及的路段实际为 S465 省道，非007县道。该路段公交候车亭在前期规划中已与道路主体工程实现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同步交付。目前梅庄生产队区域暂未单独设置公交站台。这位网友及周边居民可前往邻近的古井公交站乘车，步行距离约800米。针对网友反映的出行不便问题，后续桐城市道路运输服务中心将结合 S465 省道沿线群众的实际出行流量、频次等需求，对该路段公交候车亭布局进行整体优化评估，若条件成熟，将按程序研究增设梅庄生产队公交站台的可行性，切实提升市民的出行便利性。桐城市道路运输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已就上述情况和网友进行了联系，网友对于处理结果表示满意。
0: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修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正风航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好的，我们的节目继续为您直播，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

0: 是不是随爸爸或者妈妈落户都可以呢？我家的一个亲戚，她这个现在怀孕了，但是呢没有结婚，想要问一下孩子怎么办理落户。据我了解啊，非婚生育的小孩随父亲或者是母亲呢，其实都是可以落户的。随母落户的呢，可以凭借孩子的出生医学证明、母亲的居民户口本或者是非婚生育说明，向母亲户口所在地的公安派出所申请落户。而如果是随父落户的话呢，则要带着小孩的出生医学证明、父亲的居民户口本和非婚生育说明，以及具有资质的鉴定机构出具的亲子鉴定证明，向父亲户口所在地的公安派出所申请落户。好，继续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给我们的留言。有位网友发来微信说，寄快递的时候快递员啊经常会让我保价，快递费就会高很多，我就很纠结，想了解一下，如果保价了物品发生损坏，是不是这个快递公司要赔偿全部呢？想要告诉一下您啊，保价服务的原理就是托运人向承运人声明其托运货物的实际价值，并支付相应的保价费用。一旦货物在运输过程中发生损失或者损坏，承运人将按照托运人的声明价值进行赔偿。这其实啊，就是为托运人的货物提供经济保障，降低了经济损失的风险。那么在货物发生损失或者损坏的情况之下，托运人能够获得更充分的赔偿。其次就是提升服务质量，促使承运人更加重视货物的运输过程，采取更加谨慎的操作和管理措施，提高了物流服务的质量和安全性。通过事先明确货物的价值和赔偿标准，为双方提供清晰的解决依据，避免了冗长而复杂的纠纷处理过程，节省了时间和成本。所以呢，对于消费者来说，在寄送快递的时候可以采取一些措施来降低风险。首先呢，在交寄贵重物品的时候啊，我建议您应该事先向快递公司声明，并且对贵重物品进行足额的保价，这样在快件丢失或者损毁的时候呢，您就可以按照保价的金额获得赔偿。其次，最好提醒您啊，一定要仔细的阅读快递运单背面的格式条款的相关内容，了解有关赔偿的规定。特别要注意未保价快件的赔偿限额规定，以便发生纠纷的时候呢，能够有针对性的主张自己的权利。最后，您一定要记住保管好快递运单、底单等凭据，这些凭证在后续的赔偿过程当中是非常重要的，可以作为消费者主张赔偿权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依据。好，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留言。这位网友说，我的孩子啊，现在在外省户口呢，在合肥，准备去一家企业应聘，企业需要孩子提供无犯罪记录证明，听说要到户籍派出所在地的派出所办理，正好听到这个节目，想咨询一下，能够不这个孩子不回老家就能够办理吗？或者我们家人能够帮他办理吗？想要告诉一下您哈，您的孩子啊，完全可以不回老家就能够办成。可以让孩子直接下载皖事通 APP， 安装完成之后打开 APP， 并且按照提示完成实名注册之后，进入皖事通，选择户籍所在地的地市，然后在皖事通 APP 的首页搜索框输入无犯罪记录证明服务，选择开具无犯罪记录证明的具体情况并填写信息，然后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开具无犯罪记录证明的具体情形，之后填写上传相关的信息，确保无误之后直接提交申请。在线提交申请之后呢，可以直接在办理页面选择我的办理，在线查看申请办理的进度。一般来说啊，3个工作日就能够审核通过。审核通过之后呢，就可以直接在皖事通 APP 上查看和下载无犯罪记录证明。需要特别提醒注意的就是，在申请无犯罪记录证明的时候，应当确保所提供的个人信息完全是真实有效的，以免影响证明的开具和使用。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

0: 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1: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2: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3: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2: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哦、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3: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4: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5: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6: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5: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4: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0: 合肥 FM95.5，
4: 宣城 FM103.6，
0: 宁国 FM104.4，
4: 广德 FM100.9，
0: 铜陵 FM88.7，
4: 池州 FM99.5，
0: 安庆 FM99.5，
4: 岳西 FM95.3，
0: 宿松 FM106.8，
4: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从实时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2: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3: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听众继续通过 FM95.5 AM936 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风航风热线下半段的节目内容。我是文丽。正风航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到12点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
1: 破难题促发展，
4: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都快搞了应急洞，下水不畅，
5: 违反中央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1: 办实事解民忧，
6: 从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7: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1: 正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3: 何文丽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咨询。一位网友问，现在购买农机机具是不是还可以享受补贴呢？怎么领取补贴呢？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农业机械化管理局的局长刘成美来回复一下。
8: 我听印发了两批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机具补贴额一览表，目前包括耕种地机械、种植施肥机械、田间管理机械、灌溉机械、收获机械、饲料饲草收获加工机械、畜禽养殖机械、水产养殖机械、粮油糖粗加工机械、果蔬茶粗加工机械、农用动力机械、农用搬运机械、农用水泵设施环境控制设备、农田基本建设机械等，共计22大类、48小类、123个品目机具纳入了补贴范围。县级农业农村部门可根据当地农业生产实际，选择相应种类和品目的机具进行补贴。购买机具后，购机者呢可以通过玩视通手机 APP 或携带所购机具身份证、户口本、购机发票、一卡通原件和县级农业农村部门要求的申报材料，自主向当地农业农村部门提出补贴资金申领事项，签署告知承诺书，承诺购买行为、发票购机价格

0: 等信息真实有效。实行牌证管理的依据，要先行办理牌证照。
1: 有位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发来微信说，现在呢是用电高峰期，那有的时候呢如果发生了停电或者是低电压等一些问题，电力公司该怎么来应对呢？有什么打算呀？那这个问题呢，我们请省电力公司数质配网部的副主任王阳来回复一下。
2: 保障可靠供电一直是电力公司的一把手工程，近年来我们严格落实先算后勤、一停多用等供电可靠性提升措施，我们就开展了不停电作业5.82万余次，同比增长了30%，大幅压缩了电网设备维护和检修对用户的停电影响。面对极端恶劣天气，我们按照省市两级灾害应对处置机制的要求，坐实恶劣天气预警区域特巡和应急资源的预制，统筹本地抢修队伍资源，形成了三级应急抢修梯队，同步组织协调跨区域的抢修支援。我们就调配了18支队伍，240余名抢修队员驰援阜阳地区的救灾保供电工作，有力地应对了恶劣天气，坚决守住了大电网安全生命线和民生用电的底线。我省供电可靠率达到99.992%，用户平均停电时间降低至0.3365小时。接下来，我们将持续努力，从各个维度保障可靠供电。为了使电网线路运行更加可靠稳定，降低因故障给居民和企业带来的影响，我们将积极推动老旧设备更新改造，提升自动化设备的覆盖密度，丰富带电作业的开展形式，提升故障抢修效率等措施，全面降低城市大面积停电风险，缩短每起故障恢复的时间，持续提高供电可靠性，打造可靠性高、互动友好、经济高效的一流现代化配电网。
1: 还有一位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发来微信说，近期打算申请办理烟草证经营卷烟，听说烟草公司是按照客户的档位提供卷烟，想咨询一下这种新办证店主的档位是怎么评定的。那这个问题呢，请安徽省烟草专卖局烟草销售管理处副处长史肖峰来回复一下。
0: 关于新入网客户的初始档位的评定呢，我们目前是依照的安徽省烟草公司卷烟零售客户一个分档管理办法来执行。同时呢，为了规范新入网零售客户的初始档位的管理，我们在全省呢建立了一个新入网客户初始档位的一个评价指标库。这个指标库呢，包括零售终端的钱柜、备柜的数量、城镇还是农村客户是否配备了收银系统和独立的电招等内容。简单来说，就是根据店铺的环境、服务水平等软硬件条件来综合的评定新入网客户的基础经营能力。您啊，申办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成功之后呢，所在地的我们烟草的客户经理会根据新增户的初始档位评价指标，对您的档位进行一个综合的评定并逐级的审核。目前呢，我省客户卷烟档位一共呢有30个档位，其中一档最低，30档最高，新入网客户卷烟初始定档最高为20档。
1: 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听说实施了全新的信用管理办法，想问一下和以前相比有什么变化吗？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税务局纳税服务处的副处长高敏来回复一下。
3: 2025年7月1日起，我们新的纳税缴费信用管理办法呢正式实施。和以前的老办法相比，主要有4个方面的变化。一是呢，是将纳税人缴费的这个相关情况纳入了评价体系。新办法呢，将全国统一征收的社保费、非税收入纳入信用评价，来实现我们税费同频，更加全面地反映经营主体的信用状况。二是呢，就扩大了参评的主体范围。新办法适用范围涵盖了这个除自然人以外的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缴费人。也就是说，企业、个体工商户、非企业纳税人 等经营主体的这个信用啊全覆盖了。三是呢，增加了93分的这个起评分，在原有100分、90分的起评分的基础上，新的办法呢，对有社会保险费申报记录的经营主体，将起评分呢是从90分提高到93分，是为了促进企业完善这个信息披露，引导合规经营。四是呢，完善了纳税缴费信用修复的机制，主要做法是包括加大了轻微失信行为的修复力度，建立了欠缴税费指标渐次修复机制，新增了整体守信修复的情形，另外还细化了直接判定指标、修复条件等内容。主要的变化是这四个方面。那么更多的细节呢？您可以及时关注我们总局在网站、公众号等平台发布的办法解读，来充分了解信用政策全面提升的信用水平，在依法合规经营的基础上，来进一步增强市场竞争力，积极实现自身的高质量发展。
1: 同龄的一位听众呢，在我们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咨询说，我今年想在自己家的宅基地上盖自住房，怎么盖才能够抗震呢？这个问题我们接着请省地震局震害防御与应急处处长周琦来回复一下。
4: 可能首先是选址的问题，选址一定要科学，要避开不良地址地段。你讲同龄地区，然后我们这个安徽的地震地质构造条件的话，你家处于下扬的这个破碎带和这个秦岭大别构造带结合部位，又受这个长江地区冲击的影响，所以这一块呢，恐怕对这个山崖、山坡那一些不良地质条件，还有古河道，这个恐怕你重点选址的对象，重点。其次呢，恐怕你们那个同龄地区啊，这个选择较为坚硬的脊岩地区，这个选址是比较合适一点，这样呢，可能在我们基础上更牢靠一些，更牢固一些。那么最后呢，可能我们现在农村房屋虽然还是自建房，但我们大多呢都有了舍计意识，同时在选择建筑材料，对吧，砂浆的比例等等这方面呢，都引起了我们农村朋友的注意。我想具体的呢，再给你几个建议，这么几个方面。一个是呢，房屋设计一定要尽可能的规整，农村嘛，有的可能根据场地条件或者是家庭宅基地的大小，可能选择的不够规整，结构呢不是合理，可能呢满足自己的需求，为需求而需求。所以我们首先要考虑大开间、高门帘，或者说结构呢不对称的一些构造，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一个呢，房屋尽可能的根据自己的适用需求，不要追求过高过大，大尺寸的、大面积的、大跨度的等等。第三一个呢，可能在圈梁构造柱上，刚才我在说到飞动那个朋友提到的一些问题，也谈到了这些问题，恐怕在钢筋的配比、这个砂浆的比例、圈梁的设计，包括钢筋的交接等等，这方面呢，恐怕都是应该我们在农村建房应该注意的问题。最后一个方面呢，可能建筑材料，我们要选用优质材料，国家检测合格的，是吧？钢筋、水泥、砂浆等等，加强这方面的管理，确保施工质量。我想呢，是我们农村广大地区，尤其是这个南部山区，这个建造房屋啊，应该注意和把握的问题。
5: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6: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 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破难题，促发展。
1: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这边高了一米多，下水不畅。
2: 违反朝阳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0: 办实事解民忧，
3: 从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4: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0: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为您送出的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我是文丽。如果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有想要咨询的政策的话呢，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给我们发送过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请您在发送问题的时候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我们在收到您发送的政策咨询之后呢，会进行系统的梳理，并且联系政府职能部门的相关负责同志进行权威解答。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梳理的听众的咨询。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咨询说，我想咨询一下，行政村范围内已经建设了一个省级中心村，还能不能再申报省级中心村呀？那这个问题呢，我们请安徽省农业农村厅乡村建设促进处的副处长刘杰来回复一下。
6: 就是首先我们要明确一下这个省级中心村它的一个概念。省级中心村呢，它既不是我们说的这个自然形成的自然村，它也不是行政区划划定的这个行政村，它其实是我们对这个从很多众多的自然村中挑选出来的一个重点培育的一个这么一个对象。那么也就是说，它可能省级中心村里会有一个两个甚至更多的自然村的一个组成所以这个问题的答案呢，可能要分两个方面。首先一个肯定的就是，如果你是在原址上重建，这个是我们不允许的避免造成这些资金的浪费啊。但是如果你的这个自然村就是在我已见过的省级中心村之外的自然村，我可以进行一个组合我再来申报这个省级中心村，我们是允许的。当然申报的时候呢，你需要符合两个条件一个就是这个人口的规模要够所谓的人口规模要够安徽省的这个十四五美丽乡村的建设规划里也明确表明皖北片区的人口要达到集聚人口规模要达到1000人，那么这个皖中还有沿江这片区的要达到500人皖西和皖南这个片区要达到200人首先你人口规模要够。第二个呢，就是你这个村庄分类的类型得对我们是支持这个集聚提升类村庄特色保护类村庄，还有这个近年来不纳入城市建设规划的城郊融合类村庄进行这个省级中心村的建设和发展如果你满足以上这两个条件我们是支持来申报来建设的。
5: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我在芜湖开了一个小加工厂，容量用电容量大概是100多千瓦，近期想申请用电，想了解一下具体的过程有没有什么政策支持呀？那这个问题我们请省电力公司营销部的主任汪学忠来回复一下。
7: 我们按照我们的要求，就是包装容量在160千瓦及以下的，我们省电力公司将提供低压半电零扇门、零审批和零突资的三领服务。您可以通过网上电网 APP 或者到当地供电营业厅提交半电申请，工作人员将会尽快联系您进行扇门勘查，快速办理。对无电力外线工程的，全国省半电时长最长不超过5个工作日；有外线工程的，全国省半电最长不超过15个工作日。当地供电公司将为您提供低压接入方式，并将投资界面延伸至用电地址红线。计量装置以上工程由供电公司负责投资建设。各类民营经济组织包装容量160千瓦及以下的，均可享受低压半电三领服务。比如个体工商业个体工商户开店办农家乐、开办小企业等需要申请用电的，只要容量在160千瓦及以下的，都属于三领服务的范围。新政策将为企业进一步节省半电成本，优化运电营商环境。
5: 安徽之声的公众号上网友咨询说，发现有人售卖假烟，我应该怎么举报呢？那这个问题啊，请省烟草专卖局政策法规与体制改革处副处长王洪光来回复一下。
8: 我们面向社会啊，广泛

0: 侦缉涉烟违法活动的这个线索。如果有人啊售卖假烟啊，你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式啊进行举报。第一呢，你可以拨打12313烟草专卖品市场监管举报电话，这是全国统一的烟草专卖品市场监管举报电话，专门受理啊涉及烟草专卖品生产、销售、运输等方面的违法行为的举报。您还可以告知接线员啊售卖假烟的具体的地点、店铺名称以及相关的线索等信息。第二，您可以通过当地烟草专卖局的官方网站啊进行举报。我们在官网啊设有专门的举报渠道，您可以按照平台的提示啊填写相关的举报信息，还可以上传相关的证据材料。第三啊，你可以向当地烟草专卖局啊当面举报，向烟草专卖局的工作人员啊反映相关的情况。如果能提供购买的凭证啊，买到假烟的详细的证据啊，就更好了。我们接到举报以后啊，会及时安排执法人员进行调查核实。如果举报线索查证属实呢，还会给予相关的这个举报奖励，同时依法对销售假烟的行为啊进行严厉的打击，坚决维护好卷烟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和烟草的市场秩序。
1: 再来关注一下慧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我们是从事一家车床机械制造的公司，这个月因为更新设备，预计要增值税申报，完全会有100多万的留抵税额。如果其他条件都符合，想问一下，下个月申报可不可以按月来进行退税呢？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税务局货物和劳务税处一级调研员江山来回复一下。
2: 这个留抵退税政策啊，最近国家对进行调整，就是财政部税务总局就关于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一个公告，就财政部税务总局2025年的7号公告，对这块政策进行重新的明确，对制造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这4个行业的纳税人，可以按月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退还这个期末年底退税，就是说按月可以申请。
1: 我们继续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网友咨询说，我的家在合肥，我想带孩子来体验一下模拟地震，掌握应急避险的技能，想问一下有没有这方面的渠道呢？那这个问题，我们请安徽省地理信息中心高级工程师吴文文来回复一下。
3: 这也是家长们普遍比较关心的问题，因为孩子的安全是家长们心系的这个问题。目前呢，全省16个地市以及一些县区建设的地震科普场馆呢，都是面向社会免费开放的。那么这些科普馆的信息呢，在安徽省地震局的公众号上都可以查询到，大家呢可以按需去预约。那么在合肥及周边地区呢，我们可以去到这个合肥市的防震减灾科普教育馆、肥西县的防震减灾科普馆，以及我们安徽省地震监测技术的科普馆，这都是不错的选择。当然，您也可以带孩子去设有防震减灾专业科普展厅的安徽省科技馆。在这些场馆里呢，不仅有图文并茂的地震科普知识、先进的科普互动的展教具，还有青少年比较感兴趣的地震体验小屋，可以模拟。大家也许没有真正的经历过地震，但是呢，可以带孩子去体验一下不同震级的地震是什么感觉。那么，我想经历了这样的体验之后呢，当地震真正发生的时候，可能就不会惊慌。此外呢，科普馆里还有防震疏散的模拟演练。在此之外，还有心肺复苏、医疗救护等实用的应急避险的技能。感兴趣的呢，可以就是预约报名。那么我们地震局呢，还举办了，尤其是在5.12期间，还举办了一系列丰富的科普活动。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进行报名。我们省地震局在大蜀山建设了地球科学的实训基地，想要打造地球之旅的科普文化园区，以地球科学的知识和防震减灾的技能为核心，将会通过多媒体的影像、科普 IP、仿真互动的体验，以及场景虚拟等现代化的技术手段，

0: 呈现，欢迎大家前来参观和打卡。同时，基地还会组织地球科学的研学、无人机的科普培训等活动，希望通过知行合一的科普趣味课堂来培养青少年的科学实践和创新思维。那么大家如果感兴趣，尤其其实这位家长可以关注啊，大蜀山旅游其实在合肥市也是一个假期这个秋游或者是这个休闲的这个娱乐场所，可以在享受自然风光的同时，也来就是领略和学习一些地震科普的知识。那么除了以上几种线下的方式之外呢，还可以关注我们安徽省地震局的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直接在线了解和学习我们防震减灾的科普知识，做到足不出户，科普知识就可以进家。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2: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文丽代表本次节目监制徐军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各位听众朋友，
2: 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3: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4: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5: 将军
6: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 95.5，快乐老友记，
3: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7: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0: 生活中，人们常常对陌生人温和有礼，却对身边最亲近的人容易挑剔。很多时候，我们习惯把身边人的好当作是理所当然，把感激藏在心里，却忘了一句简单的夸奖，一句真诚的道谢，就足以给彼此带来力量。试着多关注身边人的好，多关注人际关系中积极的一面，大胆地说出你对他人的欣赏和夸奖，对辛苦操劳的家人说一句有你真好，对并肩奋斗的朋友道一声你真厉害，对默默帮助我们的人说一句谢谢你。语言的力量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强大，一句真诚的夸奖既能照亮别人的世界，也能温暖彼此的心房，让良好的关系在肯定和包容中愈发深厚。中午好，各位亲爱的老友们，这里是快乐老友记，欢迎您每天午间的12:30准时和我相约，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左霞。
1: 养老动态，
0: 首先来关注养老动态。事关老年人骑行爱好者，12306呢有新优惠。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啊，在5月19号中国旅游日来临之际，铁路部门呢推出了旅游惠民服务的新举措。4月底到6月底开行179趟旅游列车，4月到5月呢发放铁路旅游消费券，5月30号到6月30号对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中国公民，周中时段乘坐部分动车组列车实行票价折上折的优惠。5月19号起，在京张高铁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的服务，助力更多旅客坐着火车游中国。我们一一来关注，旅游列车集中开行，从4月底到6月底呢，将集中安排开行179趟旅游列车，包括新东方快车、南方列车红棉号、丝路梦想号、上饶寻仙列车、星光蓝莓号、中老跨境旅游列车等系列产品。那5月19号当天呢，熊猫专列、锦绣天府号，还有长三角之星品质型旅游专列将首发上线，以特色化产品和专业化的服务满足旅客出行的需求。以上产品均可以通过铁路12306客户端铁路旅游专区查询预定。另外呢，就是发放铁路旅游的消费券，5月10号到31号期间呢，铁路123

6客户端铁路旅游专区将发放 5.19 元、51.9 元和519元三档的满减券，使用范围呢覆盖专区上架的全部旅游专列产品，在购买相应价格旅游专列产品的时候呢，可以直接抵现。12306酒店住宿专区在4月20号到5月31号期间呢发放优惠券，用户在预订酒店时可以领券抵现。此外呢12306餐饮专区在5月17号到20号呢还将推出指定商户订餐立减优惠活动。铁路12306注册用户呢都可以在相应的专区领取优惠券。再有呢就是老年旅客购票可以享折上折。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中国公民购买开车时间在5月30号到6月30号期间的非节假日周中时段，也就是说从周一的12点到周五的12点，部分动车组的列车车票呢可以享受执行票价九折优惠，实行折上折。铁路12306在相关优惠车次后呢会标注敬字，就是敬老的敬字。年满60周岁及以上持有残疾军人证还有伤残人民警察证、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残疾人员证的中国公民，在享受原有优待票价的基础上可以再享受九折的优惠。老年旅客可以同时享受普通常旅客会员的三倍积分优惠，积分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者是办理座位升席的业务。此外呢还有就是试点推出了自行车随身行的服务。针对旅客多样化出行的需求呢，铁路部门持续做精做细个性化的服务。5月19号起啊，在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站间沿途的各站点试点自行车随身行的服务。那骑行爱好者朋友呢可以通过12306客户端办理，旅客线上完成服务预约付费后呢，经车站安检和规范包装存放，可以携带符合规定的自行车同车出行。具体的服务信息呢可以通过铁路12306来查询。持续拓展爱宠行、轻装行等便民服务范围，让旅客畅享旅途。据介绍，2026年国铁集团计划开行旅游列车2500列以上，打造精品旅游线路50条，不断激发铁路旅游市场活力，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旅行生活的向往。好，刚才我们说完了这个骑行出门的好消息，以及我们对老年旅客购票有折上折的一个消息哈。那接下来呢，再跟您说一条关于家里安全的防跌倒的适老化改造，最近呢又升级了。当防跌倒成为适老化改造的核心抓手，不少家庭和社区呢都开始把更多的目光投向老人日常活动空间的安全改造。跌倒是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因伤害致死的首要原因。一块湿滑的地砖，一处轻微的室内高差，以及一道昏暗的灯光，这些不起眼的细节都可能成为老年人生命的隐形杀手。近日，国家疾控局、民政部等15个部门联合印发《伤害预防控制行动计划 2026 到2030 年》，将老年人跌倒预防控制行动列为五大专项行动之一。这一部署的深远意义呢，在于老年人跌倒预防从零散的政策呼吁跃升为系统的制度安排。在 3.2 亿老年人、23% 老龄化率的时代背景下，防跌倒工作的适老再升级，折射出中国应对老龄化挑战的深层转型。过去呢，应对老年人跌倒的主要路径是跌了再治。这种被动的应对模式，无论从健康效益还是经济角度衡量呢，都难以为继。那么这一次的行动，一是建立分级预防机制，二是推进适老。

化环境建设。分级预防，通过医疗卫生机构的跌倒风险评估，将高龄、独居、失能、残疾及农村老年人纳入重点保障，有针对性地开展健康教育、运动锻炼指导和跌倒相关疾病防治。适老化环境建设呢，从家庭到社区，从医疗机构到养老机构，因地制宜推进无障碍改造和防跌倒设施配置。一块防滑垫，一个低位的淋浴把手，一个适高的扶手，微小改变却能在关键时刻挽回一条生命。我们说，真正的适老不是等到老人跌倒后送去救治，而是在每一个细节处防患于未然。截至“十四五”末，全国已完成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224万户，但面对3亿多老年人口，这仅仅是个起点。适老从来不只是技术问题，更是一项关于养老安全感的兜底工程。跌倒是意外，但意外多数可以预防。一个真正适老的社会，懂得从细微处呵护每一位长者的安全。当分级预防机制逐步下沉到基层，适老化改造的触角延伸到每一个有需要的家庭，老有所安便从愿景走向现实。

0: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
1: 喝一朵茉莉花，喝一朵茉莉花，
0: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滋味。
2: 听众朋友，刚才呢我们说了出行和安全，接下来啊这条跟我们的康复有关。从今年的9月1号起，新的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就要实施了，以后啊大家在家中呢就能够享受到专业的康复治疗。那具体怎么样呢？我们来听一听。近日啊，国家卫生健康委正式发布了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行动不便、长期卧床还有术后康复的人群将不用再奔波往医院去住院，而在家中呢就可以享受专业的病床康复服务。这个服务标准将于9月1号起在全国统一实施。
3: 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明确规定了什么是家庭病床，哪些人可以申请，具体包含哪些服务内容。一，什么是家庭病床？家庭病床简单说就是把病床搬回家，对病情稳定且适合居家治疗，但因生活不能自理或行动不便难以前往医疗机构就诊的患者，医疗机构在其住所设立病床，医护人员定期上门提供康复护理等服务。二，哪些人可以申请？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核心面向诊断明确、病情稳定、治疗方案清晰且行动不便、到医疗机构就诊有困难的人群。三，具体包含哪些服务内容？一是康复评估与指导，为患者制定个性化康复计划，指导家属协助开展居家康复训练。二是临床康复服务，涵盖适宜居家开展的物理治疗、言语治疗等。三是辅助健康服务，包括健康监测、用药指导。该标准9月1号正式实施，公众可通过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等正规渠道申请家庭病床康复服务。
2: 近年来，北京、上海、郑州等地呢，已经开始进行家庭病床

0: 床的试点工作。那家庭病床到底长什么样？和医院里的病床有什么区别？真的能够起到康复的效果吗？记者呢进行了实地的探访，我们也一起跟随了解一下。
1: 记者跟随北京市丰台区马家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家庭医生来到马先生的家。他的爱人常女士今年64岁，因为脑部损伤丧失了语言功能和行动能力。在专科医院进行手术和相关治疗后，常女士插着气管套管出院回了家。但是之后的康复训练成了难题。
2: 回家本身想的呢就是做康复，现在在马家铺这儿住呢，离咱们的社区医院呢比较近，也比较方便。
1: 北京市丰台区马家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了解到情况后，派家庭医生来到常女士家进行医疗评估。经过专业评估，常女士的情况符合设立家庭病床的条件。针对她的病情，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每周派2位康复医生到常女士家进行针灸治疗和肢体按摩，并对家属进行专业的护理指导。
3: 然后就是提醒您，那个每次阿姨喂饭的时候，您一定把床头一定给多立高了的。咱们要求不是。
1: 经过半年的居家康复训练，常女士的身体情况已经有了一定好转。
4: 通过这个按摩呀，给她松解肌肉，缓解粘连，然后她现在举臂的话，能够比原来要略微抬高个20-30度左右吧。然后她下肢的反射也比原来要敏感了。啊，就是碰他的大脚趾，他知道有往回勾的这个现象。现在
0: 家庭病床的服务重点呢，面向脑卒中后遗症、瘫痪、骨科术后卧床，还有慢性病的长期卧床等需要长期居家照护康复的人群。那么哪些人群不适合设立家庭病床？医保报销上又有什么样的规定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探访。
1: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负责人介绍，家庭病床和住院治疗是有本质区别的。
5: 它跟医院的病床最大的区别在于，它主要是用于一些康复的评定、康复治疗，还有一些术后的一些换管啊、管道的维护，还有一些呢中医的实际技术。总体上来说，家庭病床还是适合病情稳定的患者。如果说病情不稳定，并且随时有加重的风险，那我们还是建议去医院进行住院治疗。
1: 居家治疗上门康复，很多市民担心费用问题。记者从国家医保局、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家庭病床相关康复诊疗护理服务已经全面纳入医保报销范畴，而且还额外享受利好政策。
5: 它还有个便利的条件，就是这个病人如果常规他在医院住院的话，他一旦办理了住院，他就无法在门诊进行就诊了。但是家庭病床的话，如果在某一个社区机构办理了家庭病床，不影响他去其他所有医院的门诊就诊。这是第一个有利的条件啊。然后第二个的话，他的起伏政策，如果这个患者是刚出院回家，那么又需要继续治疗的话呢，那么他的起伏线呢就会比较低。
1: 具体来看，符合条件的家庭病床康复服务项目可按当地医保规定比例报销。比如上海市已明确51项家庭病床服务可医保报销，北京市规定家庭病床按照住院的规定报销，报销起付线降低50%，由1300元降低至650元。具体报销比例、报销流程，可咨询当地医保部门或提供服务的医疗机构。
6: 早上被阳光叫醒，午后一杯咖啡配好书，晚上约上老友唠唠嗑，这才是生活该有的样子。
7: 快乐生活派带您解锁健康小妙招，种草旅行好去处，还有才艺大比拼，让每一天都闪闪发光。和快乐生活派一起把日子过成诗。
0: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步入我们今天的快乐生活派。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呢，这位朋友叫做夏小平，我们一起去认识他。
8: 大家好，我叫夏小平，来自安徽马鞍山，今年应该是69岁了吧。我原来是在我们单位是公司机关里面是搞文字的打字员。 但是我是由于企业改制嘛，我退休比较早，45岁就退休了。所以退休下来以后呢，就是我的业余爱好，也就是有一种乐器葫芦丝，也喜欢唱，也喜欢跳。那么曾经，就是参加了这种老年大学学习了葫芦丝这一块，然后后面就是也跟着队组织了一个团队样的形式，参加各个地方每次演出干嘛，也就是一直到现在，学了有10年了。因为这也是听说讲对身体有好处嘛。有健康嘛，给他是吧？身强肺富力嘛，那就所以讲，然后对大脑也有好处，因为他要记他的歌谱谱子，所以讲就坚持，不练习他那个曲子是吹不完整的，要谱子要记啊，对不对啊？你不记的话，他吹不起来。每天都要坚持一个小时练习，学一个新谱子必须要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才能练一段时间才能完整的吹出来。觉得我的退休生活还是蛮丰富多彩的，对吧？现在呢？也能参加社区的活动啊，可是的，也是很高兴很开心。今天带来一曲葫芦丝的演奏《画里》。

0: 我在这里面呢，就很感谢我们社区支持我们的工作，他给了我一个很满的一个排练场所，而且我们很有好多道具，就放在这地方，他安排了，所以我想感谢社区支持，把我们的团队将来带得更好。
1: 好的，非常感谢夏小平给我们的分享带来的美妙动听的葫芦丝乐曲，也欢迎我们快乐老友记更多的老友们给我们分享您的快乐生活。
2: 血压血糖要稳住，养生谣言别轻信。快乐老友记特邀专家坐镇，用最接地气的方式解答健康疑惑，让健康生活简单又快乐，健康有道。
1: 老友们，今天的健康有道呢，想跟大家说一个跟吃有关，但是常常被忽略的好习惯，那就是晚餐早吃。您知道吗？把晚饭的时间稍微提前一点，对身体的好处呢可不少。那到底，早吃有哪些好处？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哈。2026年1月啊，英国医学杂志《子刊》发表的一项研究就发现，晚上的17点，也就是晚上的5点前吃完这个晚餐，能够显著的改善代谢的效果。那么这一项研究呢，对2000多人进行了分析，发现了一种效果较好的晚餐方式，那就是在晚上5点前吃完晚餐，5点之后管住嘴。这个研究呢，还给不同晚餐的时间排了个名次哈。第一名呢，就是在晚上的5点前吃完晚餐，减肥效果好，同时可以降低胰岛素，效果呢也是非常的明显。那第二名呢，就是在晚上的5点到7点之间吃完晚餐，虽然说也有一定的好处，但效果呢不如我们刚才说的5点前吃完晚餐。第三名就是在晚上的7点钟之后吃完晚餐，改善效果在这3个时段当中是垫底的。那么晚餐早吃有哪些好处呢？首先就是有利于食物的吸收和利用。食物吃下之后啊，需要一定的消化时间。如果晚餐时间太晚的话呢，睡觉时晚餐吃下的这些食物可能还没有消化，那么不仅会增加肠胃的压力，还可能会影响我们的睡眠质量。而如果早一些吃完晚餐，给食物留出4个小时以上的消化时间，身体就能够有足够的时间去消化吸收食物。这是第一个哈，有助于食物的吸收和利用。第二个好处啊，就是有利于我们控制体重，改善脂肪肝。晚餐时间早，可以利用晚餐和睡觉之间的间隔呢，适当的增加一些运动，食物呢就可以被充分的消化吸收代谢掉。那对于我们健康的人群，是更有利于控制体重，降低甘油三酯水平，为血管健康带来益处。而对于脂肪肝的患者呢，体重的减轻还可以帮助改善脂肪肝，身体炎症也可以减轻。晚餐早点吃，有助于保证身体昼夜的节律，让你的睡眠质量更好，从而呢降低身体促炎细胞因子和脂肪因子水平，相当于给身体消炎。那我们再来说一说晚餐该怎么吃。多吃富含蛋白质的食物。晚餐可以减少脂肪、精致碳水化合物的摄入，多吃一些富含蛋白质的食物，比如说鸡肉、鱼肉、虾等等。另外呢，就是要选对烹饪的方式。烹饪方式呢，尽量是清淡，以蒸、煮、拌烹饪方式为主，最好呢，不要吃油炸的食物，有助于减少食用油的摄入。第三呢，就是要改变进餐的顺序。吃饭的时候可采用这个先吃蛋白质，再吃蔬菜，然后呢最后吃碳水化合物的进餐顺序，这样呢更有利于增加饱腹感，控制进餐的总量，吃到7分饱即可。最后提醒大家注意的就是不吃宵夜。夏天的夜晚总是离不开烧烤啤酒，如果把这个食物当作夜宵，不利于控制血糖和体重。所以呢，以上给大家说到的是晚餐早吃好处多。好，朋友们，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欢迎大家。

0: 来继续关注我们的快乐老友记，广告之后我们再会。
1: 你们怎么了？
2: 小宝啊，我今天烧的可乐鸡翅，你尝尝还是不是那个 YYDS？
3: 小宝，你看我的书法跟你王叔他们比，是不是遥遥领先？
2: 哎呦，老头子，我看你就是那个显眼包。
1: 爸妈，你们怎么这样说话呀？
4: 你有想过，为了走进你的世界，他们有多努力吗？
5: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6: 哎呀，哪里来的强光？
5: 啊，飞天说。说话了，
6: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5: 哎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6: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7: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8: 连局，一点小意思。
7: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8: 是我不好意思。
7: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8: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7: 小意思，小意思。
9: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1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1: 合肥 FM 95.5，
10: 宣城 FM 103.6，
11: 宁国 FM 104.4，
10: 广德 FM 100.9，
11: 铜陵 FM 88.7，
10: 池州 FM。99.5，
11: 安庆 FM 99.5，
10: 粤西 FM 95.3，
11: 宿松 FM 106.8，
10: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3: 各位听众朋友，
14: 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15: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16: 三号桌的串好了，
17: 将军
18: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12: 锁定 FM 95.5，快乐老友记，
15: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16: 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19: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12: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0: 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快乐老友记》，我是您的朋友左霞。听众朋友，胸口憋闷、心慌气短，甚至突然一阵刺痛，冠心病啊，就像一颗不定时的炸弹，让患者时刻提心吊胆。在寻求治疗的路上呢，不少人都听过这样一句话：“三七能活血化瘀，预防心脑血管疾病。”可是三七真的能够适合所有的冠心病人吗？有人吃了感觉心口舒畅，有人呢却出现了出血风险。那么究竟谁对谁错？接下来啊，我们就一起走进国医金方系列节目，冠心病人群适合吃三七吗？ 节目当中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主任医师夏军教授将教我们不同病症的人群究竟该如何辨证吃三七。
17: 大家好，我是特别关注咱们老年朋友心血管健康的琪琪。
20: 大家好，我是帮您护心养心的社区宣传员贺超。
21: 大家好，我是坚持服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靳佩良。
20: 您什么叫坚持服药啊？服什么药啊？
21: 呵，这你不知道、啊、
20: 还美呢。什么药您先说说。
21: 我告诉你，这是神奇啊。这叫南国神草，也叫金不换、
20: 你为什么会吃这个东西呢？
21: 保健呢、对心血管好啊，对心脏好啊。
17: 它这个那个药的学名叫什么呀？
21: 三七，知道吧？
17: 哦，知道呀。三七，
20: 不管三七二十一，您那么吃可能都是错的，有可能有副作用。我带了一个案例，您看一看，看一看您就知道您做的是对了还是错了。
21: 行啊。
20: 性别女，年龄70岁，主诉夜间胸痛发作，家人打急救车送到医院进行抢救，既往史最近半年偶发性心绞痛，自行服用三七。请问看看案例您还想坚持吃药吗？
21: 不，这是一个特殊的案例，你不能以偏概全呢、对不对啊？
17: 那这样你们也别争了，这究竟是一个就是特殊的案例啊、还是一个普遍现象？三七究竟能不能作为一个保健中药咱们长期服用？咱们请来做客的社区专家给咱们聊一聊吧。
21: 好，
20: 我觉得可以啊。我们今天现场为大家请到的是北京中医医院夏军老师，来，有请夏老师。
22: 夏军，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主任医师、教授、研究生导师，首都国医名师，北京市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
17: 夏主任，这个病例到底怎么一回事？是特殊的还是普遍现象呢？您给我们解读解读。
23: 啊，这个病人吧，是我们看过的一个病人
20: 啊，真实案例。
23: 对呀、他已经有那个高血压冠心病20多年了，然后呢，他就按规矩吃药，吃着吃着呢，他觉得三七不错，他就吃三七，吃了一段就觉得很好，比原来没吃的时候精神状态什么的症状发作都减少，挺好的，结果他就把他的降压药啊什么这些就给停了，停了以后，初几天还没觉得怎么样，时间一长了呢。头一天可能也有一些劳累吧，夜间就胸痛不止了，然后赶快急救车就跑到医院来看病了。
17: 那我能不能这么理解啊？他的这个痛啊，不是说这个三七造成的，而是他把自己该吃的药给停了造成的。
23: 您说对了，其实吧，就是高血压冠心病，他有高血压，他把药停了以后，慢慢的他血压就上来了，他自己不知不觉，因为高血压呢。也是一个无声的杀手，他不觉得，所以呢，就造成了这个血压升高。血压升高以后呢，这个冠动脉供血就不好，然后就发作了。所以呢，不要把中药和西药对立起来，我们精准的使用西药，同时呢，也要辨证论治，使用中药治疗。我们到医院来看病，找医生开药是一方面，那我们要停药。也是要到医院跟医生请教一下，停药也是医生的事儿。
20: 夏主任，我想问一下，就是三七这个东西，它到底是可以随随便便吃呢，还是说得听大夫的安排来吃？
23: 三七它也是一味中药啊，中药的使用呢，要辨证论治，看你有什么症就用什么药，也不能随随便便吃。
21: 我明白您的意思了，甭管是怎么吃，肯定三七有好处，但是怎么用一定要听大夫的。
23: 对，
20: 那我就特别好奇了，就是都说三七特别好，三七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到底是怎样的一味中药呢？
23: 这就是三七，
17: 这就是三七，
23: 这就是三七。三七呢，它是一个五加科的草本植物。咱们用药是用它的根和茎部，它的叶柄有三个，然后每个叶柄上长7个叶子，所以它的名字是这么来的，叫三七。您刚才说。三七金不换哈、
21: 对，
23: 这绰号打哪儿来的您知道吗？
21: 真不知道。
23: 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上说的，这个确实三七是一个很贵重的中药材，它的作用非常独到，它 它又能止血，又能活血，还能养血，所以非常贵重。
22: 三七五加科人参属植物，是有名的桂系药材，因七叶三枝而得名，其肉质主根为主要药用部位，俗称三七头子，又因药典医书称之有奇功，为药品中之最珍贵者，所以又有南国神草、金不换的美誉。三七起源于2500万年前新生代古晋纪末期，迄今为止，人类使用三七历史超过3000年，是我国中药产业中的瑰宝之物。
23: 还有一味药跟它有点并列被人重视的，就是人参。嗯，也是五加科的药。
17: 我们都知道人参这是大补的呀。
21: 是
17: 啊，难道三七也是有这种补益效果的吗？
23: 人参是补气的，三七是血分药，
17: 补血的吗？
23: 对，它是活血止血，还有养血的作用。三七和人参呢，一个是气分，一个是血分，当气虚的时候要用补气的药，当血虚的时候要用血分的药。
21: 您这么说我们就大概明白了，这俩都是有补益作用的。但是为什么说得了这个心脑血管病适合吃三七而不适合吃人参？
23: 倒不是不适合，就是说有的人呢他偏于血瘀，然后大家就想起来吃三七。玉秋药解里边说，三七合营止血，通脉行瘀，行瘀血而敛心血。那比如说冠心病的时候哈，服用三七呢，它能够疏通经脉，尤其疏通心脉，能够推动淤血前行。冠心病是怎么回事呢？冠心病就是人的心脏的冠状动脉管腔窄了，被那个粥样硬化的斑块给堵窄了，血液就不能顺畅的运行。心肌是一个非常娇嫩的脏器，耐受不了片刻缺氧，这时候人就心绞痛发作了。那这个过程在中医来看呢，那就是由于这个血液运行不畅，淤血阻滞了心脉，造成了胸闷胸疼。所以呢服用三七呢来疏通心脉，淤血散开了，胸闷就改善了。
21: 所以你看，我吃三七没毛病。
20: 别，我还是那句话，就是您第一看别人吃，您跟着吃药，首先是错误的。另外，最关键的是，吃三七是很有讲究的。就针对您这样需要普及的用户，我们做了一个题板，我们请夏老师给大家讲一讲。
21: 好啊，
20: 三七到底应该怎么吃呢？分了三个，初级、中级和高级，来看看初级的吃法
1: 怎么吃
20: 是什么呢？
1: 哦，三七是单独服用，
23: 单用吧，就是只有一味三七。有的时候病情平稳的时候，我们给他用一段三七，使他这个经脉更通畅，然后活血化瘀。咱们前面那个病人吧，他就是冠心病、心绞痛，病情平稳了，他单吃了一段三七呢，他就挺稳定的，挺好的。如果他不停那个降压药什么的，可能他还挺适合单用三七的，效果还是不错的。
21: 正常的服药，然后单用那个单七三七呢？你看 我那个街坊有一个，撒在那个粥里头。他那么吃，他说这个省得有那个味儿大。
17: 我是看过，就是药房有卖那个三七粉末的，
21: 对，
17: 然后装成一小袋一小袋的，那是不是用起来也挺方便的？跟这种您刚才拿过来的这种片状的哈，是效果一样的吗？
23: 三七这个药挺贵重的，所以打成粉呢，节省药材也，而且打成粉它药效发挥的更好，
17: 就吸收的更好，
23: 吸收的更好。
17: 我听说这三七有生熟之分，就是咱们用药的时候，这生熟有影响吗？
23: 生三七便于活血，作用强；熟三七呢，也有活血作用，它还会有止血的作用。
17: 那我们治冠心病哈，心脏方面的病，主要是用生三七还是用熟三七？
23: 冠心病是气血瘀滞的这方面，所以我们主要的还是用它的生三七。
22: 三七是生熟易用的典型中药，具有生消熟补的特点。生三七活血化瘀功效好，熟三七补益效果好，因此如果以活血化瘀为目的，一定要选生三七。体内有血瘀的冠心病患者，日常可以用三七打粉或吞服，而且每日用量不能太过，煎服每天3到9克，打粉�吞服每次1到3克。
20: 那我们看看第二种吃法是什么样哈。 入膳食用。
23: 入膳吃比较方便哈，就是我也把饭也吃了，然后我把药也吃了，
21: 对对对，
23: 也挺方便的。

0: 我们经常遇见冠心病的病人哈、嗯、病人来了以后他有心绞痛发作，他有冠心病的病史，我们就会嘱咐他说你回去以后你一定注意别劳累。那为什么劳累就会发冠心病呢？因为有气虚的冠心病的病人，他劳累以后会气虚加重。我给你举个例啊。
1: 啊，您说。
0: 嗯，我有个农民朋友，嗯，他种菜的，他在平常这种劳动的时候呢，他就没有心绞痛的发作，然后这个菜他收成了，那他这时候劳动量就要增加，他就要干很多活，哎，心绞痛发作了就来找我们看病了。
2: 那您这个例子就是过度的劳累会引发心绞痛、嗯、
0: 对，这叫劳力性心绞痛。比如说有的病人吧，他就是冠心病，我上三层楼我就发作，但有的时候我上一层就发作了，那就是一个加重的情况。像这个农民朋友呢，他就是劳动量突然增加了，他就耐受不了了，他就发作了，所以呢就造成了他一个气虚血瘀，发作了心绞痛。再说脑力劳动呢，其实更伤人。我们有的病人熬夜编程，熬几天以后就不行了，一下就胸闷胸痛发作了。
1: 就是您说这个，就是不管是体力的还是脑力的、嗯、只要过度劳累了都会引发这个毛病、嗯、
0: 对，气虚造成的这个血脉瘀阻而造成了心绞痛发作。
3: 无论是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一旦超过人体所承受的范围，都会导致气虚。而气有推动血液运行的作用，当气虚推动无力，血液运行也会不畅，出现血瘀。因此过度劳累会加重血瘀，引起急性心血管事件的发生。
4: 这样为了方便大家理解什么叫气虚血瘀，咱们做个游戏、嗯、用游戏来证明一下，哎，原来是这样的状态。
1: 好啊，
0: 给你们发三个风车，嗯，您每人吹口气，看谁吹的那个风车转的时间长，就说明谁的气足。
2: 要不一起吧，
5: 预备
0: 开始。
4: 开始。我晕了吗？
1: 你这个时间最长，你气足、啊。
2: 我觉得对，
0: 对对对，
2: 气足应该是最好的。
1: 对，
2: 但我刚才没掌握技巧，再来一次，再来一次，预备，起。
0: 看来是靳老师这气虚。
1: 你看，马上就停了。那岁数大了吗？
0: 其实我们有时候也这么比，就是说船在水里行走，如果没有推动力，这船就走不动。形象的来比喻气虚血瘀，气为血之帅，气行则血行，那没有气的推动呢，这个血就不行，血液就不能正常的运行，就会形成淤血，阻滞经脉，就会发生心绞痛。
2: 那夏老师哈，气虚血瘀最典型的症状是什么呀？
0: 气虚的人没有力量，就是疲乏无力，一阵一阵的心慌气短出汗，胸痛呢也是隐隐约约的疼。
1: 哎呀，这个听夏老这一讲，这一做实验，看来我是这个气虚，我这个可能还得有血瘀，但是我是不是得听夏老说，我得
2: 多吃点三七，
1: 吃点三七，我得调理调理啊。
2: 靳大哥吃药哈，他有一个习惯，就是您别弄那太苦的，最好好吃一点。
1: 对对对，哎，
2: 最好是那种药膳之类的。
1: 对，连吃带喝，你
0: 吃带喝，美美的。
1: 对，
0: 那就来个炖鸡呗。
2: 要不我们喝着，您说着。
4: 有那您
0: 喝着。喝着。鸡汤还挺香的，是吧？
1: 是。
0: 来一只鸡，放上9克吧。9克三七。再来个15克党参。10个大枣。再来根山药。这炖鸡汤呢，补气活血。
2: 哎，我觉得这个鸡汤熬出来吧，就是那个三七那个苦味儿就淡了很多。就你仔细品，好像有那么一丝啊三七的味道，但整体还是这个鸡汤的这个香浓，
4: 好喝。
2: 哎，真好喝，
1: 这多好啊！
2: 对，
1: 又解馋又治病，这哪儿找这好事？
2: 我觉得还是我靳大哥会享受生活。
4: 鸡汤我们也喝上，那我们看看三七的第三种吃法是什么？
1: 好啊，
4: 来。
2: 入药使用，
4: 入药使用，这就是正儿八经的开处方吃了，是这意思吗？
0: 入药的时候呢，病人相对比较重了，因为门诊看的病人大多数是稳定性心绞痛。所谓稳定性心绞痛呢，他有冠心病，他有心绞痛，他上三层楼他就心绞痛发作了。那我们嘱咐他别上三层，你上两层你就歇会儿，是吧？但是这人呢，他上一层就疼了。 那这就是一个不稳定的情况。不稳定型心绞痛呢，一个是发作的时间延长了，一个是它的症状加重了，另外它耐受力减少了，这就是不稳定的情况。中医来看呢，就血瘀的情况发生了变化，不稳定有时候我们就要给它收住院了，我们怕它发生心梗。有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让病人观察之下，我们给他开个药方，针对他的情况吧，辨证论治。
2: 那您刚才前面讲了这个气虚血瘀，
0: 嗯，
2: 那气虚血瘀和这个不稳定心绞痛是相关的吗？
0: 是，冠心病的心绞痛的病人，我们常常嘱咐他，就是别累，还别生气。其实遇见心绞痛加重，因为激动，因为生气的还更多哎。
1: 嗯嗯。
0: 不单有气虚血瘀，还有气滞血瘀。
2: 那气滞血瘀和气虚血瘀这二者有什么不同啊？
0: 气滞血瘀往往是情志的因素引起来的，
2: 就像你刚才说的生气啊，
0: 对，生气激动。其实我们遇到病人，经常有的人说，哎呀，我生了一口大气，或者是说我老爱生气。我有时候跟人开个玩笑啊，哦，你爱好什么不好，你怎么爱好生气呢？
4: 嗯，跟林黛玉似的。
0: 哎，可是有的人呢，他就总爱生气。
1: 您这一讲，我想起一句老话，
0: 嗯，
1: 说这人呢心路窄。
0: 对，
1: 说怎么叫心路窄啊？什么事都想不开，
0: 是
1: 本身身体又弱，气也虚，平时再想不开，他怎么得了这病，他就不见得好。
0: 没错，
1: 是吧？
0: 百病都从生气来嘛。
1: 嗯， 嗯，
0: 就是生气不单会心血管病突发这种哈，心梗，
1: 嗯，
0: 也见到，然后癌症，他郁闷生癌嘛，
1: 是是
0: 是吧？
1: 是，
0: 嗯，所以气行则血行，气滞则血瘀，气滞了，血脉就流通的不好了。所以呢，我们就要用些疏肝、宽胸、理气这样的方子来治疗这个冠心病。
4: 是，
0: 嗯，
4: 那这样咱们了解一下，就这个气滞血瘀会有什么样的症状？比如我这个状态，我一看，哎。我就是气滞血瘀了，夏老师，你给我们讲讲。
0: 气滞血瘀吧，起码他有一个生气的诱因，他自己生气了，引起他胸胁胀满，心烦易怒，咽干口苦，肚子也胀，
1: 嗯，
0: 这种症状。
4: 就整体来说，就是火气太旺，火气很大，
0: 火气很大，
4: 嗯，而且他自己可能控制不了自己。
1: 这就刚才我说呢，这人本身你心路窄，
4: 对，
1: 爱犯小心眼，爱钻牛角尖，所以要给自己平时调节调节，是吧？
0: 对，就得没心没肺这种。
1: 啊，对对对。
2: 那得几条都符合才是气滞血瘀啊？
0: 也不一定每条都符合，有的时候这方面重一点，那方面轻一点。
4: 嗯、
0: 有的人就是皱着眉头就来了，哎呀，我这两边撑得疼得不行了，嘴里苦得很，大便也接不下来，这些症状，肚子胀。
3: 气虚和气滞是人体内的气最常出现的两种问题。气虚是指体内的气动力不足，典型症状是倦怠乏力、气短易疲劳。气滞是体内的气运行不通畅，典型症状是烦躁易怒、腹胀嗳气、口苦咽干。无论是气虚还是气滞，都会导致血瘀加重。出现气虚血瘀，我们可以食用党参三七煲鸡汤来改善。那么出现了气滞血瘀，我们又应该怎么办呢？
2: 那如果通过您刚才这个典型症状啊，自己去这个对应的话，那觉得高度怀疑自己是气滞血瘀的这种状态，那这个三七应该怎么用啊？
0: 针对他这个气滞的情况，
1: 嗯，
0: 他肝郁气滞嘛，就要疏肝，肝主调达，肝气郁结了，他才会胸胁胀满。
1: 嗯，
0: 那这时候呢，我们要用柴胡疏肝散，柴胡啊、香附啊、圆胡、枳壳，然后我们可以加上一个活血药，消除了他这个肝郁气滞了，这个活血效果也就显现出来了。
2: 嗯，那如果我这个不想喝中药，我就想喝一点代茶饮之类的，有没有什么好方子？
0: 平时如果就容易生个小气什么的哈、啊，哎，老有点肝气，那么我就可以喝点代茶的。简单的来说呢，像佛手疏肝和胃的药，陈皮是一个和胃健脾化痰的药。
1: 嗯，
0: 那么疏肝健脾之后呢，脾气消了，肝郁解了，再配合三七，解决了这个气滞血瘀的问题。还有一种呢，就是有人喜欢泡玫瑰花，
2: 玫瑰是解郁的，
0: 对，嗯，有的人小心眼儿哈，心里老不痛快，喝点玫瑰花，加点三七，又解郁又化瘀，效果还是不错的。
4: 啊，感谢夏老师刚才给我们讲了很多心脑血管患者怎么样使用三七的问题。那么现在在对于三七的这个使用上面有什么新的研究成果是我们值得关注的吗？
0: 三七吧，又能止血又能活血，有人觉得这不是矛盾吗？其实多少年来吧，三七就是一个又既能止血又能活血的药。现代医学呢，对这个三七的作用进一步进行了阐述和分析。三七里面有三七素，三七素呢，它能够使血管聚集，然后血管收缩，这样就起到止血作用。三七里面还含有三七皂苷，三七皂苷呢是抑制血管聚集的，它能扩张血管，所以它有不同的成分，使得它起到这样不同的作用。那它是一个双向调节的，不同的成分，它会在身体不同的情况下呢，就起到不同的止血和活血作用。它是一个很好的止血药，也是一个很好的活血药。当身体有淤血的情况下呢，它就会发挥这个活血的作用；当有出血的时候，它会发挥止血的作用。使用三七的时候呢，它会对人体整体会有一个很智能的一个调节作用。
2: 再次感谢夏老师的做客。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不过呢，也请您不要走开，因为在节目最后，我们专门整理了一份医院就诊的攻略，帮助您在医院就诊的时候提高效率，少走弯路。
5: 家，我这回呢是症状比较轻，但是有的时候发病比较急，那些症状自己拿不准了，我头一个想到就是赶快看急诊，这时候我怎么办？
6: 心脏问题啊不容忽视，如果您的这个情况特别紧急特别危险呢，建议您赶紧拨打120，把您送到指定的医院。
5: 那如果我家里头有人陪同，我觉得还行，想看急诊的话，那我们找谁啊？
6: 您看呢，这就是我们的急诊区了，这个时候呢您就可以先来这儿预检分诊。一般来的病人呢，我们会给他先测量一下血压，然后做个心电图，如果这个心电图显示是特别严重的心梗呀，病人就得赶紧进抢救室，走绿色通道，尽快进导管室做手术。如果您这个胸痛啊不是很严重，我们会在急诊排查一下您是不是心梗啊，这个主动脉夹层啊，急性肺栓塞这种特别要命的病。如果啊不是这种紧急的病，咱可以再去门诊慢慢查一下这个胸痛的原因。
5: 这回听明白了，由我们的医生给您做一个判断，到底是走绿色通道还是做手术啊，我们就会第一时间得到一个妥善的处理。
7: 好，听众朋友，刚才呢我们了解了三七虽好，但是要慎重服用，因为再好的补药也比不上对症的良方。听众朋友，今天的快乐老友记就陪伴您到这里，明天午间的12:30，咱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你好，您的快递。
1: 好的，谢谢。
2: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3: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4: 好看。
5: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想外婆发的微信红包，
2: 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5: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面对强大的对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请听电视剧录音剪辑《亮剑》，主演李幼斌、何正军、张光北。

0: 小田，啊，楼主任让你去趟办公室，现在吗？
1: 对呀，什么事儿啊？
0: 你去了不就知道了吗？
1: 那你帮我亮一下吧。行，没问题，
0: 谢谢啊。
2: 楼主任，
3: 哎，别，我的话没说完，没说完呢。你大概又想说感谢祖上关心，我现在不想考虑个人问题，是不是？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古往今来。 概蒙农民，咱们解放军要都是天兵天将，那就好喽。那我也省心了。不食人间烟火，没有七情六欲，那就不是人喽。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有血有肉的人。既然是人，还是要食人间烟火的嘛，还是要有七情六欲的嘛，还是要组织家庭、生儿育女的嘛。 只有反动派才污蔑我们共产共妻，不要祖宗，放他娘的屁！你看，又扯远了，不是？好，咱们再谈具体点的。你看，上一次给你介绍一个组织实施。

0: 你不同意，那就算了。这次可是个纵队首长啊，要说忙，人家比你更忙。人家19岁就当了红军师长，从那时忙到现在，忙得把青年时代都献给了革命事业。一个纵队，那是开玩笑啊，几万人枪啊！我们总是要讲识大体、顾大局。你想想，这些首长要是解决了家庭问题，哈，那可是如虎添翼啊，就能把整个精力全部投入到革命事业当中去。小田啊，你想一想，这里边谁轻谁重？你算过这笔账吗？
1: 罗主任，一场战役刚刚结束，成千上万的伤员需要治疗。咱们医院需要大量的药品、绷带、医疗器械，医护人员们恨不能多伸出几只手，一个人当几个人用呢。这么多的事儿要做，哪有心思考虑对象的问题？
0: 田鱼，我现在是代表组织上和你谈话，你要端正态度，不要有抵触情绪。
1: 罗主任，您要真是没事干闲得慌，完全可以帮护士们去洗绷带，帮炊事班们去烧火，为什么总和我谈这个问题呢？我感谢组织上对我的信任，可是我现在不想考虑这些。部队马上就要打过长江了，毛主席刚刚向全军指战员发出号召，要将革命进行到底，还有半个中国没有解放呢，要做的事儿实在太多了，我不想考虑这些。
0: 小田啊，我是个政治工作者，难道还不明白将革命进行到底这些道理？你说的这些当然对。可我跟你说的也是革命的需要嘛。在我们的队伍里，每个人的职务有高有低，对革命的贡献也有大有小。你的工作再重要，也比不了首长一个人对革命的贡献大呀。这道理不是明摆着的吗？比方说，首长解决了家庭问题，没了后顾之忧。身体就会健康，心情也会愉快，就能精力充沛地投入到革命事业当中去。那么，你对革命的贡献呢？是不是就比现在洗绷带和护理伤员更大呢？
1: 罗主任，我能说心里话吗？
0: 当然。
1: 说心里话，我很反感把介绍对象和对革命的事业忠诚问题混同起来。难道那些首长就代表革命？同意嫁给他们，就是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反之，就是不忠诚或是辜负了组织上对我的信任。罗主任，我是这么想的：爱情它就是爱情。他和对革命事业的忠诚是两回事儿。如果这辈子我一定要嫁人，那一定是因为爱情，而不是别的任何因素。
0: 天宇，这就是你对组长的答复？
1: 罗主任，请您告诉我，关于我的个人问题，组织上的态度是什么？是强迫命令必须服从呢，还是凭自愿？
0: 当然是自愿，捆绑成不了夫妻嘛。我哪能连这点道理不懂？正因为我们是人民解放军，所以我才这么苦口婆心地。
1: 如果凭自愿，那我明确的态度是我不同意。现在不愿意，将来也不愿意。别说我不打算出嫁，就是我打算出嫁，也不会为了首长的革命事业而出嫁，这是两回事儿。
0: 小田，你现在不是青年学生，而是革命军人。革命军人要服从组织决定，除非你脱离这个队伍。你要好好的想一想，从你的家庭出身和你个人的资产阶级情调来看，你应该努力改造世界观，和工农出身同志打成一片，树立无产阶级的思想感情。不然，你就要考虑一下自己的政治前途了。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咱们医院女同志不少，大多数女同志思想觉悟都很高。照顾好首长生活，这是一项政治任务，大多数女同志都愿意承担这项任务。为什么组织上先找你谈话？还不是关心你的政治前途，还不是对你的信任。可你今天的表现，
1: 使组织上很失望。你要仔细想一下，不要急着做决定。等考虑成熟后，咱们再谈。我有时间，等待你的答复。既然有这么多女同志都乐意完成这项光荣的政治任务，那太好了。我出身不好，政治觉悟低，浑身上下小资产阶级情调，实在不能完成这项光荣的任务。我想。
2: 还是先改造一下世节观，提高觉悟，干好本职工作吧。小田，
0: 罗主任，赵主任，哎呀呀，快来来，坐坐坐坐坐。
2: 你老罗守着个美人窝呀？
0: 哎呀，快别说了，简直愁死我了。
2: 来来，坐坐去。哎，刚才我看见一个女同志，气呼呼的从这儿出去，你老罗怎么人家了？
0: 哎呀，我有那么大胆吗？ 老婆一年给我寄三双鞋，解放区的乡下女人，不知要比小布儿敲牙好管多少。我们有些老同志，也不知怎么想的，打了一辈子波尔敲牙，到头来还是喜欢洋学生。哎呀，这难死我了！要说崴锅配个撬锅盖得了，那样就能白头偕老。哎，你赵主任不是也来求我帮忙的吧？
2: 我可没这毛病啊！有个事儿没事就往医院跑，那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账还没打完就惦记着漂亮女人，这类人呢，充其量只是个农民起义者。哎，老罗，我看你啊，少管这种闲事儿。你政治处主任又不是媒婆，谁想找老婆，有本事自己找去，干嘛打着组织的旗号啊？
3: 谁说不是呢？哎，
2: 哎，把东西放桌上。老罗啊，你看啊，美国奶粉、瑞士咖啡、上海的梅林罐头啊，这儿还有山西的汾酒，还有一些缴获的，像自来水笔啊、指甲刀啊、旅行剪什么的，这些啊，就是让老李将来送人个小礼物什么的。哎呀，
0: 赵主任。
2: 你心可真细呀！
4: 罗主任，自从我们中队副政委、三位经理刚任命的，哎，
2: 对不起，赵副政委，我是刚刚知道。部队马上过江了，我还是放心不下老李呀。这东西放在你这儿啊，老李这人太豪爽，这一转手就送没了。放你这儿呢，也好细水长流。哎，尤其这汾酒啊，酒瓶塞儿的武警，得一点香啊，他老李就能飞鸟画凤。哎，但等他身体好了。
1: 每天给他定量，你完全不让喝吧，也憋坏了不好。一天一小杯，我看问题不大。老罗，听清了吗？哎呀，看着政委当的，怎么我就摊不上这么个好搭档呢？<笑>你也不说清楚什么事儿，下次再有这种事儿可别喊我。
5: 喊我我也不去，什么事儿啊？
1: 你是装傻呢，还是和谁起忙我？
5: 不去就不去嘛，干嘛生那么大气呀？田雨呀，我可跟你说，这咱医院里上上下下想做首长夫人的可多了去了。你也可真是的，
1: 人家是人家，我田雨出身再不好，也不想沾这种光。
5: 好，你真倔。
1: 你把勺子放上耳朵上了。哎，田雨，我要有你这坯子呀！我一定要找一个比中队首长还大的。哎，把咱们的护士长调到我们家去，去管喂马。哎，你又把勺子放到首长鼻子上去了。还是我来吧。好吧。
5: 就你这工作态度啊，我要是护士长，我也得给你脸色看。首长，您别先张嘴，等我伸了勺子，您再张嘴。您看这样是不是轻松多了？
1: 慢点。
5: 哎，田雨。
1: 嗯。
2: 咱们首长的身体

0: 肯定是见好了，你看他眼睛有多亮啊！啊！谁呀？
1: 天宇在病房里正给李云龙喂饭，突然窗外鼓乐齐鸣，
0: 原来是赵刚把那支军乐团带来了，来给李云龙演奏，以此作别。
2: 石总。 有个好消息，我在陆军大学有个同学，现在在国防部工作，他向我透露，你就要高升了。国防部很快就要发表你为中将军长，这是破格提升，以表彰你在徐蚌会战中的战功。据说这是
3: 总裁的意思。
2: 我在这里向你提前祝贺了啊！
4: 败军之将，何来之战功啊？
5: 长官过于自责了。徐蚌会战，我们八十九师已经是竭尽全力了，也算对得起党国，对得起
2: 总裁了。说的是啊，党国正在生死存亡之际，长官当与大局为重，承担重任，为
4: 总裁分忧才是，
2: 望长官三思。
6: 楚云飞在病房里和手下的军官谈论着目前的形势以及他对这一场战争结局的判断。据中央社消息，由华中军政长官公署长官白崇禧将军指挥的第三兵团第四十八军于八月十日与共匪第四野战军第幺三六师决战于升塘铺地区，经数日激战，击溃其匪幺三六师，斩获无数。 八月十五日，白崇禧将军麾下之精锐部队第七军于湖南双峰县青树坪地区与匪第四十九军第幺四六师激战数日，重创其幺四六师。中央随军记者陆忠明于战后亲临战场采访，在战况最激烈的塔之山主峰阵地，俯瞰战场全貌，只见匪军血流成河，气势累累。
7: 不要念了，哼。
8: 中央社的消息，我真的不想听了。除了乐观的态度可以称道之外，没于大溃败中的一次小小的胜仗，有什么好吹嘘的？就好比二战的西线战场，德军。
9: 西部突出部进行反击，虽然一时占到了便宜，却扭转不了全局的颓势。不过是困兽之斗罢了。我看华中战局还有希望，毕竟白长官的几十万大军战力未损，正依托有利地形以逸待劳。况且广西、湖南地势险恶，民风彪悍。
8: 而共军千里南下，劳师已远，再加上供给线拉长，北方人水土不服，把这些因素都考虑在内，白长官还大有回旋之余地。你呀，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对战局的把握缺乏战略眼光，其结果必然导致错误的结论。 依我看，别说青树坪之战，共军一个师遭到重创，就是全歼共军一个兵团，毛泽东也值了。为了达到其战略目的，舍掉一个师，无非是个鱼饵而已。况且白长官动用的是最精锐的第七军，连人家一个师都没有吃掉。 也就是说，共军连鱼饵都舍不得让你吃，真是精打细算的。
10: 卑职愿听长官教诲。
8: 我现在的手上没有详细的情报资料，这没关系，我们可以从报上。 公开发表的消息中获得一些资料。你们看，共军渡江之后，其战略态势是这样：共军第一野战军进军西北，其第四野战军从两湖进军两广，第三野战军进军福建，第二野战军攻略皖南、江西之后向西迂回，下一步恐怕就要进入川强康地区了。我们猜想一下，共军的统帅部到底要干什么？
9: 长官的意思是共军要展开一次大的战略行动？对不起长官，卑职才疏学浅，我仍然无法判断共军的真实意图。
8: 我判断，这是毛泽东的一次大手笔呀。
9: 其目的是什么？
8: 共军在进行战略大迂回，表面上避其锋芒，不以白长官的重兵集团正面交锋，实际上是直插我军后方，完成一个巨大的包围圈，然后再往回打，一举吞掉在中国境内的全部国军。
0: 此举一旦实现，战争恐怕就不用再打下去了。东南部沿海及港口，西部及西南部的国境线将全部被封锁。我军向台湾及澎湖列岛撤退的海路也全部会被切断，后果不堪设想。
9: 此举何其险恶，长官，你怎么会看出这一步棋来？
8: 哼，这并不奇怪，在中国的历史上就曾出现过这种战略，成吉思汗就实施过大迂回战略，一举灭掉金和南宋。
9: 长官，能给我们讲讲吗？
8: 公元1216年，成吉思汗召见汉族降将郭宝玉，询问攻取中原一统天下之良策。郭答曰：“中原势大，不可忽也。西南诸藩，勇悍可用，亦先取之，借以图今，必得志也。”郭氏的这番高论，无疑对成吉思汗有所启智。成吉思汗在临终前，便提出了利用南宋与金之间的世仇，借道宋境，实施战略大迂回，从而一举灭金灭宋的战略决策。
9: 长官，以目前的军事态势看，我军真的无力回天了吗？
8: 我个人对战争的前景感到悲观。这场战争我们恐怕要输定了。共军实施的是大迂回战略加大纵深作战，我们可以从古代战例中得到启示。从大纵深作战的方位看，当年的蒙古军是按逆时针走向，即从西北向东南纵深包抄敌方，而共军则按顺时针走向，即从东南向西南纵深包抄我军。具体的说，蒙古军是东起江淮西至川陕的宽大正面，对南宋实施大纵深作战的；而共军则是东起京广线西至云贵的宽大正面，对我军实施大纵深作战。

0: 面对强大的对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请听电视剧录音剪辑《亮剑》，主演李幼斌、何正军、张光北。
1: 首长，该换药了，可能会有点疼，您啊，就配合着点吧。您这是什么意思嘛？我知道您说不出话来，如果您对我有意见，那您就给我写出来嘛。不换就不换了，那咱们吃早饭。
0: 护士阿娟抹着眼泪向院长报告，不知为什么李云龙绝食了，怎么劝也不肯吃东西，还不配合治疗，把各种药撒了一地。
2: 奇怪啊，你护理的首长这两个月不是一直挺好吗？怎么突然不吃不喝拒绝治疗呢？
3: 我也早就听说过，这能打仗的首长脾气都怪，可是我也没招他，没惹他呀。我
4: 院长，
5: 阿娟啊，你回想一下，首长从啥时候开始这样，具体情况是个怎么回事？哎，别哭别哭，慢慢说慢慢说啊！
6: 以后别屁大事就向卫生部长那里汇报，啊，你就对他说李师长很好，也就两顿没吃饭嘛。打仗首长哪能没点脾气呢？命都让咱救过来了，这点小看算什么？啊？

0: 这个首长的脾气，我们正在摸索之中，就这么对他说，啊，去吧。嗯，真是的。
1: 哎，老罗，你怎么让他走了？我看咱们是不是给李师长换个护士啊？
0: 为什么？我看
1: 阿娟不适合当李师长的特护，就算他没出什么错，可李师长见了他就发火。就这个理由，也应该考虑换人的问题。也许换了人就没事了。哎，咱不妨试一试。
2: 换人还不简单？嗨，
3: 那得看换谁了。有那么严重吗？哎，你看，换天宇怎么样啊？我还是不明白。哎呀，
2: 院长，这回你就听我的，准没错。来，把手伸直了。哎，对，好。来，把手伸开。哎，疼不疼啊？不疼吧？好，马上就好啊。 嗯，就这样啊，来，把手放进去。好，慢点啊。哎，对了，院长、主任、首长在向你们问好呢。他眨一下眼睛啊，就是你好；眨两下呢，就是你们好。
1: 我们首长脸上有贯通伤，还不能说话呢，是不是啊，首长？
0: 李师长，你好啊。
1: 怪了，小田啊，你怎么就知道？15分钟以后我们开饭。知道了，我们首长呢要吃刀削面，不吃米饭，对吧？赵主任临走留下的。
4: 我给师长拿来了。哎，你没看见李师长两个胳膊绑着呢吗？哦，我听懂了，听懂了。师长，我放这儿。哦，罗主任，你还真行啊。上级派给李云龙的警卫员小陈来到了医院报道。
5: 没想到在院子里碰上的第一个人就是田宇，他们一言不合竟斗起嘴来。
6: 哎，同志，同志，这是医院吗？是医院啊，你找谁啊？俺是上级派来工作的。你来医院工作？你会干什么？同志，你别小瞧人。
5: 俺啥都会干。你该不会是俺当院长的吧？
6: 俺不和你说了，进男人开心，俺找你们领导说。
5: 站住！呵，脾气还不小嘛，说不得碰不得了。我问你，入伍多长时间了？3个月。嗯，新兵蛋子。
6: 你才是新兵蛋子呢！
5: 我新兵蛋子，你睁开眼睛看看，我可是老兵了。我入伍的时候，你还在家喂猪呢。俺家没养猪，俺爹是村里的木匠。那我就叫你小木匠。俺叫陈小春，就叫你小木匠。你给我站好了。有你这么跟老兵说话的吗？告诉你，我入伍的时间已经1年零5个月了。
6: 当你的班长对我资格，你有什么可不服气的？1年零5个月就敢叫老兵，一个丫头片子！
5: 你说谁丫头片子？你再说一遍。小木匠，你到医院干嘛来了？是谁分配你来的？
6: 来给首长当警卫员。
5: 就你，还给首长当警卫员？是你警卫首长呢，还是首长警卫你呀？
6: 干嘛呀？
5: 仗着是老兵就欺负人，
6: 就欺负你怎么了？
7: 俺找你们领导告你去，
6: 你去，你去啊，你去啊！你要不敢去，就是条小狗。
7: 你才是小狗呢！
6: 你小狗，
7: 你是小狗，小狗。哎，小田，小田，在这吵什么？吵什么啊？这谁？
6: 谁叫他谁呢？说不定是特务呢。
7: 你才是特务呢！哎，行行行行行，都别吵了，都别吵了，小田。
1: 你不去看我们首长，跑这干嘛？赶紧回去，去。你是谁？
2: 俺叫陈小春。哦，陈小春。好了，你跟我来吧。
1: 是。来，首长，您慢点喝，别洒出来。哎，首长真乖，表现真好。不能这么说。
2: 这么说吧，首长真是个模范的好伤员。
3: 您别不高兴，首长。其实啊，对我们护理人员来说，伤病员就像是小孩儿，不光要护理好了，还要哄好，哄他吃，哄他睡，哄得他心情舒畅了，这样哄来哄去，伤就好了。哎，首长，您可千万别笑，您脸上有贯通伤，刚刚封口呢。要是把伤口笑里了，我可承担不起。
1: 哎，这就对了。 你这样绷着脸啊，别人还以为你在生气呢，就不敢惹你了。其实啊，你心里很愉快，是不是？因为伤快好了，就要回部队了，心里啊肯定很高兴，是不是？
3: 再吃一点好吗？
1: 您还是再吃一点吧，您现在需要营养，这样呢伤才能好得更快。您说呢？
4: 首长真好，简直太配合了，一点儿也不难我们护理人员。那你等着，我再去取啊。啊，罗主任您好。
1: 好。李师长，我来介绍一下，这陈小春，新来的警卫员，刚来报到的。
4: 师长好。
1: 这新兵蛋子还真是首长警卫员啊，他行吗？
5: 伤口恢复得很快，脸上贯通伤好了，可以开口说话了。田雨陪着他到院子里晒太阳。啊，你好，大哥。
1: 首长，你为什么不喜欢武田医生啊？他可是你的救命恩人，你的手术都是他做的呢。
5: 我又没请他做手术，我当时就是不知道，我要知道了，非把这小鬼子轰出去不可。
1: 这是为什么？
5: 小鬼子最坏了。抗战时，为了日本俘虏，我没少挨处分，可处分归处分，咱对小鬼子照样不手软。
1: 武田医生跟其他法西斯分子可不一样，他加入了反战同盟，是反法西斯的。
5: 那就更该枪毙了，连军人的气节都没有，咋一被俘就投降了？
1: 首长，您知道日内瓦公约吗？不知道。真没文化。对不起啊，首长，我跟您开玩笑呢，可不许生气。<笑>
5: 哎呀，小田啊，我跟你探讨一个问题啊。你说指挥打仗。
1: 算是脑力劳动呢，还是体力劳动啊？当然是体力劳动了。只不过，打仗不用脑子也不行啊。
5: 哎，抬举抬举啊！既然指挥打仗是脑力劳动，你说算不算是知识分子？
1: 还没有谁像您这样提过问题呢。那我看，就算是吧。
5: <笑>那好，既然是知识分子，那你说，是有文化呀，还是没文化呀？首长，您真狡猾。我是没文化，可是我那个老搭档现在当纵队政委的赵刚，那可是燕京大学毕业的，这小子天上的事儿知道一半，地下的事儿全都知道。
1: 我们
5: 在一起混了8年啊，那就是个香炉，咱也得熏出点味儿来，是不是？那赵政委都给你熏出什么香来了？你倒说给我听听。多了，多了。这小子喜欢诗，他教了我不少。哎呦，有不少我都不记得了，不过有的我还记得。我背给你听听。
1: 好啊，背。 醉里挑灯看剑。

0: 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他娘的，下边我记不住了。
1: 沙场秋点兵。
2: 对对对，我是小罗，王副军长您好啊。
3: 哎呀，我说小罗啊，你这个狗东西，快把老子给忘了吧。
2: 哎呀，哪能啊，您军务繁忙，我是不好意思打搅首长啊。你有什么事吗？
3: 当然有事了啊，不过也没什么大事儿。是这样，有人啊向我推荐个人，这个人啊在你们医院工作。
2: 哦，明白了。哎，您说是谁呀？
3: 是个女娃，听说姓田。
2: 这
0: 小田啊，你也懂诗啊？我还没看出来啊。
1: 这都是我五六岁时候背的。
0: 大知识分子啊，我老李可是圣人面前背三字经了。
4: 背诗算什么，和指挥一个师相比，那可真是小儿科了。谁不知道首长的二师是主力中的王牌啊。
0: 哎，互相学习，互相学习嘛。
3: 那政治条件怎么样啊？
2: 不是太好，我曾经调查过，他的家庭政治背景很复杂，出生名门，父母都是文化名流，政治倾向很模糊。
3: 哎，我说罗主任啊，一个小丫头嘛，这个家庭是家庭，关键是她自己。我看这个姑娘没有什么问题，这小小的年纪能跑出来参军，说明她有觉悟嘛。我们党历来的主张是重在政治上的表现。
2: 首长，您说的对，田宇入后的表现一直很好。王副军长，您是
3: 抽时间啊，我过去一趟，见见这个丫头。你呢，先和这个姑娘打个招呼，做做工作，看她有啥子要求。我的情况呢，你都知道，可以向她介绍一下吗？
2: 可是，首长，有个情况你还不知道，田宇现在护理的重伤员是个师长，那个师长好像有点那意思。
0: 小田啊，胜利之后打算干什么？
1: 我想上大学完成学业，您呢？
0: 当然还在部队干了，离开部队我什么都干不了。再说了，部队总得有人干，总不能都走了吧。
1: 嗯，
0: 等以后我老了干不动了，就让我儿子来接班。
1: 嗯，首长，您儿子多大了？
0: 现在还没有，等将来会有的。走吧。
1: 哦，
0: 哎呀，小田啊，你都成了我李云龙的第三条腿了。
1: 这多不雅啊，我就是首长的专门护士。
0: 啊，好好好，还是护士好。
2: 李云龙是在淮海战役之前从中野调过来的，抗战时在八路军129师，所以您不认识。不过在红军时期他是四方面军的人，在华野有不少老战友，他刚负伤时有不少中队及师级领导来看过他。
3: 哦，是四方面军的，我觉得就算是不认识，可能也见过面。
2: 首长，要不这个小田咱们是不是先不考虑，咱们再换换别的人？
3: 不行，老子就认准这个小田了。这个李什么不是还没和这个小田结婚吗？没结婚就好办，他能谈老子也能谈，谁谈成算谁的。哎，你怎么不说话？
2: 哎呀，首长啊，这个李师长脾气大得很，不是个轻易服输的人。再说了，我们这些做基层工作的同志也不好办的，我们是谁也惹不起呀。
3: 胡扯，老子非要见见这个李师长，他脾气大，难道老子就是好脾气吗？就这样吧，
2: 沈干事，去请一下李云龙市长。
5: 是。
6: 哎，罗主任。
2: 哎呦，李市长，哎，快来，快来，快来。
6: 哎呀，罗主任，
2: 都准备好了。啊，
6: 你真是个活菩萨啊！
2: 哎，慢点，慢点，慢点。
6: 只是送佛也得送到西天，就这么点儿啊？
2: 不尽兴是吧？那简单啊，我让小天再给您。
6: 哎，别别别别，就这点就行了。
2: 真那么好喝呀？
6: 你看你这话问的，这好比问一个和尚经书好看吗？
2: 看来还是你老搭档懂你呀。喂，我要的赵政委的电话接通了吗？啊，我知道部队南下，啊，想想办法。好，接通了就按照镇令，有急事。李市长，你在这边慢慢喝着，一会儿赵政委那接通了，你们战友好好叙叙。我到病区有点事儿。
6: 站住！要是遇到小田儿，你会怎么说？
2: 我就说李市长正在我那儿看文件呢。
6: 还是你罗主任的水平高啊！啊，看文件，看文件。哎，我怎么没想起这个理由啊？
2: 你李市长顶天立地，对付一个小黄毛丫头，用不着这么多理由。
6: 哎，指挥员要注意形象。
2: 李市长，那就在这儿形象吧。喝完了定量，可不许乱翻啊！翻也白翻，藏东西。我比赵政委可水平高啊！
6: 这个罗主任弄这么多王老五干什么？啊？
4: 小木匠，你捣什么鬼呢？
7: 啊，小田儿。你管天管地，俺咳嗽你也管了。
4: 对了，我管的就是你咳嗽。看来你是病了，而且病得不轻。走，我给你打一针去。用最粗的针头，就像农村妇女扎起这只锥子一样。走，跟我走。
7: 俺不去，俺不去，你放开，俺不去。
4: 那你就老老实实跟我说，给谁发信号呢？鬼鬼祟祟的，装都装不像。
7: 啊。俺找罗主任，俺找罗主任你也管？你小田管天管地，俺找罗主任你还管啊？
4: 罗主任，
7: 嘿嘿，你小田也有怕的，俺还以为你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孙猴子嘞。
6: 老赵啊，我正在喝你送来的酒呢，啊，哎，老赵，我听说你当军政委了，恭喜恭喜啊，你得请客啊。什么？这酒就算请客了？门都没有！我告诉你，咱们说好了啊，你得请客。我还行。哎，咱老李在此一切都好，只是有一件事情还需老战友指点啊。哎，我告诉你啊，我看中了一个美人儿，我认定了，她就是咱老李将来的老婆。啊，肯定是他。你说怪不怪？我第一眼看见他，我就是这么认为的。你还别说，咱老李这光棍身份，如今还成了金字招牌了。你说，咱试一试，咋样？
8: 宏大的中国近代史。中国版的兄弟连，一群中国共产党人成就的卓越功勋。你刚才收听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亮剑》，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立春，雨水春回大地，带来了复苏的消息。
2: 春色柳梢藏，霜雁过南窗。
1: 惊蛰春分，品物皆春，花红柳绿，春水冰融。
2: 天亮得越来越早了。
1: 清明谷雨，方圆绿野自行时，春入瑶山碧四围。走呀，去踏青了。
3: 春天总是最好的季节，你看春风拂起万千绿，你听雁过人间叫声急。
4: 懵懵懂懂，惊蛰好惊总啦。
5: 清明时节，麦场散街，
6: 谷雨前后，种瓜点豆。
1: 春天随节气的更替起舞，享受富饶的自然赠予，世间万种美妙不过都为奔赴一场春天的约会。
7: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
8: 走在山路上，我要再走三百年。
7: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啊？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哪知道啊？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这样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4: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5: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2: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6: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他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大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2: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啊。
3: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振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一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有道。

0: 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
2: 我试试这个大家伙，
0: 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
0: 环
1: 境，公司将
0: 跟进推进
1: 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0: 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2: 我的就是我的
1: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
3: 再坚持一把，
1: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信誉监管等方面，
3: 我们一定要办。
4: 别担心，
2: 我要投诉。
4: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5: 助周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6: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7: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应处。
8: 您这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资源，我们还有听
4: 去面对挑战。
2: 车为什么能够帮你的？因为没有经过我的允许，决定我拍摄的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9: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4: 去追逐梦想。

0: 尊重。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典，通高113米。
2: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3: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2: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3: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2: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3: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4: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不宣，祈愿和平。
5: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6: 谁知道
5: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

0: 来说，
1: 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2: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我想试试。
3: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4: 让一下，让一下。
5: 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6: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7: 给我95G 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8: 恐怖识别诈骗嘞，
9: 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10: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11: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10: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11: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10: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11: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10: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11: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10: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11: 不行，违反电影法。
10: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11: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10: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11: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10: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11: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12: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1: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13: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1: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14: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15: 我是阎维文，
16: 我是吕继红，
17: 我是陶虹，
18: 我是哈辉，
19: 我是张燕，
20: 我是刘媛媛。
21: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14: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22: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23: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22: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24: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25: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10年了。来来来，干杯！
26: 干杯啊！
27: 来！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他每人2双筷子，一长一短。
25: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24: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2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28: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29: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30: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24: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1: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31: 海南，我来了！
32: 欢迎来到海南。
1: 在旅
24: 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0: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24: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24: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3: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24: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我上网。
6: 我也上网。
5: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7: 我们传播谣言。
5: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6: 我们吐槽骂街。
5: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8: 我们围观起哄。
5: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8: 我们攻击别人。
5: 我上的是互联网，
6: 我上的是互来网。
9: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0: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11: 酒且斟响，偶去便来。
10: 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1: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0: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12: 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40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13: 走，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14: 不去。
13: 哎，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个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14: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13: 哦，你说说。
14: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13: 哎，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14: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13: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15: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各位乘客您好，仅有需要帮助的乘客让个座，我们向您表示感谢。
1: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2: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3: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4: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3: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唉，
5: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3: 哎，
5: 理解，尊重，爱。
1: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6: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也通了。

0: 想的。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2: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2: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8: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9: 普法宣传我来带，法律法规心中记，违法行为不可碰，小爷我天天学法律，太乙真人把我挂。
10: 为师再补充两句，遇事要找法，办事要依法，解决问题要用法，化解矛盾要靠法。
1: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4: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11: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12: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3: 讲文明树新风。
14: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谁流过泪？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4: 你是谁呀？
3: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5: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6: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7: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8: 路远是思念，
9: 咋个有那个多啊？
10: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方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
2: 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3: 回来了，
4: 我回来了。
1: 闺女，回来了。
5: 妈妈，
4: 妈，
1: 妈，
4: 妈，哎。
6: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歌。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

0: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0: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

0: 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1: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0: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十弟沙僧用著作拳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呀、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拳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2: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0: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1: 罪过，罪过。
0: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古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不知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

0: 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0: 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1: 五声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2: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这人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他！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该是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1: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4: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5: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6: 拼命打四后卫，各位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7: 好球，
6: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8: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9: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0: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2: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11: 妈妈，惊蛰是什么意思？
12: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
13: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类，雨蝉，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10: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我是客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2: 天阴沉沉的，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
3: 奶牛
0: 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来去剪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4: 11月、12月的集体生日会，
5: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6: 妈妈做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7: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你会想他是吗？
6: 那你写了啥？
4: 代理爸爸、代理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礼物。
0: 中心这次考得非常好，
8: 学校听老师的话，知道吧？好，不哭了吗？你乖了吗？
9: 生日快乐，得了。
10: 你们
11: OK OK。哎呦，吃了3块，
0: 吃了三块呀！
12: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13: 开心。
14: 开心。
6: 刘飞是怎么啦？
8: 你为啥哭了呀？不敢哭，把眼泪擦了。不敢哭，什么要哭呀？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4: 我想你，我想你。
8: 就想爸爸妈妈是吗？
14: 因为什么？是在会。
8: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哭着你们，好吗？
0: 我把被子盖起来吗？谢建平来，
15: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0: 好，保护好了。
16: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7: 熄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18: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8: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7: 啊，这么严重啊！
19: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8: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20: 熊山科普时间到，
18: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1: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8: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3: 网络诈骗千万，我抵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你守住人民币。
10: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13: 啥？
22: 你若被吓
13: 到，啥？
22: 骗避不了。
23: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3: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22: 兼职刷单别去碰，大洗个无底洞。
23: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3: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22: 先让赚钱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10: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23: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3: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10: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22: 张家行方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23: 不少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10: 好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23: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24: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25: 谁知道
24: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26: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我想试试。
27: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28: 让一下，让一下。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29: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30: 电脑有记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31: 恐怖识别诈骗嘞，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32: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33: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32: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33: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32: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33: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32: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33: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32: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33: 不行，违反电影法。
32: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33: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32: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33: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32: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33: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34: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8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这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哎，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

0: 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1: 这是啥意思啊？
0: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看不到你。
2: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1: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2: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0: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1: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2: 你想啊，没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呐，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1: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0: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1: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吧，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
1: 十八亿亩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3: 所以十八亿亩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4: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5: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的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型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6: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7: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8: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责任。
9: 我是耕地小卫士。
10: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4: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11: 希望你加入我们的队伍。

0: 小姐，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风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我是谁？他最重要的日子，也许我会迟到。
3: 老婆，对不起啊，我们俩的婚礼再一次推迟了。
2: 他们孤独时，也许我不在。
4: 一两个月我也看不到他一次。
5: 说来让我说，说走就走。
6: 过年过节陪不了你们。
2: 他的第一面，也许没有我。
7: 孩子第一面见他爸爸就问你是谁。
2: 但每一个警铃响起的时刻。我在，
8: 祝我们的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望大家祝酒。
2: 每一个烈火肆虐的现场，我在，
9: 这是一个职责所在，使命所在。
2: 每一个高空险峻的时刻，我在，
10: 在呢，在呢，在。
2: 每一个波涛汹涌的堤岸，我在。
11: 村子里还有没有人？我们是消防救援人员，来接大家撤离的。
12: 一二三，
2: 每一个并不安宁的深夜。我在，
13: 我抓住你的保护伞，好吗？
14: 担架，担架。
2: 我不怕四百摄氏度的烈火。
15: 当时你由不得多想，必须先冲。
2: 我不怕朔风吹一身冰甲，
16: 衣服就脱不下来了。
17: 每走一步，我们都能听到他们身上冰片碎裂的声音。
2: 我不怕扛几百个沙袋的重量，
18: 一袋50斤，不停的拍，
19: 感觉你这个胳膊要扯掉那种感觉。
2: 我不怕几十个小时不眠不休，
18: 刚坐在地上说吃点饼干休息一下，又接到命令了。
20: 很累啊，坐在那49.9，连下雨都睡走了。
2: 但我害怕身处险境的你孤立无援。
21: 大姐，你要坚持住啊！我们现在正在保护团，坚持住啊，不敢睡着。
2: 害怕有人疏忽大意，酿成人间悲剧。
22: 女儿是说我们夜不眠，我这是怎么着？
2: 警铃就是命令，
23: 在灾难面前，我们就是逆行者。
2: 时间就是生命，
15: 再累也要一起能够快乐点，快乐。我要对得起我们这位消防的素质，对得起我这一身火焰蓝。
21: 消防员他们会救出来了，
24: 他们消防员来了，我们心里就踏实了。
2: 我是谁？我是中国消防员。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

0: 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这是一场特殊的考试，每一道题如同每一步前行，不同的答案书写不同的人生。时代在出题，我们在答题，你将如何作答？
1: 找到自己的热爱并为之不懈努力，
0: 咬紧牙关，是否就能赢得漂亮？
2: 只要开始，就会离成功更近。
0: 全力以赴，是否就能长风破浪？
3: 挫折会为你指引正确的方向。
0: 足够努力，我们会和梦想再靠近一些吗？
4: 干也好，爱也好，把自己热爱的事业一直坚持下去，
0: 走出困境，或许就能走向远方。
5: 也许遇到的每一道题都会非常的艰难，但是每战胜一次拦路虎，都会让我们信心更足。
0: 满怀勇气，用大的勇气。
6: 只要足够坚定，就没有什么可怕。
0: 相信希望，更能创造希望。
7: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
0: 汇聚星火，熠熠发光。这是我们的时代。这是我们的答卷，去尝试，去追寻，
2: 去追梦，去坚持，
1: 去热爱，去奋斗，
3: 去拼搏，去出色，
8: 去造梦，去担当，
9: 去创新，去突破，
10: 去追寻，去奋斗。我们都是答卷人，
0: 每个人打好自己的人生答卷，就是最好的时代答卷。

0: 可能是我不招人喜欢吧，所以他们才会欺负我。不能告诉爸爸妈妈，不然他们会更生气的。如果我沉默，或许他们下次就不会再欺负我了。
1: 孩子，你没有错，如果在学校里遇到任何人对你拳打脚踢、恶言相向，故意排斥你、孤立你，请不要害怕。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了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具体责任，共筑保护之盾，保护少年的你。所以，如果你勇敢寻求帮助，谁也不能欺负你。

0: 是笑眯眯的，而我的爸爸妈妈总是很愤怒。或许我更听话一些，他们就不会那么生气了。
1: 孩子，别哭。你不仅仅是父母的孩子，更是国家的孩子。现在是依法带娃的时代，家庭教育促进法要求父母对待孩子不能随心所欲，不能放弃对孩子的抚养和教育，更不能殴打孩子，否则可能会被批评教育、撤销监护权，或者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所以孩子，如果你勇敢对家暴的父母说不，全社会都会来帮你。
0: 爸爸妈妈不在家，没人能保护我，如果我沉默，大家就不会发现我的秘密，也不会有人嘲笑我。
2: 孩子，别怕，我们都能保护你。根据强制报告制度，教育、医疗、看护等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和工作人员，在发现未成年人身心受到、疑似受到侵害或面临其他危险情形时，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民政、教育等有关部门报告。如果你勇敢，即使爸妈不在身边，也有很多人保护你。
3: 孩子，别怕，遇到伤害，勇敢说出来，我们一直都在。
4: 很幸运，能见证这份独一无二的成长。第一次看你戴上红领巾，我的内心满是期待。
5: 待会儿啊，不要紧张，表现得自然一点就好。
4: 第一次听你在国旗下讲话，那份骄傲至今难忘。小小身体蕴含着的能量，总是能带给我惊喜。有时是一声嘹亮的号角，
6: 拿起精神来，告诉我能不能坚持。
7: 能。
4: 有时是一行坚强的眼泪，
6: 做得不错。
4: 每一颗你认真种下的种子，都被你一点一滴浇灌成果实。
6: 你真是太厉害了，真棒！
8: 去了初中要好好学习，做一名优秀。
4: 看着你长大的我，时常会问自己：作为一名少先队辅导员，真的有带你学到东西吗？
9: 老师，在你身上我学到了很多。
10: 记得红领巾是。
9: 我特别喜欢你，喜欢你甜甜的笑容，
5: 抬头挺胸。
9: 喜欢你经常鼓励我。
11: 首先，我要保持绝对的安静。
9: 喜欢你的责任。
12: 三个手指，轻轻的。
9: 喜欢你的陪伴。
6: 没事吧？快把他送医务室。
9: 也喜欢你的关心。
6: 没事的，马上就到了。疼不疼啊？
9: 因为有你在，遇到再大的困难我也不怕。真希望有一天，我也能成为你的模样。
4: 很幸运，在成长的路上，能碰见这世上独一无二的你。
13: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4: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13: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4: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13: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 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4: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3: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3: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7: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3: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10: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15: 我是阎维文，
16: 我是吕继红，
17: 我是陶虹，
18: 我是哈辉，
19: 我是张燕，
20: 我是刘媛媛。
21: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10: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22: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23: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22: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24: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25: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26: 干杯啊！
27: 来来来来来！
28: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25: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24: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3: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23: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29: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24: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3: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30: 海南，我来了！
31: 欢迎来到海南。
3: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32: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3: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33: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3: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34: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3: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又那个多啊？
2: 姑娘爱吃。

0: 小台主编，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方行囊，如今风景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望不尽牵挂肠。
1: 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
2: 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3: 我回来了。

0: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2: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2: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3: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呀，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4: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3: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5: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3: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十弟沙僧用著作拳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6: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3: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 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5: 罪过，罪过。
3: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

0: 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2: 吾十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3: 吾生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4: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定星辰，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切！竟然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她！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必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开始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嗯，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眼前的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号位，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2: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13: 一春阳，
2: 雨水是凉。

0: 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1: 妈妈，惊蛰是什么意思？
2: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季。
3: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类，雨蝉，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4: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我是客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
2: 奶牛
0: 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来去剪一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3: 11月、12月的集体生日会，
4: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5: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6: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嗯，你会想他是吗？
5: 那你写了啥？
3: 代理爸爸、代理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礼物。
0: 周星就是考得非常好。
7: 学校体育老师的话知道吗？好，不哭了吗？乖啊！
8: 生日快乐，得了。
6: 你们
9: OK OK。哎呦，吃了三块，
0: 吃了三块呀！
10: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6: 开心。
11: 开心。
12: 刘飞是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敢哭，把眼泪擦了。不敢哭，怎么要哭呀？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1: 我想，
12: 你想爸爸妈妈了是吗？
11: 因为生日在会，
10: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哭着你们，好吗？
0: 我把被子盖起来吗？薛建平来，
13: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0: 好，保护好了。
14: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5: 熄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16: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4: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0: 这么严重啊？
1: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2: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3: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4: 刘翔科普时间到，
3: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5: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2: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5: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4: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6: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抵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7: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8: 啥？
9: 你若被吓
8: 到，啥？
9: 骗避不了。
10: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6: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9: 坚持刷单别去碰，大洗个无底洞。
10: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6: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9: 先让赚钱过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7: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10: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6: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7: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9: 张家银行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10: 不少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7: 好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10: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11: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12: 谁知道
11: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13: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14: 我想试试。
15: 我先讲，维斯克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16: 让一下，让一下。
17: 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18: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19: 别老找我计较，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20: 恐怖识别诈骗嘞，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21: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22: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21: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22: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21: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22: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21: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22: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21: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22: 不行，违反电影法。
21: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22: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21: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22: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呀、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21: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22: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0: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

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穗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是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八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的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嘿，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

0: 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没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呐，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
1: 十八一亩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3: 所以十八亿亩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4: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5: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的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型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6: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7: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8: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
9: 我是耕地小卫士。
10: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4: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11: 希望你加入我们的队伍。

0: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1: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0: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

0: 城霜花降，地冬水凝万物藏。霰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3: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2: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4: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5: 我是阎维文，
6: 我是吕继红，
7: 我是陶虹，
8: 我是哈辉，
9: 我是张燕，
10: 我是刘媛媛。
11: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4: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0: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2: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0: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3: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4: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15: 干杯啊！
16: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14: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3: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7: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12: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18: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3: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19: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20: 海南，我来了！
0: 欢迎来到海南。
19: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0: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19: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1: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19: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22: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19: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我上网。
5: 我也上网。
4: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6: 我们传播谣言；
4: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6: 我们吐槽骂街；
4: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7: 我们围观起哄。

0: 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1: 我们攻击别人。
0: 我上的是互联网，
2: 我上的是胡来网。
3: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4: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酒且斟下，偶去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4: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5: 五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6: 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7: 不去。
6: 哎，
7: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6: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7: 哦，你说说。
8: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7: 哎，得得得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6: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7: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9: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1: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2: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3: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2: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唉，
4: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哎，理解，尊重，爱。
0: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5: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

0: 小人，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1: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2: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3: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1: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1: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8: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3: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4: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9: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10: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1: 讲文明，树新风。
12: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随流过。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3: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4: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5: 你是谁呀？
4: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6: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7: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8: 无论工作再忙，
9: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小事请解释美格。
1: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2: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3: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4: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5: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6: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1: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3: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7: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3: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7: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3: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7: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3: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又那个多啊？
2: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风，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望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
2: 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3: 回来了，
4: 妈，我回来了。
1: 闺女，回
5: 来了。妈妈，
1: 妈，
4: 妈，妈，哎。
6: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福

0: 不会写的字，
1: 用拼音。
0: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 会的。
2: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3: 爷爷是苦不是虎，
4: 艰苦奋斗，对讲解员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国内精神传承下去。
5: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6: 用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7: 用一首歌
6: 在心里头铭刻。
7: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6: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8: 如果说爱上一座城市需要理由的话，我想就是这里的人对于运动生活的态度。
9: 喜欢跑步以后的酸痛感，这是给身心的一次释放。游泳啊，本来只是爱好，现在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10: 喜欢骑行，想走就走，想停就停，节奏由我掌控。
9: 快跟上，
11: 年轻就要动起来，汗水是我们最好的护肤品。
12: 跟上我的腿，
13: 我们就是喜欢跳广场舞，没病没痛，多开心呐！
8: 新时期，全民健身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健康中国总体布局。生活要小康，运动更健康。

0: 回家过年真好。
1: 有口福了，
2: 给爷爷奶

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我是一颗南方红豆杉，已经1200多岁了。
4: 嘿，老寿星，我是法院资源环境审判庭的法官。2025年，国务院公布了《古树名木保护条例》，这可是保护你的有力法宝。你瞧，我们把村民召集到一起学习这个条例，大家保护你的热情可高了。
3: 都看到了，条例说要建古树名木档案。我活了1000年，终于有身份证了。
4: 今天在这棵千年古树下审理破坏林木案，就是要让伤害古树名木的人受到法律的惩罚。被告人还会被酌情判处补植复绿、寻林护绿，用实际行动弥补对生态造成的伤害。
3: 好啊，好啊，这就叫让破坏者为生态买单。
4: 古树名木是站着的历史，活着的文物，我们一定要让它们永远生机勃勃，郁郁葱葱。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歌。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除科我老周啊，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正好，正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救命啊！救命啊！
5: 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
6: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7: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8: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6: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9: 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嗯。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3: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1: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稹走了，唯残乐天在。

0: 白首下江东。
1: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嗯，
0: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1: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2: 乐天兄，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0: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有道。

0: 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
2: 我们试试这个大家伙，
0: 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
0: 但是
1: 公司将根据
0: 路上
1: 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火。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通
4: 过。我的就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工作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信誉监管等方面内容。
11: 我们一定要
0: 发。别担心。
4: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12: 注重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3: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4: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应诉。
15: 您这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治疗。我们还有天
0: 去面对挑战。
4: 你好，请问有什么能够帮你的？由于没有经过我的允许，这个拍摄的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3: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去追逐梦想。

0: 到尊重，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鼎，通高113米。
2: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3: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2: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3: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2: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3: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4: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史弗宣，祈愿和平。

地球，请你给我一杯酒，告诉我不可能，告诉我荒谬，有谁能够将那月亮

0: 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1: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2: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3: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2: CPDHBLK，
4: 这哪里好记了？
3: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4: 厉害！
3: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联。

0: 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1: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0: 没错，
2: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3: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4: 天气开始变冷，他们总说，
5: 哎，你忙你们的就行，我们这不是都挺好的吗？天气凉了，你们也得记得多穿件衣服啊。
6: 吃晚饭的时候，他们总说，
7: 哎妈，咋了？
8: 饭菜都做好了，啥时候下班啊？就等你们回来吃呢。
7: 我这还没忙完呢，还得等会儿。
8: 等着你们啊。
4: 回家探望的时候，他们总说，
7: 我们回来了
9: 哈。怎么又买东西了？都说了我们啥都不缺，不用老往家拿东西，人回来就行。
6: 分别的时候，他们总说，
10: 这个来来，把这些都带上，路上吃啊。
4: 想你的时候，他们总说，
11: 哎呀，我知道你忙，有时间呀就给我们打个电话就行了啊，不用总往家跑。
4: 哎，
2: 长大了呀。
12: 时光匆匆，珍惜幸福每一刻，
13: 温情陪伴，让爱如影紧相随。
14: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15: 妈妈，我饿了。
16: 饭菜马上就好了。
17: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16: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
18: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16: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15: 妈妈，
19: 妈妈，
20: 妈妈，
15: 妈妈，
14: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16: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18: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
19: 哎，来了。
18: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14: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18: 妈，我来了。
2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2: 合肥 FM 95.5，
21: 淮北 FM 92.1，
22: 亳州 FM 101.3，
21: 蒙城 FM 102.7，
22: 郭阳 FM 88.9，
21: 宿州 FM 92.1，
22: 泗县 FM 92.5，
21: 砀山 FM 90.5，
22: 蚌埠 FM 87.9，
21: 五河 FM 90.0，
22: 固镇 FM 94.5，
21: 阜阳 FM99.9，
22: 界首 FM 98.5，
2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3: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24: 爱生活，爱健康。
25: 面对生活小烦恼，生活百科有妙招。
24: 生活百科，让您智慧生活，更会生活。
25: 生活百科。听众朋友好，积极的生活态度，科学的生活理念，丰富的生活智慧。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生活百科，我是肖红。好，先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在我们今天的生活新知当中，告诉您为什么有的人讨厌香菜。在约会健康当中，跟您说说发炎是身体在保护你，但有一类炎症很危险。在生活小常识当中，跟您说说生抽、老抽、酱油、蚝油的区别和用法。
26: 解密日常生活中的小妙方，解决衣食住行中的小难题。生活新知，不一样的生活。

小百科。好，听众朋友，首先是我们今天的生活新知。火锅、香锅、烤鱼、牛肉面，面对种种美食，有些人少了香菜总觉得不够味道，而另外一群人满脑子只有一句话，不要香菜，千万不要香菜。同样是香菜，为什么人类的口味不相同？爱的人爱得彻底，厌的人厌得决绝。香菜呢，又名盐穗，是伞形科植物。盐穗的带根全草，因为茎叶当中呢含有一种特殊的芳香味儿，又俗称香菜。它原产地呢是在地中海，埃及人早在公元前5000年前就开始使用这种香料植物了。在圣经中出埃及记16:31中就有盐穗子做比喻的描述，可见呢当时盐穗子呢已经是很常见的一种香料了。据近代的《博物志》里的记载呢，香菜是由公元前开辟了丝绸之路的张骞带回中国，在我国呢也是有非常悠久的食用历史。香菜与香芹、胡萝卜、小茴香等同属伞形科植物，大多都含有挥发油物质，因此呢这类蔬菜大多都有特殊的气味。香菜的香味呢，是由甘露糖醇、方甘醇等多种挥发油物质融合而成。这种味道呢，对不爱吃香菜的人来说，简直就是一种折磨；而对于爱吃它的人来说，则是一种美味。同样是香菜，为什么有的人闻到的香不一样呢？可能是天生注定。美国一家著名的基因检测公司的研究人员发现，不爱吃香菜可能与体内的基因有关。研究人员对近50,000人的 DNA 进行了研究比较，发现那些吃了香菜觉得有肥皂味的人都携带一种名为 OR6A2 的特殊基因。这种基因呢，参与人体的嗅觉、味觉功能，并且呢，对全分子特别敏感。这种化学物质具有香菜的气味，也就是所谓的肥皂味。当然了，也有后天习惯的潜移默化。一篇发表在英国的期刊杂志上的论文显示，根据地区和种族的差异，大概约有3%-21%的人不爱吃香菜，其中呢，东亚人占21%，远高于占比17%的欧洲人和占比14%的非洲人。对比专家猜想，或许是因为东亚国家更常在料理当中添加香菜，人们能够频繁地吃到它，所以讨厌的比例也比较高。还有营养学专家认为，生活环境使然，有的人呢从小家里就不喜欢吃香菜，在家人的饮食习惯下莫名出现不爱吃香菜的理由，自然也会疏远这种蔬菜。相反呢，即使有不爱吃香菜的基因的群体，但是家里人都喜欢吃香菜，那么在后期因为环境的因素，也可能变成爱上香菜。香菜呢有5种意想不到的优势，不管是否爱吃香菜，它的营养价值是不能被否认的。第一呢，它就是富含多种营养素。从常见营养素分析，它的维生素 C 的含量非常丰富，同时呢，还富含膳食纤维、胡萝卜素和钾等一些元素。每100克香菜含有101毫克的钙，接近牛奶；每100克的香菜含有48毫克的维生素，比柠檬高。第二，适合生食。香菜的气味除了对口感产生影响之外呢，还有一个巨大的优势，很少有虫害，一般呢不需要喷洒农药。因此呢，它更适合生食、泡茶和做菜用。第三，开胃消食。香菜呢有散热解表、健胃健脾的功效，为温中健胃的食品，脾胃虚弱的人都可以食用。虽然说香菜常属于配菜的地位，但是它开胃消食的能力丝毫不亚于许多大盘主菜。第四，暖胃良药。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呢，香菜性味辛，温入肺、脾、胃经。《本草纲目》当中说，辛温相窜，
内通心脾，外达四肢，避一切不正之气，为温中健胃养生的食品。冬天寒冷的时候吃，能够促进血液循环，暖胃驱寒。第五，提神抗疲劳。香菜当中含有丰富的多酚类、黄酮类以及芳樟醇等一些特殊的发挥性的芳草的味道的植物化学物，具有比较好的清除自由基以及抗氧化活性的作用。赋予芳香的特殊风味还能够刺激食欲，增进消化，有助于提神醒脑，缓解疲劳。那么对于实在无法接受香菜味道的人来说呢，不妨可以试试以下的方法。首先呢，可以将它焯水，或者是多炒多煮一会儿，可以去掉挥发油的成分，使它的味道变淡。但是注意呢，长时间高温烹煮会破坏香菜当中的营养素，损失一部分营养物质。第二呢，就是香菜根比叶口感老，在处理味道重的牛肉或者是海鲜的时候，可以提前将香菜根捣碎，用于腌制食物，菜肴的味道会更加的自然，也有助于去除肉或海鲜的异味。当然了，香菜并非适合每一个人。中医理论说，香菜多食昏木耗气，也就是说，多食或者是久食香菜，容易耗伤气血，进而引发或加重气虚，容易感到乏力。倦怠的人、气虚的人群不宜多吃。此外呢，患有胃溃疡、口腔溃疡、牙龈肿痛、口臭的人也要少吃。

0: 生活百科近万家，
1: 健康你我他。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
2: 医学实用的养生方法，积极向上的健康理念，我们一起约会健康。
0: 好，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约会健康。我们要关注的是，发炎是身体在保护你，但有一类炎症很危险。几乎人人都有过发炎的经历，有的人毫不在意，一拖再拖，还有的人呢，如临大敌，发现苗头就吃药镇压。其实呢，炎症是人体在受到外伤、感染等刺激之后产生的防御反应，可以说是一种保护机制。英国伯明翰大学的一位专注研究慢性炎症的学者更为直接地表示，如果没有炎症，人就无法活着。今天的约会健康告诉您，炎症是怎么保护身体的，并教您科学抗炎。对人体来说呢，炎症本身并没有害处，是免疫系统正常运作时的反应。人体呢，好比一座牢固的城墙，受到外界的攻击之后，有些墙砖出现了裂缝，还有的墙砖嵌入了炮弹。此时呢，免疫系统会迅速地补好裂缝，再层层加盖，使城墙修得更加的牢固。在这一过程当中呢，人体会产生红、肿、热、痛等一些反应，通称为急性炎症。病毒损伤、自身免疫紊乱都可以引起人体急性或慢性的炎症。感冒、发烧、脚趾发炎等属于病毒、细菌等病原体入侵造成的急性炎症，在免疫系统正常时很快就能够恢复健康。这些炎症呢，还能被看作一种警报信号，表明免疫系统在正常工作。发炎是人体超能力之一，帮助隔离损伤、消除病原、修复受损、加速愈合。急性炎症呢，如同是一场大火，迟迟无法找到原因并将其及时扑灭，身体呢就会长期处于一种着火的状态，免疫系统会因此失衡，可演变成慢性炎症。比如说系统性红斑狼疮、类风湿性关节炎、强直性脊柱炎等自身免疫性疾病，是由于体内持续发生的慢性炎症，让免疫系统产生大量的抗体，像炮弹一样不分敌我地攻击自身组织和细胞。炎症的本身并没有好坏之分，轻微的炎症反应说明免疫系统正在积极修补，但是慢性炎症可能预示着棘手的问题。炎症呢是一个广泛的概念，不仅有多种类型，除了免疫系统之外呢，全身各部位的细胞也都会参与炎症过程。在病变的器官之后呢，加上一个炎字，往往呢能够反映身体哪里有炎症，比如说肺炎、肝炎、胃肠炎。临床上呢，还会将具体的受类部位或致病因子等突出表示，比如说病毒性心肌炎、真菌性肺炎、非酒精性肝炎等。急性炎症起病急，时间短，可能几天、十几天就能恢复，一般呢不会超过一个月。慢性炎症呢，则可能会持续数月到数年，多是增生病变为主。急性普通炎症是暂时的、可逆的，能够保护机体，但是慢性炎症相对危险，容易对机体长期刺激，打乱免疫系统，导致组织损伤、心血管问题、慢性疾病风险增加等等。感染性炎症呢，通常是外来细菌、病毒等一些致病微生物引起，治疗的时候呢，需要针对特定的病原对症清除。非感染性炎症 通常指无菌性的炎症，包括免疫性因素，比如说类风湿性关节炎、血管炎等等，物理性的因素，比如说皮肤烧伤、冻伤等，导致局部充血、水肿等一些反应。化学性因素呢，比如说接触强酸、强碱等化学物质。过敏性因素，比如说频繁的接触过敏源，出现皮肤瘙痒、皮疹等。抗炎呢，其实是一种可持续性的健康生活方式。炎症的诱发因素主要是内源性和外源性两种，前者呢机制复杂难以改变，但是后者可以预防和调节。生活当中呢，我们做好三件事，就能够有效地帮身体抗炎。第一个，睡眠充足。睡眠呢，对免疫系统的恢复十分重要。尽量呢，晚上11点前睡觉，睡够7到8个小时，午休半小时左右。睡前3到4个小时停止进食和剧烈运动。睡前呢，1小时不要再刷手机看电视，应该让大脑尽快地从屏幕光线的刺激当中恢复。第二呢，就是膳食合理，多摄入富含抗炎成分的食物，比如说藜麦、糙米、荞麦等一些全谷物。深海鱼贝类富含多不饱和脂肪酸，西兰花、菜花、甘蓝、芥蓝等十字花科蔬菜，以及草莓、蓝莓、黑莓、覆盆子等一些莓果类的水果也不错。少吃高糖、高油、高脂食物，减少红肉、加工肉、动物内脏、精致谷物的摄入。第三呢，适度的运动。研究发现，长期的久坐、身体活动少、体脂率较高的人群，体内炎症因子的水平相对更高，带来免疫系统混乱。建议呢，每坐1个小时，起身5分钟，每周呢，至少150分钟的慢跑、健走、骑车等一些有氧运动，有助于降低促炎因子。滥用抗生素、消炎药，不仅可能导致耐药性增加，还可能引起一系列副作用。使用抗炎药或者是抗生素之前，应该确保是细菌感染导致的炎症，否则无效。实际上呢，细菌感染呢只占炎症种类的很小一部分，很多炎症呢是由病毒、真菌和免疫反应引起的。这类炎症呢用抗生素无效，因此呢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抗生素类药物。遇到轻度急性炎症不必过分担心，通常呢都是可逆的保护性反应，控制体温和局部症状，对症治疗即可。倘若炎症持续超过1到2周，甚至是千言不愈，那么则要及时的到正规的医院就诊，由临床医生确定炎症病因，遵医嘱治疗。
3: 生活百科近万家，
1: 健康你我他。
3: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
0: 生活小常识，好，听众朋友，节目的最后呢，是我们的生活小常识。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是生抽、老抽、酱油、蚝油的区别和用法。我们平时做菜的时候呢，都会用到老抽、生抽、酱油、蚝油等这些调味品，但是您知道它们的具体区别在哪儿吗？从颜色上来看，生抽的颜色比较淡，呈红褐色，而老抽的颜色加入了焦糖色，颜色比较深，呈棕褐色，有光泽。从它们的味道上来看呢，生抽吃起来比较咸，而老抽吃到嘴里有一种鲜美，稍微有一点点甜的感觉。接下来就说说它们的用途了。生抽呢，一般都是用来炒菜或者是凉拌菜的时候用的，而老抽呢，基本上是生抽酱油的基础上 把炸制出来的酱油再晒至2到3个月，经过沉淀就成为老抽。酱油呢，基本上是用来炖菜的，因为老抽的颜色比较深，基本上是在红烧菜的时候用的比较多，一般呢是给食物着色用的。总之呢，生抽就是调味的，老抽就是调色的。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蚝油。蚝油呢是以生蚝为主要原料熬成的调味料，做菜的时候加入蚝油可以很好的提升菜的鲜味。所谓的蚝油呢，并不是真正的油，它其实呢是煮生蚝的时候剩下的汤浓缩了的汁，因此呢营养价值相对的高，所以人们常常把生蚝叫做海底的牛奶。蚝油当中含有丰富的微量元素和氨基酸，其中主要是锌，还有可以增强我们免疫力的牛磺酸。蚝油很百搭，跟很多食材都很配，不管是鲍鱼、海参还是豆腐、油菜，它都能够给对方增色不少。接下来再跟大家说一说，蚝油开瓶之后啊，一定要注意避免阳光的直射，不能放在高温高湿的地方，最好是盖好盖子放在冰箱里保存，否则呢，我们就会发现蚝油是越来越稀，后来就变得跟酱油一样了。一旦出现这种情况，蚝油就不能要了。所以呢，我们平时买的时候，尽量的买小瓶或中瓶，千万不要买大瓶的，这样呢，就很容易被浪费掉了。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百科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香红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0: 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1: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2: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3: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4: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3: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5: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4: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3: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6: 老板结账
4: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
6: 哎，对嘛，
4: 给你们抹个零哈。
3: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4: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3: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4: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3: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7: 淮南 FM 103.6，
2: 滁州 FM 102.9，
7: 定远 FM 98.5，
2: 明光 FM 92.3，
7: 凤阳 FM 87.9，
2: 天长 FM 87.7，
7: 六安 FM 94.9，
2: 霍山 FM 94.2，
7: 霍丘 FM 105.1，
2: 金寨 FM 107.4，
7: 马鞍山 FM 91.3，
2: 芜湖 FM 99.2，
7: 无为 FM 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0号星期日，农历3月24，北京多云转晴，33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深化场景融合，夯实发展底座，推动智能经济加快发展。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4.9%，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
1: 一季度，中国造船业三大指标领跑全球，新接订单量同比增长近2倍。
2: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
1: 我国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上线。
2: 俄罗斯举行红场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
1: 美军称执行对伊海上封锁，已使58艘商船改变航向。伊朗称已对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系列挑衅行为作出回应。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

0: 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化融合发展，夯实算力底座，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加快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正在倾倒垃圾，请勿靠近。
2: 前不久，河南郑州航空港启动无人驾驶清扫示范项目，新投入使用的无人驾驶清扫车正式上岗。郑州航空港新港市政环卫管理中心运营经理潘凯：
3: 人机协同新分工模式，无人驾驶清扫车承担大范围的基本面，环卫工人跟进补细节。无人清扫车的应用让环卫工人不需要长时间在烈日下暴晒工作，降低了劳动强度以及作业风险。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积极推动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助力提升人民群众生活品质。当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以数据、算力、算法三大关键要素为基础的智能经济新形态，正为经济发展提供崭新动能。
4: 利用您的验草经验，把类似这样有杂质的、有淋雨痕迹的以及整体的感官颜色给它按照。
2: 这段时间，内蒙古某大数据科技企业的技术员正在邀请数十位当地农牧民参与数据标注，这在为全国首个牧草垂直大模型平台草易达的持续优化提供数据支撑的同时，也让农牧民多年的生产经验成功变现。该企业总经理孙磊：
5: 让他们以后不是单纯的体力劳动变现，让他们变成平台的数字股东，也加入到我们的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红利时代里头来，就是放下牧羊鞭，拿起鼠标垫。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当前面对 AI 大模型爆发带来的算力需求激增和智能经济发展需要，能以每秒50亿次的速度进行海量数据计算的陕西西安雁塔人工智能创新发展中心正持续对算力集群进行扩容升级。西安某智能科技企业负责人齐海平：
6: 这个模型它可以将原本至少需要一个人耗费一个月才能完成的一级像素的遥感的解译工作缩短到十分钟以内，并且平均的解译精度达到了85%以上，真正做到了让沉睡的卫星数据变成了服务社会发展的活资源。
2: 人工智能应用水平的提升需要能源供给保障能力的支持，构建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深度融合的发展新格局，将为智能经济发展提供坚实底座。这段时间，宁夏的中国大唐中卫云基地绿电供应项目一期正在建设中，预计今年年底完成全容量并网，届时该项目可供应清洁电力约41.4亿千瓦时，满足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一年22.9亿千瓦时的用电需求。大唐中卫新能源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刘瑞峰：
7: 算电协同不是简单的电加算，实际上是推动算力基础设施与电力系统深度融合。算力需要什么样的电，我们就按照这样的需求来配置电源、网络和储能，从而构建起绿电、算力、产业良性循环的数字经济生态。
2: 从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到促进数据畅通、夯实算力底座、加强算法创新，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智能经济新形态正加快打造。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
8: 今年国家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
9: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指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进一步增强信心，在应对变局中把握机遇，在攻坚克难中推动发展，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宏观政策要在用好用足上下功夫，坚持靠前发力，不断提升实施效能。做强国内大循环，要在供需协同、联动升级上求突破，落实和完善服务业扩能提质举措，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民生保障要在稳就业兜底线上多发力，做好教育、医疗、托育、三农等工作。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结合国家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明确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多措并举，加大投入力度，注重营造良好科研生态。要有力有效应对风险挑战，持续推进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中小金融机构等领域风险化解，紧盯压实各方安全生产责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听取全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统筹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坚持一体布局、系统集成，切实用好存量资源，做优增量供给。要提升管理服务水平，围绕人享其行、物畅其流，营造更加便捷的出行环境，促进货运降本提质增效。要深化改革创新，建设统一开放的交通运输市场，积极推动新技术赋能应用，安全有序发展交通运输新业态，培育更多新的增长点。会议研究推进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化解有关工作。会议指出，一揽子化债方案部署实施以来，债务风险化解工作取得明显成效。要继续聚焦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完善支持化债政策，增强地方自主偿债能力，确保如期完成化债任务。要建立健全偿效机制，坚决防范新增隐性债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草案。会议指出，要依法加强矿产资源全链条管理，科学确定战略性矿产资源目录，完善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全面提高矿产资源安全保障水平。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福建、新疆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解读纲要编制背景、总体思路、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十五五”时期，福建将以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改革开放形成新优势，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新成果，文化影响力达到新水平，高品质生活实现新提升，高颜值生态展现新面貌，高效能治理得到新加强为发展目标，部署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纵深推进新时代民营经济强省战略，接续实施生态省战略，打好新时代新桥牌等重大任务，策划储备“十五五”重大项目超4000个。福建省省长赵龙：
11: 未来5年，我们将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穿始终，发挥改革开放、民营经济、海洋、侨务等优势，打造更具全球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扭住建设机制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的新福建目标不放松，一张蓝图绘到底，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
10: 面向“十五五”，福建将持续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高质量建设海思核心区，加快构建电子信息、现代化工、先进装备制造等5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力争全省10大乡村特色产业全产业链总产值超4万亿元，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培育壮大绿色产业，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继续保持全国前列。十五五时期，新疆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对外开放、民生福祉、生态文明建设等9个方面明确21个主要指标，奋力建设团结和谐、繁荣富裕、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生态良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
12: 我们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志向方略，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狠抓工作落实，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的进展。
10: 十五五期间，新疆将深入挖掘煤炭、石油、天然气、新能源等方面潜力，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集群，用好绿电优势，大力发展算力、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力争十五五末粮食产量达到520亿斤，棉花产量稳定在560万吨左右，持续做优做强1400万吨邻国产能，不断深化经贸合作，持续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着力破解影响南疆高质量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在基础设施、产业发展、拓展就业、改善民生上持续用力，让各族群众分享更多发展红利。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4.9%，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外贸运行态势良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4: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4.9%，其中出口9.33万亿元，增长11.3%，进口6.9万亿元，增长20%。四月当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38万亿元，增长14.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
15: 今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综合施策，我国外贸起步有力，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四月份，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速超过2位数，环比三月份也增长了6.5%，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14: 今年以来，我国持续深化国际分工合作，拓展中间品贸易，发展绿色贸易，为全球产业升级和绿色发展贡献中国方案。前四个月，我国中间品出口增长近20%，保持出口增长主动力，绿色低碳产品出口也呈现较高增速。从进口看，国内需求持续释放，带动进口增长。吕大良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每个月进口同比增速均达到2位数，中国积极扩大进口，让各国更好分享中国机遇。
15: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自非洲进口同比增长11.2%，已经连续8个月保持同比增长。中国以超大规模市场为非洲提供新发展机遇，更好造福中非人民。
0: 造船业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领跑全球，其中新接订单量同比增长近2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8: 2026年1至3月，我国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6.0%，其中出口船舶占总量的96.1%，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2%。截至三月底，手持订单量3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3.6%。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16: 跟去年同期相比，新接订单量完全是一种暴涨的状态，展现了中国自身发展的稳、发展的好，大家更加信任中国造船工业所提供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这在当前波动的市场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8: 2026年1至3月，中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分别占世界市场份额的57.3%、84.9%和69.8%。全球18种主要船型中，我国有15种船型新接订单量位居全球首位。今年一季度，我国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国际市场份额达到80.2%，新船订单涵盖 LNG、LPG、甲醇、乙烷等多类双燃料船和电动船。中国绿色船舶呈现全域覆盖、技术领跑、批量交付三大特征。
16: 中国造船工业一直在坚守和坚持绿色化发展的道路，在产品的塑造上是迈向全线推动节能降碳的技术的应用。

0: 截至昨天，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130,000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1: 昨天上午10点，满载货物的行8037次中欧班列从中国郑州莆田站准时开出，驶往德国汉堡。这是第130,000列中欧班列。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车务段莆田车站站长王磊介绍道：
2: 行8035从莆田出发后，经阿拉山口口岸抵达德国汉堡，货值大约人民币1918万。
1: 中欧班列通道网络持续拓展，国铁集团围绕境内西、中、东三大通道，动态优化中欧班列运行线路，铺划时速120公里中欧班列途定线路93条，在中国境外形成了北、中、南三线并行的多元通道格局。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5个城市以及11个亚洲国家超过100个城市，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全境。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机务段指导司机古丰收说：
3: 中欧班列刚开行时，我们每天的司机储备量只有8个人，一个月才开行1列，现在每天最多要开行6列，我们专门配属了16名专业的吊车司机，满足中欧班列的运力需求。
1: 目前中欧班列去回程开行基本均衡，综合重箱率稳定在100%，中欧班列境内外运输价格较开行初期降低了40%以上，运送的货物达53个门类、50,000多种商品。国铁集团物流中心物流部副总监王彦波介绍道：
4: 我们研发推广电子式封锁，实现中欧班列货物运输全程追踪和破风报警，创新应用冷藏温控集装箱、汽车箱等特种装备，有效拓展货物品类。
5: 天舟十号各系统目前已经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发射窗口天气满足发射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孙勇报道。
6: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日前组织全区合练，这是天舟十号任务除点火发射外参试系统最多、演练要素最全的一次综合模拟演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经完成了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伟晨介绍：
7: 经过核练，参加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各大系统的人员设备都已经到位，准备工作都已经完成，可以顺利地完成天舟十号发射任务。
6: 据了解，文昌航天发射场目前人员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天舟十号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以来的第5次货运任务。目前，中国空间站运行稳定，静候天舟十号的到来。
0: 我国第4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昨天正式上线运行，开始接收全球量子计算任务。总台记者梁明星、任新玉报道。
8: 本源悟空180搭载的量子计算芯片系统、量子计算测控系统、量子计算环境支撑系统及量子计算机操作系统4个关键核心体系均为全站自主研制。搭载单核180个计算比特自主超导量子芯片的本源悟空180，在单芯片架构上实现百比特级量子运算，算力与稳定性大幅提升。研制团队负责人孔伟成：
9: 充分印证了我们在量子计算领域已具备从技术攻关、工程化迭代到规模化量产的全链条自主研发与产业化落地能力，也为国产自主量子算力真正的落地赋能、高效活用筑牢了坚实根基。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商务部昨天介绍，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于5月22号到23号在苏州举办，届时会议将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等议题开展深入讨论，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经贸成果。
5: 第三轮第6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昨天全都实现督察进驻，进驻期间各督察组分别设立专门值班电话和邮政信箱，受理被督察对象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
0: 再迈出关键一步。
5: 2026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女子团体半决赛北京时间昨晚进行，孙颖莎、王曼玉、蒯曼分别以3-0战胜对手，中国队以总比分3-0完胜罗马尼亚队，强势晋级决赛。随后的男子团体半决赛中

0: 王楚钦独得两分，梁靖昆在先丢两盘的情况下逆转对手，中国队总比分3-1战胜法国队晋级决赛。女团男团决赛将于北京时间今天18:23先后进行，对手均是日本队。
1: 中央气象台预计，北方下周将迎来首场高温天气过程，主要波及陕西、河北、山东、山西、河南等。13号前后影响范围最广，河北西南部、河南北部局地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0摄氏度左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俄罗斯昨天在莫斯科红场举行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阅兵式并致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报道。
3: 在阅兵式的一开始，神圣的战争作为开场曲目，伴随着俄罗斯国旗和胜利旗帜入场。随后，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了讲话。普京说，铭记伟大卫国战争是俄罗斯人的光荣使命。
4: 我坚信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我们团结一心，胜利永远属于我们。胜利的人民万岁，退伍军人万岁，俄罗斯武装力量万岁。
3: 普京讲话后，徒步方队和特技飞行队接受检阅。本次红场阅兵取消展示地面军事装备。克里姆林宫此前解释称，此举一是考虑到安全因素，二是今年并非逢五逢十的节点，无需扩大规模。
1: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表示，他预计很快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最新和平方案的回应，并称伊朗非常希望达成一项持久和平协议。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9号表示，停止侵略、放弃过分且无理的要求是推进外交进程的必要条件。伊朗议会能源委员会主席9号表示，目前全国各地多个油田的生产持续进行，敌方针对伊朗石油出口的施压效果并不明显，目前没有关于哈尔克岛周边发生石油泄漏的官方报告。美军中央司令部9号发表声明说，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自4月13号以来，至今已改变58艘商船的航向，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以防止这些船只进出伊朗港口。一名伊朗外交部官员表示，伊朗已对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系列挑衅行为做出了回应。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9号发表声明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俄罗斯与乌克兰宣布将于5月9号到11号停火3天，并计划进行大规模交换战俘表示欢迎。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表示，俄方尚未收到乌方任何换俘方案。
1: 西班牙官员9号说，德国、法国、比利时、爱尔兰和荷兰将派飞机从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提厄斯号邮轮上接回本国公民，欧盟将另派2架飞机接走船上其余欧盟国家人员。预计红提厄斯号邮轮将于当地时间10号凌晨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9号表示，目前船上暂无新增疑似病例。世卫组织评估认为，汉坦病毒带来的公共卫生风险仍然较低。
0: 英国英格兰地方议会以及苏格兰威尔士议会选举结果9号揭晓。英国传统两大政党工党与保守党遭遇明显冲击，英国改革党、绿党等多党力量明显上升。执政党工党在英格兰地区丢失大量地方议员席位。英国首相斯塔默表示，他对选举失利承担责任，但不会辞职，将继续兑现改革承诺。威尔士议会选举结果显示，威尔士民族党成为地方议会的最大党，结束工党在威尔士政治中长达一个多世纪的主导地位。分析认为，英国政治进一步呈现碎片化趋势。
1: 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国际机场9号证实，美国边疆航空公司一架客机前一晚在起飞过程中撞上一名闯入跑道的人员，致其死亡。事故还导致12人轻伤，其中5人被送往当。

0: 地医院接受治疗。据了解，涉事客机载有224名乘客和7名机组人员，计划飞往加州洛杉矶国际机场。丹佛国际机场是美国客流量排名前列的繁忙机场之一，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尹琦、孙稳、孙勇，主播钟成、雨欣。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10号，星期天，农历3月24。
2: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省委常委会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指示精神，坚定不移深化政治巡视，增强政治监督精准性有效性，梁延顺主持并讲话。
2: 省委常委会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梁延顺主持并讲话。
1: 美丽中国行专题报道，逐绿而行，绘制美丽安徽新画卷。
2: 安徽出台制造业中试平台建设实施方案，打通科技成果落地转化最后一公里。
1: 安徽推进企业上市融资，全省境内上市公司增至189家，居全国第七位。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安徽台消息，5月9号下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和致上海合作组织绿色和可持续发展论坛重要贺信，在5.15国际劳动节到来之际，致全国广大劳动群众的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给中国青年54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重要回信精神，深入学习全国巡视工作会议暨20届中央第七轮巡视动员部署会精神，进一步研究部署我省贯彻落实工作，审议中共安徽省委2026年政党协商计划。会议强调要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坚持源头管控，加强隐患排查，强化科技支撑，完善基层应急救援力量体系，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全面增强创新策源功能。要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加快打造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要持续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动员激励全省广大劳动群众和青年奋力拼搏进取，勇于创新创造，为全面建设美好安徽贡献更大力量。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聚焦两个维护根本任务，紧盯政绩观这个根本性问题，突出对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的监督，不断增强巡视监督震慑力、穿透力、推动力。要动真碰硬抓好巡视整改，进一步完善整改责任体系，不断增强以巡促改促治实效。要坚持上下联动，加强对村巡查，以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为主攻方向，促进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要持之以恒加强自身建设，着力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巡视巡查铁军。会议强调要全面提高政党协商质量，引导各民主党派等围绕全省发展大局，更好聚众志、建众言、献良策，为实现15五良好开局广泛凝聚人心，汇聚力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安徽台消息，5月9号下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进一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听取关于全省安全生产工作情况的汇报。 省委书记梁延顺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持续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指出，近年来全省上下狠抓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加强重点领域和重点环节安全风险防控，全省安全生产形势总体稳定，但也要清醒看到我省安全生产基础依然较为薄弱，传统重点行业领域风险和新业态新风险交织叠加，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加强公共安全管理，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强调要深刻汲取教训，扎实开展烟花爆竹全链条打非制围专项行动，从严整改经营、运输、燃放及产品质量各环节存在的突出问题，有效防范重大安全风险。要坚持举一反三，聚焦消防、矿山、建筑施工、道路交通、旅游景区等重点行业领域，常态化开展起底式、拉网式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完善应急预案，重拳惩治各类违法违规行为。要全力做好防汛备汛各项工作，抓实全域水患治理工程，紧盯重点部位薄弱环节，加强巡查防守，确保全省安全度汛。会强调各级党委政府要扛起属地管理责任，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上手，靠前指挥，做到情况在一线掌握，问题在一线解决。行业监管部门要对职责范围内的安全监管全面负责，切实把监管挺在风险前面，要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做到安全责任、安全投入、安全培训、基础管理、应急救援五到位，切实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
0: 美丽中国。

0: 行。
1: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安徽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全力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系统推进生态保护修复与环境治理，用心守护江淮大地的好山好水，为美丽中国建设注入坚实的安徽力量。请听报道。
2: 巢湖十八连围就在七八年前，还是密密麻麻的鱼塘和村庄，水是浑的，岸是凸的，当地人管它叫养鱼池。而今天水清岸绿，飞鸟成群，曾经的养鱼池已经蝶变成百鸟之巢。李家正，
3: 那个白色的是白鹭，像那个翅膀是黑的，脚好长，那个是黑翅长脚鹬。
2: 在十八连围生活三十多年的合肥十八连围生态建设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家正是这片湿地变迁的见证者，从靠水吃水的老渔人到守护湿地的生态匠人，身份转变的背后是安徽生态治理的坚定决心。这段时间他正带领工作人员补种水生植物，这些植物既能为水体排毒净化，也能为越冬候鸟储备充足口粮。李家正，
3: 我们这里面种了三十七种这个水生植物，这个鱼类鱼塘的200多万方淤泥堆了33座生态生绿岛。南河的水每天60万方进入湿地以后呢，通过湿地净化，它消减氨氮总淋入湖污染呢，大约在40%，出水的水质稳定在3类。
2: 水清了，鱼多了，是不是鸟就回来了？李家正表示。到去年年底，他们统计到约有232种鸟类，国家一级保护鸟类达到7种，特别是小天鹅数量已经突破了1000只，创新了一个夏稻冬鸟模式。夏季种植水稻，秋天收割的时候留一部分水稻不收割，在水稻田里灌上30公分的水，这样整个水稻田全部变成了鸟的栖息地。如今十八连围生态湿地已种植约40万平方米水生植物，像一层层过滤网从岸边铺向深水区。截至去年年底，十八连围湿地修复工程全面完工，生物多样性极大丰富。湿地修复工程先后入选中国山水工程典型案例、联合国生态系统恢复10年行动优秀案例等。擦亮生态底色，源头治污是关键。吴邦慧是长江池州段上的一名水上环卫工，他告诉记者，这些年船主们的环保意识悄然转变，过去他们追着船收垃圾，如今锚地里的船只大多会提前打电话预约垃圾清运。池州市牛头山水上环保服务有限公司环保接收船船长吴邦慧，
4: 今年365天，大概有330天都在长江上漂，平均的话一天大概100斤垃圾，现在看到岸变绿了，水变清了，鱼变多了，的确很有成就感，很开心。
2: 守护绿水青山，方能收获金山银山。在安庆市宜秀区武横乡杨亭村，记者看到茶农们正忙着对茶树进行定型修剪。这个村3600亩山场实现了有序流转，780.5公顷林地资源得到盘活。刚刚结束的采茶季，村里千亩生态茶园产值突破100万元，带动上百名村民人均增收超过4000元。安庆市宜秀区武横乡杨亭村党委副书记杨红，
5: 进一步深化林展制，自觉守护好山好水，发展宁夏经济和生态旅游，努力把生态优势转化成产业优势和经济优势，让绿色发展之路越走越宽。
2: 如绿而行，铺展绿水青山新画卷。今年一季度，全省空气环境质量2项指标实现双改善，优良天数比率为 68.2%， 同比提高 2.6 个百分点，改善幅度均居长三角第二位，长江新安江干流水质保持2类，淮河干流水质优于3类，巢湖全湖水质为3类。安徽省生态环境厅水生态环境处副处长陶希，
6: 接下来我们将认真编制15/5重点流域水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系统推进美丽河湖建设，常态化开展湿地、河湖等水环境监管和生态修复，努力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助力美丽中国建设，加快打造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
7: 安徽台消息，5月9号，安徽工运史展馆和劳模工匠馆正式开馆，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何树山出席并讲话，讲话指出要充分发挥粮管、存史、资政、育人交流的综合功能，持续丰富管藏资源，健全管理制度，优化服务流程，将其打造成党史、公运史、职工思想政治新时代劳动教育基地。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省直单位精心组织、细化安排，一体推进学查改，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识字当头，以学促干，将学习教育成果落到实处。请听报道。
8: 省公安厅高站位谋划、高要求推进、高标准落实，细化五个方面21项具体工作任务，同时高质效推动突出问题整治，严厉打击六霸等黑恶势力，严厉打击电信网络诈骗，全省电诈案件立案数、日均损失分别同比下降45.3%和54.8%。化解各类信访积案171件，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捍卫政治安全、维护社会安定、保障人民安宁的实际行动。安徽省公安厅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罗志勇：
9: 聚焦解决涉及群众切身利益和急难愁盼的问题，将严厉打击电信网络诈骗，多元化解群众信访事项，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等工作作为整治重点，让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8: 省总工会把开展学习教育作为党的建设的重要任务，第一时间进行研究部署，成立工作专班，结合工会工作实际制定实施方案，细化五个方面17条重要举措，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开展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研讨，以上率下引领党员干部深刻领会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安徽省总工会机关党委副书记、机关纪委书记江琛：
10: 紧密联系当前工会服务高质量发展、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等重点任务，扎实开展政绩观偏差问题查摆和整改整治，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服务职工群众、推动工会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8: 省气象局高度重视，结合工作实际制定14项落实举措，坚持问题导向，认真查摆自身问题并形成问题清单，同时指导基层对照中央要求查摆政绩观方面存在的偏差，推动党员干部学思见悟、实干笃行。安徽省气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兴：
11: 我们全省气象部门将持续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成果转化为一件件惠民生、暖民心、顺民意的具体实施，打造面向监测预报、低空物流、应急救灾等低空经济气象服务应用场景，让气象服务更加接地气、更暖民心。
7: 5月9号，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安徽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蒋晨杰介绍了安徽省制造业中试平台建设实施方案相关情况，请听报道。
12: 实施方案明确，安徽将在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等重点领域以及量子科技等未来产业领域分类布局中试平台建设，围绕完善中试基础能力、夯实中试技术支撑、提升中试转化效能、拓展中试公共服务、培育中试优质企业、优化中试创新生态等6项重点任务。实施方案提出了企业自主建设运营、高校院所成果转化、政府投资公共服务、多元主体联合共建等4种建设模式，旨在充分调动各方积极性，避免一刀切，让有能力的主体愿建、有需求的主体能用。安徽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蒋晨杰：
13: 实施方案既瞄准了国家战略急需和前沿方向，又深深扎根于安徽的产业土壤，力求通过精准布局和模式创新，真正打通科技成果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最后一公里。
12: 根据实施方案，到2028年，安徽要培育建设省级制造业中试平台30家左右，在优势产业领域争创国家级制造业中试平台，形成支撑制造业技术成果工程化开发与产业化应用的中试服务体系。
1: 日前， 位于滁州的明光瑞尔敬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北京证券交易所成功上市，成为今年安徽首家登陆北交所的企业。今年安徽已有四家企业登陆 A 股资本市场，截至目前，安徽省科创板上市公司总数增至25家，稳居全国第6位，全省境内上市公司总数达189家，居全国第7位。请听报道。
14: 作为一家专业为高炉炼铁系统提供长寿技术方案及关键耐火材料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公司上市募集资金将重点用于产品研发和生产线改扩建，助力钢铁行业绿色低碳转型。明光瑞尔敬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徐瑞图：
15: 公司顺利登陆北交所，离不开省市县各级政府的全程扶持与优质地上环境的滋养。我们将把每一份募集的资金用在刀刃上，加大研发投入，推动产业升级扩能。
14: 包括明光瑞尔敬达公司在内，今年位于合肥新站高新区的世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上交所科创板挂牌上市，作为全球少数具备显示芯片加微显示屏加光学系统全站自研能力的微显示龙头企业，此次 IPO 募集资金达20.15亿元，利于企业进一步扩大产能，强化技术研发能力。世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刘波：
16: 我们呢会持续的加大在安徽合肥的一个投资，不断的在扩充产能，不断的在扩充客户，依托呢整个合肥的这个产业优势，就是互促呢得到一个更大的一个发展。
14: 合肥新站高新区财政局金融处处长程一军：
17: 邀请头部券商快所律所组建上市服务专家顾问团，为企业提供上市辅导，通过搭建上市企业产业协同对接平台，助力企业开拓市场，对企业上市涉及的事项办理开通绿色通道。
14: 近年来，安徽持续深化万家企业资本市场培训专项行动，目前已累计培训企业超14万家。在政策支持上，安徽印发了支持科技型企业上市工作方案，从加强对优质科技型企业上市辅导，推动加快 IPO 申报，深入科技型企业调研走访，建立年度科技型企业上市申报清单等方面，积极为企业上市做好服务和保障。省委金融办副主任刘连刚：
18: 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建立健全上市公司走访服务机制，持续加大金融服务力度，加强部门协同，积极开展企业上市和再融资工作，逐步壮大安徽上市企业规模。
7: 立夏过后，安徽各地农户抢抓农时，或采收成熟的果实，或精心的管护，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安徽台综合报道。
19: 当前亳州市的660多万亩小麦陆续进入灌浆期，这个时候也是直接关系到小麦的颗粒饱满度和最终收成。当地农业农村部门组织调度5000多台植保无人机，开展一喷三防，500多名农技专家深入到田间地头送技能、教方法，指导广大种植户进行科学田管。种粮大户宋来宝：
20: 亩小麦年1.5天左右就能完全飞防一遍，每亩能节约成本20%左右。
19: 这两天在六安市叶集区红旗镇双墩村，农户正使用高速插秧机进行水稻插秧作业，田间地头处处洋溢着繁忙有序、生机勃勃的气息。陶友田家庭农场负责人陶友田：
21: 我们全部采用机器化插秧来夯聚均匀，后期管理叶生势。
19: 铜陵市义安区的姜农抢抓晴好天气，为铜陵白姜姜苗搭建遮阳棚，精细化开展苗期管护，守护白姜生长。姜农钱霞：
22: 立夏之后，日照逐渐变强了，我们要抓紧时间呢，给它搭棚遮阴，按照古法的、传统的、科学的管护，保障我们的酵苗长势。
19: 初夏时节，果香四溢，在宿州市砀山县玄庙镇三年村大棚杏种植基地，整齐排列的温室大棚绵延田野，棚内杏树枝繁叶茂，圆润饱满的金杏缀满枝头。果农娴熟地将成熟的果实从枝头摘下，轻拿轻放，精细挑选，确保每一颗上市的杏子都果形端正，品质优良。果农冯春楠：
23: 今年果子个头大，比露天的杏早上市1个多月，亩产达3000斤左右，目前收购价格在9块钱左右，跟去年相比基本上持平，亩收入3万多。
19: 玄庙镇党委委员、副镇长严胜：
24: 三年村大棚杏抢先上市，用小果子闯出了我镇涉事农业发展的大路子，下一步 我镇将持续深挖特色种植潜力，推广高效种植技术，同时整合资源，拓展销售路径，培育本土农特产品牌，以特色产品赋能集体经济，为乡村振兴筑牢产业根基。
19: 眼下黄山市涉县北岸镇詹旗村的千亩青梅迎来开采季，出产的青梅果形饱满，色泽鲜亮，入口酸甜爽脆，风味十足。詹旗村党总支书记汪希华：
2: 詹旗村种植青梅呢，总的面积达到千余亩，我们村集体扭转了250亩余地的这个打造了一个青梅基地。
19: 据了解，这些新鲜采摘的青梅将第一时间运往加工企业制成青梅酒、青梅果脯等产品，不仅延长了产业链，也让小小青梅成了带动村民增收的致富果。
1: 传统村落承载着深厚历史记忆与乡愁文脉，我省财政部门每年安排专项资金用于传统建筑保护修缮、传统村落基础设施建设等工作，鼓励各地谋划一批标杆项目，让真金白银从书写保护转向造血发展，推动传统古村落活起来，文化传下去。请听报道。
3: 在潜山市龙潭乡望见村一座林间小屋中传来阵阵童声笑语，这座书屋的前身是一座荒废多年的造纸作坊，如今已经成为村里孩子们节假日里的学习园地。学生杨子浩：
4: 这个周末我可以在笋子衣上画画，今天的一系列活动我感觉到跟大自然更亲近了。
3: 望见村这座藏在天柱山脚下的古村已有500多年历史，拥有独具特色的往昔大屋、古戏楼等传统文化形态，但也曾面临古建筑年久失修、村落空心化等问题。近年来，当地累计投入各项财政资金近2000万元，用于传统建筑修缮与基础设施升级。潜山市财政局总经济师王自明：
5: 聘请了专业的机构，结合着这个全域旅游啊，跟我们进行一个古建筑保护的一个规划。古建筑首先是得到了保护，再是在活化利用这方面呢，也取得了这个进展，不光是社会效益，经济效益也显现。
3: 在实践探索中，望见村的传统村落保护工作已经有物理保护走向活态传承。杨家老屋在修缮过程中最大程度地保留了历史风貌，成为承载文化记忆的博物馆。杨家花屋改造成青年旅社，瑞家老屋升级成为老年人活动中心，一批古建筑在日常烟火中焕发出了新的生机。这一系列的转变在做活传统村落保护的同时，也带火了乡村旅游产业，乡村人气越来越旺。游客杨国干：
6: 开放再加上里面的转转娃娃给我们是一个深刻的印象，它是一种中国文化的一个传承，更加有深刻的了解以前的历史。
3: 潜山市龙潭乡望见村党支部书记杨曙明：
25: 每年到我们村内这些古民居考察的、参观学习的，大概已有40-50万，这周边带来的辐射效应还是很大的，回乡的青年越来越多。
3: 近年来，省财政积极发挥资金引导撬动作用，全力支持传统村落保护传承利用，着力构建多元投入格局，持续加大对上争取力度，累计将获中央补助资金4.9亿元，每年安排省级专项资金1亿元，累计支持1000余栋传统建筑修缮、100余处历史环境要素修复，助力打造黄山市涉县麦花渔村、一线西地红村等一批知名传统村落区域品牌。近日，财政部、住建部公示了2026年全国传统村落特色保护区建设工作名单，全国仅5个省份有2个以上县入选，我省潜山市、涉县成功入选，每个县市将获中央补助资金5000万元。省财政厅经建处副处长方红慧：
26: 截止目前，累计16项经验做法入选国家传统村落保护利用可复制经验清单。我们将以此次入选为契机，指导潜山市、涉县规范有效用好中央补助资金，打造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传统村落

0: 耿浩，请听报道。
1: 今年一月的一个寒夜，明光市一位患有阿尔兹海默症的老人走失。接到求助后，齐学娥立即带领队员，经过近6个小时的搜寻，终于将老人平安找回，获救老人家属胡长青。
2: 真是感谢救援队能帮我找到我母亲，要不然医院真的走不了。谢谢蓝天救援队。
1: 2005年，在外打拼的齐学娥回到明光市，创办了爱心公益协会，从此与公益结下了不解之缘。明光市爱心公益协会会员、明光蓝天救援队队员徐丽。
3: 2009年，在一场公益活动的现场，我认识了我们队长齐学娥女士，她对公益的坚持和坚守，深深地感动了我。而2018年，又陪我们队长一起成立了明光市蓝天救援队。我们觉着更多的专业的救援知识，可以帮助困难中需要帮助的群众，可以救助更多的生命。
1: 从公益人到救援队长，齐学娥开启了公益加救援的双重担当。多年来，他和队员们先后参与了郑州、涿州抗洪以及甘肃、缅甸地震等重大救援行动。明光市爱心公益协会会长、明光市蓝天救援队队长齐学娥。
4: 最难忘的是2025年缅甸地震救援，当地地形崎岖，通讯中断，高温环境下，队友们在废墟里持续搜救。当我们妥善抬出遇难者，得到家属的理解与感谢时，所有的艰辛与恐惧都值得。
1: 齐学娥带领团队已累计参与各类救援行动320多次，成功寻回走失者近400人。他本人先后获得安徽省最美救护员、安徽省三八红旗手、全国三八红旗手等荣誉。齐学娥：
4: 我们给别人光，也会被别人照亮。未来我会在公益这条道路上一直走下去，尽自己所能去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5: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鲁斌，主编马小兵，监制张海龙，主播高杰、于红。
0: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6: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2026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开始了，这些常见问题请注意。
7: 哪些人可以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6: 年满16周岁，不含在校学生、非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及不属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覆盖范围的城乡居民，可以在户籍地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7: 参保人按什么标准缴费？
6: 我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按年缴费，缴费标准一共有16个档次，最高每年9000元，最低每年200元，由高到低分别为9000元、6000元、5000元、4000元、3000元、2000元、1500元、1000元、900元、800元、700元、600元、500元、400元、300元、200元。
7: 那么缴费渠道有哪些？
6: 一、皖市通办理，进入城乡居民粮险缴费确认缴费人，选择缴费档次，确认应缴金额，跳转缴费。二、支付宝办理，搜索安徽税务，点击社保缴纳，我要缴费，确认缴费人，选择缴费档次，确认缴费。三、安徽税务微信公众号办理，点击安徽税务公众号，进入社保缴费，我要缴费，确认缴费人，选择缴费档次，最后确认缴费。四、线下办理，您可以到合作银行、办税服务厅，已部署城乡粮险代征代办系统的村组、社区、乡镇、街道等进行办理。
7: 缴费时间安排是怎样的呢？
6: 我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按年缴费，缴费期限原则上为每年的1月1号到12月31号。
8: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 我们为你

0: 近，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安徽大地，文脉悠长，
2: 淮河奔涌，涵养质朴风骨，
1: 长江浩荡，吞吐人文气象，
2: 徽州流韵，写就商儒传奇，
1: 运河千载，贯通南北文脉，
2: 黄梅婉转，唱尽江淮情长，
3: 五脉同源，一脉相承，共筑皖魂。欢迎走进皖韵长歌，听见安徽，品读安徽五大文化的千年回响。大家好，这里是安徽五大文化巡礼特别策划皖韵长歌，听见安徽，本期是长江文化篇。今天我们一起邂逅诗仙李白，品读皖江诗文里的山水深情。
2: 听众朋友大家好，皖江山水钟灵毓秀，风光旖旎，自古便是文人墨客倾心向往的诗意沃土。在历代流连皖江的文人雅士之中，诗仙李白与安徽的情缘最为绵长。他一生七次游历安徽，足迹遍及长江两岸，留下千古名篇。天门山的雄奇，采石矶的险峻，敬亭山的清幽，秋浦河的灵秀，都被李白写入诗行，字字深情，句句眷恋，满是对皖山皖水的由衷热爱。这些诗篇既是中华文学的璀璨瑰宝，更是长江文化最浪漫动人的诗意注脚。今天我们循着诗仙的足迹，一同品读李白笔下的皖江绝唱，感受诗文与大江交融的浪漫。

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这首《望天门山》是李白咏诵万江山水的经典之作，也是描绘长江安徽段最具气势的千古绝唱。天门山位于安徽马鞍山境内，由东梁山与西梁山夹江对峙而立，宛如长江天然门户。江水至此回旋激荡，气势磅礴。当年李白乘船途经此处，被雄奇壮阔的江景震撼，挥笔成诗。短短28字，将天门山的险峻、长江的浩荡刻画得淋漓尽致。如今的天门山依旧保持着千年雄姿，青山夹江，大江奔涌，登临远眺，诗中意境扑面而来。江边的李白词《望江亭》古韵犹存，成为后人追怀诗仙、评江怀古的好去处。每至春日，碧水东流，孤帆点点，恍惚之间仿佛穿越千年，重现诗仙泛舟临江赋诗的悠然身影。李白对皖江山水的偏爱远不止天门山，他沿江而行，遍览两岸风光，所到之处触景生情，落笔抒怀，将山河胜景与胸中理想相融，让800里皖江处处浸染浪漫诗意。如果说天门山写尽了皖江的雄奇壮阔，那么马鞍山采石矶则是李白与皖江山水最深的精神归宿。采石矶位列长江三大名矶，绝壁林立，风光独秀，是历代文人登临怀古的圣地。李白多次驻足于此，写下《横江词》等经典诗作。海潮南去过浔阳，牛渚由来衔马当，寥寥诗句写尽采石矶江岸险要与江涛汹涌。民间相传李白晚年在此临江饮酒望月抒怀，最后逐月江中，为这段山水情缘添上一段浪漫悠远的千古传说。如今的采石矶、太白楼、李白纪念馆、卓越台等人文景观错落分布，其中太白楼与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并称江南四大名楼，楼内珍藏李白诗文碑刻，文脉厚重。登楼凭栏，长江浩荡，青山连绵，诗中意境尽收眼底。每年中秋佳节，采石矶都会举办赏月吟诗活动，后人以诗寄情，以景怀人，代代传承诗仙文脉。除却天门山采石矶，李白与皖江更是结下不解之缘，一生7次踏足安徽，留存诗作200余首，晚年终老当涂，长眠大青山，将人生最后的岁月定格在皖江大地。他7次登临宣城敬亭山，写下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让这座江南小山一跃成为闻名天下的江南诗山。他5度泛舟池州秋浦河畔，一气写下秋浦歌17首，既有白发3000丈，缘愁4个长的心境抒怀，也有炉火照天地，红星乱紫烟的人间纪实。惊现桃花潭边，
他感念友人汪伦踏歌相送，挥笔题下：“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成为千古友情的代名词。在南陵奉诏入京，他满怀壮志吟出“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尽显诗仙豪情。远眺天柱山，他赞叹“奇峰出奇云，秀木含秀气”。登临九华山，他盛赞“天河挂绿水，秀出九芙蓉”。一叶扁舟行晚江，半生诗情寄江淮。李白的足迹横跨八百里晚江，李白的诗篇写尽大江雄奇、山水灵秀、人间温暖，成为晚江文化最耀眼的诗意符号。

李白与晚江的相遇，是文人风骨与山水灵秀的双向奔赴。晚江的雄奇清幽，源源不断激发诗仙的创作灵感。李白的千古诗文，也让晚江山水声名远播，为长江文化沉淀深厚的诗意底蕴。千载岁月更迭，诗仙风骨长存。如今马鞍山、宣城、南陵、池州、泾县等沿江城市随处可见李白主题人文雕塑。采石矶畔大青山下，诗仙临风望月，定格终老江淮的宿命情缘。敬亭山间，独坐沉思的李白石像，静静呼应相看两不厌的悠远意境。南陵古城，复刻诗人壮志高歌、奔赴京华的豪迈瞬间。秋浦河畔桃花潭边，群像雕塑生动还原行吟山水、知己相送的温情画面。一尊尊雕塑依山临江，默默伫立，既是后人对诗仙的永久缅怀，更是晚江诗意文脉生生不息的鲜活见证。自李白之后，白居易夜泊江渚，杜牧临江怀古，苏轼泛舟行吟，黄庭坚踏山题咏，历代文人墨客接踵而至，流连晚江山水，留下无数脍炙人口的传世佳作。汉墨留香，诗意绵延，让长江安徽段成为文脉深厚、风雅绵长的诗文大江。

听众朋友，诗仙刘韵大江含情，李白以诗篇定格皖江山水之美，为长江文化注入千年浪漫诗意。这份跨越时空的山水情缘，历经岁月沉淀，依旧温润动人，生生不息。诗文皖江，李白与安徽的山水情缘，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本期撰稿张海龙，制作周岩，播音文刚。

0: 文化汇江淮，千年文脉耀安徽。这里是安徽五大文化巡礼特别策划晚韵长歌，听见安徽。皖江山水孕育诗文，也滋养了沿岸一座座江城，每座城市都有独属于自己的文脉故事。下期我们将走进江城风华，品读安庆、芜湖、池州的城市底蕴，感受一城一镇的独特魅力，敬请期待。
1: 1937年11月，初冬的杭州。
2: 1950年11月8日，
3: 2024年1月7日凌晨。
0: 时光刻度，镌刻人间风云，岁月回眸，见证古今变迁。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触摸时光的温度，聆听岁月的记忆。
4: 今天是5月10日，一起关注历史上的今天。今天是中国品牌日 ，China Brand Day， 这是国务院2017年批准设立的国家级品牌发展宣传日，每年5月10日举办，永久主题为“中国品牌，世界共享”。2014年5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郑州考察中铁工程装备集团有限公司时，首次提出3个转变重要论述，即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2016年6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发挥品牌引领作用，推动公

中国品牌日，首届中国品牌日座谈会这一天在北京举行。2018年起，每年在上海举办中国自主品牌博览会和中国品牌发展国际论坛。 1978年5月10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发表， 在全国各地掀起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其参加者范围之广泛，社会影响之深远，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罕见的。当时，为了冲破两个凡事的藩篱，使国家建设尽快复苏，一批老一辈革命家们反复强调，必须准确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 在他们的启发和鼓舞下，走在拨乱反正斗争前列的干部和理论工作者开始酝酿就真理标准问题撰写文章。1977年秋，南京大学胡福明撰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初稿，经光明日报、中央党校理论工作者多次修改，胡耀邦审阅定稿，标题最终定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1978年5月10日，作为集体智慧的结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在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发表。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署名全文公开发表。当天，新华社将这篇文章向全国转发，《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以及一些省级党报全文转载了这篇文章。 迅速引发全国热议，到1978年底，全国各地报刊发表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文章多达650余篇，一场轰轰烈烈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奏响了国人心灵复苏的强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从根本上否定了两个凡事的错误方针， 重申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着重点明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且是检验党的路线是否正确的唯一标准。在随后的两年多时间里，全国范围内在广大基层普遍进行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补课。 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标志着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任务的胜利完成，也标志着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结束。这场大讨论成为改革开放的思想先导，对重新确立党的思想路线，对重大历史关头实现伟大转折， 对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湖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3: 好啊，
2: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5: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4: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5: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1: 合肥 FM 95.5，
10: 宣城 FM 103.6，
11: 宁国 FM 104.4，
10: 广德 FM 100.9，
11: 铜陵 FM 88.7，
10: 池州 FM 99.5，
11: 安庆 FM 99.5，
10: 岳西 FM 95.3，
11: 宿松 FM 106.8，
10: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1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3: 上海，江苏，浙江，安徽，
2: 沪苏浙皖，地缘相近，人缘相亲。
13: 这里的山河广袤俊美，
2: 这里的文化海纳百川。
13: 这里是我们共同的家园，长江三角洲。
2: 这里是我国最具活力、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
14: 这里是我们长三角。
15: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我们长三角节目，用声音记录中国经济的强健脉搏，用故事串联沪苏浙皖的协同发展，跟随我听数据背后的温度，看政策背后的故事。我是节目主持人雨峰。
2: 最新资讯，
13: 政策解读，
2: 科技前沿，
13: 人文情怀，
2: 尽在长三角动新闻。
15: 首先进入长三角动新闻，一起来关注长三角一体化的最新政策进展，重点关注深度解读。当前人形机器人正从技术研发阶段迈向规模化应用阶段，场景落地成为关键议题。在5月6号开幕的2026上海国际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创新峰会上，参展企业聚焦人形机器人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算法等细分赛道，拆解具身智能产业发展痛点，共同探讨破局之道。请听报道。
16: 今天倒没看到太多的机器人，主要是看到一些跟机器人相关的上游产业的一些产品的展示。
17: 走进